0: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的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据新华社报道，岩屋毅说，日中关系当前的局面令人担忧。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遗志，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他又说，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旋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方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说，汽油价格将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台风舒利基已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8时，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7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8，人民币6.711，人民币离岸价6.711，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2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西九龙公路往西隧的方向进红十字会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呢是在美孚新村。龙翔道往荃湾进狮隧的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另外呢，关注到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龙尾在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院。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那些年轻的气场。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0808-08-0808，这是好时间，回来好样音乐，在普通话台，我是玉波。那08呢，这个八点档呢啊就来了哈，粤语波了。我们继续盘旋在1992年的上空，或者说叫做徘徊在1992年的附近，是因为呢1992年度呢是自己的首次，真的是打开了哈听广东歌的这样一个的宇宙。那么全年的流行榜呢，各大电台哈全部都收录耳中了。之余呢也在家中的当年还叫做 LaserDisc 啊，镭射影碟机啊，那个年代呢是珍藏有一些的这个卡拉 OK 呀、唱盘，就是很大的那种哦，跟黑胶唱盘是一样大的，不过比它还要厚一些，还要重，然后上面是放大的 CD 一样的那种的激光影碟，当中啊就有很多的sing 那些的卡拉 OK 的合集，当中有一些歌曲呢印象也是非常非常深刻，其中不少呢就来自于精彩的经典的1992年度。刚好今早又看到一个信息啊，叫做广东在清远呢要建一座省内的高山滑雪场哦，在广东清远哦，在连州市啊，据说啊计划是明年首季会动工，在后年的冬季呢会完成。不少的广东的朋友呢，网民呢都感到非常惊喜啊，说哎呀谁去北方滑雪了啊，在广东这边也可以享受

滑雪，雪景的景致，再加上一些音乐的陪衬，值得期待哈！一起重温1992年的飘雪。

0: 只要当年有卡拉 OK 机器，有卡拉 OK 影碟，不会没有这一曲的了。张学友、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0: 这里我想来一位插班者哈、啊，因为说到1992年度的话呢，那这首歌曲虽然是1991年呢11月份推出哈、啊，深秋见冬季的时候，但其实真正的火到大街小巷呢，应该就是已经进入1992年了。

自带似温和画面的秋冬爱情歌哈、啊，张智霖和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尖端爱情故事，智霖同秋怡，从1991播到1992，然后1992呢，也有他们，再加上蒋志光的朋友们。时间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

0: 光是在听一听的眼泪都落下来的感觉哈、啊，尤其是当年的同学们、校友们、知己们，一起爱听爱唱的高朋友、旧朋友。
1: 为什么你要这么对

0: 朝阳音乐粤语播，成为1992年度粤语精彩。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47，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11， 人民币离岸价 6.709，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2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往西隧进红十字会总部的交通意外已清场，楼尾呢是在青葵公路进阻饶村，仍然影响到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在酒吧荔枝角车场。较早前，龙翔道往荃湾进狮隧桥底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呢现在是在龙盘苑。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弃协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另外呢，路面的情况，九龙通州街天桥往大角嘴进香港设计中心车多，龙尾呢是在声乐居。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大冲道。法律援助署要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音，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您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0: 8:34，929。哎，说起来的感觉也不错啊，长长久久，就像我们的经典歌曲一样啊，经久不衰啊。农历呢是8月19啊。哇，早上看到月亮还持续比较圆哈，都19圆了哈。看看天气，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哈，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台风舒利基呢是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上午8点的时候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7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还有国庆日啊，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的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我是雨波，我们在好样音乐，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3: 好样时刻，我们活在这一刻。
0: 温故有知新，新歌的时段很切合我们的宗旨啊，我们活在这一刻。姚宝

0: 有一点呢，陀飞轮的现代演绎感觉啊，姚宝的《我们活在这刻》。
1: 惨吧，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常情，伤口不怕表露原形，戒伤后经过惩罚，除疤的护理。

0: 那越来越呢与众不同啊。今时今日呢，要找一位100%有自己特色，一听就有100%的辨识度的歌手呢，着实也不是那么的容易的哈。Gavin T 是一个另类
1: 啊。我只是好似很细很小，但是并不得意。
0: 听过他的《浅粉红》啊。
1: 这细小的针亦可猛力刺。
0: 另外一位很有特色的。
1: 就算天赋大能，平时未疯都。
0: 留意他的转音滑音。

有新生代的作曲人 Gordon Flanders， 有啊精彩的经典的作词人 Wyman 黄伟文，有唱歌很有自己特色的 Moontang， 带来的 Manzi， 这个季节啊唱出来就对了啊。音谷之星，好样新歌。

0: 他小的时候居住过的屋村。寻找特别的一种回忆，给大家以共鸣。狂言看不来的日子，
1: 狂歌着躁动的音乐声，
0: 然后苏打绿
1: 准备着坠落的
0: 他们特有的浪漫。

0: 大绿的浪漫派，那么就用浪漫一首来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呢。Jason 陈柏宇，尚有爱的资格。
1: 笑从远望共谁热吻，很想看到下文。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温故有知新哈，八点半到九点的时段呢，给大家带来呀新歌的鼓励。我是余波，9298598559，8点59分，7月29度，相对湿度76%哈。结束了今早的好阳音乐，那么预告明早的9月30号的好阳音乐呢，将会有敏儿啊代班余波哈。那很快呢，10月1号啊，公众假期呢，余波又会回来，有3小时的加量版的公众假期好阳音乐陪大家度过。10月1号，公众假期见。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英国反恐警察表示，五名在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因为涉嫌恐怖主义罪行而被捕的男子已经获准了保释。五名男子都是20多岁，全部都是英国的公民。反恐部门表示，正在寻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到外国政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否认事件和德黑兰有关，驳斥是毫无根据和恶意的揣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五人获释感到惊讶，表示呢，美方对他们了如指掌，又补充英国在事件上与美国密切合作。自从美军攻击伊朗之后，英国允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德黑兰当时表示，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0: 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的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旋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表示，石油价格将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的下跌。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点45分，震央位于北纬 36.1 度，东经 139.9 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说，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的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难以有未来。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的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呢，台风舒利基已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8时，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7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29，澳元5.502，加元5.532，新西兰元4.442，欧元8.9179，每百日元对港元4.9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5245点，跌629点，下跌0.96%。港金报38495元，比上日收市跌27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2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城祥道往观塘的方向，进明爱医院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在龙祥工业大厦。观塘道往油塘进同仁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呢是在观塘道休憩处。釜山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龙祥道往荃湾进观景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

另外呢，是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

目前呢，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里安苑，市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再关注到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在太古城。司徒拔道洛山方向龙尾在赵辉台。九龙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进海达村慢车，龙尾在丽景。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龙尾是在昂船洲污水处理厂。新界清水湾道往西贡市中心进隐隐路车多，龙尾在银线湾道回旋处。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运动员整装待发，
5: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4: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6: 就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3: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天下午四点，
3: 梦想运动周刊，
5: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3: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5: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市面上的月饼种类琳琅满目，中医怎么看月饼是否健康呢？莲子原本有益，但为什么做成月饼之后就失去了它的药性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8: 不同的月饼是一个组成，我们国家都会有一个相关成分有少少不同的。讲白莲蓉，我们知道其实它用莲子去制作，咁莲子嘅话咧，其实咧佢有健脾、开胃、安神嘅一个作用嘅。咁但系咧，佢呢度白莲蓉咧已经加咗好多啲糖类精制而成，咁所以相对而言咧，佢咧就系一个比较一个高糖分一个食物嚟嘅。咁然后如果系蛋黄嘅月饼啦、奶黄月饼啦，咁相对而言咧，咁佢亦都系加咗比较大量嘅糖嘅一个食物，系啦。咁所以喺中医角度嚟讲，其实呢啲月饼咧都系同一个属种属，都系比较肥甘厚腻嘅一个食物。咁所以咧，相对而言咧，都系要少食为主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5: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5: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5: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0: 孟凡旭晚家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9月29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打工中美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公布。南华早报，中美300亿美元对等降低关税，集中基本产品，双方未提及稀土。商报，北都成为公营房屋主供应地。文汇，青年置业阶梯渐渐成，白居二80%买家未够40岁。信报，长测10年私人住宅建126000伙，持续新低。新岛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调查结果，67%受访市民认同提高本港前景信心。明报，本港住得贵，妨碍大学城招揽人才，理大校长滕景光提倡设立人才房策。东方，长假勇港吸金，四名女子陪游被擒，涉嫌非法提供摄影、化妆、美发服务。经济，特朗普获禁美国柴油出口，市场忧虑爆通胀恐慌。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信报的新闻，房屋局呢昨天公布了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下一个十年期公私营住宅单位总供应目标呢是420,000户，按年不变。当中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占到12.6万户，连续两年维持在2014年公布长策以来供应目标的新低。长策报告呢又表示，未来十年房屋需求将会有轻微的增加，主要是来自非本地的学生。未来十年此类单位的需求会达到2.31万个，较去年的估算大幅增加45.3%。另外呢，房屋局表示，未来五年预计有17.6万个公营房屋单位落成，创下25年新高。这是信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文汇报。房屋政策是现届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除了全力提速、提量、提质、提效新建公营房屋之外，也持续完善置业阶梯，支持青年向上流。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房屋总供应目标定为42万个单位，包括 29.4 万个公营和 12.6 万个私营房屋单位。政府已经觅得相应的土地以满足目标。报告发现，在特区政府的努力下，青年置业阶梯渐渐建成。过去十年，30岁以下的青年单身公屋申请大跌60%，取而代之的是购入、资助、出售房屋的人数上升。资助出售房屋的买家当中，40岁以下的青年一直占较大比例，包括约 80% 的白表居屋第二市场计划的买家为40岁以下人士。显示政府从供应政策以及资源流转等多管齐下，已为青年创造更有利的置业环境。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新闻，这届政府呢锐意发展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为发展的主线。理工大学校长滕景光表示，居住成本是吸引企业与人才留港的生活痛点。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达成8点成果共识，当中包括中美双方达成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安排。商务部公布对等降税的框架有关的情况，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中美对等降税安排纳入美国自华进口的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产品，以及中国自美进口的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以及煤炭等。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作为国庆日重头戏的国庆烟花汇演，向来呢是吸引大批本地市民和中外游客前来观赏。警方呢预计当天维港两岸大约有26万人次来观赏烟花汇演，包船看烟花的销售行情也是火爆。从事游艇旅游服务的银禧国际旅游市场就表示，近年入境旅客回升，外籍游客出海赏烟花变得常见。今年国庆包船的销售情况较去年上升8%到15%，目前呢已经有10到20艘游艇预订出海，客源当中的本地和内地各占40%，其他20%是外籍人士。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表示，今年观光包船较往年增加大约10%，中价位的船只大多呢是已经订满。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东方日报，内地十一长假将至，预计将有大批的旅客来港旅游，也衍生陪游、黑工等乱象。 当局重点部署打击雇用非法跨境服务者的情况。早前在网上发现有人在内地的社交平台宣传，声称可前来香港提供化妆、美发、摄影等及导游一条龙的全包服务，并以400到700元的廉价收费招揽顾客。经调查后，人员于前天和昨天展开打击行动，拘捕4名20岁到31岁以游客身份来港开工的女子。行动当中，当局检获被捕人士的摄影器材、道具、化妆用品等证物，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这是来自东方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专访。法律援助署呢，今年1到8月仅就4宗司法复核政府政策或决定的法援申请批出证书，暂时呢和去年全年批出的证书数量相若。如果说到年底没有增加，就是连续2年录得单位数。法援署署长陈泽明接受专访时坦言，署方每年呢会接获8000多宗的申请，批出5000多宗。但是真正的涉及司法复核的只有5%，强调的过程中涉及多方审批。他认为法援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可以帮小市民对抗政府部门，让公众多了解署方的工作，不要因为1-2宗瞩目的案件就引起负面的印象。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专访。
1: 再来关注《信报》的报道。港队昨天在名古屋亚运共获得2面铜牌，包括乒乓女双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港队连续3届都在电竞获奖牌，但昨天有报道指下届多哈亚运将会取消电竞。另办亚洲电竞与智力运动会，这是新华社引述亚奥理事会指出，没有宣布将电竞排除在亚运之外，事件演变成为罗生门。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新闻，幽门罗玄军早前呢被确认为胃癌致病因素，但是呢他与大肠癌之间的关联至今未明。港大医学院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人员领导的一项国际研究就发现，幽门螺旋菌可能与全球超过1/5的大肠癌个案相关，而该菌感染者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大约是未感染者的 1.59 倍。团队就认为这凸显及早检测和治疗的重要，不过呢要等待进一步的研究验证。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本月16号出炉。星岛新闻集团进行市民对香港5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的满意程度的问卷调查，约8800人回复。调查显示，67%的受访市民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五年规划，66%的市民满意或非常满意施政报告，比去年更高。调查也反映，2份重要的文件发表后，67%的市民认同可提升对香港未来的前景信心。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新闻，深圳市口岸办公布深圳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近日呢顺利通过了验收，已具备通车的条件。这座总建筑面积近70万平方米的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已经进入到了开通之前最后冲刺的阶段，只待深港双方公布正式的开通日期。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于深港两地之间首次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会设置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68个传统人工柜台。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再来看商报，香港贸发局大幅上调2026香港出口增长预测到42%到47%，主要反映 AI 带动的电子产品需求较预期更加强劲和持久，以及今年前8个月本港出口的表现理想。贸发局预计 AI 相关的电子产品需求以及中国内地和东盟等主要市场的广泛需求将会继续支持本港今年余下时间的出口表现。这是商报的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商报的社评，房屋呢向来是港人最为关切的民生议题，香港首份5年规划将安居治理纳入到系统化的顶层设计，就土地及房屋供应订立了多项核心目标与指针，长策增量兜底不变，未来10年公私营房屋的供应比例是维持7:3，首5年传统公屋预计落成量持续上升，新增部分主要来自于资助出售单位，公营房屋租售比例也逐步的迈向6:4，显示扩大资助出售单位供应规模，说明政府的政策重心已经从单纯的增加供应转向完善置业阶梯，通过按揭优惠、抽签加分、转让限制放宽、增设青年专属置业配额等举措，鼓励各个阶层的市民，尤其是年轻人，按照自己的能力向上流动。这是商报的视频。
1: 再来关注大公报，政府昨天公布长远房屋策略，这份报告不是单纯数字清单，而是香港房屋战略的持续迭代，由追赶积压个案转向系统化建屋的阶段答卷，为社会展示安居的清晰路径。特区政府要持续简化流程，打破旧有的制度枷锁，立法会、区议会、社会各界也需要凝聚共识，减少不必要的争执，支持拓地建屋，不要让民生工程陷于常年的拉锯。安居而后乐业，当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可以告别挤迫的居所，拥有合适安稳的家，社会才能凝聚更大的力量，推动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开启高质量的发展新篇。这是来自大公的社评。
0: 文汇报的社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办开局起步15系列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介绍落实15的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情况。作为国家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要深刻地理解国家在15期间的战略部署，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是要强化基础研究，二是要发挥国际化桥梁的作用，助力中国标准走向世界。三是要善用金融与资本优势，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既然 AI 失控的风险确实存在，而中国不会为了竞争而牺牲安全，那么不妨借此契机主动成为监管 AI 的规定的制定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的态度参与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持续不断地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该坚持发挥联合国的全球治理，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的治理体系。习近平所说的人工智能技术应该在人类控制下发展，既然得到各国的共鸣，中国如果可以带头制定监管规则，必定可以进一步提升国际定位，同时消除美国的戒心，拓宽彼此的合作空间。这是信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社评，西贡破边洲六角形岩柱奇观，近年呢因为小红书的推介而成为内地旅客打卡的圣地，人潮衍生了环境与社会的乱象，港府从9月试行预约制引导人流，但是呢访客失约率呢却是超过50%，暴露了零成本预约机制的盲点，当局要及时优化，避免资源错配。香港郊野公园管理需要一场从免费开放到用者自付资源闭环的思维转向，不是为了增加库房的收入，而是为了让每一个名额都用到真正想用的人身上，让保育与管理有稳定的资源，让香港的自然瑰宝得以可持续的传承下去。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表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的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的改造升级，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的贴息政策。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继续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日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的难题，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针对性有效性，持续提升中小企、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的触达率，加快构建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这是南方报业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彭博社星期一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欧盟的准备在下个月举行的财长会议上将越南和巴拿马从避税天堂的黑名单当中移除，越南预计将被移至灰名单，而巴拿马则可被完全除名。所谓避税天堂黑名单是指欧盟成员国每年两次更新的非合作税务管辖区的名单，这份名单旨在遏制逃税行为并提高税收的透明度。越南作为东南亚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在今年二月被列入这份黑名单，此次呢越南将被移入灰色名单，则指虽然目前不符合国际税收的标准，但是已承诺进行改革的国家。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六二一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9月29号星期二，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4500点，跌135点，低开0.54%。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169亿。在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Sam 早晨。
3: 喂，早晨，大家好。
2: 我 Sam， 其实九月份真的是我们揭晓了好多答案哈。这个美联储加不加息，加，然后中美两国元首会不会面会，然后整个的谈判气氛理不理想，确实比想象中还理想一点啊。中美两国进入到了一个蜜月期，然后包括美伊的僵局有没有打破，好像这个是唯一到目前为止出现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之前可能会觉得说，特朗普觉得这场战争他发起。然后尽管他没有彻底能够结束得了，但他觉得他的控制能力是很强的，就是我反正怎样你就得跟着我怎样，所以反正我只要提出一些要求你就得答应啊，我提出一些美方的这样的一个主动权你就得跟着。但是接下来别忘了马上就是中期选举，其实有没有可能伊朗杀回来，就当初你怎么折腾的我哈，在一些特殊时刻让我难堪和为难，有没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再折腾一把？所以现在其实整个美伊的状况呢依然是处在一个僵局的当中。你说油价有没有下去，是真没下去，依然能够去到接近100亿的位置，而且是2周的新高。想问问您了，特朗普的拒绝哈，拒绝的是什么呢？拒绝了伊朗提出的这样的一个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方案。他在玩什么游戏呢？他不知道马上到中期选举了吗？他的 calendar 没有提醒他吗？想问问您，整个的美伊僵局怎么样去打破？包括已经解答了两个问题，联储局和中美两国元首的峰会

0: 会面之后，接下来在美伊的僵局方面，您觉得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1: 其實而家美伊嗰度喺霍爾木斯海峽，我諗都係一個好拉鋸嘅情況啦。咁其實特朗普即係我諗佢又想自圓其説，即係同佢啲國民講啦，我處理好呢個問題啦，啊又開翻啦，又可以美國又收水。咁但係伊朗咧就並非省油的燈啦，你見搞咁耐都搞唔到，係咪？人哋都仲講話喂，其實我而家嗰個能力啊、科技勁咗好多嘅喎，唔好攞翻四五十年前嗰套嚟睇我，你而家打咁耐都搞唔到我有自己嘅防御能力。咁基本上我諗美國嗰個威權咧，真係係咪會壓到人哋咧？我諗又未必嘅。而且霍爾木茲海峽向來都唔即係同美國嗰個國土都十萬八千里遠嘅，咁佢又夾硬插只腳落去，咁其實即係人哋冇理由要咁樣去配合你啊，亦都。即係冇乜經濟誘因啦，咁所以我諗呢樣嘢暫時都未見到解決嘅曙光啦。咁美國大選中期選舉咁係嘅，咁但係我哋都見到今次習特會有少少伏筆啦。咁首先十一月底啊，我睇過啦，十一月底咧咁啊有個 AI 啦，或者而家特朗普所謂嘅 ASI 啦，咁但我哋都講為 AI 啦嘅一個中美嘅會面啦，即係可能技術討論會啦嚇。咁之後亦都即係又出咗啲幾百項一啲關稅互面啊，咁又將所謂嘅貿易戰又延長咗啦，咁我諗呢樣嘢都叫做可以搞翻好少少氣氛，咁奈何即係特朗普最怕一樣嘢油價上升啊！始終呢樣嘢就真係中國都幫唔到手啊！你個油真係中東嗰邊先係個核問題嘅核心喺度。咁所以而家睇緊，即係如果你油價落唔翻去，啱啱睇嗰啲數據，應該10月28號嗰次意識有七成嘅機會咧，再加25點子嘅。咁當然呢一個係呢一刻嘅數據啦，之後可以發生好多嘢。咁所以呢一個我諗嗱，記得啊，呢一次十月底嗰次係喺中期選舉之前，咁呢個可能都幾重要啊，對佢嗰個選舉嚟講，即係隨時會影響選民嗰個諗法。咁但係我諗佢嗰個 AI 嗰個伏筆就即係希望都話俾人聽啊，我同中國都有合作嘅，大家 AI 個國強咁可以取長補短，互相合作到。咁呢個希望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嘅影響啦。咁但係 AI 方面其實之前啲美國巨頭又話驚投錢投得太多，回本期未到又要放慢腳步。咁且看即係。中資嘅一啲 AI 可唔可以補到呢個位咯？咁呢個都係觀望嘅，係啦。
0: 明白
1: 咁啊。
0: 現在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關於聯儲局了。聯儲局現在看整個的情形，之前我們是聊到底會不會最後一個季度啊，比如九、十、十一、十二，這已經不是最後一個季度，就最後這四個月裡邊吧，會不會加息？现在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得到答案之后，大家可能问的新的问题就是加几次息。最早我记得跟 Sam 还在聊哈，早前差不多是七八月份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大行提出过一个预测，就是说年内加三次息的可能也不是不存在。但当时整个市场会觉得你抽什么风啊，你在讲什么话，大家会觉得说完全理解不了，而且三次息太夸张了，而且又围绕着整个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中期选举的一个选前和选后的时间包住了整个。但现在来看呢，好像这个可能性似乎也没有离我们那么的十万八千里，好像这个距离呢也是若近若离若隐若现之间。Sam， 你觉得如果年内联储局依然能够有出现一个加两次息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的话，那么第一个问题，这个是不是算是依然可以算是出乎市场预料的一个最终的方案啦？第二就是我们香港到底跟不跟？香港跟不跟，这是直接影响到我们可能一众大家小中产哈，包括说大一点，可能影响到这个中小企的这样的一个整个这样一个吸口的情况，包括大家之前说高增速低吸口的时代，可能对很多这种新科技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继续加息动作，香港跟的话，那可能又会出现到之前疫情期间那个加息的一个状态。如果真的是四个月能加三次息的话，想问问 Sam 怎么看这个事情？
1: 好嗱，咁啊，讲咗第一样先啦，头先都讲过，即系睇过嗰个八次意识加息减点子嘅机会率系七成啊，咁呢个我谂都。 即係都我諗市場都有，即係大家有少少共識，七成嘅機會會加啦。咁我諗就。

0: 即係其實我諗加好睇就係因為而家美國出嗰啲咩經濟數據 PMI 就好勁嘅，而且即係亦都啲就業亦都唔錯，即係反映其實佢嘅經濟係幾好嘅。即係我就算減息都唔會話一減就整冧你嘅經濟啦。咁更加重要就係油價啦嘛，因為你油價度如果落唔翻去嘅，其實只會繼續推高個通脹，因為各行各業都要用能源嘅，用油嘅。你油價升咁，肯定你所有成本都會升嘅。你都要可能用一個即係會引發通脹，要可能要再加息壓一壓佢。咁所以如果即係中東嘅局勢冇乜改善咧，咁個油價唔落咧，我覺得真係會繼續加嘅，甚至兩次夠唔夠咧？即係會唔會加完息之後個油價會係繼續升啊，定係繼續跌？即係或者會回穩咧？這個我諗都係好關鍵啊，好關鍵影響到佢嘅。咁至於你話香港方面啦，咁香港方面即係上次就冇跟加啦。咁我諗今次如果連第二次加咧，可能都會跟少少嘅。咁呢個對香港咧，嗱，因為頭先講美國經濟其實都 OK 啦、啊，咁但係香港嘅經濟啱啱今日睇報紙又有人總結翻咩第三季有啲咩食肆有啲咩店鋪執笠，咁其實個經濟真係麻麻地啦。即係你如果再要加息嘅，其實可能對個經濟會產生更大壓力啦。另外對一啲息口敏感嘅一啲行業啊，譬如地產啊等等，都會有啲壓力。所以儘管即係近排賣樓好似都賣得 OK 嘅，咁但係你一加息咧，可能大家又要即係地產商咁會有資金成本升啦。咁客户即係嗰啲節目，所以唔係咁話客户，即係嗰啲買樓嗰啲人啦嚇。咁佢都要計數話加息，每個月供款又可能會多啲喎。咁呢個可能都會令到佢哋有少少窒步咯。咁係香港會有呢個影響。如果佢唔跟嘅，當你港美嘅息差係拉闊咧，咁其實亦都有啲資金可能會有尋找一啲套戥嘅機會。喂，我同一筆資金我擺喺美國收高嚇，而家可能收高零點，即係50個點子嘅息，點解我唔擺落去啊？點解要擺喺香港？除非我等用咧，咁有機會咧，即係令到資金會流出香港咯。
1: 明白。美股收市的一些个股异动，对今天的港股早盘，您觉得哪些会有一些影响？比如 Meta、Intel、高通，这跌幅真挺大的哈，5-7%啊。然后英伟达算是逆势了哈，涨了2%，原因很简单，集团又批准了150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计划，最大规模一次。然后包括波音也跌了7%。美股的收市里边，您看到了什么？对今天的港股开市，
0: 我覺得最大影響其實都琴日出現咗嘅， okay. 因為即係中國嗰方面係准許咧一啲 AI 佢嘅譬如阿里啊或者字跳動咧係買英偉達嘅芯片嘅。咁你見到咧，即係其他喺香港做芯片啊做 AI 嗰啲股份咧係出現一個比較大嘅回吐啊。咁其實琴日恆科指都走勢相對較差，今日都。而家我見恆指跌 0.38% 啦，你科指都跌咗 0.96%， 即係明顯係繼續走啊咯。咁呢個我諗即係以前話唔俾買英偉達，咁大家都諗住有個護城河，咪國產替代咯。咁可能中心啊、橫雲力啊嗰扎，咁但係而家喂唔係喎，一下就拆咗你護城河，話準買英偉達，大家可能嗰條數啊或者。即係未來嗰個對國產芯片嗰個需求係咪又要計一計咧？咁所以呢樣嘢就影響咗啲科技股個表現咯。
1: 明白。今天早盘呢，大家依然看这个成交金额是少了点哈。大家昨天也看得出来哈，昨天主板成交金额是没有到2000。内地的这个假期，然后包括接下来的这个十一黄金周，包括早前的这个中秋假期呢，接下来一定港股会出现的一个情况的就是北水不在的情况底下整体的一个成交金额。当然昨天已经是在北水重临的情况下，依然只有1700多亿的一个成交金额。最近港股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没有北水的情况底下，你觉得市况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包括整个的选股方面的策略有没有一个短暂的调整，然后包括在这样的一个低成交之下，我们港股的散户朋友们应该做的动作是什么 ？Sam，
0: 好啊，上个礼拜五去中秋嗰日就系冇，讲系冇咗南控资金，或者冇咗北水啦，港股系勉强夹到1000亿嘅成交啦，
1: 是，
0: 咁你琴日叫做有翻呢？

0: 佢都係千六到嘅啦。咁啊，都多翻啲嘅。咁但係咧，你如果大家有睇新聞，咪睇啲新聞報道知道啦，啲乜請假攻略啊，內地咩請三日假自制長假期，都收加國慶假期。咁我諗不少啲投資者可能都仿效咗呢個做法㗎啦。咁所以咧，都假期氣氛都係有少少濃厚。咁對港股方面，你吹埋呢幾日啦，今日有期結啦，咁你再過多一日就九月底，跟住十一又北水又要停一個禮拜，咁其實你預咗個交投都係比較淡住先㗎啦。咁我諗儘管市場又突突回之後又未有一啲好新嘅焦點啦，即係儘管真係都出咗啲利好消息嘅，但係你見港股可能走得比較好嘅，反而係嗰堆國企指數嘅股份，我哋所謂嘅舊經濟股，可能係走得翻好少少咯，尤其是近期地產啊、內銀啊嗰扎會好少少咯，即係呢個時間可能係留意翻呢一啲咯，係啊。
1: 是，十一的時候，大家可能會主要聊的更多的是消費。我最近看在網上刷屏的，就是世界各地哈都有同胞們哈，都有來自內地的遊客們哈，去到很多的地方，這有點像我去年看聖誕的時候，就哪裡都能聽到廣東話一樣，在十一的時候哪裡都能聽到普通話。OK， 國慶假期大家的消費的意欲依然是，可能在經濟下行的年代里边会觉得很差，但是因为人口众多嘛，然后大家可能也压抑了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热情，其实依然不差。包括看今年来香港的这样的一个旅游人数的数字也是多。想问问您，十一期间的消费会不会像黑马一样哈，爆发出一点点的我们之前所谓担心内地消费的情况？今年的十一有没有一些相关的选股，包括一些消费的一些话题，可能会在我们港股这边的题材里边得到一些反应呢？关于十一长假，
0: 我找了两只咧，即系都几有代表性，可以比较一下嘅。
1: 好啊，
0: 第一只系周大福啦，咁你见佢咧个股价由13.86碌咗落嚟接近10.7啦。咁啊，虽然佢嘅跌咧可能同金价跌有啲关系嘅，咁但系其实佢都一只叫做零售概念股啊，可能买啲嘢相对贵啲。咁啊，另一只1783沙沙國際啦，大家都知道買化妝品啦，入去買支唇膏仔都得嘅。咁一見佢個股價幾犀利喎，即係咧就之前可能0.9度啦，咁而家升到去1.1几，其實都個升幅幾大嘅。嗱，咁如果從呢兩個股價去判斷咧，我諗咧即係黃金周咧個消費有嘅，咁但係你唔好期望又買咩貴標啊，買包包嗰啲咯，落嚟買下化妝品買啲唇膏仔應該都會嘅，即係你唔好希望嗰個消費價單太大，咁但係喺個人流夠嘅之下，咁相信應該都可以帶定到個零售概念嘅，係咯，就係咁啦。
1: 明白，选股这边大家依然會最近在昨天的市況裏邊看到內房、石油，包括汽車哈、內需。然后华人之地昨天也不错，农夫山泉、中海外、吉利汽车，这是向上走的。包括你看 AI 是向下打的，包括另外向下打的最猛的应该大家昨天已经看过的这个长飞光纤光缆啊，今天尽管高开回到160块左右，但昨天确实是重伤，跌了 17%， 中继续创 12%。 包括刚刚提到的 AI 相关 Minimax 9% 向下打。选股方面这几只在昨天比较叫做异动的个股，有上向上向下的，今天您觉得有什么在今天的港股的盘面上有一些预测吗？
0: 长飞光纤首先讲先啦，好似有有啲美国人边度禁买咗佢嘅一啲产品，咁咧就所以个表现就落咗落嚟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话，你如果系啲 AI 股咧，头先都讲过啦，即系而家國內嘅巨頭都俾買英偉達芯片啦，會唔會講講下為咗討好美國？喂，唔使即係二線、三線嗰啲都你都可以買啦。咁啊，不過唔好買咁多，買少少啦。咁會唔會就令到即係嗰啲國產原本諗住有替代後應嘅芯片啊、高科技咧，都會回翻落嚟咧？咁呢個就比較擔心嘅。咁所以啲科技股你見，我諗呢一兩日嘅跌勢都比恆指或者國指高嘅，咁所以暫時觀望住先。
1: 明白。今天盘面上，其实港股科技指数今天是整体低开的，昨天就没守住4300。今天不出意外的话，会继续向下试探了。今天可能最明显的是腾讯低开了接近1%，快奔到

0: 分之二去了。你怎么看今天的科技指数的走势？嗯，
1: 我觉得都是偏淡的了，
0: 偏淡
1: 原因都刚才讲了，咁暂时我想都未见到一些利好香港上市或者中资科技股那个消息住。咁而且有啲都即係之前升咗好多都開始回緊啦，暫時我諗都係觀望住先，情願未有興趣嘅都係講返譬如頭先講嘅國企呀啲舊經濟呀嗰啲可能會有啲機會喺度。
0: 嗯，明白，非常感謝 Sam 做的精彩點評，我們10月再談，謝謝你，拜拜。
1: OK， 拜拜。
0: OK， 9點55分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明早見。
2: 621新闻财经。

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十四和商场推出的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到更多的内地旅客来港，零售的市道会较去年更加的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的各行各业。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进在同一节目当中说，刚刚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与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整体的市道审慎乐观。财政司长陈茂波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说，香港将会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的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也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结束行程启程回港，将于今天下午抵达香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甄选方进行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以任何的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在美国打胜仗后大幅下跌。天气，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0: 国庆日稍后到本周后期的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报二，报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是24567点，跌75点，跌幅0.3%，成交金额418亿。上证3816点，跌8点，跌幅0.2%。700腾讯433.2块，跌6.6块。9926康方生物102.5块，升10.5块。2800富硒金25.2块，跌1毛。1810小米25.34块，跌5.2毛。9988阿里巴巴106.4块，跌1.3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60块，升4.5块。1888建滔基层板47.96块，升9.4毛。3228景旺电子71.45块，没升跌。2828恒生中国企业83.96块，跌4毛。3033南方升科技4.17块，跌3分。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32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0: 生活杂志。
1: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5: 上午的10:05，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二新紫荆广场啊，阿忠早上好，
6: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早上。
5: 我们以为呢，这个秋后哈、就是会凉快了嘛，结果今天又看到了酷热天气警告也在生效了。
6: 是的，
5: 那这个哈，现实温度30度了哈，这个日间是酷热的。我这两天我真的是觉得是热了。
6: 昨天也好拱
5: 啊，对，就是那种有点闷热哈、秋老虎又杀回来了那种感觉啊。
6: 是的，
5: 好，那今天呢是9月29号哈，9月29日，今天呢是世界步行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已经开始了有自己这个步行的习惯了哈。这个世界步行日又被称为是世界行走日。就是定在了每年的9月29号。那这个是由国际大众健身体育协会在92年发起的全球性的健身的倡导活动，
6: 是
5: 也获得了WHO 的这个大力支持啦。那源自于就是国际大众健身体育协会92年的时候呢，他在巴西里约热内罗召开的地球峰会期间呢，也正式启动了首届的世界步行日这个活动。那这协会呢成立在1991年，总部呢是位于德国的法兰克福。
6: 是的，
5: 是一个呢致力于推动这个推广大众体育的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了。那设立这个目的也就希望呢大家能够就是多走路，
6: 对，多走路哈，
5: 就是比较简易的一种的这个步行然后呢就是多就是让你多动起来，
6: 是
5: 在漫步也好，快步也好，
6: 对，
5: 好，那老少皆宜的一种健身的一种方式来推广呢健康的这个生活模式好，就不要老坐在那个办公室或者老坐在家里，
6: 是
5: 都应该呢多去走走了。每天走10000步嘛，之前我们一直在讲嘛，
6: 是的，
5: 我是肯定做不到了。偶尔能够那周末的时候如果呢去旅行的时候就肯定可以做到。我记得我在那个5月份哈、去了这个曼哈顿的不是曼哈顿，去了纽约，去了这个波士顿的时候呢，每天都走10000多2万步。
6: 哇，那个时候是。
5: 对呀，旅行嘛，
6: 旅行
5: 而且很多的地方呢你必须用。

0: 表去丈量这个地球，你才能够看到更好的风光。
1: 哇，你这说的特别美，
0: 是吧？
1: 真的是
0: 用脚去丈量，
1: 积极响应，
0: 那马上马上就想走路了，是吧？行了，摸啊摸啊
1: ，on panel
0: on panel 啊，摸行得啊，
1: 等一下再走。大家积极响应了哈，9月29的这个世界步行日。哎，原来呢，他说他有一个倡导的步行，就是说不是随意散步的。他说是有一定讲究的一个健身方式。
0: 对，我也接着也想讲讲，你来讲吧。
1: 好，我们来看看哈，比如说姿势方面，我们要抬头挺胸，目视前方，要收腹，以肩关节为轴，自然的前后摆臂，就是很自然的这样行走哈，脚跟先着地哈。运动量方面，
0: 脚跟先着地哈。
1: 对，脚跟先着地。
0: 对。
1: 那运动量方面呢，可以参考357的原则，是什么意思呢？每次走3公里或是30分钟以上。就不是说你你下去走个逛个商场然后回家这样就算了，是不算的。
0: 你别以为也挺好的呀，
1: 也挺好的，
0: 有3公里的。
1: 对
0: 对，走去商场，然后逛了商场，然后
1: 再
0: 走
1: 回
0: 家。
1: 对对哈，3公里或30分钟以上，每周最少5次。运动的时候心率加年龄是约等于170，那这个可能是要借助一些外部的一些仪器来丈量一下，比如说你的手环，去看看你行走的时候你的心率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了。
0: 我好像都没达到，
1: 没有达到。
0: 我运动的时候应该都没达到，好像都150多。所以呢，这里呢就带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大家有收听我们的健康 GoGoGo，
1: 是，
0: 你就应该可以看到，就说教授说的哈，郭教授经常强调说呢，我们是在一个短时间里最大的一个运动量，最大的一个度
1: 是。
0: 就是冲刺，对呀，
1: 冲刺运动，
0: 所以呢，可能1分钟就好了，可能就看你自己能够做到多大吧。比如说，你可能快走。可能是快走，你慢走的话，你肯定达不到170。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你就是看到那条路比较平整，也人少，你就可以快走那一段路，能够走1分钟，让你的这个心率能够提升提起来，就去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容量，然后你其他时间也可以慢慢走。
1: 是，
0: 等你那个，因为你快走以后呢，你肯定会觉得累了嘛，
1: 对对，
0: 对呀，你有累的那感觉之后呢，你停下来，然后休息一下，那等一下呢，在一个可以适合的地方再快走一段时间，他说这样子的话呢。那个减脂啊，
1: 减脂效果，
0: 还有这个就是带来的这种体能上的那个效果呢，会更好。
1: 是的，好，那这里我看到他说是运动时候的心率加年龄是等于约等于170哈。那我看到我现在我手环是写着我现在是100次1分钟。那如果加上我的年龄可能30这样子就130，所以就不够了。现在这一刻是不够的，
0: 应该170，
1: 应该要170，
0: 因为你坐在这里，
1: 对，在坐在这里， 对，所以我们要看看你的这个心率了，心率加年龄哈。选鞋子啊，选择鞋底软的、鞋子轻的、鞋子这个鞋帮软的这个运动鞋就最好了哈。场地方面可以选择这个塑胶道、草地等软质的路面。其实我觉得反正你走吧，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确实是很少走路了，我觉得，在办公室的时间很长。
0: 这个还得要主动的去进行哈。
1: 对啊。
0: 当然了，这个我觉得鞋子还真的很重要，因为呢，我们经常会。如果呢你是那个走路去坐你的公共汽车的话呢，那你每天的上班不知道，如果高跟鞋，那这个当然不太适合哈。在国外其实呢他们挺流行的，就是会有球鞋，就会带一双球鞋，他们的包包里边呢会带一双球鞋，等到下班的时候呢就换上那个球鞋，
1: 是
0: 他们随时就开始了这个运动，
1: 运动，
0: 对，
1: 运动啊。
0: 但是呢
1: 随时
0: 真的要换鞋，因为呢你拐了脚就不好了，而且呢你高跟鞋走路的话呢，你可能你对你的脚型呢也会造成这个也会带来这个破坏吧，
1: 那
0: 就整残这个
1: 脚
0: 踝了，那容易扭伤啊，这些也不适合，所以呢选择这个运动鞋也真的是很重要了，
1: 合适的。
0: 太平底的鞋也不好，不能穿太高跟鞋，太平底的鞋呢也不好，你会对膝盖造成这个，因为你没有减震的那个功能的话，那个鞋子的话呢，你会对膝盖也造成那个震动，其实也不好的。
1: 没了缓冲。对哈。
0: 好，
1: 那这里有一个理念哈，希望大家也能够在今天这一天知道了哈，就是说步行是要物， 步行是交通，步行是自由，步行是乐趣，步行是人人可及的。
0: 嗯，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这个步行，
0: 走起来，
1: 走
0: 起
1: 来，
0: 走起来
1: 了。
0: 好，今天是健康日。

0: 今天怎么安排？
1: 今天星期二呢，10点半过后呢，今天继续有养生 Go Go Go 哈，请来赵子峰中医师呢，从中医的视角看高强度耐力赛和肠胃的防护哈。因为最近看到赵医师也是完成了那个 Hyros 的比赛，也来请一请。请
0: 哦，他也去 Hyros，
1: 他也去 Hyros 一下。
0: Okay，
1: 所以也请来赵医师看看他在比赛前中后期怎么样去用中医的角度去帮助他完成比赛了。
0: 好
1: 啊，今天11点有医护重新出发。今天我们请来香港中华医学会代表外科专科医生唐琼雄医生呢，我们讲一讲上消化道的一些问题了，常见的问题。
0: 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

0: 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好，马上呢就十一的黄金周了哈，已经有先头部队已经来到香港了。
3: 是的，
2: 因为加上中秋假期呢，会有十来天的这个长假。
3: 对对对，
2: 确实在内地来说呢，有十几天的长假呢是不容易了。除了春节哈，平时的假期呢，五天七天，也就十一黄金周哈，那真的是已经很多了。但今天呢可以多一些哈。
3: 嗯，
2: 据说呢，这次来香港的这个游客们呢，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旅游的兴趣的，比如说有人呢，他并不是说只是逛商场，以前很多的他就反正在模式上会有改变了，以前很多都是购物，为了购物而过来的，买名牌嘛，
3: 哈，
2: 便宜，但现在呢，内地人他们除了这个国际名牌之外呢，他们比较的这个开始崇尚是个性化的东西，他们还有内地自己的名牌，
3: 是，
2: 所以呢也未必过来都是为了买东西了哈。还有呢，再加上现在大家经济不好嘛，所以呢也省点嘛哈，也不是说一定要购物。还有一种呢，以前呢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喜欢来香港吃海鲜，但现在发现呢也都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兴趣了，
3: 是
2: 哈，因为我想可能大家已经发觉到有更多的一些的好吃的东西吧。
3: 是
2: 啊，现在吃茶餐厅啊，原来香港茶餐厅挺好吃的，菠萝包这些挺好吃的，
3: 有特色的。
2: 对，在饮食方面的选择呢有点不太一样了。还有呢，这个我不知道中知不知道，他们呢会租船出去，
3: 出海
2: 、对，
3: 我看现在很多广告有这样子，
2: 对呀、他们也有广告，也有他们自己可能也看了某书之后呢，他们发现这个很有趣，
3: 是，
2: 就来了香港之后呢，他们就会租一条这个小渔船或者是游艇吧，
3: 游艇，
2: 对呀，出海去玩，
3: 是
2: 在海上在拍照香港的这个美丽的风景，我们海港嘛，
3: 是，
2: 你知道一个城市里边又有海港又有山的城市并不是很多的，
3: 对啊、难得，
2: 特别漂亮。而且
3: 自然资源丰富，
2: 对，晚上也能看到两边我们的这个灯光，哈，
3: 维港
2: 旁边的那个灯光很璀璨，然后呢还有白天呢也是依山而建哈，尤其呢在你看到
3: 天际线，
2: 对、
3: 啊、
2: 你看到这个港岛那边去的话呢，依山而建的建筑呢也是这个也是不是很多城市都有的，
3: 对啊。
2: 所以呢他们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模式，就很多了，现在已经很就好像就是那种叫深度旅行的那一种，它比我们还要深度，
3: 深度游，
2: 对啊，我们好像也没有就是
3: 没有说租个船出、
2: 你也没有
3: 去逛逛海港，
2: 租个船什么的，
3: 对、啊、去看看六角
2: 星，其实他们可以很多的，可以包，你可以包起钉钉的，都可以的，有人包起钉钉啊，你的孩子想来香港过生日，你就可以去包一个钉钉，都可以的，那这些呢，而且也不违法的，而且还应该是很受欢迎的，各种那个旅行的模式哈。但现在呢，我们都说呢，我们来了就要打卡嘛，打卡就要化妆，化了妆之后呢，就还得摆 pose。我现在在网上看到很多教你怎么摆 pose 的
3: 啊，
2: 哈，一些的这个拍照摄影师说、你喜欢我这个模式，这个摆 pose 这个设计吗？
3: 啊，
2: 那个姿势的设计吗？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你就那个就来重庆找我，来上海找我，然后还有他的联系哈。但这种的服务呢，好像又来到了香港。他们是内地的吧？内地的这个化妆师摄影。影视美发这个就一条龙服务，他们在内地打广告，然后呢就把客人带到香港来。这里呢就他们真的要小心了哈，因为经过调查之后啊，就有关人员呢，海关这边呢就开始了，前天还有昨天都展开了打击行动，也拘捕了四名20岁到31岁以旅客身份来香港开工的女子。他们真的你要，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 你真要告诉这个
3: 家人们
2: 哈、
3: 嗯，
2: 家人们，你们来香港旅游非常的欢迎，
3: 是，
2: 但是来工作收钱的话呢，那等于就是黑工了，
3: 对，犯法，
2: 你就犯法了哈，就犯法了，因为在行动中呢也检获了被捕人士的这个摄影器材、
3: 嗯、
2: 道具、化妆用品等等这些的证物哈，所以不排除可能会有更多人被捕啊，
3: 是，
2: 那这个自己要小心了、
3: 嗯、
2: 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就说这个是有市场了，
3: 对，有市场了，你看到这么多人，
2: 我们经常说旅游是个产业来的嘛哈，你旅游产业的话，我们会不会也把这个也能够扩展到我们香港人自己可以做这个事情啊，
3: 嗯，
2: 香港人就做我们就没有犯法了，
3: 对，
2: 对吧，
3: 对啊，
2: 我们就不是黑工了嘛，
3: 是的是的，
2: 我们香港人在做，而且

0: 呢，如果呢能够做得更完善一些，会不会需要？但化妆好像没需要，不需要裸牌的嘛？
1: 化妆不需要啊。
0: 对呀、
1: 啊，
0: 你说你是没有
1: 符合就 OK。
0: 对，你是、
1: 啊、
0: 你也没有符合这一说的，
1: 就是、
0: 我也可以帮你化的。
1: 我意思不是他的工作的那个身份，是他
0: 你有能力，
1: 对，
0: 你
1: 有
0: 这个技
1: 术，
0: 你
1: 有
0: 这个技术的话，你应该就可以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是的哈。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去做？我们应该去。让更多人得知道，其实香港的化妆也很漂亮的，
1: 对对对，
0: 非常多，而且香港有非常多的化妆师，还有呢，摆拍这个事情，
1: 是
0: 事实上呢也是可以做到的，它也不是什么高难度的一些的工种嘛，
1: 是的。不过我就在想啊，因为他们是提供化妆加美发加摄影加导游一条龙的，
0: 是的，
1: 全包的服务，它的价钱很便宜嘛。
0: 就
1: 如果你是在香港去做，比如说我是香港人，我要去做这个的生意，我开价方面是不是能够做到这样的竞争力？
0: 那这个讲到说这个最重点的问题了，
1: 对
0: 哈，是不是因为价格便宜，我们这边太贵？那这个得有价有市嘛，
1: 没错。
0: 如果呢你开价开的太贵的话，人家也愿意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
1: 对
0: 吧？你敢开我就敢给吧，对吧？
1: 对他看上你，
0: 人家你给我开
1: 某一点。
0: 对呀、啊，我觉得香港人的这个他们拍照我就是有信心，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对，
1: 咁你食啦吓，
0: 你就
1: 那就你说啦。
0: 但是呢，你所有的合约这些你要清清楚楚，收费要清晰，要让人家知道，就不要说这里加那里加，到了最后可能你开五千，到了最后你变成一万，那这个肯定又有很多的纠纷在那里了。
1: 是的，消费
0: 就对，觉得你透明度，我们一定要有很强的、很好的透明度哈。反正我给你，我不知道我乱说，就是给你一万，然后包这包这包这，然后几天，还有什么风景，最后给你多少张照片。你自己要不要清清楚楚？因为在内地真的很多，
1: 对啊、
0: 你看，有些朋友去西藏旅行，又拍了一张很美丽的这个西藏公主的照片回来，
1: 而且还有航拍，
0: 还有航拍
1: 啊，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加上航拍等等帮你剪，
0: 很厉害的。对，还有你去昆明又有这个，昆明大理又当了一会儿阿诗玛的又回来了，对吧？你去贵州又去苗族又当了这个苗族的小，这个皇后又回来了哈。这个我不知道，可能不是叫皇后啊，那个村长的女儿，
1: 村长女儿，
0: 我不知道。反正呢，就而且是当地的这个民族服装，他们真的非常的漂亮，
1: 对啊，很多元化的这些设计。
0: 是的，就是那去旅行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很开心。所以呢，来香港旅行，我们的这个卖点是在哪里？他们希望可以在哪里可以是这个很好的景点？因为我们中西的建筑这么多，
1: 对对，
0: 哈，有这么有味道的城市。那这个都值得行内去发掘，
1: 没错，
0: 一些新的这个旅游的产业出来。好。那当然了，如果再次这个提醒了内地的那个有朋友们哈，家人们呢，千万不要过来当黑工，
1: 没错，
0: 否则的话呢是要被罚款的，而且可能甚至可能会有拘留的，
1: 对哈，最高会被罚50,000元以及监禁2年了啊，而且你的那个身份也是会地主出境的，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又发生了这个在更衣室里边的有这个针孔偷拍镜头。
1: 嗯
0: 啊，以前曾经有讲过哈，在不同国家好像都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哈，但这个呢是位于在沙田的这个丽园街的有一个牌子，
1: 嗯，
0: 这健身室，
1: 健身室了，健身室，
0: 对，24小时那种健身室哈的这个一个分店，说发现揭发了有这个更衣室里边有这个针孔的偷拍镜头，
1: 嗯，
0: 那警员就去调查了，经过调查之后呢是拘捕了这个本地的男子。还有涉嫌有这个归营啊、
1: 嗯、
0: 这样的这个
1: 罪行
0: 了哈，那现在是被这个调查的。哎，怎样才可以发现？因为之前有很多，比如说厕所啦、
1: 嗯嗯、
0: 更衣室啦，还有那个比如说淋浴空间呢、
1: 嗯，
0: 都曾经试过被发现有这些的摄像头
1: 偷拍的摄像头。
0: 那阿忠，你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知道究竟有还是没有的？
1: 最重要就是抬头望望天花板哈，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这件事件为什么揭发出来呢？是有一位男会员他在洗澡，在更衣室洗澡的时候呢，突然望向天花板，哎，看到那个天花板，为什么中间有一条缝隙？
0: 嗯，
1: 然后有一个黑色的，好像布料一样的，叫吸住着。把它接起来，接了一点点空隙在那个地方，
0: 就有点异常，
1: 有点异常，就感觉哎，天花板不是应该就是严丝合缝的吗？为什么那个地方就接起来了？然后他也很好奇，就拿起手机开始拍了。那、
0: 嗯、
1: 我在哪个分店哈？今天是在哪里？
0: 嗯、
1: 然后他就去弄那块的黑布，
0: 嗯，
1: 弄着弄着就看到一个反光点，然后就发现原来有摄像头在里面。
0: 哦，
1: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嗯、而且它是发生在男厕所啊。因为这一次这件事件呢，它是在两个女厕还有一个男厕里面它都有放，
0: 哦，
1: 男女厕它都有放，
0: 嗯，
1: 那所以这个问题就是都没台，你都
0: 是同一间的健身室，
1: 同一间的健身室，
0: 厕所有，更衣室也有，
1: 对啊，那所以你就不要看你的性别是谁了，反正你一进去，
0: 对呀、
1: 啊，先望望附近
0: 可以的地方，就不要以为只有在女厕、女更衣室，原来男室这边的也都
1: 有，他也有装，对的，
0: 但有时候真的要抬头看，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更衣室。
1: 嗯，
0: 你进去之后你就更衣了嘛，
1: 就
0: 换衣服
1: 就没有这样的想法
0: 了嘛，
1: 是的，
0: 试衣间嘛，
1: 对呀、啊，
0: 有些不是更衣、嗯，比如说有些是衣服，它有试衣间，
1: 嗯嗯，
0: 对我都觉得有时候你真要抬头看看、
1: 啊、
0: 四周看
1: 一
0: 看，
1: 是的，
0: 究竟会不会有些什么这个反光点，
1: 嗯，
0: 或者是有些什么
1: 小点点、啊、
0: 小点点凸了出来、
1: 啊，
0: 或者有些什么东西突然间有一只东西什么就凸了出来，
1: 反正我们
0: 反正都值得怀疑，
1: 自己警惕一下嘛，
0: 应该怎么办？
1: 自己警惕一下，有什么怀疑你就赶快去告诉那个店员或是经理，
0: 或者换一间看看，
1: 对啊，
0: 会不会
1: 说哎会不会有同一样的东西出现在那里？
0: 对对对对，
1: 哎，如果没有，那你就知道哎
0: 是
1: 有异常。
0: 反正都要谨慎啊，
1: 没错，
0: 不要只是低头看手机啊。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500点，跌140点，跌幅0.57%，成交金额576亿。上证3819点，跌5点，跌幅0.1%。700腾讯432块，跌7.8块。2800福基金25块1毛2，跌1毛8。9926康方生物104块9，升12块9。9988阿里巴巴105块9，跌1块8。1810小米25块1毛4，跌7毛2。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块6，升9块1。1888建滔基层板48块6毛4，升1块6。3228景旺电子75块4毛5，没升跌。2828恒生中国企业83块7毛8，跌5毛8。3033南方升科技4块1毛6，跌4分。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37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AM621 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2: 听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
3: 生活精彩。
2: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
4: 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开始至10月20号结束。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 有些月饼里面的咸蛋黄会流油，有些却没有。这到底是和蛋黄的质量有关，还是另有原因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告诉我们。
5: 咁但我哋初初咧有唔同嘅类型啦，有就咁纯红枣蓉啦，亦都有蛋黄嘅。咁但系咧好多时反映啲客反映啊，喂，点解你个蛋黄唔够油嘅？但我哋明明个蛋黄系好够油、好足油嘅。咁其实咧就因为我哋嗰个馅，我哋个枣蓉唔够油，佢咪吸收晒个蛋黄。

0: 你做完回油的过程咧、啊，一切开个蜜罐啦，个蛋黄漏油除咗佢个蛋黄靓咧，就系话佢个馅佢个蓉咧，即系譬如莲蓉系足够嘅油咯，即系一定系要同个蛋黄平衡，咁、所以先唔会吸走蛋黄个油。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4: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我的十点三十三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中国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天晴，白天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呢，明日以及国庆日大致天晴，白天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的骤雨的。现时温度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在生效。
3: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8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3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7，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的十点钟，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广场 Go Go Go。
1: 那今天星期二呢，我们是健康日哈，我们有很多健康的资讯要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哈。那首先呢，要提醒大家，今天世界步行日，今天呢还是世界的心脏日哈，提醒大家呢要这个注意自己的心脏的健康，保护心脏呢，从日常的一些小事开始啦，走楼梯啦，不要经常坐啦，就好像我们说这个要步行起来啦，要吃的健康啦，定期就诊啦，工作期间那也要注意休息了等等这些哈，然后动起来呢，这是很重要的哈。好，那这里呢就等一下赵医师还会跟我们讲讲他去参加 Harvard 的这个比赛哈，那很想知道，我就很想知道那个比赛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他有没有碰到那个脏兮兮
2: 拉肚子的他有没有自己想拉肚子的
1: 那个大便选手对、好吧，其实讲起来呢，刚才提到说旅游嘛，我觉得说真的，旅游也真的是运动的一种，因为很多人在旅游的时候才会动起来，就好像我说每天的10000步呢，在旅游的时候我才能达成，
2: 是
1: 平时呢又开车什么的哈，我平时还真的要刻意才能走到10000步，就是即使我不开车，
2: 是
1: 我那天就走路去坐巴士，你知道香港的这个公共其实非常好，就是很多人的家里可能你走10分钟就到了一个巴士站了，
2: 是
1: 其实也没几步路嘛，可能也就
2: 一两千，
1: 对呀、再加上即使对呀、你回家可能也就2000，上班有2000，你才4000、中间走来走去的这个在公司里边，就是你要
2: 都忽略不计了那些，
1: 对呀、我们比如说我们这里走到乐富去再走上来也就2000
2: 多，对，也就2000多，
1: 对呀、你
2: 实测过的
1: 对呀、其实你加上去呢也就6000-7000，
2: 对呀、
1: 另外那3000呢你还得刻意去走，
2: 对，
1: 才能够
2: 可以想想哎要去走
1: 要走够它，要走够它。我有些朋友是这样的，一看今天没够，然后呢吃了饭之后，我走一段路才坐车。
2: 那很好啊，
1: 对
2: 啊，对
1: 啊，走到10000步的哈。但通常
2: 融入到生活里面去把这个步行，
1: 这个还要自律。
2: 啊、
1: 就讲到的还是要自律，就说你会不会，就说我每天要坚持走到10000步。如果真的不够的话呢，我应该落街行一下咁样。
2: 有冇补翻嚟啊？
1: 啊，要补翻佢啊，咁哈。还有旅行的话呢，如果呢，现在说去那个深圳旅行嘛，就内地了哈，说去的话呢，也很多人现在也会去这个运动旅行，好像你看之前说路易斯也会骑自行车啊什么的这些的运动旅行啊，现在就说在那个深圳呢是有公园不得奖嘛，
2: 对，之前我们
1: 也提到说
2: 大湾区的
1: 四
2: 个公园，
1: 对、有公园设计就是得奖的，现在其实蛮多的公众场所的地方呢，他们都设有这个智能的淋浴的设施，
2: 是
1: 就是你跑步游完之后呢一身汗，这个时候呢去吃饭呢好像就太臭臭了嘛，
2: 对啊
1: 、就不太好了，所以呢你就可以付费冲凉，好，大概就5块钱-10块钱吧，
2: 对啊，
1: 五块钱
2: 10分钟
1: 5块钱-10分钟还 OK 吧，
2: OK 啦，不算太贵，
1: 然后呢还有人呢就晨跑嘛，
2: 是
1: 早上起来跑步的这个居民，他们的居民
2: 晨
1: 运的居民，他们呢也是跑了之后呢也在公园一角有自助的这个冲凉间，然后你扫码开门，
2: 对，
1: 就是所有都扫码的，
2: 对，很方便，
1: 记得带电话就好了，可以不带钱，
2: 是带个手环也可以扫码，现在内地那些的
1: 是
2: 对电子的手表，
1: 对电子手表，对，
2: 反正你能扫就行了，
1: 是的哈，沐浴后呢就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就可以直接去上班了，
2: 对
1: 哈，
2: 而且其实我看到他就我们使用者哈就很放心，就很方便，很放心的一个点就是你不用带毛巾
1: 啊，他还有毛巾，就像酒店一样的。
2: 对
1: 呀、
2: 我看到他有一些是有佩戴毛巾的，那你擦完你就可以走了，你自己不用带。
1: 是的，
2: 是
1: 哈，有毛巾，是有。

0: 哦，毛巾的话没有吧？
1: 因为我有看到，我有看，因为我在网上看一些短视频，它有这个毛巾的服务，它不是每一件都有。
0: 嗯，
1: 但你要
0: 有些会
1: 有，
0: 有
1: 些会有，
0: 对，
1: 有些会有。哎，你擦完，哎，你就走了，你就可以。
0: 其实呢是这样的，你可以现在在内地哈，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呢，你可以马上叫，就那个
1: 快送
0: ，
1: 对，快送，
0: 对。
1: 嗯，
0: 好像也就10块钱，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内地住的时候呢，就有朋友来我家住，然后呢就没有毛巾，然后就赶紧就叫一条，很简单，
1: 是，
0: 当然就不太环保了，但是呢，哦，
1: 反正也那些
0: 一
1: 次性的，
0: 用嘛，
1: 一
0: 次性的，当然
1: 一
0: 次性
1: 的，一次性的浴巾，
0: 是的，也是可以用了，
1: 对，
0: 也挺好的，而且还有些地方还有这个寄存柜，就是你如果你每天你 regular 你都要去跑步的话呢，你就可以寄存一些东西，比如你跑鞋，
1: 啊，对，跑鞋，
0: 对，你可以放在里边，到了就换鞋，然后你去跑步，然后呢你完了之后你换上你的高跟鞋就去上班，也挺好的，
1: 也挺好，
0: 对，
1: 对啊，反正你每天都是做运动，
0: 反正它收费的嘛，
1: 对啊，
0: 你就增加一些你的这个，就可能就成本了，运动成本嘛，
1: 哎，你去租个这个叫做健身室会几毛钱嘛？你把健身室会给他，对呀，啊，也是，
0: 而且还可以跑山，多好，啊，
1: 对，跑山，对啊，
0: 对，
1: 又可以冲凉，反正那个价钱又不
0: 算太贵。因为我们的节目里边也提过说，你真正的跑山跑地，就跟你在健身室里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后脚跟啊，后脚跟，因为你跑那个
1: 跑机
0: 健身机的话，跑步机
1: 是
0: 的时候呢，它会给你助力，所以呢，你的脚后跟呢，你自己不用提，它都帮你提起来了。
1: 是，
0: 但是呢，你自己去跑的话呢，就没有助力了，你就真的要去跑，所以那个体能的训练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好，那所以这个也是看到内地现在很多的这个公众场所哈，实行这样的一个淋浴房的这样的一个设施，挺好的。
0: 是，
1: 香港其实也可以有部分的大的公园，我好像记得是九龙公园那些也是有，那些就更加不用付费了哈。但是比如说小的，我们可以有一间这样子，我看它那个大小也不算太大。如果有的话好像也挺不错的，就给市民去使用。
0: 其实香港现在我们的很多公共厕所其实里边都有淋浴的，
1: 是是，
0: 然后呢也其实也很干净，
1: 也很干净，
0: 对，也那个设备也都不错哈，就看你，但是它就不是很豪华，它的那个洗手间啊这些呢也会也有了，
1: 就很基本
0: 了，是比较基本的那一种了，
1: 是的。
0: 但是有些公司我倒是建议哈，公司事实上呢，你能不能有一些的淋浴间
1: 啊？
0: 就是比如说他运动完了之后，我不是去跑公园，直接跑回公司。但我也一身汗了嘛。
1: 对，我们也提倡说
0: 你
1: 提前两三个站下车，然后走回公司嘛。
0: 如果你想淋浴一下的话，那真的有些真的是运动的那一种的，可能可以淋浴一下的话，那也挺不错的。哈，
1: 公司们。
0: 对呀，
1: 啊，
0: 让你的同事有机会可以锻炼身体，
1: 对，
0: 这个对公司来说也是好的嘛，他不生病，
1: 啊，他不生病，
0: 他少生病，这个公司里边的利益也大，也更大了一些啊。
1: 是的，好的建议，不错。

0: go go， 养生 go go go。
1: 那到了养生 GoGoGo， 这里为大家请来了中医师赵子峰医师。赵医师你好。
2: Hello， 赵医师早安。
3: 早上早上子敬。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1: 恭喜赵医师完成了 Harvest 的比赛啊，这个传说中的 Harvest 呢，因为最近呢会有一些的这个那个报道哈，令大家对地也提升了他的这个知名度，但是呢又带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的。但是我真的是想认真了解一下哈。整个 Harvest 的比赛，它究竟比赛什么呢？赵医师，
3: 咁其实咧 ，Harvest 对于一啲传统嘅竞赛项目啦，佢更加呢个咁嘅决定，我哋又需要一啲耐力同埋一啲咁嘅高强度嘅相互比赛嘅一个综合比赛嚟嘅。咁佢哋会有一个八公里嘅一个总数，一个八公里跑步啦，同埋八个一个负重嘅一个锻炼项目。咁佢会比较讲求咧，你一个耐力同爆发力一个切换，不停来回切换。咁话就系可以讲话都比一啲长传统嘅马拉松啦、单车赛啦、一啲渡海泳咧，会更加攰，同埋需要咧针对你个身体更加全面嘅一个要开比赛嚟嘅。
1: 是八公里跑步，然后还有八个功能性的训练站的这个叫什么全球标准化的室内体能竞速赛事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例如就比如说跑一公里之后，然后就进行一个功能性的训练站，那个在乜嘢嚟嘅咧？
2: 你做的那个项目是什么？
1: 对，
3: 咁其实嘅话咧，我哋呢个咁嘅有八个唔同项目啦，咁包括好似一个雪橇啊，一啲好似一个咁嘅滑雪啊，有推拉雪橇，跟住之后一个 lunges 啦，我哋嘅一啲弓箭步，咁甚至一啲可能我哋讲嘅农夫啊，步行攞住啲重嘢去一度行走啦，咁我哋就一啲。Burbles 啊，一啲可能急性嘅一啲跳起身咁样可以往前跳跃嘅情况。咁仲有咩话？我哋仲会做一个咁嘅跃球，一个推拉波一个情况。
1: 长球都有嘅，好似睇到长球都有。
3: 有冇错？就系最后一个啦，应该最攰嘅时候去做一个动作。咁佢嘅话就呢个都比较一个大众化，依家接受程度高嘅一个运动啦。咁嘅话佢就包括咗可以有呢个团体。呢個雙人甚至單人咁去玩都得嘅，咁我嘅話嗰陣時就報咗一個團體啦，咁就玩咗一個雪橇同埋一個輪著式嘅弓箭步一個步驟嘅。
1: 哦，你可以八大訓練站呢是可以挑選的，就不一定要完成八大，可以挑。
3: 呢個咧就係一個特點啦，咁樣。

0: 一个比较大众嘅一个项目啦。咁如果你参加系一个团体赛话咧，咁确实咧就可以拣选两个嘅项目去参选啦。咁但系如果你系以一个 double 或者 single 嘅一个组别来讲的话呢，咁就要八个项目都要参加晒嘅。
1: 哦，就说你是个人当单独赛事或者是双人组的话呢，就要八个项目
2: 全部玩完，
1: 都要全部完成，就是每公里之后进行一个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然后重复八次。哇，那真的是太累了哈。哎，那听到觉得攰，那郑医师有没有试过头痛啊？或者系
2: 感觉都肚子
1: 不
2: 舒
1: 服啊？有冇试过呢啲情况啊？
2: 在训练的时候，或比赛的时候，
0: 非常之好，因为呢个咁嘅去参加一 high 之前我自己都有去做一啲常规运动嗰时，譬如跑跑步、做运动。咁但系咧，当我去做备赛，即系去认真准备 high 嘅情况下咧，发觉咧都真系个负荷强度好大啊！咁讲紧我心率咧都会不停喺度跳动啦，喺度蹦蹦跳啦，去练紧嗰时，咁跟住我哋嘅行内有个说话就叫爆咗，拉爆个心率嗰个控制唔到，系啦，好高。咁呢个情况下咧，都其实咧讲紧咧就系你去做一个锻炼啦、运动嘅情况下，大量消耗你嘅气血啦，系啦，令到你咧个身体机能咧系断崖式嘅下降。咁呢啲其实就系讲紧咧平时准备不足，要去再多啲锻炼啦。
1: 系，而且呢，你有没有要注意那个饮食方面的，这个是就卫生情况的，会唔会特别要食啲咩，或者系有啲咩唔好食啊？费事一阵又搞肚啊嗰啲噶？
0: 系非常之重要呢样嘢，因为嚟讲，除咗 high 之外啦，都有好多啲唔同大型嘅比赛，好似马拉松啦，亦都系单车节嘅比赛。咁其实咧喺注重一啲备赛运动方面咧，我哋有唔同阶段有唔同嘅建议嘅。咁喺可能长远少少，以一两个月嘅时间为例啦，我哋啲备赛嘅情况啦，我哋建议咧一啲健脾益气嘅一个饮食文化。咁就如果我哋食一啲可能肠胃容易吸收啦、补气血嘅一啲食物为主啦，适当可以配合啲汤水系啦，汤水好似一啲咁嘅啊黄芪汤啊、黄芪鸡汤啊、一啲枸杞茶啊，都好合适去一啲平时健脾益气嘅一啲食物。咁因为咧脾胃咧，如果有留心听我哋嘅听众咧，就知道系养一个生为后天之本啦，生成气血嘅来源。咁喺啲长时间嚟讲咧，系非常之合适一个食用嘅。如果去到比赛前夕，大概可能讲一两个星期之前咧，咁呢个咧就更加注意，就避免食一啲煎炸油腻刺激性嘅食物啦。咁而且食饮食上咧，都尽量避免食一啲少食嘅一啲，即系平时比较少进食嘅一啲食物，系啦，以一啲平和少少嘅为主，咁更加好。去适应到比赛嗰个强度，而比赛结束之后咧，都要好注意，就系我哋要咧开始咧就要理气活血嘅一啲治疗啦。可能俾一啲伸展嘅情况下咧，我哋亦都系配一啲梳筋活络，好似一啲牛大力啊、宽筋藤啊啲汤水咧，都好合适嘅。
1: 系，那你喝了什么？
0: 咁我话咧，我之前嘅话咧就系会准备咗一啲黄芪鸡汤啦，喺我呢个备赛之前饮用嘅。咁比赛过程前夕啦，咁我咧就尽量以一啲清淡简单嘅一啲饮食为主。咁后面啦，我要恢复嘅情况咧，咁我就会煲好似啱先讲一啲牛大力啊，一啲咁嘅汤水或者一啲五指毛桃嘅一啲汤水咧，去帮我去舒筋活络为主嘅。
2: 有一些参赛者，他们会吃那些能量条啊，或是吃那些能量棒。比如说有一些高糖的、高纤的那些，那作为中医师来说，这些能量条，可能张医师的路线啊有一点繁忙哈，我们重新接拨他的电话哈。
1: 对，好，那张医师可能这个刚刚哈这个路线断了哈，对我来说呢，我觉得作为中医师，他肯定可以知道自己在参加一些的这个剧烈运动的时候哈，究竟怎么可以令自己能够补气补得更好，还有呢尤其呢，我觉得这个恢复方面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好，张医师你好。看看
0: Hi, hello,
1: 刚才断线，不好意思啊，就说呢，阿忠刚才的问题就说，是不是看到有不少的这个参赛者，他们吃大量的那个能量条啊，这些哈，那这个还有一些高糖的食物来补充体力，那你觉得这个你们中医角度呢，会赞成这样做吗？还是觉得这样的方法，对这个方法是不是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补充体力的一个方法呢？
0: 咁其实咧喺呢个咁嘅比赛嘅过程之中咧，我哋确实会接触到一啲吓能量胶、能量棒，甚至功能饮品啦咁样。咁呢啲嘅话咧，其实咧系短时间咧，确实系可以大促 快速。

0: 量加能量棒的一个方法来的。
1: 是张医师，如果真的在比赛的途中啊，或者训练的途中呢，突然间真的是肚子疼，或者是这个有腹泻的情况，中医有没有一些紧急的应对的方法呢？
0: 咁確實啦，如果假設我哋係運動嘅期間呢，如果腹痛腹瀉甚至上廁所，其實都幾影響一啲可能衝成績啦，或者可能真係認真參賽一啲朋友仔嘅。咁呢個情況下呢，其實我哋可以以未病先防嘅形式去處理啦。咁我哋比賽之前盡量去少食一啲啊容易產生氣體嘅食物，好似一啲豆類啊、豆腐啊嘅情況。咁另外呢亦都可以係提前呢進食一啲可能藿香正氣散，係啦，一啲芳香化濕嘅一啲中藥，係啦，咁亦都可以提升返運動過程之中嘅表現。咁如果假設真係不幸哦，做運動嘅期間出現咗一啲相應嘅不適，例如好似腸胃絞痛啦、腹悶脹悶啊，咁呢啲情況呢其實我哋都係按一啲穴位嘅。咁最常見嘅話呢，我哋呢最快應對方法呢就係按我哋嘅內關穴啦。如果有聽過我哋嘅朋友啊，都知道內關穴喺邊啦，係我哋嘅前臂腕橫紋內側處，然後上兩隻手指公嘅一個位置，咁大概咧就我哋兩條頸骨尺骨中間嘅位嘅，按落去算算完。
1: 好，谢谢张医师给我们的提醒啊，谢谢你，
2: 谢谢你，
1: 好，
0: 祝大家运动嘅好表现，拜拜。
1: 好的，
2: 拜
1: 拜。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七周年活动致辞时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的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的护士职位的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的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经发出，而此阶段也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内地十一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说，14级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的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加的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中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往本港各行各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红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中。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24500点，跌140点，跌幅0.57%，成交金额726亿，上证3821点。700腾讯433块，跌6.8块，2800盈富基金25块，1.1毛，跌1.8毛，9926康。

0: 方生物103.7升11.7，9988阿里巴巴105.7跌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3升8.8，1810小米25.26跌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6跌6毛，1888建滔基层板48.1毛8升1.1，3033南方恒生科技4.16跌3分，2269药明生物52.3跌1.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38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4: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4: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5: 就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4点，
4: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4: 运动盛
1: 世
4: 的
1: 精
4: 彩
1: 时
4: 刻，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4: 生活杂志，
1: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来到上午的11:09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二呢，我们有医护重新出发。今天呢，我们来了解哈，关于我们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上消化道癌症的一些的这个问题哈。那包括哪些器官呢？哪些癌症呢？那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香港中华医学会代表、养和医生外科名誉顾问医生、外科专科医生唐琼雄医生来到这里的。唐医生你好。
2: 晚上好。
3: 你好，
2: 早上
3: 好，各位听众好。
1: 唐医生呢是百忙中啊抽时间过来啊。其实刚才这个今天为什么想提到这个上消化道的癌症的这个问题呢？是我知道呢，之前呢在医疗界呢，你们一起呢有一本书，就这个慈善基金啊，为慈善基金在就推动的一本书叫《上消化道癌症全解读》。那这里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你们业界哈，就是我知道中医跟西医哈一起联合出版的哈，为什么想有这么一本书的诞生呢？
2: 其实这本书的诞生就是一直在我脑海里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就是其实我学了很多知识，见识过很多相这个范畴的很多知识吧。我觉得。不把它写出来跟公众分享，我觉得好像辜负了教我这些知识的一些长辈，而且也应该让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这些知识其实可以令到很多就是公众他们有得益，而且真的有这个上消化道得到这个癌症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处理。而这本书其实它真的叫做上消化道癌症的全解读，它的出版其实是那个癌症我们叫做什么癌症资讯网，它是那个组织，其实它有这个组织，它出版了很多这个关于癌症不同癌症的一些资讯，而且出版了很多本书，这是只是其中一本。而这本他是邀请我去处理，然后我们怎么样看上消化道癌症？癌症包括什么呢？食道癌或者叫食管癌、胃癌，还有一些我们叫做腺肌瘤。这方面的癌症，如果我们怎么一般来说，外科的医生就外科角度，那么肿瘤科医生就是肿瘤科医生角度，那么还有中医就是中医角度，那么其实看一个癌症从来不是任何单一个专科的医生可以全面看到它，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本书把这些相关的知识，就是说我过往也有些病人诊断了，他说好了，我诊断确诊了，比如说食管癌，那么食管癌今天确诊了，行了，你说唐医生，你说要做这么大手术，我第一个我怕做手术，我不做。另外一个说，肿瘤科的医生他说要放疗、化疗，这么多副作用，我也害怕，那也不要了，那我就找中医。
1: 好，
2: 那么中医能不能根治？原来从来就很少单一个项目的治疗可以根治。那么是不是这样，我们就放弃一条生命呢？是不是公众根本对这个病的认知不让中医的角度？或者是西医的角色在哪里？我们怎么处理这个病？所以这个我觉得要大家公众有一个认知的时候，他们这个态度就会。

0: 正确啊，包括除了那个病人个人之外，那还有家人呢，上面
1: 对
0: 这些都是一个我觉得重要的一个知识去分享给大家。
1: 所以呢，这本书出现了，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因为相信呢，我没看到啊，现在还没看到，所以呢，因为唐生说呢，哎呀，这本书呢刚刚出版了哈，那也是我觉得更好的是一个公众教育吧，就让大家就是怎么去预防，然后呢，当真的为什么偏偏是我嘛？经常会问这个问题的哈，就是说当真的有患上这个肿瘤的时候呢，究竟用什么态度去看？所以呢，唐医生呢也有这个外科医生看人生哲学，那怎么用哲学的态度去看这个健康呢？唐医生，
0: 其实怎么说？其实我其中一个学位叫做哲学的博士，但是其实我。本来就没有读过哲学，只是说在面对，因为我处理当了差不多30年的医生，我其实见生死真的见的每一天都在见，然后生死的时候，其实大家有没有癌症，只是上消化道癌症只是我一个就是做什么当医生来说一个专注的范畴，但是其实癌症有很多种。反过来，在我们把自己退后一步，你怎么样看生死？因为你一个人一诊断到癌症，很多人第一个就会焦虑，害怕，
1: 对，
0: 然后不知道不知所措，
1: 对，
0: 不知道怎么处理，应该现在应该做什么？
1: 对，常见的反应。
0: 对，这是除了自己之外，有些人说：“哎，死我从来不怕，要死一次我就没事了。”那其实对旁边的家人呢，他们要怎么处理呢？他们会很伤心，是不是病者有这么痛苦的时候，其实家人并不比他会少痛苦，
1: 对，
0: 而且焦虑这么多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其实导致我另外就是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生死是什么，然后退一步人生又是什么，所以经常会想这个问题，所以就导致医学院从来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面对生死，但是问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会死的？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了。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那么我们要怎么准备？是不是真的不用去准备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课题。那么比如说我们诊断到癌症的时候，比如说昨天有一个病人他诊断胃癌，他带着他儿子来，他儿子呢才30多岁40岁，是一个工程师。当他3年之前诊断胃癌，他整个腹腔都有扩散，但现在他已经根治，到今天3年过后他没有复发。但是你说扩散了，唐医生，你说扩散还能根治，还没有复发，现在过往是真的没有办法治疗，那是一个晚期癌症，但是30几岁真的有这样，过往很罕有，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疫情之后。其实多了很多40岁楼下的一些癌症病人，然后他昨天发生什么事，他带着他妈妈来，他妈妈又是胃癌，他说坐下来的时候他妈妈就含着一泡眼泪，他说医生我看完你今天之后我就打算什么都不做，我就去把他死掉算了，
1: 哎呀，
0: 然后我还没有出生我就在看他的检查报告，我一看你的情况，你现在你见你儿子不好吗？他你的情况其实他比他儿子还要轻，只有动一个微创的手术就治好了，一个星期就把你还一个妈妈给你的儿子，你不要去这样做吗？他说听完之后真的不一样，他觉得绝望了，他其实这个就是在我们一面对的时候你还没有见到医生，那这个医生是不是会去很精准的评估你的情况，然后让你在你的心态上面给一点支持解释，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这个病，而且家人应该怎么扶持或者是帮助，很多时候家人有时候那个病人或者是没有读过书没有什么知识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家人怎么去帮他，这个就是我们其实经常要想的问题。
1: 对，而且唐医生呢，是我觉得一位好医生呢，就应该就是除了有足够的医学的常识，还有技术可以帮到病患者之外呢，还有心灵上的安抚，其实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妈妈也，这位妈妈呢也是特别有趣哈，因为好像在一个家庭里边通常说是长者先得一些严重的病，然后呢孩子得了，这叫遗传哈，但他呢反过来是孩子先得了癌。

0: 癌症，然后后来呢，妈妈就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妈妈才会这个被查出又是同样的是同一种的癌症，那这不叫遗传了吧？这叫这个是、
1: 有时候我们很难说这个。你提到这个，其实我们就会想另外一个问题，他这个病人是胃癌，我们就会问一个胃癌。他昨天有问我，生活吃得很清淡啊，我生活没有压力，我已经退休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我有做错什么事吗？其实就引致我们在学科里面经常问题，那胃癌的成因是什么呢？除了遗传你对不起，你并没有任何的方法去解决或者防止这样的发生，因为你遗传，你生下来你的基因里面就是这样子。
2: 是，
1: 但其实你想回来，还有一些是相关的，是什么呢？你们在一起生活嘛，生活里面还有一个，我们问一个问题，胃癌的高风险因素是什么呢？第一个，遗传我们不能改变，第二个，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呢、有没有饮食习惯，喜欢吃经常吃很咸的东西啊，椰汁的东西啊，
0: 对，
1: 还有一些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个有、之前有没有把它治好了，生活习惯在一起，
0: 饮食习惯，对
1: 对，比如说你说其实胃癌最普遍的国家有哪几个国家，现在全球超过一半的病例在三个国家，第一个我们伟大的中国，第二个是日本，第三个是韩国。那么中国是有一个什么特色是其他的比较国家没有这么严重，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十个人在街上走，八个人有，那八个人里面还有两个是抗药性的。所以这个是其实一个为什么国内那个胃癌的发病率这么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日本呢、日本很干净啊，但日本他喜欢吃什么？他吃得很咸，咸在哪里啊？他不是吃鱼生啊、刺身啊，这不是那个，是他那个酱油，还有那个吃那个日本菜，他旁边那些配菜，
0: 走那个
3: 渍物，
1: 很咸的，
0: 对，它的渍物
1: 很咸的，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那韩国类似也是一些泡菜，但是他们国家他说做了研究，泡菜它是他们的国家的特色，他说没有这个没有证据说这个是风险，但是我这个不能说，所以只是说科学证据他说没有，但是这是他国家的一个特色。
0: 但是他们自己承认的，比如说我不知道是胃癌还是大肠癌，他们自己呢如果入籍工要这个。就是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检查的、一定是公费，就是公司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大肠癌、或者是胃癌、因为他们当时也就是怕他们的那个腌制的这个泡菜啊，或者是其他的泡菜很多种类的嘛，对啊，
1: 其实植物来说我们典型的教科书里面医学院已经会教到，就是任何植物如果隔了时间会太长，你再去吃它，它会造成什么呢？它有一些生化的化理作用，它会造成就亚硝酸。亚硝酸是它本身来说是致癌物，所以你等一个菜，隔天晚上你说隔几个小时吃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隔了太长时间，所以特别是一些椰汁的菜、咸菜啊什么。
0: 对，
1: 我本身是潮州人，潮州人很多吃椰汁的食物，那本身来说，它这个就是一些风险因素了。
0: 对啊，我也是潮州人，所以呢，我们大概都知道，就潮州人喜欢吃什么。香港人也很喜欢吃潮州菜，
2: 对呀、
0: 对呀、我们腌制的食物呢也是蛮多的哈。好，那今天刚刚唐医生呢给我们讲过，我们应该好好的去了解我们的健康，了解我们的身体。有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态度哈，去面对哈。
2: 不要一听到消息就好像就要放弃了，就 不去了这样子。
0: 是的，就当然了，这可能一开始的反应哈，这个会这样，但是呢，要慢慢的去引导。
2: 对。
0: 那今天呢，主要想讲讲上消化道癌症这个问题，这里会包括哪些器官呢？
1: 如果上消化道来说，我们定义其实就是说是食管啊、胃啊，然后十二指肠或者是中段小肠，其实我们叫做 no man 呢，又不知道上消化道还是下消化道，但其实这样分呢，有一点每个地区、每个国家有一点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如果在国内，我们这叫做消化道医生呢，他们就包括胃啊、小肠啊、大肠就一个专科，但食管呢，他们是分在胸外科。 但是香港就不同，香港就是上消化道就包括食管啊、胃啊、小肠这样子，然后就大肠外科就另外就下消化道是这样分。

0: 格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大的国家有时候使馆来说，其实处理使馆跟处理胃那么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其实就真的很不一样的，所以那个
1: 使馆就在我们的胃旁边
0: 啊，不是，使馆在
1: 胸
0: 部，我们中间的胸
1: 部，
0: 你想象我们口我们嘴巴吃东西嚼嚼嚼完之后吞下去，它不是有个食管，然后把那食物倒进去，胃就在我们肚子啊，那中间这个管我们叫食管嘛，你想象一下，胃
1: 当它连接到胃，
0: 胃对，它就 连接下去，但是你想象一下，胃它旁边就是隔膜下面，这是一个器官，是一个腹腔里面的其中一个器官，腹腔里面就那几个器官，然后你说食管为什么这么难呢？你想象一下，它口吃了东西再一咽下去它就开始了，开始是什么？前面是气管，再下去是大动脉，再下去大动脉旁边是心包膜，心脏旁边，然后心脏旁边它大动脉心脏气管哪一个伤到了可以还有生命呢？伤到每一个器官你都会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处理食管的技术比处理那个胃的技术或者知识或者风险本身要起码我估计起码要高三倍以上，所以这处理食管病的那个复杂程度是真的还是比较高的。
1: 那食管癌的这个并发多不多的？
0: 你要说数字来说，并发香港的数字吧，香港每一年的新诊断的病例就是大概在480到520新例左右。但是至于能做手术的有多少的病例其实也不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夹杂于一些比如说要放化疗啊，然后甚至根本很晚期根本做不了手术也不能根治的，那真正能做到手术可以根治的才有100多例，所以它这个病呢其实是一个致命性很高的病，而且大部分人诊断的时候呢才都已经是第3、第4期了，因为他早期的病症根本就没有症状，等到你说哎我吞东西有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第3期。你说胃癌病例呢就是还是比较比食管癌要多，大概1200新例左右，每一年，所以呢它的普遍性来说也是比较多，而且国内有的人也会其实会跑来香港治，因为他们会觉得香港的治疗那个医疗制度或者是素质还是比较优胜的这一块，所以很多人会跑来治，但现在看看那个现在其实国内也发展的相当好了，它设施啊各样药物啊各样都在一直在变，但病例来说还是差不多，没有说多啊少啊，但是香港那幽门螺旋杆菌刚才说了国内有多少，10个人有8个。那香港呢其实在20-30年前呢10个人在街上走有7个，但是近年来说呢少了，10个人在街上走只有5个人有。
1: 为什么会少了？
0: 因为我们见一个治一个，见一个治一个，然后而且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什么，大家吃饭的时候坐在桌上就是夹筷子，共一起吃一个菜，那现在呢那文化现在在香港的那个文化就是用公筷，基本呢你会传染吗，那机会也减少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文化上的改变啊，大家的文明啊或者那个知识都比较多的时候，大家就比较注意。
1: 对，那我们今天也特别想讲讲食管癌哦，也是食道癌是吧？
0: 是的，
1: 好，是的，它的成因是什么？
0: 其实食管癌成因有，食管癌还说回来，我们怎么样记呢？食管癌有两种。第一个我们叫做淋癌或者淋巴癌，不是淋巴，是淋状癌，什么意思等一下解释。另外一个是腺癌，香港90%或95%都是一只淋癌，什么叫做淋癌，就是那个细胞切出来的时候好像鱼鳞一样一片片很薄的，腺癌是什么，腺癌是一些我们就腺不是一条线的腺，是一个分泌东西的腺，是什么情况会有这种癌呢，其实腺就是好像胃的黏膜，它是一种腺上的黏膜，它会分泌这种消化液啊，这种情况，这种癌症是食管癌呢，它是一般来说在食管的下端或者我们叫贲门的地方，什么叫贲门，幽门大家听过了，幽门就是胃的出口，贲门其实就是胃的入口，就是食管接胃的地方我们叫贲门，那什么人会得

0: 鳞癌，什么人会得那个腺癌呢？鳞癌就是亚太区。我们说医学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教学生怎么去记这么多的高风险因素呢？你可以想象一个在地盘工作、很受抽烟喝酒的亚太区亚洲人，这样子他就是高危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低收入阶级啦、抽烟啊、喝酒啊，然后吃腌制的食物啊，这些就是高危因素。那么而且吃很烫的东西。比如说另外基因的就是潮州人，我们潮州人是一个高危因素。为什么潮州人是呢？是因为古代的时候在晋阳区，就是中国的中部宁夏的地方，他们没有冰箱，他们处理食物的时候只能用椰子的方法去储存，
1: 是咸鱼。
0: 对，宁夏的地方它是全球高发地区最高的地方。然后这地方那个人呢，当时就有一个皇帝判了一个官员带着一群人去移民到潮州沿海的地方。
1: 哦、
0: 那这群人复衍下来的人，
2: 把这些技术就带过来了。
0: 对，这
1: 我们都是后代。
0: 对，所以就这种有这种情况。
1: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等一下先听一节最新的这个财经消息，回来继续访问唐琼。唐琼医生在这里给我们分享的。
3: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500点，跌140点，跌幅0.5%，成交金额826亿。2800富基金25.14块，跌1.6毛。700腾讯433.6块，跌6.2块。9988阿里巴巴105.8块，跌1.9块。9926康方生物104.4块，升12.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6块，跌6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6.1块，升10.6块。1810小米25.2块，跌6.6毛。3033南方升科技4.16块，跌3分。1888建滔基层板49块，升1.9块。2269药明生52.85块，跌5.5毛。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40。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活出生活精彩。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3: 生活杂志，
4: 主持杨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上午的11:36，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医护重新出发。那今天呢，紫金和阿中为大家请来了香港中华医学会的代表，养和医院外科名誉顾问医生，外科专科医生唐琼雄医生来到这里，跟我们来谈谈我们的上消化道癌症的一些问题哈。唐医生你好，
2: 唐医生好，早安，各位听众好，
1: 欢迎唐医生来到这里啊。刚刚提到说这个，我们今天讲讲。是这个食道癌，也叫食管癌嘛？说有两种的这个细胞，癌细胞，一种呢就是鳞状癌，一种呢就是这个腺癌。好，那刚才也提到说鳞状癌了，
2: 刚才我们提到鳞状癌的高危风
1: 险因素，对对，
2: 就是比较就是一些我们说抽烟啊、喝酒啊、吃腌制食物啊、亚太区的人基因啊，或者是一个我们叫做在社会那个阶级比较低下的
1: 基层的，
2: 这个都是一些高危的风险。那么另外一个，我说腺状癌又是什么的高危风险因素呢？可以想象一个喜欢喝酒啊，每天都饮食很好啊，肥胖啊，外国人啊，高一点的社会的阶层的一些人士，他们就会有这些。那比如说那个病理是什么呢？在1990年代的中期，在外国来说，西方人世界，他这个腺癌的食管癌来说呢，就那个发生的病例就已经超过鳞状癌，所以现在一直在上升。为什么？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肥胖的外国人，他肚子很大，经常有胃酸反流，胃酸反流经常的时间一长，他那个胃酸经常去侵蚀，我们说侵蚀到那个食管，让食管经常胃受伤了之后，时间一长它变成癌症。所以这个病例其实很多很多，这个也是因为肥胖的因素。你所以想象一下，在美国三个人在街上走，有一个人已经是病理肥胖，病态肥胖。
1: 对，
2: 所以这个肥胖的这么严重的时候，你会想象他没有胃酸反流吗？他一定有。而这个发病的数字并不小。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食管经常受到那个胃酸说灼烧的时候，
1: 是
2: 他就经常慢性的食管炎，他时间一长，隔几年之后它就变成癌症。所以这个是这种情况。
1: 哇，那唐医生呢刚才提到一个就是一个有趣的一个这个病因，就是说你刚才提到鳞状癌的人呢，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基层人士的比较多。但是呢这个腺癌的话，同样大家都讲的是食管癌哈，但是腺癌的这个情况呢，他的那个反而就富裕人士的比较多。这个是
2: 不是的
1: 不是吗？
2: 但是每两种癌症他要看他的治愈率，其实是觉他诊断的那个时候他是什么，我们叫做什么 stage 了，就是就对什么期数，比如说他是初期的，那治愈率5年的存活率还超过95%的，那说是相当好。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高危群组的话，真的要做定期的身体检查。如果你诊断的时候只是一个初期，但是你是没什么症状都没有，到你有症状的时候，其实已经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80%诊断的时候都已经是第三期、第四期。所以这个身体检查这个很重要。
1: 那他为什么那么难被发现呢？他有没有警号的？
2: 一般来说是没有警号。比如说食管癌，除了你说最普遍的症状是什么？你吞的时候，吞东西怎么会比较困难？怎么会在食管中段？鳞状癌的最多发的地方在食管的中间，中间就是胸口，我们最中间的地方，这是食管的中段。它要卡住，或者是不卡住，它过一下，好像喝一
1: 口咀嚼的，
2: 对
1: 对
2: 吧？它要喝一口水，把它咽，才能把那个食物咽下去。那个时候，这个感觉我们在英文叫 dysphagia， 叫做中文叫做吞咽困难。如果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其实那个食管的直径，空间已经少了70%，你才会有这种感觉。
1: 哦，
2: 你稍微狭窄，你并没有这种感觉。这是食管为什么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比较晚？
1: 那它会不会痛的？
2: 不会痛，癌症不会痛。
1: 他们经常讲呢，如果真的是癌症，就不会痛的，是真的。
2: 痛就没事，
1: 没事的。
2: 不痛就有事。所以不痛的时候，有时候更不担心，是这意思。
1: 嗯哼，那如果腺癌的话，它也是同样的，都是
2: 腺癌。你要看到，对腺癌，如果食管癌的话，可能它还好，它在贲门的地方，它只有狭窄一点点。
1: 嗯，
2: 你可能已经有那个卡住的感觉，那可能发现来说可能会比较早期。如果同样腺癌，它不在贲门，它在低一点，我们叫做胃的地方，已经是胃癌了。可能长到很大，8公分、10公分的时候，甚至有淋巴结扩散的时候，你还没有感觉。你最大的感觉那个症状是什么？觉得比较累啊，怎么吃东西好像吃完之后好像饱饱的，怎么我应该肚子饿，现在还没有饿呢？怎么胃气又胀一点呢？甚至有些人就是有贫血。贫血你还不知道啊？什么贫血？怎么会发现？怎么昨天睡了8个小时、10个小时，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应该是精神很好，怎么快还这么累？这脸轻轻的，是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一点，
1: 没错，
2: 就做身体检查。
1: 对，因为血液溜走呢，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啊，胃癌了或者食道癌，还有大肠癌呢，这个都有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贫血的，那这个要特别留意。那是否呢？我经常去做一些胃镜的筛查或者检查胃镜，多做这个筛查的，那会不会就容易发现呢？他在一期、二期的时候，他没有症状，但是只要你去照胃镜的话，能不能发现到呢？
2: 其实做检查胃镜的话，早期的话，那个医生看的时候，其实很早期的他也可以看到的。因为现在的胃镜的技术呢，它已经发展的相当好，有一些我们叫做一些窄幅的那个光屏啊，或者视频，把那个颜色调整一下，就可以看到一些很早期的黏膜病变，在那个微细血管它有一点K 型啊肿瘤方面的变畸形的时候已经看到。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并不用放化疗，也不用做很大的器官切除手术，只是用内视镜把它那个黏膜表面黏膜早期的病变把它切走。就睡一晚上，在医院里面过一晚上，你就会把整个病灶就治好了。所以早期的治疗方法简单，复原快，这个是要真的完全没有症状之下，如果你是觉得自己是一个高危风险群组的话，其实做一个身体检查，你说哎，那我上年做了，今年需不需要做？其实也不用那么频繁，只是大概2-3年，或者是比较年轻，可能4-5年做一次就会好。所以检查身体检查，我觉得是需要的，而且如果你发现的早，结果自然好。
1: 好，那这个还是要有担心，或许就有这个遗传，
3: 有怀疑，
1: 对，家庭有家庭史的话呢，那更加要去多做这个筛查了。好，那我们刚才提到说，今天讲食管癌有两种的癌症的这个症状，一个鳞状癌，一个腺癌。那治疗怎么去治疗？是否这两种症状都两种癌都是同样种类，都是用同样的这个治疗的方法的。
2: 其实两种细胞一般来说治疗的方法其实有一点不一样的。鳞状癌对于比如说早期的，我们都是用内视镜去处理的。其实治疗的策略我们现在是怎么制定，而且这个策略是什么呢？一定我们现在就是全世界都是我们叫做一个MDT， 就是在国内我们的用的词语叫做多学科会诊。意思是什么？就好像我出那本书的概念一样，你没有一科的医生，你是谁说了算？我们是把一个病人的资料哪怕你那病人看的时候见医生的时候只是见一科医生，但是那一科的医生比如说他见肿瘤科医生，他总不能可以做手术的病人他就拿去放化疗，然后看了外科医生也不能说明明手术切不干净你还把他拉上手术台去做，而不找一个肿瘤科医生把他放化疗去做一个治疗。所以这个必须是多学科一起去讨论这个病例，这个病人在这种身体状况，这种那个肿瘤的奇数的情况之下，哪一个治疗策略 是最好的呢？所以每个病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原则性就是说，嗯、初期的我们可以用内视镜的方法，黏膜剥离术、
3: 嗯，
2: 我们就可以做完。
1: 嗯、
2: 那第二期，它剥离术不能根治的话，可能我们就做一个我们叫做 upfront surgery， 就是一来我们如果这个手术可以达到根治性的话，这个病人的体质也可以接受手术的话，就应该做手术。
3: 嗯、
2: 但是如果一发现它有很大的那个或者是一些周边的一些淋巴结扩散或者本身那个肿瘤比较大块的话，
1: 嗯、
2: 那个这个手术就不应该一发现的时候做，就先要做一个找一个肿瘤科医生去做一个放化疗，放化疗之后把那个肿瘤缩小了之后，然后才去做手术，那个手术呢变成一个根治性的手术、
1: 嗯、
2: 那这个不一样、
1: 嗯、
2: 所以这个呢就你做一个不是根治性的手术，那个是没有价值的、
3: 嗯、
2: 而且对那个病人伤害是比较大的。那你说明明可以做手术而你做了放化疗，那手术是如果你做得好是100%根治，但是你放化疗去做的时候、
1: 嗯、
2: 也没有一种方法是100%，所以你又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你要看那个情况是怎么决定、
3: 嗯、
2: 所以这个是每个病人不一样。但是鳞癌你说放化疗，如果我放化疗之后会不会越放越差，肿瘤越放越大，都不是100%嘛。
1: 嗯，
2: 手术你说可以，但是现在不能动手术，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放化疗下去有效呢？其实腺癌的反应率是比较低的，鳞、
1: 嗯、
2: 癌的反应率75%-85%左右、
1: 嗯、
2: 就是说10个人7-8个人会有反应，反应也是什么意思，就会起码会缩小了之后还有25%的人是完全你手术标本拿出来之后它其实没有剩余有生命的癌症细胞。意思是说什么，放化疗的时候有部分的病人已经把所有癌细胞已经杀死、
3: 嗯、
2: 但是说哎，那杀死了我们可不可以不做手术啊？
1: 嗯，
2: 但是我们很不幸，我们现在的技术还没有发展到分别哪一个是完全没有剩余的有生命的细胞。
3: 嗯，
2: 即便你照什么照影啊、抽血啊、因子啊，全部都发现不到，你唯有把那个标本拿出来之后去显微镜下面看你才知道。
1: 嗯，
2: 所以说有些人说哎，我现在这么好了，治完放化疗了，那我不用动手术了，这个不
1: 很难说，
2: 很难说，70%的机会你会那个肿瘤再长回来、长回来这时候你再想那我现在长出来我再治吧，
3: 嗯，
2: 对不起，那个你的机会已经没有了。
1: 哦，
2: 在长出来的时候你的机会，你当时根治的时候你已经消失了、
1: 嗯、
2: 每一个时间他所以可以拥有的选择机会是不一样的。
1: 嗯，就是每个个案都不一样哈、
2: 嗯、
1: 要 case by case 这样子去处理哦。那他有没有一些的位置长在，刚才您也说这个食道癌他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心血管，有些很就是那个很敏感的地方
2: 位置，
1: 位置
2: 比较我们叫做 critical 嘛。嗯、其实我应该怎么说？应该这么说、
1: 嗯，
2: 其实食管呢，它长的位置越高，
1: 嗯，
2: 的处理就越复杂。
1: 对、
2: 嗯，比如说食管很多
1: 气管就接在一起，
2: 对，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哎，我的那个食管怎么处理？哪个处理？是哪个地方比较容易处理，中段下段是比较容易处理，
3: 嗯，
2: 上越高它越难处理。
1: 嗯，
2: 很多医学生会问食管到底分几段啊，在解剖上我们是结构上我们怎么分啊、有些人三段，胸部就上段、中段、下段，就是说其实食管分5段、其实胸部3段之外还有颈部食管还有腹部的食管段。
1: 嗯，
2: 腹部更容易处理的就是我们叫做贲门癌嘛，贲门癌那个处理不一样，但等一下再说、但是最复杂是颈部，就是在胸骨上面颈部，我们的喉咙跟颈部这一段其实占了食管癌的100个食管癌的病人之中只有8个长在这里。
1: 好，
2: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长的呢，你想象如果要动手术呢， 其实要连喉咙就是声带一起拿走，
3: 嗯，
2: 那这种病人就很惨，我是说，
1: 嗯，
2: 即便这个病手术能根治，
1: 好，
2: 他又他永久就不能讲话，可能要用一个电子的一个麦克风去帮他，术后还要学怎么讲，
3: 嗯，
2: 然后还有个永久的那个气管，就不是从鼻子呼吸，他那个气管又在胸前做一个造口出来，
3: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复杂的，
1: 很复杂的手术，
2: 对，所以可以的话。其实这个手术方式是香港发明的，全世界现在全球的在用这个方法。
1: 嗯，
2: 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外科的一个，我们叫王元美教授，但是1960年发明的，
1: 嗯，
2: 就是咽喉食管全切除手术。
1: 好，
2: 传下来的这个术式，现在全球都在用这个方法。
1: 嗯，
2: 但是可以这么说，虽然是能救命，可以的话，我们能不能不用这个手术？我能用这，我有这个武器。
1: 嗯，
2: 没人想用。
3: 嗯，
2: 手术医生做了风险高，体力很累，病人做了，他即便治好了病，他还是要康复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2: 那个生活的素质也会永久的上受影响。
1: 那他有什么方法？好像
2: 另外的方法就是不做手术的话，如果发现的早的话，就可以用放化疗，
1: 嗯，
2: 我们就是根治性的放化疗，
3: 嗯，
1: 还得发现的早。
2: 对。还是发现得早，说一个病例给你听。
1: 好，
2: 你不要最年轻的食管癌，我现在见过，你知道是多少岁？
1: 不会是十几岁吧？
2: 17岁。
1: 哇，
2: 在2003年我们有一个病例，那个学生，中学生，他在考会考的时候，在会考之前，
1: 嗯，
2: 他就诊断他真正就是这个颈部的食管鳞癌。
1: 嗯，
2: 那怎么办呢？我们说当时我们在部门就开会，开一个多学科的会，
1: 嗯，
2: 我们要不要为他做这个手术？100%能根治，手术应该不难做，
1: 嗯，
2: 年轻，组织好。但是做完之后，他的结果会怎么样？
1: 嗯，
2: 年轻，第一个会考已经没有得考了，他必须是停止学业。
1: 嗯，
2: 第二个做完之后，他有一个永久的气管造口。第三，他永久不能讲话。
3: 嗯，
2: 那他将来怎么找工作？怎么去结婚生孩子？然后建立家庭？怎么赚？他一生17岁就这样没了。
3: 嗯，
2: 所以我们当时觉得试一下吧，放化疗。
1: 嗯，
2: 结果真的根治了，根治了之后他很高兴，然后我们就定期去很紧密的给他筛查会不会有复发，结果之后他还是复发，但是复发的时候只是黏膜表面一点复发，
3: 嗯，
2: 我们就用内视镜的黏膜剥离术把它拿走，
1: 嗯，
2: 结果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他之后他找到工作，在沙田工作啊，然后谈男朋友啊，结婚啊，
1: 嗯，
2: 都跟我说这个是我们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1: 是，
2: 所以这个每一个病人我们选择说，很多人就是说见你外科医生我就躺上床上给你割一刀给你砍一下，不是的，外科医生并
1: 不
2: 是
1: 能够不，对呀，
3: 能
1: 对呀，能够不用这个开刀肯定不开刀，
2: 是
1: 吧，
2: 有能力的外科医生并不会说随随便便帮你动手术，只会在
1: 你
2: 最大利益的时候才会帮你动手术，嗯，不要说见了外科医生就砍你一刀。
1: 那像微创，那微创的话呢，会否就也帮到一些传统的手术？
2: 是的，在食管来说，传统的方法，你想象一下，
1: 嗯，
2: 我们要胸中间，我们其实传统的就是开一个大概两个手掌长的一个胸的一个伤口，
3: 嗯，
2: 再要截断一个肋骨，然后在腹腔的时候又要有这个这么大的伤口，然后在颈部还要一个伤口，就是三个切口。
1: 嗯，
2: 但现在微创在2004年吧，其实第一个病例在1994年已经做过，就是胸腔镜的做法。
1: 嗯，
2: 然后大幅全面的发展在2003-04年的时候，就胸腔镜、腹腔镜，
1: 嗯，
2: 就一起做。其实这个恢复啊，或者是那个疼痛感啊，那术后那个并发症全部都有很大的进步。
1: 嗯，
2: 以前40年前吧，食管癌手术进医院，10个人进医院，只有3个人能走出医院。
3: 嗯，
2: 现在我们自己香港医管局的统计，我们自己的数据，10个人走进医院，哪怕是我们叫做术后死亡率，术后30天死亡率，
1: 嗯，
2: 不超过1%。
3: 嗯，
2: 那么全球的水平呢？全球的水平其实是5%的死亡率，是相当高。
1: 嗯，
2: 但是所以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我们是在香港我们值得骄傲的，就是这个我们比全球的水平还要高。
1: 是，
2: 但是虽然这么说，但是这个病还是很复杂，我们还很，
1: 嗯，
2: 还有对多学科的合作啊，很小心的处理才会成功。
1: 嗯， 唐医生刚才还提到说，我们还有几分钟哈，就提到说这个是有一个叫另外一个位置的癌症叫
2: 就腱肌瘤嘛？
1: 腱肌瘤，对，
2: 腱肌瘤我们英文叫做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是什么意思呢？间中间的间，痣地痣的痣，腱肌瘤其实是什么来的呢？其实就是一些比如消化道的结构上面最内的一层我们叫黏膜，最外的我们叫做浆膜，中间是肌肉，整个消化道食管啊胃啊小肠啊大肠它会收缩的嘛，收缩的时候为什么收缩？它有滑纹肌，滑纹肌它接到什么信号它会收缩？有一些神经线，而这个神经线去控制消化道的肌肉收缩，这个神经线它就有一个细胞，它这细胞就西班牙文就是 interstitial cell of Cajon 是西班牙文，它这个细胞会长一些小肿瘤出来，肿瘤它就在黏膜底下面，你照胃镜的时候就看见，小小隆起来，这个是什么弄来的？一两公分，它看出来，它是不是跟我讲刚才那些癌症一不一样？不一样的。它我们看癌症，要不就良性，要不就恶性，不是白就黑，不是黑就白。但是这个很奇怪，你拿出来，它有时候是37%、6%是恶性啊，39%，它是一个我们叫做 spectrum，或者叫做有一个不是说完全恶性就恶性，良性就我们叫做一个 risk factor，就是有一个就是风险，它会扩散或者是复发的风险。怎么评估它？第一个，它显微镜下面看的那个细胞分裂率很高，或者那个肿瘤本身大小超过5公分，或者你在做造影检查的时候看到已经有其他器官扩散的时候，比如说你除了胃之外你肝里面也有一个，那这个就是我们说三个 criteria 三个方面的因素如果都有的话我们叫做恶性。那这个呢除了手术切除之外还要吃一些标靶药，标靶其实就口服好像一些维生素这样吃就好，就不像好像我们刚才讲那种的黏膜长出来的癌症要化疗啊打针啊什么免疫啊不一样的。
1: 那它这个腱肌瘤的话它是也是比较难发现，是容易发现的？
2: 没有症状的，
1: 没有症状的。
2: 有些人比如说最小的我们最普遍内视镜看到的只是一个小浓起来的一点小肿瘤，那个时候我们只是要用内视镜把它拨开，就是把那个黏膜掀开来，把下面黏膜下面那个小肿瘤拿出来就行了。但是最大一点的内视镜不能做，那我们就微创把它拿掉又可以。再大了，最大的我做过是什么？一个病例是什么呢？是。

0: 你都要去做，要找胃镜啊，做检查。
1: 其实你就看自己的高危因素，你是不是一个高危群组？如果是的话，你就其实建议大概40到45岁左右就做一个筛查会好一点。现在因为香港政府都建议大肠癌要筛查，45岁要做检查，所以一瓶做就好。
0: 好的，好，今天非常感谢养乐医院外科名誉顾问医生、外科专科医生唐清雄医生在这里给我们分享了，谢
2: 谢
0: 唐医生，
2: 谢谢
0: 今天长知识哈，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明天上午10点再见，明天见，
0: 拜
2: 拜。
0: 拜拜。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2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积浊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经发出，而此阶段也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过去10年因应人口老化及慢性病患者持续增加，服务需求有所上升，随着威尔斯医院、联合医院等扩展计划逐步推进，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会相应增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表示，医管局从来都不会吸纳所有本港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及安老院舍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的护士也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之后也并非做护士。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14级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的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为理想。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在千禧年代表示，刚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所改善，希望中秋与国庆假期能有协同效应，对整体市道谨慎乐观。他说，内地旅客来香港，一些茶餐厅或冰室、网红餐店、特色餐厅或米芝莲餐厅较受欢迎，反而一些中价食肆近年较受冲击，估计受到经济结构转型有关。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

0: 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9%，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487点，跌156点，跌幅0.63%，总成交金额909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67点，跌50点，跌幅0.61%。上证综合指数报3827点，升3点，升幅0.08%。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2点，升53点，升幅0.4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1块，跌2毛；700腾讯控股433块，跌6.8块；9988阿里巴巴105.3块，跌2.4块；9926康方生物105.3块，升13.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56块，跌8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7块，升9.2块；1810小米集团25.14块，跌7.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2块，跌5.2分；1888建滔基层板48.56块，升1.54块；1299友邦保险73.95块，跌1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1，瑞士法郎9.42，澳元5.5，加元5.532，新西兰元4.444，欧元8.914，每百日元兑港元4.9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7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47点，跌824点，跌幅1.25%。港金报38625元，比上收市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3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AM 621，IM 六。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
8: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7: 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1: 优秀吗？
10: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1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2: OK， 中午的12:08，9月29号的优秀帮，我是小梦。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的香港，这个午间时段一点没有初秋的味道，全部都是盛夏的时节的感觉啊！室外气温高达32度，相对湿度去到了68%，天哪，太恐怖了。今天早上还在跟朋友说哈，好像香港真的到了90月份。

也是完全可以短打哈，希望大家在能够在这个季节里边继续在别人已经穿上厚重的衣服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穿着短短的短袖和短短的短裙，想告诉全世界的朋友们，这里是香港，我们依然过着盛夏的世界。开玩笑哈，春捂秋冻也是爸爸妈妈告诉我们的一个常识，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在春天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不要太过于放肆，太过于放纵啊，还是好好的保护身体为先。当然在优秀帮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只好用音乐去给你疗愈一下内心的工作日里边的小情绪。当然此时此刻呢，内地的状态呢已经是处在假期中了哈，这个因为很多朋友会把这三天也当成自己假期当中的一部分，连放13天，而我们只能期待10月1号的国庆日当天的假期了。 Anyway，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每个城市每个地方都会有它放假的这个时长和习俗，就整体来讲差不多就行了。所以我们可能在香港这边放圣诞假期的时候，内地的朋友们也挺羡慕的。 But anyway，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假期里边非常的开心。当然今天还是要记得平日也要很快乐。开场单曲出道30年的他，不光带来了演唱会，带来了大碟，还带来了自己参与创作的歌曲，开场单曲 GG 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两个 GG 一样精彩，感觉大 GG 在出道的时候，年轻的 GG 严明熙还没有出生，所以这真的是人生当中的奥妙，一个名字把他们两个串在了一起。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GG 严明熙的《风雨》，相信他出道的时候严明熙也没出生吧。 Karen 莫文蔚，昨天今天12:18优秀。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啊！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4: 优秀帮
0: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5: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6: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
0: 小梦
4: 准时上线。
2: 优秀帮，优秀歌。

感觉我小时候听的歌手，现在小朋友的小时候也还可以再听他们的新作，莫文蔚、梁咏琪，包括他陈晓东。如何埋葬宇宙的一抹尘？尽管前段时间有一些风波吧，但是我觉得音乐人可能更多的只要做好好的音乐作品，不管在什么样的市场上都会获得认可。12:26，大家留意到今天我们没有在节目前面半小时播放龙虎榜的推介作品。没错，今天即将要播放的龙虎榜的推介作品将会属于后边半小时将会登场我们节目的这一位男歌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绽放》，来自刘浩龙的全新派台作品。稍后将会做客优秀帮，和我们一起谈谈他最近的一些心路历程，当然还有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以及演绎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小故事。大家留意我们的节目，优秀帮后面半小时更加精彩。接下来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面的推介作品。哇哦，好久不见他了，胡彦斌啊，生死未定，优秀帮送给你。12:2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487点，跌156点，跌幅0.63%，总成交金额909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67点，跌50点，跌幅0.61%。上证综合指数报3827点，升3点，升幅0.08%。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2点，升53点，升幅0.4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1块，跌2毛；700腾讯控股433块，跌6.8块；9988阿里巴巴105.3块，跌2.4块；9926康方生物105.3块，升13.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56块，跌8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7块，升9.2块；1810小米集团25.14块，跌7.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5块，跌5.2分；1888建滔基层板48.56块，升1.54块；1299友邦保险73.95块，跌1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4972点，跌906点，跌幅1.38%。港金报38625元，比上收市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3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7%，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I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1: 优秀帮
6: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7: 与你掏心掏肺。
8: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9: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6: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 优秀帮
6: 小梦
1: 准时上线。
10: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十二点，
1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1: 准时上线。
12: OK， 中午的12:34。

9月29号的优秀帮后半小时有刘浩龙做客节目，送出这一首本周龙虎榜推荐作品，刘浩龙绽放。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优秀帮还有半小时的精彩一起度过。

0: 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 今天的这位嘉宾呢，我想介绍他的绰号，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相信一些不少的歌迷朋友啊都会把他很亲切的叫做一声师兄，
1: 师兄
0: 还捞喉咙，我们的师兄刘浩龙来 ，Hello，
1: 大家好，我是刘浩龙，师兄，
0: 你好，你好，师兄是对于这个普通话喊师兄，你听得还习惯吗？
1: 蛮喜欢，可以，
0: 还 OK， 我想要先恭喜一下我们的师兄，哎，因为知道刚刚八月份您是完成了圆满完成了刚刚的一场演唱会是吗？
1: 对，
0: 嗯，可以为我们说一下，因为都知道好像是事隔好几年了吧，
1: 八年多了，
0: 再次踏上香港的舞台，您感觉怎么样呢？
1: 当然非常的开心，因为很久没有跟香港的朋友唱歌，
0: 嗯，
1: 我觉得蛮开心，因为之前在内地开了大概有三场多。
0: 嗯，
1: 但是香港就比较小，
0: 是不是有点翻咗屋企嘅感觉啊？
1: 当然有啊，看见我的妈妈。
0: 哦，就那天妈妈也是来了。哦，那很好，就下面也是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吧。
1: 很多我的朋友啊。
0: 嗯，你觉得他们来看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本来可能在刚刚开始唱歌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看见我妈妈，看见我的朋友，是很大的压力。
0: 哦，
1: 对，我不喜欢。
0: 唔中意，
1: 对，非常不喜欢。
0: 点解咧？系咪好似有人要帮你什么填成绩表啊？那种评分啊，怎么样？还是为什么呢？
1: 即系可能细个咧，即系我有嗰啲choir表演啊，
0: 哦是，
1: 柔道比赛啊，跆拳道比赛，唔知点解好唔中意俾父母见住我做呢啲。

0: 咁但係到而家大個咗，就覺得好想俾佢哋見證我嘅成績或者成長咯。
1: 嗯，感覺現在就是有一種收成期了，給爸爸媽媽看成果了，就很自豪的感覺，可以這樣說。
0: 不是太自豪，但是分享一下吧。
1: 嗯，就现在有那种分享欲在里面，也没有那么怕了。
0: 对，
1: 嗯，那知道你在这一次刚刚过去的演唱会里面也是，很快的就带来了这首新歌，哎，
0: 很快啊，
1: 是首唱吗？
0: 对啊，
1: 第一次，
0: 对啊，
1: 都没有在平台上面没有播过，就第一次在那里唱了，
0: 没有。
1: 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呢？是一个惊喜的礼物吗？
0: 因为其实好仓促去做这个演唱会啦，用了两个半月去做。嗯，咁其實呢隻歌錄好呢都係喺開演唱會前嘅一個禮拜先錄好。
1: 哇，有啲扯喎。
0: 係啊，好急促，咁所以基本上唔熟嘅隻歌。
1: 太诚实了，不过还是演绎得很好。
0: 多谢多谢，
1: 嗯，
0: 系啊 ，Eric Cole 好好笑 ，Eric Cole 话：喂，你唱咗全晚啦，我觉得你唱得最好就系呢只新歌。
1: 新歌
0: 可能系因为用啲时间录完咧，
1: 嗯，
0: 咁你会记得自己点样录嘅时候，你就好专心去唱呢只歌咯。
1: 哦，很 fresh 那个记忆。
0: 但可能其他啲歌已经唱咗好多年噶啦，唉，得噶啦，我识唱噶啦，咁样。
1: 有点那种肌肉记忆的感觉，唱老歌的时候。那你觉得这一次在香港重新踏上舞台带来这首新歌，其实是不是也是想为歌迷们想要送来一个新的礼物啊，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纪念的方式吗？
0: 都是一个纪念来的，因为这首歌，嗯，我录完的时候，我跟监制都觉得是很跟观众一个沟通，还有已经想好了个 MV 是很正。
1: 嗯，
0: 一定是因为有了他们的一份，
1: 是
0: 所以我在台上都说这首歌希望成为我哋嘅会歌咯，
1: 嗯，哦，会歌
0: 系啊，因为里边嘅歌词好啱啦，捉紧这段曙光，不再怕几多跌宕，即系好似我而家开呢个演唱会，你哋睇住我呢个成长过程，但系你哋陪住我嘅，
1: 嗯，
0: 咁我觉得好 sweet 咯，成件事，同埋佢哋成日用错歌嚟代表会歌啊嘛，
1: 比如说
0: 佢哋成日都用战友嚟。变成一只会歌，即系个歌名就好啱，但
1: 系
0: 里边啲歌词就错晒嘅。
1: 这首新歌就比较合适。
0: 对，
1: 嗯，那也是说，因为我也有看你的这个 MV 嘛，
0: 嗯，
1: 是很有意思诶。为什么会想到就是在一个演唱会的现场去拍摄呢？
0: 好想，因为呢个演唱会唔会成个拍低咗啦，
1: 哦，
0: 即系唔会出任何嘅 product 啦。
1: 是，
0: 咁所以我觉得用一只歌去由我 rehearsal。再捉埋好多觀眾嘅反應，我覺得係一個紀念價值好高嘅 MV 加一隻歌咯。
1: 嗯，就是一個作品吧，也相當於不只是您的一些輸出了。就以前可能拍 MV 都是歌手在做付出，在做一個作品。這一次是想要把觀眾、把您的歌迷也帶到一起。
0: 係啊，同埋好多現場嘅觀眾，如果睇翻 MV 見到自己。都会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他们很开心，嗯，
1: 是是是，因为我也有看一些网上的留言，他们也说哇很高兴，也是很有纪念价值，
0: 啊，
1: 对对对，他们说自己成为那个闪光点的其中一颗，好像也是拉近了距离吧。
0: 对，
1: 嗯，对于有一些歌迷说这首歌是一个新的起点，你觉得你赞同吗？是一个新的起点吗？
0: 是不是呢都可以是这样讲的，即是纪念自己50岁生日啦，
1: 嗯，
0: 有一个新的开始啦。
1: 50岁等一下，诶，好像计一下20多年。
0: 对啊。
1: 哇，师兄真的是 keep 得很好诶。
0: 谢谢你啊。
1: 哦，OK， 好，请继续，不好意思打断您了，因为有点震惊。
0: 是啊，
1: 是，
0: 我就觉得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即是50岁又可以为自己做一个演唱会，有只新歌，最紧要有千万新的唱片公司，有人照顾我，那我觉得好开心咯，整件事。
1: 嗯，因为也有听说您是其实这一路来身份也有蛮多的转变嘛，就是这一次签了新的唱片公司，然后之前也是有做一些跟兄弟们开工作室啊这种，然后慢慢从歌手，然后可能去到一些策划人或者投资就开公司的这种身份，然后再现在再踏出来，您觉得这个转变其实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呢？
0: 用了几年去做一个独立的歌手之余，亦都做了一间小公司的，我不可以说自己老板的，就是一个什么都要

0: 做嘅
1: 打杂系嘛？
0: 打杂咯，
1: 系咯。老板很喜欢说自己是打雜，
0: 唔系真系我唔系，即系可能你话我有投资小方烟草，其实系有，但系里边我都需要有好多嘅工作咯。即系譬如内地我嘅公司嘅工作就系负责小方内地嘅工作演唱会营运啦。咁、但我公司冇同事嘅，得我同埋我经理嘅啫嘛。
1: 哎呦，吓，哎呦，
0: 吓，即系得两个人嘅，咁所以我即系要落手落脚去做嘢彩排，我同嗰边嘅搞手、导演组去接洽，小方有啲咩觉得唔妥，佢未必想直接同导演讲，咁、我就会帮佢喺度做一个中间、中间
1: 嘅角
0: 色啦。咁又或者我其实有一个好嘅身份，因为我都系个歌手啦，咁我会知道小方喺上面一个台度，我望到佢觉得有咩唔同，因为我自己都 feel 到，咁我会帮佢提出一啲要求，而佢唔使出声嘅，咁所以佢会觉得好舒服咯。
1: 是，感觉就是很有默契的发生。
0: 慢慢嘅，慢慢系嘅，因为其实小方到第三场先会觉得，诶、你真系场场都嚟嘅咩？我嚟翻工嘅喎，老细。即系佢投得佢估唔到，即系我就咁觉得，我就咁投资咗钱就可以算，但我唔系嘅，即系我真心系想学嘢嘅。
1: 是。
0: 咁所以我就好投入地。真系由头做到尾咯。
1: 嗯，觉得很佩服、啊，就是，可能之前是习惯了站在镁光灯下的一个角色，然后慢慢的到后面的这些琐事都要去操心，去自己一手去包办，可以说是用一首新的作品来，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是吧？
0: 应该都系嘅，我觉得，尤其是呢只歌，作为我同阿 Wendy Chow 监制咧，都即系今次再开会嚟紧做第二只歌。我哋嗰日开会话，其实我哋都好满意绽放呢只歌。呢只歌虽然唔会话系一只大爆嘅歌曲，但系系做咗一首好同到所有歌迷或者好耐冇听我唱歌嘅朋友嚟咗一个 say hello 嘅一只歌。
1: 呢只
0: 歌唔会话好大嘅反感，亦都唔会话特别大鍾意，但係就得㗎喇，即係就先就新歌返咗嚟喇喎，我哋同我哋 say hello 喎，咁可能期待下一隻歌有冇我哋鍾意聽返嘅情歌呀，咁就慢慢一步步去做喇。
1: 我觉得也是，就是可能事隔那么久，大家都很期待你不停的有新作品了。我也有听过，是不是说啊，这次签了唱片公司之后，就可以期待您就是一直有不停的新作品了。刚刚听到你说已经在筹备第二首歌了。
0: 有了，
1: 哎呀。哦，已经是就准备这一次是打算啊，有很多计划在里面，有很多新的作品想要带给大家了。
0: 不会话太远的计划。一步步即系希望同公司都有个决定，就
1: 系
0: 唔想拖得太耐，所以我就希望尽快有第二只歌。咁所以呢几个礼拜就不断去听啲新歌嘅 demo， 咁啊终归寻日就拣咗一只新歌啦。咁而家就开始揾填词人，咁希望尽快录完佢，咁可以尽快有一只新歌送俾大家。
1: 是，我们今天访问很荣幸诶，新鲜滚热辣，琴日先拣完啫，
0: 琴日拣完啦，
1: 我昨天才挑完，今天就来哦，
0: 系啊，
1: 揭料，
0: 系啊，揭料啊。
1: 那这一次的这首新歌《绽放》啊，可以怎么样？就和你的这最近的心情是不是也有点类似呢？就因为很多人说《绽放》啊，可能是你看比如说运动员嘛，肯定黄金时期20多岁是他们绽放的最好战斗力的时刻。可是你为什么要选绽放作为你现在的说是成熟了之后沉淀过来之后的一个绽放期呢？
0: 可能我觉得我是一只迟熟的马匹吧。
1: 要酝酿一下像酒一样。
0: 即有些人是早熟的。我可能我就需要一段时间去令自己慢慢去成熟，或者喺唔同嘅工作里面去了解更加多嘅自己，或者去沉淀更加多。咁可能到呢个年纪，学咗嘅嘢可以终于全部慢慢绽放出嚟啦，咁样。
1: 感觉也是可以和很多的歌迷朋友们也有共鸣吧，因为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很快的就可以获得成功。这一次选择事隔那么多年之后用一个绽放的姿态再回来，也是一种信心，是吗？就好像可能之前我事隔那么多年没有出歌了，这一次我也有信心，也有把握，就是重新回到这个镁光灯下，我也很想念这种感受。
0: 其实都是为了演唱会，没想那么多
1: 东
0: 西、是的，都是整件事整个 package 就是演唱会加只歌，因为个画面记录了，那完了，完了了，绽放，跟着我们就再做 另外一
1: 下
0: 隻
1: 一
0: 歌咯，
1: 首。
0: 係啦，即係唔會話特別話我要做啲乜，只不過我會盡力做好晒我手頭上嘅工作，同大家再一次見面，而唔係話我，我出翻嚟唱，唔係，我會比以前更加好，就係呢個係我要做嘅嘢。
1: 是，我觉得真的很真实耶，就真的是，每一首歌都反映那个当下的自己吧，也不是说需要有很多的铺陈或者编排，就是真实的反映当下自己的一些想法。那您对这一首歌想要给大家带来的一种感受是怎么样呢？或者作用是怎么样呢？
0: 都可以鼓勵性嘅，其實我好中意我自己一隻歌叫《裝華七》啊，
1: 是。
0: 咁裏邊我係劉浩龍，其實一個好正面、好鼓勵到人嘅一個人，亦都好有自信嘅一個人。咁其實呢隻歌裏邊都好似咯，即係希望大家你有咩時候捉緊這段曙光，即係好多時候你都要係靠自己啊。但係靠咗自己，你得咗之後，你都要靠你身邊嘅人陪伴。你自己衝嗰時係可以一個人，但係你要去。擁有一啲嘢嘅時候，好多時候都要同一班 friend 一齊，因為冇意義嘅，你好難自己去享受一個成果咯。所以你其實練習可以好孤單啦，好孤獨啦，但係你個成果一定要係同人一齊分享啦。喺我心目中，
1: 就好像这一次真的在演唱会里面实现了一样。你觉得对于你的歌迷朋友来说，这首歌也是算是给他们的一个陪伴，像刚刚您说的一样，陪伴鼓励，然后也是，希望也是激励一些可能从以前开始陪伴你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共同享受一个大家制造出来的一个成果。那你觉得绽放这个说法，因为听说了，就是绽放这个说法的歌名啊，背后是有一些故事的，是吧？
0: 佢
1: 听说
0: 本应叫绽放男孩，
1: 嗨。
0: 但系就如果而家我用绽放男孩就比较肉酸啲咯。其实我有时有啲嘢我系决定咗就系咁，即系我阿 Wendy 讲，我只歌一定要两个名嘅，即系两个字嘅名咯，即系我觉得啱
1: 哦，
0: 数啲咯。
1: 有 feel
0: 譬如
1: 啲，
0: 有时啲歌断尾，系咪咁嗰啲？我觉得系啱嘅，记得咁样，即系会咁嘅。我有阵时即系可能我有少少呢啲嘢执着嘅，咁我就绽放啦，易记啲咯。
1: 是，也是在这一首的作品里面，也有凸显了你的一些艺术的一些想法，就是对自己的作品有那份的执着在里面。
0: 少少都有咯，即系大概呢啲都系啲经验之谈嚟嘅，即系咯。
1: 那如果说在这一次准备可以说是回归嘛，就事隔8年的一场演唱会，你觉得在当中的一些筹备过程，或者这一次的绽放的新歌的准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让你最辛苦或者需要最久的沉淀的是什么方面呢？
0: 最辛苦系。做演唱會嗰段時間，好多嘢都要理咯，即系買飛嘅價格啊，
1: 呢啲都要理噶，
0: 係乜都要理噶，
1: 哇！那真的不只是演出哎，
0: 係
1: 真的
0: 啊，所以
1: 是，
0: 就比較攰啲咯，即係好排位啊，傾 sponsor 啊，貼 poster 啊，有啲嘢有邊啲錢要平啲貴啲啊，做只公仔幾多錢，我哋喺邊度慳翻啊？即系呢啲就颇为攰啲，无论个数有几大几细，我都需要知咯。其实我同事其实唔需要俾我知，但系我唔知点解佢系要俾我知。即系你隔篱嗰个好烦，好烦啊！佢真系。咁所以我觉得系好玩嘅，即系虽然好仓促，仲要做运
1: 好
0: 动减
1: 长，
0: 肥，
1: 哇，
0: 系咁，但系录新歌系
1: 对，
0: 咯。
1: 很多新的事情就充满
0: 但系其
1: 你
0: 实
1: 了，
0: 有个好处就系你日日都咁密集嘅嘢，我变咗唔识。擔心咯，好多嘢，因為你日都衝住去做嘅時候，就好快已經去到做 show 嗰日啦。即係我已經冇擔心過嗰日會唔會驚啊，做得好唔好？即係因為你知大概，你咩都知嘅時候，你所有嘢就好沉實地，你知道行上去呢度係點樣咪得噶啦咁樣。
1: 那这样好像也是另一种享受舞台的方法哎，就因为你可以有很多地方去知情了，然后也控制得很好，所以才可以稳定的发挥。那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也是，大家也很，怎么说呢？我看到有很多歌迷朋友都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一次的创作吧，因为看到也是那个封面啊，那些画作啊，然后还有新歌的 MV 的呈现方式，算是比较新的一些尝试吗？
0: poster 係，即係演唱會 poster 係，首先要好多謝我 啲 fans 嘅小朋友，我朋友啲、
1: 哦、
0: 小朋友，因為我哋決定今次個 poster 係想開心啲，歡

0: 啲，因為好似一個生日會咁樣。
1: 嗯，
0: 咁我哋就想揾我啲 fans 嘅小朋友，同埋譬如 Yumiko 個女啊，
1: 嗯，
0: 黃依文個仔啊，全部畫啲公仔代表佢哋嘅師兄係點。
1: 嗯，
0: 咁佢哋全部好好一個禮拜就交曬啲公仔俾我，
1: 交曬啲功課啦。
0: 係啊，咁、我哋將啲公仔變成 AI， 每個一個獨立嘅人物咁樣出咗嚟。咁 so far 大家都好開心見到呢張 poster。
1: 嗯，
0: 即係呢個係我幾滿足嘅一件事嚟嘅，即係好少話演唱會 poster 你會記得，或者你會睇到好多眼，咁同埋我可以令到嗰班小朋友好開心咯，因為有個小朋友細細個嘅夢想就係做畫家，佢好想有機會佢啲畫擺到喺地鐵站嘅廣告牌、巴士站廣告牌，咁佢同佢媽咪係移民咗馬來西亞嘅，咁佢特登搭飛機翻嚟就係、去睇佢自己嘅作品擺咗喺地鐵入面同埋、巴士站嘅廣告，咁佢好開心，咁令到佢嘅成長有滿足感，佢而家翻到去就更加努力去練習佢嘅畫畫，咁、所以我係覺得好有意思咯。
1: 是，就是很多時候可能歌手帶來的不只是一種陪伴，也是一種肯定啊，好像歌迷们参与了在你这一次绽放的 MV 里面，也是一种见证自己的陪伴，也是好像跟师兄走过了那么长的路，然后您的一些记录里面也有歌迷的份，也像刚刚您说给小朋友很多的机会，也是见证了他们的一些付出。我相信这一首歌也是给广大的歌迷一种很深刻的一种感受吧。如果说是在这首歌里面挑一句可能您觉得可以代表你最近心情的一句歌词，你会选哪一句呢？
0: 都是这句嘛。捉紧这段曙光，不再怕几多跌宕。我系摆到明系同佢哋唱噶啦。
1: 也是很直接的、有力的歌词啊、感觉这一次，对着歌迷直接的唱这句歌词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是有没有在想什么呢？
0: 冇啊，我净系怕唔记得歌词，仲谂咗咁多嘢，因为第一次唱啊嘛。
1: 系新歌，唔系、其实新歌更加不怕啦。
0: 我自己尴尬啊嘛，因为我好容易唱错歌词嘅人嚟嘅，其实都作咗一句嘅临尾。
1: 哦，那这个是彩蛋诶。
0: 作嘅。
1: 特别版
0: 喎、
1: 呢个。
0: 好叻作歌词嘅。
1: 喂，正咯咁样、
0: 啊，
1: 每一次都唔同 version， 呢个系特别版。
0: 譬如火花不顶人，我啲 fans 知道我每次都调乱晒段落，咁多年都系。
1: 很好，很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朋友之间的那种 inside joke，
0: 系系系，
1: 只有我和你知道的，只有我们很熟悉大家的时候才会知道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一种羁绊诶。
0: 好似搞笑咁咯，即系对上一次演唱会，我好劲咁啊，唱完之后，嗱，我知道我今次火花不等人冇唱错啊，跟住全部喺楼下望住，跟住散场嘅时候。其实有咯，老细。
1: 好正啊，好正！我觉得这一种就是，你看得出大家距离很近，才可以这样开玩笑，也是很有默契。大家都在玩那种最珍贵的 inside joke， 真的要很了解大家才可以做到。那也很谢谢今天我们的师兄 C 亨来到我们的直播室里面，希望接下来的不同的作品也可以继续的影响更多的朋友。
0: 希望下一期可以用那个普通话跟你聊聊。
1: 好，加油！
0: 好的，加油！
1: 好，谢谢，
0: 谢谢大家。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期望新闻界做好守护真相、积浊扬清，并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政府表示，公营医疗体系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在招聘医疗专业人员，包括护士，一直优先聘用本地培训人员。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汲取历史教训，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拥有未来。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另外，李家超表示，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浊扬清，并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事项致辞，表示全球局势动荡，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加速突破，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国家发展是全球的重要机遇，香港必须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发展战略。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1: 在边际规划时，我们深入思考“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答案是内联外通。因此，五年规划的主轴就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通过这个主轴，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目标。
0: 另外，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专业传媒可以报道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蓬勃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美好成果。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浊扬清。
1: 守护真相，激浊扬清。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0: 李家超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至今仍有大约3000。

0: 200个护士职位的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希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及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表示，随着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及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政府强调，持续检视本港医护人力供求情况，并按照需要规划培训和发展工作。发言人指出，医管局护士流失率已由高峰时的10.9%回落至5.4%，但截至目前，医管局仍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的空缺，并持续进行招聘。数据也显示，2016年3月底，医管局共有大约23500名护士，到今年3月底，相关人数已增至大约29000名，即10年间增加大约5500人，增幅达到23%。发言人又说，去年大约3500名成为注册护士或登记护士的毕业生当中，应征医管局护士职位的有大约2500人。数据也反映，并非所有毕业生均选择投身公营医疗体系。完成面试和评估的申请人当中，99%都获得聘用。发言人又强调，医管局一直优先聘用本地培训医疗专业人员，现时仍与医管局任职的非本地培训注册护士只有大约50人，占总数不足0.2%。而在今年，医管局早前已完成处理护士毕业生第一阶段的招聘申请，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经发出。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
1: 人口老化啦，同埋慢性病嘅负担咧，我哋一路咧其实都系增加紧即系职位，而且启德医院嘅服务开始系开展啦。随住威尔斯医院啊、广华啊、联合医院呢啲我哋第一个10年计划扩展嘅项目咧完成嘅时候咧，我哋系好有信心咧，其实会制造更多职位嘅需求嘅。
0: 他说，医管局从来不会吸纳所有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及安老院舍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的护士也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之后并非做护士。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本港不同14和商场都推出优惠，加上举行多项活动，例如国庆烟花汇演等，预料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更多，对世道感到乐观。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和中秋节假期相近，内地旅客只要请多3天假，可以拥有长达13天的假期。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不同14和商场都有推出优惠，加上举行多项活动，例如国庆烟花汇演等，预料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更多，对世道感到乐观。
1: 餐饮的话呢，跟往年一样啦，咁十一个位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啦，咁唔单止俾旅客啦，香港市民的话呢其实都是会受惠的。咁而有啲唔同的商场呢，我知道佢都是会推出一啲国庆的话的优惠，咁我相信呢一样吸引唔少嘅旅客过嚟香港，同埋每年国庆的话呢，我哋嘅烟花呢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佢哋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或者会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咁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游。咁我相信嗰个受惠于香港嗰个嘅经济情况呢，会一路延续落去成个长假期。
0: 邵家辉又指出，近年内地旅客来港的消费金额有所下跌，但本港不少的产品优质，能够吸引旅客购买，包括珠宝、黄金、 药妆等等。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静在同一节目表示，刚过去的中秋餐饮世道表现较往年有所改善，希望中秋与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世道审慎乐观。
1: 我们中秋同国庆都近啦，都希望有个协同效应啦。尤其而家我哋呢个十一嘅优惠啦，做咗咁耐之后，小红书有人讲啦，即系旅客都知道，我哋本地嘅朋友当然知啦。咁系事实上造成一啲几好嘅效应嘅。咁啊，以往都有朋友讲生意好咗，呢几年嘅信息都系正面。
0: 梁静又说，一些茶餐厅或冰室、网红食店、特色餐厅或米芝莲餐厅较受到内地旅客的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在北京与王毅会面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就表示，协会会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及原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日本国贸促是著名民间友好团体之一，成立至今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尤其是在中日关系面临挑战、遭受破坏之时，仍然能够秉持对华友好信念，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王毅指出，切实以史为鉴，才能够真正开辟未来。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日本不愿意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王毅又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要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及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的选择。新华社报道，岩屋毅说，日中关系是当前局面令人担忧，日本国贸促将会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遗志，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及原点。又说，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日本国贸促是日本对华贸易与经济交流的窗口，日本共同社也有报道岩屋毅访华及与王毅会谈的消息。报道指，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做出关于台湾的言论之后，中日关系恶化，日本政界人士一直未能实现与中国领导层的会谈，两国经济交流也陷入停滞。岩屋毅此行是要摸索改善双边关系的突破口，他较早时表示，希望与中方官员坦率交换意见。访华团由日本企业高层等大约50人组成，原本计划在今年6月访华，但当时担任会长的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在出访前不久离世，行程被推迟，岩屋毅在7月担任新会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官员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旋方交谈。伊朗有通讯社也报道，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特朗普又说，美国很快会打赢对伊朗的战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表示， 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又指敌人企图恢复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和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旋方交谈。特朗普又说，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美方都会获胜，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汽油的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伊朗学生通讯社就报道，外长阿拉格奇率领伊方代表团，美国时间星期一上午在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对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路透社之前已经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伊或许将在星期一或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会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阿拉格奇透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间接会谈。一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七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过去的星期六向传媒确认，他拒绝伊朗这一项提议，不过到第二天就表示，预计美伊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重启谈判。另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只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现在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在进步、独立以至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那些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敌人企图恢复这个充满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经提出放宽对伊朗制裁并解冻伊朗资金，换取德黑兰在核问题做出让步的报道。他又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透过调解方交换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有报道指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黑兰在问题上让步。他在贴文表示，报道和大多数其他媒体一样纯属造谣，要求立刻撤回报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之下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透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另外，英国警方继续调查试图袭击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案件，五名疑犯获准保释。反恐部门表示，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五人都来自伦敦，为年龄在20岁出头的英国公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又指他不会批准疑犯保释，对英国放人感到惊讶。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 否认并强烈谴责近期针对伊朗涉案的无端恶意揣测。自美军攻击伊朗之后，英国容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德黑兰当时威胁，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名古屋亚运羽毛球项目，国家队组合代表蒋振邦和魏雅欣夺得金牌。港队方面，壁球女子团体赛港队分组赛取得三连胜，顺利晋升八强。亚运羽毛球混双项目，国家队代表蒋振邦和魏雅欣决赛面对印尼组合西亚纳雅和马尔瓦，双方在首局比数接近并互有领先，印尼组合最多领先过五分的成绩，其后被国家队反先，最终蒋振邦和魏雅欣首局以21-19获胜。站稳阵脚之后，国家队在第二局分数上一直领先，以21-8再赢一局，局数2-0胜出，夺得冠军。港队方面，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港队在第三场分组赛总场数3-0击败蒙古，顺利晋升八强。港队由李佳儿打头阵，以直落三局11-1大胜对手。随后，陈善玉和何子乐也分别以局数3-0轻胜对手。港队在三场分组赛不失一局的情况之下晋级。八强赛事将会在明天展开。男子排球项目，港队在分组赛以局数1-3不敌越南，两队于四局的比分接近，先是两局的港队第三局以25-23获胜，到第四局再输20-25落败，在三场分组赛港队都未能胜出，无缘晋级。网球项目方面，本港首席网手黄泽林今天会在男单第二圈的赛事面对约旦球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他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当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枢纽。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写信给习近平，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彭博社报道，中国已经扩大针对顶尖人工智能专业人士的出境限制，扩大到他们的家属，目的是进一步收紧管控，防止关键技术外流美国。报道说，内地部门已开始向受影响人员通报有关限制。知情人士称，对于那些工作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及晶片行业高管、配偶和子女等直系亲属，即便短期出国，也要先获得批准。报道认为，尽管这并非全面禁止出境，但新规定可能会为已经面临前所未有限制的科技行业带来进一步的寒蝉效应。彭博社早前报道，自今年早些时候起，中国已开始限制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等企业的顶尖人员出境，显示北京在捍卫本国人工智能和晶片制造技术安全的决心。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8%，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预测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为低，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17至25度，上海有雨，23至26度，台北多云，23至30度，首尔天晴，15至26度，东京有雨，19至20度，曼谷雷暴，25至30度，吉隆坡雷暴，25至34度，悉尼多云，12至22度，多伦多多云，13至23度，纽约天晴，16至22度，波士顿有雾，12至18度，伦敦多云，16至25度，巴黎多云，18至29度，柏林多云，11至25度，米兰多云，17至25度，开罗明朗，21至30度。

财经方面，港股在期指结算日偏软，恒生指数中午报24486点，跌155点，跌幅超0.6%，半日主板成交额超909亿元。主要分类指数普遍下跌，科技指数跌大约1.4%，报4237点。ATMXJ 跌1.5%，至近3%。小米估压较大。汽车股受压，吉利汽车跌超7%，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未来跌超5%。内房股造好，华润置地、龙湖、中海外升近4%或以上，是表现最好的三只蓝筹股。四只新股首日挂牌，半日个别发展。本末科技、景旺电子分别升近5%及超9%，罗伯特科、同城新材跌5.5%及近9%。内地股市方面反复向上，电池、元件、房地产及 AI 视频等股份造好，煤炭、油气等股份下跌。上证指数半日报3826点，升2点，升幅0.08%。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1点，升53点，升幅0.41%。创业板指数报3150点，升10点，升幅0.34%。港元一个月拆息轻微回落，但连续两日站稳3厘以上，最新报大约3.0161厘，比昨天创下的年内高位微跌0.1点子。各期限拆息近日大多向上，今日个别发展，短期及长期普遍上升，隔夜拆息升。

0: 至近 2.85 厘，升约15点子，一星期拆息升至约 3.28 厘。反映银行资金成本的三个月拆息升至 3.2424 厘，升约1点子，12个月拆息破近4厘的关口，报约 3.997 厘。另外，港汇偏软，今早曾跌至 7.845 对1美元，较早时徘徊 7.8446。新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表示，近日拆息走强与临近季节以及企业派息有关，认为当前银行总结余保持平稳，季节之后一个月拆息可能回落至 2.7 厘的水平。他预计如果美国联储局年底前再次加息，香港银行将上调最优惠利率 0.125 厘。
1: 現在始終是九月尾，跟住亦都有企業派近日派息啦，我想都有一定的影響的，相信在季結完了之後呢，都應該是有出現這個拆息，即是稍微回落的一個情況，因為始終暫時去看呢，亦都是個總結餘沒有變先啦，首先咁，其次的話呢，就是個貸款又不是話真係增長得好強勁，因為始終港紙嘅嗰個貸存比率呢都處於仍然好低嘅位，咁所以冇太大嘅原因會即刻令到個拆息呢係抽上去，所以回落機會係大啲嘅。譬如講緊一個月嘅拆息嘅話呢，咁我哋睇返今年啦，通常呢都唔係話真係落到太多嘅，即係由五月之後呢佢都一路喺兩厘半以上，就算它是回落應該都是兩厘半樓上，我想 around 兩厘七左右那些位置而已。
2: 見到美債債息呢顯著攀升，市場對於聯儲局下個月加息的預期都顯著升溫，如果真的加息的話，你覺得香港銀行上調最優惠利率的機會大不大呢？
1: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自己呢就覺得下個月就應該會加息的，可能是要等到年尾才去加息。咁至於你話啊，加咗息之後會唔會個 prime rate 有機會上調呢？咁我哋的確有咁嘅一個預期嘅，即當喺第四個 quarter， 聯儲局係真係加咗息之後嘅話咧，咁我哋都覺得 prime rate 有機會上調 0.125， 咁就去到 5.125 厘嘅一啲水平咁樣。
3: 金錢本色。港股直擊第一線。

0: 来到了下午1:33的时间，欢迎大家收听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跟大家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一线走势。现在室外气温33度，现在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跟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现正生效。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港股方面呢，整体的一个气氛呢，继续的一个低迷。那么现在目前总成交也比较偏弱，1064亿4000多万。恒生指数方面24485点，跌158点，跌幅0.63%。所有的市场走势方面呢，市场其实目前还是缺乏主题和引导性啊。到底后市方面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不同的专家对于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部署策略其实都有不同啊。有的觉得观望为主，有的也觉得呢，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市况当中，大家要等待着一些机遇的出现，尤其可以关注的行业板块其实多数都集中在像内银或者一些的有色金属甚至是资源股类。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及产品策略部副总裁张建朗 Kenny。 Hello Kenny， 你好。
1: Hello Ming，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Hello Kenny， 现在目前港股方面的一个但是你们会做特别一些的部署和安排吗？
1: 是啊，咁你话港股方面啦，因为都星期四就系一个公众假期啦，咁我见到留意到港股呢一两日嗰个成交都系较为淡静少少嘅，咁但系你话整体嚟讲啦，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系等待紧会唔会有一啲比较内地一啲较好嘅消息公布出嚟之后啦，带动翻个市况，因为最近都留意到啦，我哋嘅习主席啊同埋特朗普咧都有一个会面情况啊，咁即系我哋都会见到新闻讲到啦，其实个会面进展都较为之良好啊，咁但系大家就可能就真系要等待住11黄金周，可能之后啦，内地一啲相关嘅政策啦，公布咗之后咧，都先至会带动翻个港股。咁整体嚟讲啦，港股就真系一个较为闷局当中啊。Ming 暂时嚟讲，
0: 是现在这样的一个闷局里面，今天我们看到了，康方生物组的走得非常的突出啊。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节奏下带领的一个资金方面新的方向呢？
1: 是啊，咁如果留意返今日嚟讲啦，即係暂时一啲科网股其实今日都算 OK 嘅，即係特别你话长飞光纤呢一类啦，其实见到今日个反弹都较为之明显啊，即係特别我觉得最近嚟讲啦，我相信大家个焦点呢仍然係会关注住一啲 AI 相关嘅一啲个股啦，即係始终你话今年嚟讲啦，中国个 AI 发展都仍然係非常之强劲啦，特别係留意到即係过去呢一两年啦嚟到香港上市嘅一啲特别係新科技股，无论係我哋一啲 AI 大模型啊，甚至乎係一啲人工智能嘅机器人嘅相关个股啦，我觉得都係较受到市场上嘅关注啦，因为你留意到一啲本身蓝筹嘅大平台股，即係无论你话腾讯啊、巴巴呢一类啦，以今年特别喺踏入第三季之后咧，个表现都较为平稳嘅话啦，可能大家嘅目光咧就真系会睇多少少呢一类新 AI 嘅科技股。咁我哋相信现阶段嚟讲啦，即管我哋港股比起外围嘅市场啦，都系仍然较为低迷嘅状况啦。咁反而呢啲位置咧，都留意到几多香港投资者咧系有继续积极去入市嘅。咁所以我觉得AI 啊、科技啊，大家亦都系不容忽视啊。
0: 在未来这样的一个 AI 途径，您个人会担心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事件短时间里面其实没有办法摆脱吗？像当年的内房，大家也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经济支柱啊，陷入这样的一个困局之后呢，很多人都觉得啊可能会很快有一个反弹，但是问题会越发越大，现在的 AI 其实也开始走这样的一个弱势了，您怎么看呢？
1: 是啊，咁始终你话即每一个板块都有佢嘅周期性喺度啦，特别係今年嚟讲，虽然你话首先宏观返成个香港市场啦，你话以指数嚟讲啦，可能今年表现唔係太好，咁但係其实当中呢有啲板块啦都係继续越升越有，例如我哋一啲内银啊、银行股嘅板块，咁但係你话讲到啱啱 AI 相关嘅板块最近喺第三季之后咧都会较为低迷嘅情况啦。我本人嚟讲咧，我哋又唔系太过担心，因为始终我哋南方东英中长线咧仍然睇好喺香港上市嘅一啲中国 AI 相关嘅个股，因为始终就算佢喺第三季回落咗咁多嘅情况底下咧，其实你话有年头嘅累计升幅咧已经系非常之唔错。咁所以你话去到年中嘅时段啦，其实亦都撞正，我估最近外围嘅消息都会较大影响到我哋 本港嘅市場啦，無論係講到一啲聯儲局嘅加息啊，甚至乎係中東嘅戰況啦，即係大家都有留意到啦，特朗普都係拒絕呢個伊朗嘅一個重開海峽嘅建議啊，咁亦都令到油價維持一個高嘅狀況啦，都會影響全球嘅金融市場啦，甚至乎係個通脹情況。咁我覺得短時間之內啦，可能港股會再受外圍嘅呢一啲消息影響啦。咁但係一個好嘅地方就係港股都已經跌到一個好平嘅估值水平。你見到好多科網平台股咧，基本上再跌唔到落去嘅時候啦，反而呢啲位置咧會更加適合投資者啦，去做翻一啲中長線嘅配置。咁我覺得最近嚟講，就算過去呢幾個月份啦，即係無論內地嘅一啲 AI 大模型啊、DeepSeek 嘅 Version 4啊，咁我覺得好多都係仍然係提振住我哋成個即係中國嘅 AI 發展。咁我覺得如果大家即係都要了解翻係一個周期性嘅情況啦，咁亦都不妨啦，趁一啲比較回落咗嘅時候啦，先做一個慢慢嘅儲貨啦。我相信對於中長線個表現都會更加為之好啊。
0: 嗯 ，OK。那现在您自己个人觉得硬件芯片方面的走势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1: 嗯，系啊，咁讲到你话硬件方面啦，我觉得今年嚟讲啦，唔单止系我哋香港市场啦，其实环球对于硬件类嘅个股啦，我觉得系一个非常利好嘅情况啊。咁点解咁讲咧？其实我喺好多唔同媒体啦，其实都有讲过咧，因为始终成个 AI 浪潮当中啦。就算我哋中國甚至乎係美國啦，有幾多厲害嘅 AI 大模型啊，幾多算力咁強勁啦，但係其實咧都最關重要咧，都係講緊嗰粒晶片。咁而當中晶片嘅製造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我哋成個亞洲市場啦，當然比日本啊、韓國、台灣呢三個地方啦，佔據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咁但係講到我哋香港呢一邊啦，當然我哋中國內地啦，其實都有好多自家嘅芯片大廠，無論係航母機啊、長音科技啊，甚至乎係中芯啊、華虹呢一類啦，其實今年佢單係講嘅股價嘅表現啦，其實都係非常之唔錯，特別喺到見到第二季啊嘅時候啦，相關嘅個股嘅股價都曾經創過一啲新高狀況。咁我覺得現階段嚟講啦，我覺得可以係話一個即係個股要一個唞唞氣嘅時候啦，因為始終早前好多獲利嘅投資者可能都會有啲 take profit 嘅情況啦。咁嚟到第三季，亦都因為外圍嘅加息因素、戰爭因素、油價因素有一個短期的一個影響，但是我覺得長線來講仍然是值得投資者去吸納，因為特別我們中國這方面，我相信阿明會更加熟悉，我們基本上的晶片是有做到一個自給自足的情況，很多大的企業其實都會揀選我們一些內地相關的晶片大廠去用他們的晶片，所以我覺得中長線來講我仍然是看好中國的 AI 發展，特別在硬科技這個環節，因為他們當中的無論是盈利啊和盈利增速啊，都有一個很明顯的改善，即是看回中芯在內地的一些市佔率是都有提高的，所以你說見到第三季最近回調的時候，大家不需要那麼悲觀，反而是等它回落下來之後先做中長線的配置，我覺得更加好。
0: 嗯，同時我們也看到了現在目前的市場方面呢會有一些的措施啊，包括呢像是一些對於光通信方面的一個關注度，您自己個人其實怎麼看呢？昨天急跌了之後，像中繼續創今天也只是反彈了2%左右，昨天像長飛啊、劍橋方面呢其實呢也是屬於一個反彈的趨勢，您個人覺得這樣的一個節奏跟著未來的一個發展的趨勢當中，現在還有投資的空間嗎？
1: 嗯，系啊，咁讲到光通讯方面啦，我相信亦都系过去呢一年嚟讲啦，即系受到好多香港投资者嘅关注，因为当中好多相关晶片嘅传输啦，由以往用到铜嚟去通过嘅傳輸轉為做一個光通訊，咁我相信呢個技術啦，亦都係一個大勢所趨啦，即係我哋無論係港股市場方面啦，甚至乎香港好多投資者參與嘅美股市場啦，相關光通訊嘅個股啦，今年走勢亦都係非常之強啊！咁你話講到我哋中國方面啦，當然我哋喺呢個光通訊方面仍然都係發展非常之快啦，特別留意到好多嚟到香港上市嘅個股嘅表現啦，其實今年嚟講啦，都係較為之唔錯。咁我覺得正正係一個即係一個轉變嘅時代啦，由銅去光通訊啦，其實都仲需要時間嘅。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覺得如果硬件板塊係一個回升嘅狀況底下啦， 光通讯相关嘅个股咧都系有所带动啊，咁所以你话而家可能你话硬件方面就要再继续回调，但系啱啱阿明所提及嘅一啲光纤类嘅个股咧，暫時個升勢都可以見到係一個由低位反彈嘅狀態，咁如果投資者就真係想一籃子買成個板塊嘅話，我覺得光通訊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0: 嗯，那 PCB 這一些的板塊就更加不用說了，你們會看好嗎？
1: 嗯，係啊，咁如果留意到PCB 板塊啦，咁我相信成個香港嘅投資者都知講緊邊一隻個股啦，咁就係建滔相關系列啦。咁今年嚟講，我覺得個股價都係一個明顯嘅躍升啦，咁亦都係自第七月，即係七月開始啦，即係隨住環球嘅一啲 AI 板塊回落啦，其實都回咗唔少啊。咁但係你話以中長線角度嚟睇啊，我覺得我哋都會繼續比較睇好啦，因為始終佢一啲硬件類啦，亦都係做好多 PCB 啊，即係銅膜啊，即係電路板之類啦。我覺得個需求仍然係非常之強勁，特別睇到過去佢哋嘅一啲無論係嘅業績啊，甚至乎佢個訂單啦，都仲係一個非常之強嘅狀態底下啦。我覺得你話PCB 概念啦，仍然係在香港市场上唯一个上升动力都是继续比较强的一个板块，所以大家你说对比起一些科网平台股，他们的生意那么广泛，即可能即有些一方面做得好，另一方面又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都会拖累相关的股价，但是反而你说 PCB 这一类的生意的盈利的能见度就更加清晰，也是为什么好

0: 好多資金都係會繼續關注呢啲相關板塊嘅個股，咁我覺得如果大家真係想做一啲短線嘅操作啦，即係炒一啲上落嘅話啦，我覺得 PCB 嘅概念咧仍然係適合嘅。
1: 嗯，但是現在目前市場這個節奏，不會讓你們很擔心短炒方面，其實也面對一個極大的風險嗎？
0: 嗯，係啊，咁如果你話。当然其实港股你话最近呢个季度嘅表现都的确系冇咁好啦，咁但系你话市场嘅一啲负面因素啦，我觉得系投资者比较难去捕捉到嘅，咁亦都系唔知几时会有啲坏，即系相对负面嘅消息啦，令到成个板块咧可能有一个回落，咁但系我觉得都重申翻我啱啱所讲啦，即系始终你话硬科技，特别系中国硬件呢一个环节啦，系最受成个 AI 浪潮嘅一个带动同埋一个利好啊，咁所以你话相关无论系一啲真系直接硬件啦，甚至乎系 PCB 光纤呢一类啦，我觉得都系会相对较多资金啦，市场上仍然系会关注嘅一啲板块，咁所以就算你做一个短线嘅操作嚟讲啦。我覺得大家都係可能會 set 翻相應嘅止賺啊，同埋止蝕嘅位置啦。我覺得都應該個表現嚟講啦，喺今年嚟講個港股嘅睇法啦，都係會較為之好啊。
1: 嗯 ，OK， 正在如果第四季度的話，這樣看好，你們會看好一些的傳統方面類型的一些的板塊嗎？像是一些我們知道像通訊類的一些的板塊，其實近期呢也有一些的話題，但是市場資金方面看不看好呢，就因人而異了。您怎麼看呢？
0: 嗯，系啊，咁如果踏入第四季方面啦，我觉得因为第四季始终个外围市况啦，会有较多不确定嘅因素咧，影响我哋个港股啊。首先你话继续系联储局嘅加息啦，同埋嚟紧啦，11月份如果大家亦都知道啦，系美国嘅中期选举啊，咁我相信当然你话。就阿 Trump 選唔選到嘅一個情況底下啦，我相信對於環球嘅市況啦，都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咁所以我覺得第四季嚟講啦，港股嘅話，除咗你話就真係如果想睇翻中國嘅 AI 啦，有啱啱所講嘅一啲科網平台啊，甚至乎係一啲硬件類嘅板塊啦。咁但係如果我相信投資者啦，我覺得會係比較一個審慎嘅態度去應付第四季。咁當中一啲收息嘅板块啦，我相信会较受投资者嘅吸引，咁包括有啱啱所讲嘅内银啊、银行类嘅板块啦，我见到今年个表现就真係仍然係非常之唔错啦，即係每逢回调嘅时候啦，都有资金流入啊。咁至于你话啱啱阿明所提及嘅通讯类别啦，虽然都系一啲收息相关嘅个股啦，咁但係整体嚟讲个表现又好似就係对比起银行股嚟讲呢，佢相对弱少少。咁我觉得喺一个港股本身成个市场个成交金额都有慢慢降低嘅情况底下啦，大家就真係要集中返注码啦，去一啲比较确定性较高同埋防守性较高嘅板块。
1: 嗯 ，OK。那么除此以外呢，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近期这一些的地产方面一些的板块啊？每一次都是有一些的新的销售政策推出，所以有所反弹。今天我们看到中海外方面升 3.6%， 华润升 3.3%， 龙湖升 3.3%， 像是万科啊、金辉跟融创方面都升 3% 到 6.9% 左右。这样的一个政策面，你们个人觉得可以扭转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资金取向吗？
0: 嗯，系啊，咁讲到一啲地产相关嘅个股方面啦，我觉得整体嚟讲啦，当然你话对比几年前啦，我相信系有一个明显嘅改善嘅，咁但系始终内地方面，无论系一啲卖房啊，甚至乎系一啲内房，一个好明显嘅改善嘅政策，似乎暂时都应该系未公布啦，亦都系未完全改善晒，咁所以我觉得内房股可唔可以系一个低位反弹呢？我觉得如果真系报一啲好短线嘅投资者嚟讲啦，可以嘗試去關注嘅，咁但係始終都呢排嚟講啦，即係未成個內房板塊未見到一個景氣度180度改變嘅情況底下啦，我覺得投資者就真係要較為審慎為主嘅，即係就算你想關注呢一個板塊啦，可能用翻投資組合相對較細嘅注碼啦去關注為之更加好啊，特別係可唔可以睇下11黃金週之後啦。內地會唔會公布翻多少少相關嘅政策啦？有關房地產嘅板塊啦，再去捕捉都即係都唔遲到時。咁所以大家，我覺得以一個觀望為主啦，會更加為之好啊。
1: OK， 那么除此以外呢，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汽车股份方面的一些的受压呢？真的已经受压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今天方面跌幅呢又再度的扩大，像吉利今天大跌了 7.24%， 比亚迪啊跟这个理想方面都跌 2% 到 3.4% 左右。

0: 您怎么看呢？
1: 嗯，是啊，讲到一些新能源汽车方面啦，见到个股价回落都较为明显啦。我相信过去呢半年我同阿明做节目啦，都经常会提及到一啲新能源汽车嘅板块。咁我觉得始终你话内地个卖车情况啦，我相信系有一个明显嘅走弱啦。特别系你见到当内地咁多牌子嘅时候，亦都咁多选择。好多經常又，但係新款又不斷繼續出，即係你見到小米嗰類。咁我覺得整體嚟講，去到下半年啦，因為始終成個你話內地個經濟啦都唔算強嘅情況底下啦，我覺得新能源汽車特別係買車嘅業務啦，會係仍然會受壓嘅。咁所以你話佢哋相關嘅股價啦，我覺得短期之內啦，可能投資者啦都要繼續去一個守住先，或者一個捱嘅階段啊。咁但係整體嚟講啦，我覺得。對比起外圍，即係你話喺美國多方面嘅一啲汽車股啦，當然係一個唔同嘅景象啦。但係短線嚟講啦，我相信中國嘅新能源汽車啦，仍然會較為一個弱勢嘅板塊。咁亦都係會唔會睇下年尾嘅時候有一啲內地新嘅一啲經濟政策啦，去刺激經濟啦，先會有一個回升嘅狀況。咁當然你話早前嘅一啲比亞迪嘅賣車啦，當然去歐洲賣車亦都非常之理想啦，但係始終佢嗰個生意上面可能負債方面都有少少影響，咁我覺得大家就真係用一個比較觀望嘅方法啦，甚至乎如果你覺得現階段嚟講已經去到一啲比較平，亦都係你覺得可以值得入市嘅位置嘅時候啦，如果你分住吸納嘅話啦，大家都可以去關注一下啦。
0: 现在目前其实外围局势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美伊之间的谈判呢似乎没有一些的进展呢，现在只是一个拉扯，中美方面的一个会面呢对于整体的一个局势方面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您个人怎么看现在目前油价的高企呢？似乎有一些的回落，但是呢其实也是争持的一个局面呢。
1: 是啊，留意到美伊的战况啦，因为去到我即系今时今日啦，去到2026年的9月啦，暫時都仲係一個拉鋸嘅狀況啊！咁我記得我由年初嘅時候都同投資者講啦，大家唔係需要關注住成個美伊戰爭啦，幾時去完結，反而咧大家要係留意住啦嗰個油價嘅影響，因為始終就算我哋一啲 AI 股啊，甚至乎我哋 AI 大模型幾多利好消息出到嚟嘅時候啦。如果個油價持續高企嘅話咧，對於一啲高增長嘅科技股，無論係我哋中國呢一面啦，甚至乎係美國當地嘅一啲科技股啦，個股價啦都係會有所影響，對於估值都係會受壓，甚至乎呢啲位置啦會有機會出現一個回調情況。咁所以我覺得但係你話對比起兩地市場嚟講咧，我反而會較擔心美國嘅市場，因為你留意到啦。今年嚟講啦，即係包括你話纳斯達克110或者係 S&P 500指數啦，其實個升勢咧都仍然係持續，咁好多科技股啦，其實都係一個高位嘅位置。咁當而家債息高企，再加上一個油價偏高嘅情況啦，我覺得美國市場出現一個明顯嘅回調嘅機率啦，比起我哋特別港股市場啦，會更加為之高啊！咁所以點解你話就算如果你有一個資金嚟講啦，想部署科技股嘅話啦，當然美國市場可能你有啲價值投資你必須要買，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覺得港股市場反而個直播率會更加高，因為起碼我哋已經係一個回落咗嘅情況啦，即係年中出現一個較大嘅回落，咁亦都喺估值嚟講啦，比起好多美國嘅一啲科技股都為之低，咁所以我覺得大家亦都係。不妨趁住就真係港股一啲 AI 相關嘅個股回落咗嘅時候，可以去吸納。咁始終高嘅油價係有影響嘅，但係已經係影響咗我哋嘅港股，即係唔係似美股一個高台嘅狀態。咁所以點解我覺得整體嚟講咧，對於港股嘅一啲 AI 我都係較為樂觀嘅。
0: 港股方面一些的 AI 其實也要看主力是做 AI 模型類型的，還是像是百度啊、快手這一些，我們說是兼任的。您個人會覺得哪一些領域其實更具有投資或者說風險比較低呢？
1: 是啊，咁如果你话讲到一啲 AI 方面嘅板块啦，除咗阿明啱啱所提及嘅一啲大模型啊，可能 Minimax 啊、智谱呢一类啦，都有啲比较系实业少少，无论系百度啊，甚至乎我一开始讲嘅硬科技啦、晶片嘅个股，咁我觉得如果我首选真系要去细分选择啦，我都会拣选翻一啲硬件类型相关嘅个股，因为始终佢无论系一个市场嘅占比已经系有好一个。 好大嘅程度啦。咁第二就係佢嘅盈利啊，佢嘅生意其實真係實實在在啲訂單仍然係充足嘅情況嘅底下啦。我覺得呢一類嘅個股，就算佢最近經歷一個明顯嘅回調，咁但係資金啦，只要佢回落翻到一個低嘅位置啦，資金再湧入嘅情況啦，我覺得係會更加為之快，甚至乎係明顯啦。你睇到好多大模型股，即係包括無論係 Minimax 或者智普呢一類啦，雖然你話喺年初嘅時候創過一次嘅高位啦，因為都係上市大概一年到嘅時間，咁但係之後嘅回落幅度真係非常之大啦。咁現階段仍然係回落當中，好多資金啦都會揾翻一啲比較盈利確認度高嘅公司嘅個股啦，會去投入翻先。咁所以我都係會首選一啲比較真係有硬科技同埋有盈利嘅相關 AI 板塊啦。我覺得都會更加受到香港投資者嘅青睞。特別如果阿明同各位觀眾啦，有留意今年我哋內地嘅一個科創50指數啦，即係內地嘅一啲大嘅五十間科技相關公司啦，當中好多硬科技嘅表現啦，甚至乎包括航母機啦，其實今年個表現都非常之唔錯，咁亦都證明咗今年如果要關注中國 AI 嘅話啦，可能硬科技啦會係更加一個市場嘅焦點啊。
0: 嗯，硬科技其实硬科技现在目前放在一个我们说可能会比较危险的一个位置，是因为中美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呢现在美国已经占据了一个大部分的一个市场聚焦的一个份额，主要是视线聚焦在美股市场当中。您个人觉得港股应该怎么样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方向，有可能会被美股方面有可能会带动起来呢？
1: 嗯，系啊 ，Man， 咁你话讲到一啲中美相关嘅，始终系可能两地对于一啲可能晶片嘅出口限制嘅情况啦，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已知嘅事实，即系过去呢几年啦，大家都系见怪不怪，咁亦都慢慢领略到我哋基本上你话中国嘅芯片发展啦，可能都系好多大程度上啦，其实都系会提供翻俾自家国内嘅需要啊，咁但系我会留意到啦，例如今年喺科创板上市嘅长鑫科技啦，其实佢当中嘅一啲存储晶片呢个 DRAM 啦，系占据住全球第四嘅位置嘅，即系话仅次于可能一两间美国嘅晶片公司同埋韩国嘅科技。咁所以我觉得中国呢个晶片出海嘅概念啦，系仍然会持续，因为始终我哋无论系技术方面啦，即系都系非常之成熟啦，甚至乎系我哋个价格嘅优势啦，我觉得仍然喺全球嚟讲啦，都系有一个优势喺度。咁所以你话，我觉得慢慢嚟讲啦，其实个市占都会提升啦，亦都系令到呢啲企业啦可以更加做到一个出海嘅动作。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投资者真系会想关注翻 AI 嘅话啦，不妨从呢一啲相关嘅个股入手。咁但系我觉得，中美嘅一啲相關政策我哋就控制唔到啦，咁但係仍然都會留意到中國有好多值得各位投資者去留意嘅 AI 硬件板塊啦。我今年係絕對一個受惠嘅情況，咁所以大家不妨留意多少少科創50嘅相關指數啦，因為香港本地啦都有一啲 ETF 啦，俾大家好簡便、好方便就會買到 A 股相關嘅一啲個股啊。
0: A 股方面比较看好，所以北水其实现在目前主要还是在自家地毯里面去游泳啊。对于港股方面兴趣，你觉得始终不大是吗？
1: 是啊，绝对是啦，即是你见到这两天那个港股成交量直情是低过2000亿的情况下啦，我相信各位我们的即是中国各位朋友啦，我相信都是已经等待住个11黄金周，咁所以现阶段个投资意欲啦，我觉得绝对是有所减低的。咁亦都是嚟緊呢几日嘅话都将会冇一个北水嘅情况底下啦，咁大家会睇下个港股发展成点啦，咁大家亦都不妨等埋呢个内地开返市之后啦，继续关注住我哋港股，大家就真係不妨观望少少，再重新审视翻投资组合啦，睇下十一黄金周之后啦，点样部署啦。
0: OK， 好的，后市方面如何走动呢？继续关注我们的张建郎 Kenny 以及我们的五金新闻财经港股直接提现。今天谢谢 Kenny 的分享，钢铁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系冇持有嘅。
0: 谢谢 Kenny，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Kenny， 拜拜。
1: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积浊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于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推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加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加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大埔鸿福苑业主特赦销售计划今天开始选楼，首天会有35户选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照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的两个月选楼。第一位完成选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就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比以往鸿福苑的单位少数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比较贵，需要补数十万元，他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他们，上楼前会继续住在房协单位，不需要担心。内地十一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14还有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更加会吸引到内地旅客来香港，零售市道会比去年更加理想。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的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还有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还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6%， 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1点50分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511点，跌131点，跌幅0.53%，总成交金额119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29点，升6点，升幅0.15%。恒生国际指数8175点，跌42点，跌幅0.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14块，跌1.6毛；7000腾讯控股432.6块，跌7.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8块，跌5.8毛；9988阿里巴巴106.4块，跌1.3块；还有9926康方生物107.3块，升15.3块；1810小米集团25.2块，跌6.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5块，六跌4.8分；6869长飞光线光缆165.6块，升10.1块；1888建涛基层板48.4块，升1.3毛8；1299友邦保险74.15块，升1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1，瑞士法郎9.424，澳元5.485，加元5.532，新西兰元4.44，欧元8.91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8。日经平均指数65072点，跌814点，跌幅1.24%。港金报38735元，比上收市跌35元。好，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I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

0: 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2: 运动员整装待发，
3: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4: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星期天下午4点，
2: 梦想运动周刊，
3: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2: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市面上的月饼种类琳琅满目，中医怎么看月饼是否健康呢？莲子原本有益，但为什么做成月饼之后就失去了它的药性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6: 不同的月饼的一个组成啦，咁我哋话都会有呢个相关成分有少少唔同嘅。咁白莲蓉啦，咁就知道其实佢用莲子去制作啦。咁莲子嘅话咧，其实咧佢有健脾、开胃、安神嘅一个作用嘅。咁但系咧，佢呢度白莲蓉咧已经加咗好多啲糖类精制而成，咁所以相对而言咧，佢咧就系一个比较一个高糖分嘅一个食物嚟嘅。咁然后如果系蛋黄嘅月饼啦、奶黄月饼啦，咁相对而言咧，咁佢亦都系加咗比较大量嘅糖嘅一个食物，系啦。咁所以喺中医角度嚟讲，其实呢啲月饼咧都系同一个属种属，都系比较肥甘厚腻嘅一个食物。咁所以咧，相对而言咧，都系要少食为主嘅。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8: 9月29号下午的2点08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9: 我是天天。
8: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9: 是的，
8: 那么今天呢又来到了星期二的一天呐、啊
9: 哎。
8: 那么九月份最后一个环听志趣要带给大家喽。
9: 开学第一个月就这样走到尾声。
8: 哎，没错，不知道大家的答题的一个水平有没有好转？我们好像是每况愈下哎，
9: 每况愈下
8: 啊，对啊，就不行哎，这样子我们要努力看看今天的一个答题的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啦。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北京啊，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消息啊。那么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梁静茹的一首《明天的微笑》。

0: 世界。
1: 今天和大家分享极度濒危的鸽龟，阔别九年的时间重返马来西亚，产下了44颗蛋，引来网民的兴奋，送上祝福。近日马来西亚渔业局在社交平台公布这项喜讯，指一只极度濒危的鸽龟重返到了马来西亚的马江海滩产卵，这也是当地自2017年以来首次出现鸽龟上岸筑巢的记录。工作人员最后找到了44颗的龟蛋，并且全数移往了孵化场来进行保护。消息一出，也令大批的马来西亚民众惊喜不已。在本月初，工作人员在马江海滩巡查时，发现沙滩上遗留下异常巨大的海龟爬行痕迹，阔度达到2.1米。经过进一步的检查之后，在现场的不远处找到了一处海龟巢穴，并在巢穴之内发现了44颗海龟蛋，每颗的直径大约在52毫米。渔业局根据现场的痕迹以及龟蛋的

0: 小就推断，相信这一名神秘的访客正是多年没有在马来西亚出现过的鸽龟。为了提高龟蛋的孵化成功率，44颗蛋已经全数安全地移送到蓝道阿邦的孵化场，预计再过7到9周的时间，便有机会见证小的海龟破壳而出。鸽龟是全球体型最大的海龟，属于极度濒危的物种。登嘉楼州渔业局也指出，鸽龟上一次在当地登岸产卵已经是2017年的事，这一次的发现也格外珍贵，同时反映出登嘉楼的海滩仍有条件成为鸽龟安全的栖息与产卵的场所。渔业局也借此呼吁民众去共同的维护海洋环境，强调这提醒大家所有人必须持续保持海滩和海洋的清洁，才能够守护住珍贵的自然资源，并期盼这44颗龟蛋均能够顺利孵化，让鸽龟有朝一日游向辽阔的大海，并且脱离濒危的物种行列。消息传开之后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少马来西亚的网友对这只阔别9年的海洋巨人终于回归感到非常的兴奋，纷纷留言为这44只尚未出生的小海龟送上祝福。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给大家分享这个叫做喜讯来了、这个一开始就44很厉害耶，就是他是不是马上如果全部能够孵化成功的话就可以马上就是脱离这个濒危的行列呢？
2: 只多44只这个数量应该还是不行吧，
1: 不行吧，
2: 就首先他肯定本身存留的不会说只有一只嘛，因为说一只的话可能就这个繁育生育态生态的这个理论来说就是绝。
1: 对对没错，
2: 所以说44个的话可能极度濒危依旧得算在这个行列里面、但是如果说这些小海龟都可以顺利健康的长大、然后他们再继续的繁育下去的话，我觉得在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1: 嗯，对，然后我觉得更加给到希望的是那个地方的民众或者是那个地方本身吧，就是他如果在这个地方能够安全诞下了44只的一个蛋的话呢，证明这个地方对于他来说是还是安全的，然后呢对于他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去生育或者比较好去繁殖的一个地方，
2: 至少是他们选择信任了
1: 对的、
2: 这个、场地，然后再加上说生态环境也符合说他们需要的条件，
1: 没错，然后呢如果说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好好的保育下去的话呢，那么我相信这个44个的宝宝呢可能在之后然后不断的繁衍下去的话呢很快就可以就脱离这个濒危的行列，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看到这样子的一天了，
2: 没错，这也告诉我们说就是要保护好海滩和海洋的环境嘛、就可能大家说之前这个地方已经有9年快10年的时间没有出现过这种物种了，
1: 对的，
2: 那大家也没有说就因为说不会有什么动物啦、或者说需要注意的然后就不太不管不顾海洋的这些环境呢、海滩的清洁、肯定也是他们长久以来一直有做相关的保护啊和维护、才能说在今天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消息。
1: 哎，对，那么也让他们增加了信心吧，就好像说哎，我一直做的努力没有白费，然后还是可以被看见的，然后哎，好像可以继续这样下去靠自己的力量或者靠民众的力量好好的、保育这样子的一个生态环境，我觉得哎，如果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一个濒危的物种，可能濒危的物种会得到一些后代的繁衍，然后让他们可以好好的脱离这样子的一个行列，也是我们非常愿意看到的事情啊。带来由李荣浩的一首《楼要给》。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听智趣的环节。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是好像是两个都没有答对，
2: 双双落败，
1: 双双落败，很难得啊，很难得啊，因为你经常的一个是我问题找的太奇怪了。那么今天的问题会不会就正常一点点呢？或者是说，会不会在九月的最后一刻给大家就是容易一点的问题呢？会吗？再说。那么我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这一首啊，黄明德的《没有穿校服的日子》。

下午2: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556点，升，跟正是跌85点，跌幅0.35%，总成交金额131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41点，升17点，升幅0.44%。恒生国际指数8196点，跌21点，跌幅0.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18块，跌1.2毛；700特斯控股433.8块，跌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9块，跌3.8毛；9988阿里巴巴107块，跌7毛；9926康方生物106.6块，升14.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68.9块，升13.4块；1810小米集团25.34块，跌5.2毛。3033南方生科技4.17块，跌2.8分；1888建滔基层板48.68块，升1.66块；1299友邦保险73.65块，跌4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65481点，跌396点，跌幅0.6%。港金报38735元，比上收市跌3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145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的1:5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从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会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选1/10住户参与调查，资料搜集工作分摊全年进行，运用更多行政数据简化问卷。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所以你们的参与十分重要。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吧！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0: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3: 我是思敏。
2: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7%，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1:50生效。
3: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骤雨，带来有古巨基的一首《下次再见》。

0: 环听世界，环听智趣的环节。那么今天呢，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呢？你想先问还是先答？
1: 我先回答吧。
0: 你先回答。我今天找的问题超级简单的，
1: 超级简单，
0: 超级简单的。
1: 我这个题目
0: 有点对我不住了，对不对？
1: 算了，现在就是改也来不及。
0: 好了，先问吧。这个真的超级简单我觉得你一定知道的。就是蚊子。在叮了人之后不是会起包吗？就是人很多时候会起包啊，然后发痒啊，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0: 就是会起包的原因。
1: 听一下选项。
0: 好的， A 是蚊子唾液含有抗凝物质，人体过敏反应。 B 蚊子嘴巴有毒液。 C 皮肤被针头划伤发炎。
1: 哦，这个肯定不是。
0: D， 空气中细菌感染。
1: 空气中细菌感染，
0: 嗯，
1: 应该也不是。
0: 嗯，
1: 然后 C 是
0: ，C 是你刚刚说不是的那个，就是他说那个针，就蚊子的那个针划伤你，就刺的时候划伤你了，所以就
1: B 是有毒。
0: 对，蚊子的那个有毒液。
1: 然后 A 是
0: 就是
1: 过敏
0: 啊，对对对，
1: 过敏，
0: 过敏，嗯，确定吗？
1: 确定。
0: 是不是很简单？
1: 没错，因为另外三个很离谱。
0: 很离谱吗？那么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A 答案是不是呢？
1: 好，谢谢。确实很简单。
0: 确实很简单，对不对？就是因为蚊子在吸血的时候呢，在吸完以后呢，它很好人哦，就是帮你凝固你的血，就是走了以后还想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然后就是给你吐一个口水。吐个口水之后呢就是会让你呢，这个人体产生。

0: 个过敏的反应，就免疫系统识别到，哎，不是我的东西，然后它就会啊。有过敏啊，然后释放一些的物质，让你局部有红肿、起包、发痒的一个状态出现。那么蚊子本来呢是没有毒的，这样子的一个痒跟肿呢，全是自身免疫过敏的反应，也不是说伤口发炎啊，或者是其他的不好的原因啦。所以说，经常说，哎，蚊子在咬你的时候呢，不要打它，等它咬完了以后才打。原因是它有那个针，它可能会就是掉在你身上啊，或者是。直接断掉啊，在你那个伤口里面，
1: 就跟蜜蜂一样
0: 啊，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他走了以后呢，就是他会很好的帮你吐一口，就是他不吐这口是不是就没事呢？就是不好说，但是他就习惯性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唾液分泌，所以呢，会让你觉得是有红肿的情况出现。所以说，我觉得人体就是还蛮聪明的，就是在那个地方他发现不是自己的东西，他马上会起到一个作用，对。排异的反应啊，作用，这也是保护身体的第一个机制，第一个防卫栏了。所以说，身体的一个状态才是会令它红肿的一个原因。非常简单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呢是累积一条答对的。你就我刚刚看你的反应的话，我好像是将要面临很严重的考验，我再准备一下，带来
1: 你。我现在要想一下怎么给你放个水。
0: 好了，那看看等一下会不会可以就成功放水啊？带有容祖儿的一首《桃色冒险》。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起码累积了一条是正确的，所以说 OK 的，我没有压力的。
2: 好，
1: 我先这样说。
2: 准备的这道题目呢，我觉得你应该是不知道，
1: 好，
2: 但你可以大概推测一下。
1: 好的。
2: 鸡窗这个词你有听过吗？
1: 什么？
2: 鸡就是鸡鸭的那个鸡，然后窗是窗户的窗，然后是古代的一个代指一个地方的名词，然后呢，鸡窗的话，在古代的话，常常用来指代什么呢？然后听一下选项，
1: 好
2: ，A 是书房，然后 B 是厨房，然后 C 是卧室，然后 D 是花园，
1: 对的，鸡哪个鸡？
2: 就是鸡鸭的鸡，
1: 鸡鸭的鸡，
2: 对，
1: 窗户的窗，
2: 就那个动物那个鸡，
1: 啊，
2: 就是动物那个鸡啊，
1: 动物那个鸡，
2: 对，
1: OK，
2: 我知道你刚才想到是那个
1: 挤压的
2: 累积的鸡了，
1: 不是。是吗？我有想到挤压的挤。
2: 哦，那是挤压。
1: 对对对，我一下子因为鸭，我没有想到你是鸡鸭，你鸡鸭要不要配个鹅啊？通常就鸡鸭鹅，
2: 好，
1: 或者就是就白切鸡这样就好了，就是
2: 鸡
1: 鸭的，对，鸡肉的鸡不好吗？就是鸡鸭的鸡，谁会这样子形容啊？鸡 ，OK， 好的，鸡窗，窗是窗户的窗吗？然后选项再听一遍。
2: 选项再听一遍。
1: 啊、
2: A 是书房。
1: 啊、
2: 然后 B 是厨房。
1: 啊、
2: 然后 C 是卧室。
1: 啊、
2: 然后 D 是花园。
1: 我又想先排除掉，但是我又很怕我排除掉。
2: 就是它其实是有个典故，
1: 对，
2: 就是典故的那个成语叫做“鸡窗夜客”，会客的客。
1: 哦。鸡窗夜客会客的客，书房。
2: 好，选择书房是吗？那鸡窗究竟在古代是不是用来指代书房的呢？
1: 这个就是你放水的
2: 放水成功。
1: 对对对对对，可以。
2: 因为我想着说，听到这个典故，应该可以推测出来了。因为鸡窗的话，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典故，出自晋代的一篇《幽冥录》，然后当中呢，它就是指文人书斋和学识，包括是交流一些观点啦，交流一些见解，文人墨客这样子聊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刚才说到有这样的一个典故叫鸡窗夜客，就是他们在深夜对坐，然后去谈学论道的一种雅趣的现象。
1: 你知道我想的时候呢，我其实一开始呢是想要先排除掉卧室的。然后呢因为我觉得这个鸡窗的一个说法的话，可能就是说就是有点早晨的意思，对对对对对对，提名的意思。然后呢，我就在想到底是花园，就是鸡有可能是在花园里面嘛。然后你在花园里面看到鸡，然后觉得是这样子。但是有窗的话，我就觉得是一个房间。然后呢，就是经常不是说那种读书读到就是没日没夜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读到就是早上鸡啼的时候才发现哦，又读了一天的感觉。所以我一开始是在书房里面在选的。然后呢，我就又想到会不会就是很浅白的就鸡跟食物有关就是你在窗户里面看到它可能煮着一锅鸡之类的，就可能也是厨房，所以到底是什么呢？但是你

0: 之后有给到那个提示的话，就哦好，很明显的好了，放水成功。那么嗯，再来有
1: 两道题都答对了。
0: 对对对对对，从今天开始吧，就是从冯运谦的一首《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努力的放放水好了。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秩序，在我们双双放水的情况下，双双答对了。
2: 谢谢。
1: 那么在九月的最后一次里面呢，得到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说我们十月呢，真的可以靠我们的真材实料，
2: 追击一下。
1: 对对对对，没错。那么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啊，约定大家，我们稍后再会了。带来了有 Greg Guarantee 的一首《浅粉红》。
3: 曾吧。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常情，伤口不怕表露原形，戒伤后经过净化嘴巴的护理，就算被爱愈合都剩下痛症。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

0: 加认识到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加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所带来的庞大机遇。大埔鸿福苑业主特赦销售计划今天开始选楼，首天会有35户选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照电脑随机排列的次序去选楼，陆续或邀在未来两个月选楼。第一位完成选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就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比以往鸿福苑单位少数十尺，但也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偏贵，需要补数十万元，他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他们，上楼前会继续住在房前的单位，不需担心。另外一名业主张先生就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于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单位价格略高，预计需要补100多万至200万元。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14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的活动，相信会吸引到更多的内地旅客来香港，零售市道会比去年更加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清醒年代》表示，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有旅游续签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待望本港各行各业。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静在同一个节目就表示，刚刚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比以往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的效应，对于整体市道谨慎乐观。他说内地旅客来到香港，一些的茶餐厅或是宾室、网红食店、特色餐厅或是米芝莲餐厅比较受到欢迎，反而一些中价的食肆近年比较受到冲击，估计是和经济结构转型有关系。英国反恐警察表示，五名在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因为涉嫌恐怖主义罪行而被捕的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中午的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以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云量增多，气温尚未下降，还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首尔警告是在下午2点5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554点，跌88点，跌幅0.36%，总成交金额145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30点，升7点，升幅0.18%。恒生国际指数8190点，跌27点，跌幅0.3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18块，跌1.4毛；700腾讯控股434.4块，跌5.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8块，跌4.8毛；9988阿里巴巴107块，跌7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9块，5升14块；3033南方生科技4.16块，跌3.8分；9926康方生物106.9块，升14.9块；1810小米集团25.28块，跌5.8毛。1888建滔计算板48.78块，升1.76块；1299友邦保险73.8块，跌2.5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89，瑞士法郎9.416，澳元5.486，加元5.532，新西兰元4.436，欧元8.912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7。日经平均指数65,481点，跌396点，跌幅0.6%。港金报38735元，比上收市是跌35元。伦敦金。

0: 美元是卖出414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唯一。
2: 听 AM621，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4: 报读由私立学校开办的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非正规课程前，应先考虑实际需要，查看学校是否已在教育局注册，清楚了解课程和收费，学费要按月支付，不要以信用卡或其他方式一次全付，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6: 我是天天。
5: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啊，也要继续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6: 是的。
5: 那昨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手做的艺术品啊，把所有东西都放大了，然后呢用一个特殊的材料玻璃纤维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很特别的艺术产品。
6: 巨大的蒲公英。
5: 没错，巨大的蒲公英，巨大的牛角包，巨大的咖啡杯等等。等的，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呢也是另外一个的艺术品啊，它是主要做食物方面的。那么这个关于食物的艺术品是怎样可以变成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呢？它也是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但常见的物料，而这个物料我本来不觉得它可以变成这个模样，因为正常它不是这样用的。那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艺术品呢？我们在一首歌曲就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薛凯琪的一首《诸葛亮》。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依旧为大家介绍艺术品啊，而这个艺术品呢，也是他就是这位艺术家手作的。
2: 嗯，
1: 而这一位的艺术家呢，厉害了，他是用一个特别的、经常看到的材料，但是呢，他把一些面包、杯子、食物等等的全部复刻出来。
2: 当然，今天做的这些艺术品，它不是说啊，变成一个特别不寻常的尺寸啦、啊
1: 嗯，
2: 很大啦，或者很小啦、啊，它做出来的就都是大家平常看到这个东西什么样，
1: 它就是什么样，
2: 没错，
1: 非常真实，
2: 分不出来。
1: 对的，而且它是用一个非常特别的物料，这个物料呢就是布料。
2: 嗯，
1: 哎，怎么是布料呢？没错。就是布料。
2: 刚才说到说，因为它主要是在做一些食品嘛，比如说面包啦、各种各样什么法棍啊、可颂啊。
1: 对对。
2: 但是想象一下，说跟布料结合起来的话，感觉怎么样都看得出来吧？
1: 嗯，对。而且这个布料不是会软塌塌的吗？它是把它印刷上去吗？这个就很正常啊，不是一些衣服都会印一些什么图案啊、食物的图案啊等等吗？但是不是哦，它是把一些的特别的布料变成一个立体的，几乎你看到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食物或者是一个物件、
2: 嗯、
1: 而这一位的艺术家了，厉害了，他就用了一些轻薄的布料，然后呢用一些钢丝的骨架去构建那个物件的轮廓，然后呢让它完全中空，也没有填充，就是不是说你做一个可颂然后里面就是放很多棉花，但直接变成洋娃娃了，那个就，所以说它是一个完全真空的，就是里面是空气的状态，但是呢它就让它完全的利用一些小的钢丝啊，或者一些本来布料的那个硬挺的材质，去让它立体的呈现出来。
2: 我觉得这种其实是很难做的，因为你知道说面包，首先它每一块它因为有烘烤啦、
1: 嗯、
2: 然后烘焙的方式不同，然后它可能有不同样子的色泽成色、
1: 嗯、
2: 包括说可能会有一些烤焦的部分啊，其实它都有在作品里面去还原出来。
1: 嗯，
2: 我们刚才说到它用的一些都是纺织的布料啦，像纱布、
1: 嗯、
2: 然后当然说刚才讲到它钢筋可以去做这些面包的轮廓嘛、
1: 嗯、对的，
2: 然后结构，这个其实很想说哦，如果艺术创作的话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难。
1: 嗯，
2: 但是要把这些面包的整个外皮的颜色然后做到特别真、
1: 嗯、
2: 就包括说你可能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说它是假的做出来的。
1: 对的，
2: 才是最难的地方。
1: 没错，而且呢就是如果它放在一些的阳光下面，直接是让它有点好像更加立体的感觉，因为它阳光照射下去的话呢，它一些比较镂空的设计啊，一些纱布的设计就会透出里面的一个空气感、
2: 嗯、
1: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不同层次的颜色呢，也让大家呢觉得说它真的非常的真，因为复原了它每个面包的那个不同烤焦的那个状态，而且呢它做的形状呢也是非常的真实的，就是让大家呢会觉得说哇好厉害咯，原来这个布料，我们经常拿来做衣服的布料，可以这样子的去变成另外的一个艺术品的呈现。其实觉得说现在的艺术品越来越多是考大家的脑洞、
2: 嗯、
1: 就是大家的创意可以发挥成怎样呢，就是所有的你可以拿到的物件你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艺术品。
2: 没错、
1: 例如是我有看到最近就是什么文具艺术品，就开学季嘛，就大家说文具艺术品那怎么样用呢，就可能用一些的万字夹，然后用一些的那种长尾夹把它夹夹夹夹起来以后呢，可能可以变恐龙啊，
2: 变成别的形状，
1: 对，变成别的形状啊，然后变成一些立体的模型啊等等的，甚至说我吃个快餐店啊，有人会用什么薯条啊、鸡块啊把它拼接成也是可能不同的动物啊，不同的形状啊等等的，就是生活一切的物品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想象的空间，让它变成是另外一个艺术品的呈现。
2: 是的
1: 啊、你说艺术品到底是怎样呢，怎么样去定义它成为一个艺术品呢，可能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说法。那么怎么样把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物件变成另外一个我们想呈现给别人的一个样式呢，也是考大家的一个方式吧。
2: 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比如去逛一些展览啦，或者是看一些小的比如快闪、
1: 嗯、
2: 或者是文创的作品，包括刚刚讲到这样的艺术家他做出来的、
1: 嗯，
2: 作品，它是一个烘焙房的形式啦、然后都是一些面包，但是其实都是不能吃的。
1: 对，
2: 然后你仔细一看，其实会发现说都做得很有意思，很有精巧。
1: 嗯，
2: 整个这些逛展放松的过程，可能大家并不是要去追求一些比较实用的价值、实用的功能，只是说带来一点不一样的审美的体验啦、包括说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空间，离开那种比如快节奏的工作状态以后，去小小的放松一下。
1: 没错，在每个刻板的生活下面，为大家用艺术品添加一些不一样的色彩，让大家可以跳脱那个啊，可能一直规划的或者一直一成不变的那个被框住的生活模式，让大家可以在这个不同的艺术品里面得到一个新鲜的感觉。不知道如果你去创造一个艺术品，你又会用什么样的材料，或者是想要去创造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品呢？带来有苏打绿的一首《再遇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那么今天呢，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这个旅游的状况啊，到底啊最近又流行怎样怎样的一个出游的情况呢？这个黄金周就快要到来了，我相信内地的朋友呢，一定是已经在
2: 蓄势待发，
1: 或者已经在出发的路上，因为他们这个
2: 对
1: 不是错峰嘛，不知道他们就是会不会啊，已经要就是前往他们的目的地当中啊，然后啊，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旅行有怎样一个新的体会呢？让我们也认识到一下，就是探索不一样的东西。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有蔚蓝的一首《街灯晚餐》。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561点，跌81点，跌幅0.33%，总成交金额155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30点，升7点，升幅0.18%。恒生国际指数8189点，跌28点，跌幅0.3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18块，跌1.2毛；700腾讯控股434.6块，跌5.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86块，跌5毛；9988阿里巴巴106.5块，跌1.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16块，八跌3.6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68.7块，升13.2块。9926康方生物106.3块，升14.3块。1810小米集团25.28块，跌5.8毛。1888建滔基层板48.46块，升1.44块。1299友邦保险73.9块，跌1.5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65481点，跌396点，跌。

0: 幅0.6%。港金报38735元，比上收市跌3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142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2:5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 621
2: IM 62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3: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4: 我是思明。
3: 现实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9%，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当中。
4: 那么来到了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呢杜伟，跟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旅游动向啊。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王菀之的一首《我好想你》。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今年上半年啊，我们国家的县域旅游成为了文旅市场重要的增长极，奔县游一词啊，在社交媒体上持续的火热。奔县游火出圈背后呢，是一场双向奔赴。一方面，随着旅游消费观念多样化，游客更注重在地体验，慢下来感受县城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烟火气。一方面，县域不断完善配套，升级业态，提升服务，更好满足游客需求。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发文，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经济，广阔县域，大有作为。前不久，浙江金华东阳市横店影视城推出短剧拍摄体验项目，游客人均消费200-300元，用时1小时左右，就可以在实景片场拍摄一部属于自己的竖屏短剧。近日，在横店影视城，上海游客赴约、邹琼、湖南三人换上了古代的服装，变身剧中的角色，演绎了一场古代认亲戏。前不久呢，在社交平台刷到体验视频后，他们呢是专门赶来当主角，三人呢都是头一回演戏，换上服装后呢还有些拘谨。有着多年剧组拍摄经验的现场导演许良桥反复鼓励啊，注意眼神啊，刚刚那条情绪特别到位。他还逐句的抠台词，逐帧的调状态，加上两位助演铺垫情绪，承接戏份，三人逐渐的渐入佳境。拍完后，三人感慨，这么多人陪着过戏瘾，好玩又解压。横店短剧拍摄体验项目提供40多款剧本，最受欢迎的是爽文短剧类、名场面复刻类等。一般来说，当天交付成片，订单多时啊，2天内交付。短剧体验产品上线后，年轻消费者占了70%。在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体验导演吴一卓看来，短剧拍摄体验项目火爆是十多年迭代升级的结果。2011年，横店影视城推出明星梦工厂，主打团队微电影业务。2016年，当地推进沉浸式旅游，随处可见举着手机自拍自剪的游客，并催生出为普通人提供专业拍摄服务的思路。当年横店微电影公司成立，走向标准化、公司化运营。2024年，紧跟竖屏短剧发展的风口，项目进一步精简拍摄流程，优化设备配置，原本半天的拍摄可以缩短到1个小时左右，消费门槛也从1000元级别下探到100元区间。如今呢，这套模式啊也是日趋成熟，短剧拍摄体验项目上线近1个月，体验人数就超了2000人。单看散客短剧，盈利空间有限。横店影视城短剧体验业务负责人吴潇介绍，但是呢，他在整个横店的文旅消费当中扮演钩子的角色。他说呢，沉浸式体验啊，能够留住游客，拉长消费链。啊，过夜游客数量增长，会激活住宿、餐饮、演艺、文创等县域综合消费。如今呢，将专业的影视制作能力转化为面向大众的文旅体验产品，成为横店发展的重要方向。横店从基层影视从业者中选拔500多人，组建专业互动演艺团队，为游客提供搭戏服务。吴潇介绍，今年国庆期间，横店计划将部分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片场，升级为短剧体验片场，首批计划开放19个。说完短剧啊，我们再走进福建德化白瓷。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 China 白临展上，来自福建泉州德化县的白瓷雕塑神话火出圈了。它的作者是德化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连德礼。开学前，上海市民陈女士带儿子追到了德化，她说孩子看完展览天天问，这么薄的纱真是泥巴变的？这趟追星追的是非遗大师的指尖技艺，更是藏在瓷土里的千年海丝文化密码。德化是活着的千年瓷都，3700多年窑火不息。2021年德化窑址随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宋元明清4座窑炉依次叠压，人称一眼千年。 类似的古窑址全县已发现239处，遍布18个乡镇。厚重的历史正被装进一个个新场景。月季窑里，游客能亲手往窑口添一把柴，待到开窑，白中泛青，落灰凝釉，渐渐不同。人群中响起一片惊叹，游客在泥土、烟火与山水间，把中国白的故事读出了滋味。周末的红旗坊、红砖厂房、旧烟囱相映成趣。上世纪50年代，机器轰鸣的车间，如今变身工坊、展厅与文创小店。厂房深处，实景剧本杀、瓷匠场场爆满，游客扮演匠人，重走一件外销瓷从瓷土到远洋的旅程。游客林女士带女儿坐在拉坯机前，瓷泥在指尖慢慢长高。她说以前在博物馆看白瓷，这回孩子亲手做了一件，才发现原来瓷器是有温度的。园区里32代文创小店前总围着年轻人，店主严静端家中世代制瓷，如今把白瓷做成耳饰、手串、小摆件。他说老手艺啊，也得贴近年轻人的审美。老窑工重回园区受益，青年创客入驻创业，工业遗产成了可体验、可消费、可共创的活态文化空间。在德化一城白馆正把这样的新场景铺满全城，器物咖啡让白瓷与乡村咖啡相融，瓷光夜市点亮夜经济，千家陶瓷企业、百家大师展馆与观光工厂被串联成珠，城是一座馆，馆里有座城。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1420万人次，旅游收入14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14.6%。未来德化将串联起千家企业、百家展馆，实施文旅加百业融合工程，推进工业游、赛事游、康养游、夜间游、影视游多点开花，窑火不息，故事长新。当游客带着亲手做的白瓷离开，将关于德化的记忆分享，中国白的故事就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持续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照就走，他们穿上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什么呢？我们来听报道。
2: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3: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2: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4: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2: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4: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2: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集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5: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一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2: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5: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2: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提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杜伟的分享啊，对于这个拍短剧，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要旅行的途中制作一部自己的经典作品，
2: 这种沉浸式感受，
1: 对，
2: 现在都是去到一个地方，可以成为这个场景当中的一个角色，
1: 没错。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体验吧，那么也将今天的节目带到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陶喆的一首再见，以前先说再见，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1: 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2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积浊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

0: 再有跑腿替货。由众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及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于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及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台电方面，恒生指数报24500点，跌143点，跌幅0.58%，总成交金额1742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8169点，跌48点，跌幅0.58%。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7点，升幅0.18%。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2点，升43点，升幅0.3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14块，跌1.6毛；700腾讯控股431.8块，跌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66块，跌7毛。9988阿里巴巴105.9块，跌1.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16块，跌4分；6869成飞光纤光缆167.3块，升11.8块；1810小米集团25.26块，跌6毛；9926康方生物106.3块，升14.3块；1299友邦保险73.9块，跌1.5毛；1888建滔基层板48.6块，升1.58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84，瑞士法郎9.411，澳元5.484，加元5.53，新西兰元4.435，欧元8.905，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跌幅0.6%。港金报38735元，比上收市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4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I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2: 听 AM621，
1: 听生活，
2: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外出观赏烟花时，请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拥挤的地方，必须遵守秩序和注意安全。传播请勿超速超载。当天部分路段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4: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4: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5: 就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4: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4点，
4: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4: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0: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0: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2: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0: 来到星期二啊，今天呢是9月29号，那么下午的4:08呢，在普通话台的直播间里面呢有曼曼老师啊，今天呢天籁姐姐有事请假啊，那么就在这个普出向精彩里面，今天由曼曼老师啊跟大家在一起。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我觉得啊跟这个学校特别有缘分啊，因为不久之前呢真的到访过你们学校的。那么他们呢就是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今天到底我们是哪一所学校上来，我们普出校园精彩跟我们在这边呢一起聊天，共度一个美好的下午呢，请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水同乡会宣景荣学校，我叫庄正林。
0: 正林你好。
1: 好你好。
2: 我叫黄洛文。
0: 诺文。
3: 我叫蔡卓颖。
0: 卓颖。
4: 我叫李倩瑶。
0: OK， 倩瑶啊，四位同学欢迎你们哈。可不可以呢就是介绍一下自己，我们知道呢逢星期二啊，其实每一天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都有不一样的环节，但是呢探讨之前啊得要认识一下你们，对不对啊？那分别就是哎，看到你们都很醒目，我觉得你们学校的同学呢不管是高年级还是低年级呢，我觉得都是非常的 smart 而且活泼哈。我猜一下你们是几年级的好不好呢？
3: 好，
0: 我猜你们是4或者5年级，对吗？
3: 不对。
0: 哎呀，猜错了，那肯定就是6年级了，不可能是3年级吧？
5: 是的。
0: 哦，是6年级。OK， 那就是学校里面的这个大哥哥大姐姐了哈。那其实呢我们说刚刚9月份就是已经开学了差不多1个月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呢就是分享一下你们这个校园生活啊，这个月到底适应了没有啊，阔别了1个多2个月的这个暑假了，对不对？那已经开学了将近1个月，学校里面繁不繁忙或者作业功课都适应吗？好，逐一个我们就分享一下，告诉我倩瑶。
3: 我1个2个月就已经够适应学校了，因为就已经6年嘛，在学校生活了已经，然后已经够适应了。然后作业和就那种作业，上课时间也比较繁忙嘛。
0: 对啊。
3: 然后有时候回到家的时候还要打球啊，练习啊，然后最后在做功课的时候感觉比较多。
0: 我就觉得嘛，就是每一个年级啊任务好像都不一样的，特别是小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可能3、4年级的同学特别幸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幸福感可能就是比较低年级啊。为什么问你们适不适应？首先啊这个暑假有一段长时间，对吧？虽然说已经开学了将近1个月，但是你们都是6年级的话，其实这个压力啊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说大不大。那倩瑶就说其实算是适应了哈，因为都已经有6年的时光在学校里边度过啊，然后各方面都 OK。 但是好了，来到这个我们说压轴一年的小学生涯，有没有什么压力啊？比如说可能升中的一些考试啊，成分试什么的，其实是不是都七七八八？你的接下来的这个努力其实要不要再加把劲呢？
3: 我感觉必须得加把劲，因为勤奋试了嘛，要升中学，
0: 对啊，
3: 要考虑中学那个学习会不会提升，然后运动是不是适合我的，然后还有那些考试嘛，然后那些家长有时候会给压力给我们嘛，然后有时候就会比较紧张，写的时候也不会写得很好的那种。
0: OK， 那感觉就是还在开始我们说哈适应这个，虽然说只有短短哈这个1年的时间哈，但是这个步伐得要加快了哈。好了，另外一个女同学呢，是不是女生都会有一点点哎呀给自己的压力可能承受一点啦，家人啊朋友啊什么的各方的哈一些啊给自己的鼓励和支持，可能也会形成一种我们说无形的压力嘛。那卓颖你也说说哈，你跟倩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一种心态心情？
3: 因为想考入好中学，所以呢就一定要努力学习，然后不要一直在分心在电子产品上。
0: 那看来你一直哈这个电子产品都是你的好朋友OK， 那我们的品牌不用说了哈，你要说电子产品其实一般来说你会用它们来干嘛呢？娱乐听歌玩游戏，你是哪一类的？
3: 有时候就是娱乐，不过有时候就会就是寻找资料。
0: 就是搜一下资料，然后其实也会，我觉得啦，就想要知道的一些知识都会透过哈、啊、不同的这个搜索引擎去找答案啊，包括学校里面的功课，对不对啊？好了，女生我觉得感觉文静一点，不知道男同学相对来说呢有没有活泼一些啊？郑林，你呢？就是学校首先啊，一个月的这个开学月哈、啊，适应吗？还有就是六年级那种心态。有没有跟去年真的哎呀九月一号踏入校园那刻开始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1: 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压力变大了，因为马上要报考中学了。
0: 嗯，
1: 到现在来说我感觉我已经适应了，因为在学校读了这么久了。
0: 嗯 ,OK, 那你在学校里面算不算是活泼？那感觉刚才卓瑶就说啊，可能各方面都要给自己考虑，可能学业啦、课外活动啦哈。然后呢，卓颖就说，哎，我要收心养性哈，不能玩那么多电子产品。那对于你来说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时间安排方面、时间管理方面需要调整的呀？
1: 我感觉就是要少玩一些手机之类吧，
0: 嗯、
1: 因为要备战那个成分是、
0: 嗯、备战成分是少玩点手机。啊，那其实我想问问，因为六年级的同学嘛，对吧，在学校里面已经是一个大佬了，是不是啊？那一路走来哈、啊、其实那么多的一些经验啊、经历啊，你们算是什么类型的一种同学或者大哥哥大姐姐在学校里面？包括啊，我是外向的啊，我是可能哪一个学术的代表啊，哪一个比如说见机很棒的还是什么的，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郑林你除了学业以外你觉得很棒，你自己很棒的一些地方？
1: 我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平常每个周末我都会跟自己朋友出去打羽毛球，而且我在学校也是羽毛球校队的成员。
0: 嗯，羽毛球校队的成员。羽毛球你玩了多久了？
1: 玩了快有三年了。
0: 快有三年。嗯，一般来说这个出战的概率多不多？
1: 没有，因为这个校队它也是最近刚出的，可能就是比赛没那么多，而且就是在那个比赛中可就是输了、
0: 嗯、
1: 所以要等下次再有机会再努力。
0: 嗯 ，OK, 就是要赢了比赛才可代表出席哈。但那你觉得羽毛球有什么好玩？为什么那么多球类你会选择羽毛球？
1: 因为我感觉在那个羽毛球飞来飞去非常有趣。
0: OK, 飞来飞去很有趣哈，而且我觉得很讲求速度，你觉得吗？
1: 对，就是可以锻炼一些体力，要一直跑、
0: 嗯、对，其实我觉得那种反应啊、弹跳力啊哈，不同的一些球类运动呢带给我们的刺激感都不一样。 OK, 好了，这个羽毛球的好手啊郑林哈、啊、那好了，第四位男同学了哈，我们来的第四位同学哈、啊、也是位男同学，可不可以就是啊到你了分享一下了。我感觉啊个子来说你是最高的一个，是吧？
6: 对，因为我很喜欢吃东西、uh-huh. 然后又喜欢打篮球，然后大家都说我很高，但是我想长高一点，
0: 想再长高一点。
6: 嗯，
0: 那学校里面你算是个文静的同学还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啊，是一个运动员呢？
6: 嗯，我喜欢运动，但是很多同学还有我自己都觉得那个我的体能是不太棒。
0: 嗯，是因为平日少动吗？
6: 小动，然后自己又比较胖，然后就
0: 你胖吗？
6: 小小吧。
0: OK,
6: 然后同学都说我啊跑得很慢这样，然后我觉得我喜欢运动，但是就不太够好。
0: 嗯 ，OK。我不知道哈，就大家既然讲到这个身材管理哈，除了郑林以外呢，两位女同学有没有也是做一做运动啊，锻炼一下自己呢？
3: 有，
0: 也有，
3: 有，
0: 也有。那是做什么运动？
3: 我呢，就是打手球啊、田径啊、足球啊那些，就因为比较喜欢跑嘛。
0: 嗯。
3: 然后有时候感觉那球接到手上的时候会有那种热情感嘛。就喜欢打一些跟别人

0: 比赛啊那种也有。
1: OK， 哇，这么厉害，我觉得你们多才多艺哈。那我不知道，因为给我感觉，倩瑶，你的肤色我觉得比较健康一点的，是不是真的在室外运动多，跑步多？
0: 室外运动也比较很多，因为比赛嘛，我就是正选，然后有时候要打的时候也容易受伤，然后运动也多，老师也觉得我跑得比较快，打得也比较好，所以每次都有我分出去打。
1: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比较有倩瑶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个同学哈。诺文啊，就有一个对比了，你们形成啊，你个子又高哈，又高大，反而觉得自己跑得慢了。但是个子比较矮小的倩瑶就说，我觉得自己跑得快了，老师也赞赏我，然后我可以出去参加比赛啊。那诺文，我觉得你自己呢 ，OK， 你觉得哎呀，还是有一点点胖，那会不会说哎？我今年还是给自己一个目标，除了要考上一所好中学以外，在这个可能自己的纪律啊、运动啊、锻炼方面啊，会不会也给自己设一个目标？
2: 我觉得要一些的目标，然后除了是考中学，我觉得我要管理一些我的身材啊，然后做多一些的运动，然后可以锻炼我的体能，就是这样。
1: Okay. 两位女同学在咪咪笑，哎，你们是窃窃私语，笑什么呢？可以分享一下吗？
0: 就感觉其实身材也不是很重要嘛，因为其实除了瘦之外，瘦可以跑得快，但是如果是肥的话，可能有时候撞人啊，那种就打球的时候肯定会有撞撞碰碰啊，那他们会比较坚强一点嘛。而那些瘦的话，过人啊，比如说避开他们啊，就比较灵活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征嘛，
1: 对，
0: 就不能怪自己嘛，然后可能要有一点自信啊。那你除了怪自己以外，你也要行动啊，去改变自己嘛。
1: 其实让我想起一个运动，就是篮球哈、啊。不要怪自己，诺文，倩瑶说语重心长的啊。收音机旁的朋友啊，或者是、所有的收音机啊，听到我们节目啊，同学们的分享都是啊，可能我觉得呢，这个节目偶然会勾起我们小时候很多的回忆哈、啊。你们的这种表现呢、啊，或者现在哈、啊，到底流行什么呀哈、啊？哎，好像比我们以前都真的成熟多了哈、啊。那刚才就提到了，其实。对，我觉得不同身材的朋友啊，同学，他们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岗位，特别在假设我们用打篮球来做一个例子，对不对？那好像诺文那样，你觉得如果打篮球的话，他是在哪一个位置呢？他会去做前锋过人那个吗？
2: 你觉得？我觉得不会，因为前锋的话，我是。太慢了，然后我就觉得应该做中锋。
1: 我也觉得是，要么中锋，要么后卫。虽然说你说自己跑得慢，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跑步呢，跟我们那个腿长是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个子高，我觉得跑得慢怎么也好，我觉得慢也有极限啊。要么中锋，要么可能后卫啊，比较个子高一点。那要过人的话呢，我就会选择可能是倩瑶，是吧？啊，矮小一些。
0: 因为打篮球的时候老师说我过人比较厉害嘛，然后就防守的话可能我不会太撞人啊，那种我不太会，所以呢就前锋射球啊也行感觉。
1: 是哈、啊、那有没有打篮球的经验？你们在座都有打篮球的经验吗？
0: 有，
1: 也有
3: 一点。
1: 也有一点哈，那如果说那倩瑶就很有经验了，就是做前锋了是吧？那郑琳，那你要打这个羽毛球嘛哈？那好了，虽然说两个球类都是没有太大的关系，但要是在篮球场上，老师安排您的位置或者你自己想坐的位置是哪一个位置呢？
3: 我自己就是可能中锋吧，因为前锋的话就是我弹跳力可能。不够啊，中后后卫我又不怎么会防守，就中锋搭一些辅助之类的。
1: OK， 那证明我觉得你是比较斯文的一个啊，然后就是都很白，皮肤都很白哈、啊，就像一个我觉得哈、啊，学校里面不知道受不受欢迎的一个小帅哥了啊。那卓颖，我想问问啊，那你呢？你会怎么样选择呢？如果在篮球场上，你的位置，球证吗？
4: 应该不是后的，
1: 不是后卫，
4: 不是，我可以

0: 跑得快，但是不没有比其他同学的快，所
1: 嗯哼。
0: 以中还是前也可以。
1: OK，中锋、前锋都可以。然后呢，大家可能都会选择当中锋哈。学校里面我不知道哈，诺文，你觉得你个子算不算高呢？普遍来说，那现在我们四个对比，你是最高了。但是现在的同学到底，哎，你们这个身高哈，去到哪里呢？如果最高的话，我觉得诺文你在学校算不算是比较高的一批同学？
2: 都算的，但是我很惊讶的是，有一点的同学就比我高一点点。然后，说我班的有一个，女同学很聪明的，然后她比我高一点点，我是很惊讶，真的开心的。
1: 嗯，就是因为女生是吧？
2: 嗯，
1: 哇，
2: 对
1: 女
2: 对
1: 生
2: 对。
1: 个子高，那我就也是，要是因为我小时候呢哈，我就跟倩瑶啊、卓颖啊这个差不多的身材呢，要是同学太高呢，我觉得说话有点累，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抬着头看他，嗯，你不如坐下坐下。OK 哈，其实呢，今天啊，我们说哈，有一个环节嘛，对吧？普出向精彩呢，今逢星期一至五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话题。那想问问你们，知道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跟什么相关吗？
0: 身体，
1: 跟身体。
0: 人
1: 谢
0: 体
1: 谢你
0: 方
1: 的
0: 面。
1: 答案，没错哈，因为逢星期二我们都会有身体秘密小探员哈。而今天呢，我们要探讨这个话题呢，其实跟我们刚才想探讨或者已经探讨过的话题有一点点的关系。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
0: 我
1: 一点
0: 感
1: 关
0: 觉
1: 系
0: 会
1: 呢？
0: 有，就运动嘛，你有时候会受伤，你要可能跌倒的时候会流血啊，那种也有关身体的事。
1: 没错哈，那么当然，这个一个开场就了解一下，到底你们算不算是一个阳光系的同学之外呢？是因为我们的话题今天跟结痂有关，同学知道什么是结痂吗？
3: 就是手上受了伤之后会结一些皮。
1: 对，那个皮就广东话里面我哋叫结焦啦哈。其实受伤后呢，就一些我们说皮肤保护我们的哈一些组织。OK，那好了，结痂哈，我不希望我们有这样的经验，但是不好意思，无可奈何，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啊，就是可能跌倒过呀，对吧？特别是运动时候擦伤啊，跌倒都会试过。OK，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真的受伤以后啊，流血了，然后结了那层痂，结完痂以后呢，哎，还行，有点痛，对吧？我们就是把它护理好什么的，但是差不多要好起来，已经结完痂啊，差不多要掉，或者是已经干水了的情况之下，有一种什么感觉会出来？
3: 痒痒吗？
1: 对，痒痒的，大家
3: 痛
1: 都
3: 吗？
1: 可以想象了哈，痒痒的。朱颖没太大反应，哎，是不是你没有试过？有没有留意过这种身体的反应？
0: 有时候我也会试过。
1: 也会试过是吧？
0: 对。
1: 对啊，就是痒痒的，然后这种痒呢，挠又不是哈、啊，不就是去搔它又不是，不搔它又不是啊，我们凹喉嘞啊，就会很让我们会纠结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这个话题。我们休息一会儿啊，一首歌曲之后呢，会马上进入呢我们这个身体秘密小探员啊，去探讨一下，哎，结痂之后的那种反应是不是有它的科学道理呢？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继续谱出校园精彩。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524点，跌119点，跌幅0.48%，总成的金额1846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79点，跌38点，跌幅0.46%。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7点，升幅0.18%。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2点，升43点，升幅0.3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14块，跌1.6毛；700腾讯控股432块，跌7.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2块，跌6.4毛；9988阿里巴巴106.2块，跌1.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15毛，跌5.2分；1810项目集团25.2块，跌6.6毛；6869成飞光纤光缆167块，升11.5块；9926康方生物106.3块，升14.3块；1299友邦保险73.9块，跌1.5毛；981中芯国际61.05块，没有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跌幅0.6%。港金报38750元，比上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4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小安，你看看外墙的水管，记得系上安全带。
1: 当然记得，前不久有个同业在棚架工作时掉下来，就这样走了，老婆孩子都彷徨得不得了。
0: 我们做工程整天都要攀上攀下，真的很危险，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1: 我当然会注意安全，不会冒险的。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快点快点快点，
4: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3: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5: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6: 好了，下午的4:33哈，普出校园精彩，在直播间呢有我曼曼老师，天籁姐姐呢今天有事请假，那么当然陪伴我们的少不了的就是同学们，而今天呢两位帅哥和两位美女就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刚才呢已经出来过哈，那在这里呢哈，我们就先让同学们介绍一下自己，我们再开始探讨我们今天的话题，有请。
7: 大家好，我们是三水同乡会选景荣学校，我叫庄正林。
6: 正林。
8: 大家好，我叫王洛文。
6: 洛文。
9: 大家好，我叫蔡卓颖。
6: 卓颖。
10: 大家好，我叫李倩瑶。
6: 倩瑶 OK， 欢迎你们哈。那么四位同学呢刚才表现呢还是有一点点害羞，不过我们真的是不用害羞哈，或者看到曼曼老师呢就是OK 有点害羞哈。这里呢刚才其实我们呢不是听了一节新闻哈，在这个新闻期间呢其实有一个疑问要给大家的哈，如果有留我们节目的同学们都知道呢，其实我们每一个环节哈，每一次节目完结以后呢，我们都会把我们的照片呢放上网。OK， 那好了，刚才呢谁说自己胖来着？谁说？
8: 我。
6: 你是谁？
8: 我是沃洛文。
6: OK， 诺文好了，我首先呢哈，你对自己的身材，我觉得哈是有一点要求的啊，不然呢你不会觉得自己胖的哈。在这边好了，我们都有雪亮的眼睛哈，自己觉得胖跟别人眼中觉得胖呢好像是有不一样的定义。如果大家觉得诺文不胖的请举手。你看大家都不觉得你胖， OK， 那好了，我们在座的同学呢就不觉得诺文胖，然后稍后呢我们把这个照片上载到网上的时候呢哈，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点进我们的照片呢看看到底诺文到底是不是一个胖子，或者猜一下谁是诺文啊，或者点了啊倩瑶是诺文哈，也说不定， OK， 好了，就是一个懒家在哈，一个笑话而已哈。不过这里呢啊，今天的一个话题呢跟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运动真的是息息相关啊。那受伤以后会结痂，但是为什么这个结痂快要好起来的时候会变得超级痒呢？好了，这边有没有同学已经有一定的想法呢？
10: 感觉还没有。
6: 感觉还没有。
8: 没有
6: 都没有想法。啊，你们都没有想法，那这边我把这个想法交给我们的王婉之伊万娜，听一首歌曲。我真的受伤了，受伤了以后回来，你们就会有想法了。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OK， 我真的受伤了。那么这个受伤啊，他的受伤跟我们的受伤呢，到底一不一样呢？哈，好了，这边想问问有没有谁呢，经常会觉得自己哎呀，谁都整亲啊，擦伤啊，或者跌亲的，有没有谁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诺文举手，哦，大家都举手，郑林也举手，哇，好可怜啊！你们要不要喝？要不要喝下？成日都整亲、哦。OK， 讲下啦，就为什么？什么程度或者是什么时候有这个印象，觉得啊，唔系哦，周不时都整亲噶，棘亲噶。倩瑶，
2: 嗯，就是打球的时候，每次别人推倒我的时候，我也会受伤啊，掉皮啊。
1: 嗯。
2: 然后那时候我经常也哭嘛，但是现在别人每次弄倒我的时候、擦伤的时候也不怎么哭了，因为习惯了、
1: 嗯。已经习惯了哈，那种疼痛会习惯的。OK。啊，好了，那有没有试过就是特别的一次，就是跌得特别厉害，或者啊流血啊，一定要去医疗室去整整啊，弄弄啊，这样子。
2: 有，就那一次也是我最难忘的，就一次我跟同学打比赛的时候呢，然后那个男同学呢就推了我一下，然后那时候我就倒在地下的时候、那腿呢就擦伤了，然后那时候就流了很多血。那时候有两个女同学扶我去医疗室去给别人看，那时候很痛
1: 是吧？嗯，然后就不能继续比赛了是吧？
2: 对。
1: 嗯，那次是那个部位是在哪儿？
2: 就在。就四个人，然后我就是最旁边那个。
1: 但是你弄伤的是什么地方？
2: 弄伤的是腿部那个脚那边。
1: 嗯，就是左脚还是右脚？
2: 左脚。
1: 左脚 ，OK， 哦，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啊，比赛的时候哈、啊，有一些推推撞撞，然后就跌倒了，受伤了，结果在医疗室了。啊，然后那个过程我相信难忘了，因为没法比赛，而且痛，对吧？那卓颖呢？
3: 有一次就是我好像是三年级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去了公园玩，然后、因为我们在玩谁能够跑得快，然后我就想跑得最快，然后我就上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追，然后

0: 后我就跳下去，然后呢，我两个膝盖和一个
1: 手肘，
0: 对，也流血。
1: OK， 哇，你这个有点危险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经历，我相信都试过，就是一种很高的跳起来、跳下来。只不过那次呢，可能就是是不是太高了，还是擦错个啊，失手了，对吧？
0: 嗯。
1: 然后就变成啊，都整残了。
0: 对。
1: OK， 那次流血厉害吗？
0: 也厉害的，因为两个膝盖嘛。
1: 对啊，那你怎么办呢？那次怎么样护理啊？
0: 就是马上用清水，然后清理，然后就拿一些去，就是拿一些比较大的胶布，然后就贴在我的膝盖上，就这样。
1: OK， 好，那如果大家受伤呢，一定要及时护理啊。女同学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哈，男同学比较好动一些啊，会不会也是啊，也有相关啊不一样的形形色色的经历呢？谁先来？
2: 嗯，
1: 诺文。
2: 我就有一个经历，就是我家有只小猫，然后我去加拿大探访我的奶奶的之前一役，然后我就准备那个把一些衣服，然后准备去明天去搭飞机，然后我就我的小猫就想跟我玩一下，但是我没有时间，因为是很晚了，然后他就一直在我旁边，然后玩那个猫的通度，然后我就把他的通度移开一些，然后他就用手，然后穿过那个通度，然后找了我一下，然后我的手指就流了很多血，然后因为家里没有特别的比较多的医疗用品，然后我爸就用那个酒精给我喷一下，然后就是这样。然后第二天准备到那个机场的时候，我的手痛得不得了，
1: 不得了，哇，用酒精喷。但是我想那只猫应该是挺喜欢你的，逗你玩。
2: 因为它不喜欢我们去旅行，然后它要自己跟我的婆婆一起在家里，然后她就会很闷。
1: OK，
2: 这样。
1: 猫猫比较喜欢多人哈，但是这种呢也要特别去留意了哈，跟猫猫或者动物去相处。然后呢，那次的这个伤口啊，要多长时间才好起来啊？听说应该听起来挺深的。
2: 都要差不多一个星期，
1: 差不多一个星期，
2: 然后那就买口。
1: OK， 那郑琳呢？你打羽毛球啊，这种情况不也经常会受伤什么的，啊，已经不怕痛了是吧？
3: 就是呢，就是香港的羽毛球场，它和深圳那边羽毛球场不一样。深圳的羽毛球场，它的那个它你踩的地方，它下面会有一个地胶，它比较防滑，就是你跑得很快，就也不一定会摔倒。香港的就是它下面没有地胶，它就是一些木板，所以它比较滑嘛。之后呢？每次之后有一些球它离我离得很远，我每次飞出去接球的时候，就是膝盖很容易就搞得一些很大的伤口。
1: OK 啊，听起来都很痛哈，但是好了，我们就别再说这些伤心事情了哈，就受伤的经验大家都试过哈，但是这边希望大家都可以灵灵活活的 OK 啊，身体健康的哈。但是这里我们要探讨这个话题呢，就是啊，大家试过哎呀跌倒弄伤，对吧？被猫弄伤的也有，自己掉伤的也有哈。好，但是为什么结痂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痒痒的感觉？你们谁试过的请举手。 OK， 四个同学包括我曼曼老师都试过哈，就是我觉得你们现在已经算斯文了，曼曼老师以前弄伤的那种情况是更夸张一些啊。 OK， 那不过没关系，但是我相信好起来的时候痒痒的大家的感觉我相信都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痒痒的，是里面住了什么蚂蚁兵团缩小了，然后在我的伤口啊就是在搞乱，还在捣蛋还是怎么样呢哈、啊、你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为什么？有没有探讨过啊？特别郑琳，你自己哈、啊、有这种经验说哎结痂你会忍不忍得住去咬佢嘅呢？唔去咬佢得唔得呢？ 能忍住，
3: 大部分都是忍不住，就是挠它。有时候夸张一点，是直接把那个假皮撕下来。
1: 嗯，
0: 我也有试过。
1: 咦 ，OK， 那你们回答我问题吧，就为什么会这样子？到底它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3: 感觉就是一直寄生虫在里面一直跳，
1: 寄生虫在里面跳。OK，
0: 跳，因为。我觉得掉的时候，我们在掉在地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上面会有一些细菌嘛，
1: 嗯，
0: 然后就那个伤口就流了血，然后细菌就很容易传入我们的身体里。但是那些细菌太多了，在那个地方，然后就会很痒，
1: 就活跃了，是吧？就在里面开 party 了。OK， 那 OK， 诺文呢？诺文，
2: 我听我妈说，然后我妈经常说，受伤的时候，尤其是结痂的时候，
1: 嗯，
2: 就不要，去帮它推了下来，因为是胶在你的皮肤上是很痒的，但是我就没有详细看过为什么它就会那么痒，
1: 嗯，
2: 我就觉得是跟蔡卓颖一样是。因为有细菌，然后就会这样，我就觉得，
1: 嗯，有细菌，有寄生虫，
2: 嗯，
1: 是吧？啊，都是
2: 在里面跳。
1: OK， 寄生虫。那你觉得，郑琳，我想问问你，你觉得如果是寄生虫的话，它应该是什么形状的？
3: 就是很小很小很小吗？
1: 很小很小很小，然后就看不见那种。
3: 看不见。
1: OK， 到底是不是细菌在作祟呢？哈，啊，那倩瑶，你的看法呢？
0: 我呢就感觉那些血嘛就一直流出来的时候，感觉他们好像在争谁先出来嘛，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在我就感觉他们在我手臂啊腿啊那个地方打架，然后就弄得我很痒的那种感觉。
1: OK， 我也觉得是啊，我觉得是我就是那种呢蚂蚁兵团，然后他是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变小了，然后就在里面团团转哈，啊，就搞到我很痒哈，啊，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个结痂的那块皮哦，有时候我真的忍不住会撕开的，因为它有时呢，它会甩掉一半的嘛。
3: 超
0: 对，
2: 是吧？恐怖。
1: 对啊，有时候它会好起来的时候，它会掉一半嘛。但是那我们就看到它，嗯，就这个是一种心理学，就我们看到说，掉一半，我觉得好不行，我要不要把它弄好，或者是把它弄走。啊 ，OK， 那好了，到底你们的答案是不是啊正确的呢？或者到底那个原理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马上呢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出来哈，他为我们解答一下这个身体秘密了哈。为什么我们受伤以后，皮肤结痂以后会有痒的感觉？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Phoebe 姐姐。
4: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虎出校园精彩，身体秘密小探员，曼曼老师在直播间，当然少不了的陪伴着大家的还有我们的嘉宾啊，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菲比姐姐李凯琪。菲比姐姐你好。
5: 各位好，大家好。
1: 菲比姐姐，今天呢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呢，我觉得有点不开心，因为呢就是小朋友当然经历过，就是啊，但是一定要疼痛试过好像才观察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啊，就是呢哎，我们在游乐场玩呢，啊，对吧，可能呢跟朋友在追逐的时候啊都会跌撑的啊，偶尔都会擦伤哈了，当然不要太严重啊，但是跌倒一些皮外伤可能或许大家都有试过啊，哎，但是呢过了几天这个伤口呢要结痂的时候呢，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挠也不是，不挠也不是，痒痒的。那想问问菲比姐姐，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伤口快要好起来的时候呢，就会变着这样的一种感觉，超级痒呢？
5: 明白啊，这种呢拗又拗不得，这样都好痕，哦，那很多人呢以为呢伤口痕呢是一个发炎啊，或者哎会不会差了，但反而呢是相反的，这个呢代表你身体呢正正就是一个超级 修复的工程队，他就是帮你去修复你的皮肤。那呢我们可以幻想一下，我们皮肤就好像一座城堡的外墙，那当你擦伤流血的时候，那这个外墙就炸开了个大窟窿，那我们就会见到他身体就会有些机制就出来了。第一，听着，止血队就是血小板，第一时间就会时间讲到。

0: 去凝結我哋嘅血液，咁形成咧個硬硬咧，好似一個保護罩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哋叫做結焦啦。第二，清道夫即係白血球，咁幫助我哋咧清理傷口嘅細菌同埋壞死嘅細胞。第三就係重建隊，即係其實咧即係等於我哋纖維冇細胞嘅新血管。咁開始結焦嘅時候咧，咁我哋咧就要重新有個皮膚嘅組織啦。咁呢個叫做肉芽組織啦。咁所以咧佢就正正幫你做嘢喺度修復啦。咁點解會痕呢？咁就係要解釋俾大家聽，因為我哋皮膚咧好微小嘅血管啦，同埋感知嘅神经都被切断了，咁所以当我哋有新嘅皮肤生出嚟嘅时候咧，新嘅神经咧悄悄咧就帮我哋重新出嚟啦，就话俾我哋嘅大脑听啦。咁新出嚟嘅神经咧，其实佢系好幼嫩、好敏感嘅，所以佢联系嘅时候咧，佢都唔系好稳定啊嘛，因为佢要适应紧你啊个新皮肤。咁当初咧呢、這个新肉肉啦，同埋呢个血管。佢哋一齐连结嘅时候咧，咁你嘅新神经咧就会受到刺激，喺大脑就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就系而家咧就唔系痛，亦都叫你唔好触摸，因为大脑想话俾你听呢啲咧，其实系痕痕啊，其实就系我哋要去修复啦。
1: 那好了，新长出来的一些神经呢，其实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
0: 好啊，咁嗱，首先要记住啦，千祈唔好用手去拗啦，因为你拗甩嗰个结焦嘅话咧，其实咧又会个伤口又再慢啲，咁同埋咧都会惹起呢个感染噶、哦。咁如果你好痕嘅时候咧，我点可以去解决呢个止痕方法咧？咁你可以用冻嘅方法嘅，一啲干净嘅冰袋啦，或者冻毛巾咧敷喺伤口嘅周围啦，令到佢个敏感神经咧去缓和一下嘅。第二就系转移嘅专注力。譬如有阵时玩啲你中意嘅嘢，打下机啦，睇下电视啦，咁大脑专注喺其他嘅地方，咁你咪唔会记得痕咯。第三就系拍一拍，拍拍我哋嘅伤口旁边一啲本身系好嘅皮肤，用一啲温和嘅触觉嘅信息去话俾痕嘅信号听。所以同学记住，下次有伤口痕嘅时候，记住同你自己身体都要讲声辛苦啦，多谢你呢个工程咧帮我做嘢，加油！咁啊，仲要忍住手，唔好拗，令到我哋身体咧一啲嘅时间，我哋好靓嘅皮肤就会重新翻嚟噶啦。
1: 明白吓，所以呢，一定要忍住啊，唔好拗啊。其实不要说小朋友啊，菲比姐姐，有时候大人也会的哈。就是我还记得，因为有一次呢，是在公司外边啊，就是刚好怕即系咳亲啦，咁啊整亲啦，咁啊即刻去睇医生啦。那当然幸好是皮外伤啊，但那个时候呢，因为年纪比较大了，那个时候，然后呢特别的记忆犹新啊，即系哇嗰种痕啊，嗰种啱啱好翻嗰种感觉啊，正正就是你刚才分享的那种啊，一定要忍住，不要去抠它，
0: 围住个结焦嗰度，
1: 系啦，会有啲我哋会多手会搣佢噶嘛啊，所以呢啲咧即系少少嘅分享啦，我相信每个人大小小都会有试过哈。
0: 今日讲咗呢个题目，你又明多少少，又会提自己啦。
1: 对哈，那皮肤要好一点，对我们的伤口好的要快一点哈，并且我们要注意啊，万一真的要痒痒的话，就记住刚才菲比姐姐的小锦囊。那最重要的当然啦，大家不要绊倒，不要受伤，那就最好了。OK，
0: 对呀，
1: 是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菲比姐姐，谢谢你，
0: 多谢晒各位。
2: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OK， 谢谢我们的嘉宾哈，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师菲比姐姐，我们解答了这个结痂会痒痒的难题。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四位来自三水同乡会宣景荣学校的同学们，有郑林、诺文、有卓瑶、卓颖，还有倩瑶，是吧？谢谢你们。那我们呢，约定大家呢，明天下午4点同样时间在普出校园精彩，再见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将会在10月1号出席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点在湾仔会展外的金紫荆广场举行，社会贤达及制服团队成员会出席仪式，现场不会设立公众观礼区。升旗仪式当中，警察乐队将会奏乐，在歌唱家谭天乐和谭乐轩的领唱下，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和元朗公立中学合唱团会献唱国歌，特区政府纪律部队会在空中和海上敬礼。升旗仪式结束后，特区政府会在会展三楼大会堂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将为酒会主礼。在庆祝活动举行期间，警方会在金紫荆广场一带实施特别交通安排。一名71岁退休女子怀疑遇到网上情缘骗案，损失近290万元。警方表示，女事主在社交平台 Facebook 结识一名自称为电力公司职员的60岁男子，在对方嘘寒问暖下发展成素未谋面的网恋关系。男子取得女事主信任后，介绍投资一项声称稳赚的新加坡废料回收项目，又是女事主下载假冒投资平台应用程式，再由所谓的线上客服指示她开户并存入资金。女事主见到平台显示资金不断增长，打算提款的时候，客服以不同借口拒绝。涉案男子也讹称自己身处新加坡，因洗黑钱被捕，哀求女事主转账保释金与律师费，并要求她亲身前往加密货币找换店，以现金存入对方指定的电子钱包。女事主最

0: 式。正规平台通常有稳定的客服电话、电邮和实体地址，而假平台常常只提供线上即时通讯，并会催促尽快转账。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及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趁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下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获人资料，属虚假或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天气方面情况，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在下午4点钟，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5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524点，跌119点，跌幅为0.48%，总成交金额1846亿2000万元。恒生国企指数报8179点，跌38点，跌幅为0.46%。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7点，升幅为0.18%。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2902点，升43点，升幅为0.34%。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5.14块，跌1.6毛；700腾讯控股432块，跌7.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2块，跌6.4毛。9988阿里巴巴106.2块，跌1.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15块，跌5分2；1810小米集团25.2块，跌6.6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7块，升11.5块；9926康方生物106.3块，升14.3块；1299友邦保险73.9块，跌1.5毛；981中芯国际61.05块，没有升跌。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2，瑞士法郎9.402，澳元5.484，加元5.528，新西兰元4.432，欧元8.90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7。港金报3875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4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AM621，I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3: 听 AM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

0: 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及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3: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时间的话呢是来到了下午的5:08了。那这里呢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易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那今天的话呢会由我徐昂还有明正呢为大家主持节目的。那现在的话呢先关注一下室外的气温呢是32摄氏度，相对湿度的话呢是 74% 的。酷热天气警告呢是先现正生效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大家的话呢要留意啊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适当的来去降暑了。今天的易线金融网的话呢非常的精彩啊，我们稍后的时间的话呢会有 KingSir 会客室啊，将会跟大家来去探讨近期整体商铺方面的一些变化。同样的话呢在今天的5:30到6:00期间当中的金钱本色环节里，我们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志啊，郭 Sir 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整体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市况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市场方面的一个行情走势了。今天呢恒生指数的话呢是收报在24,524点的，是下跌119点，跌幅呢是0.48%的。同样的话呢，今天的这个成交金额的话呢是只有1,846亿2,000多万港币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额，也是最近几天的整体成交额的话呢都并不是非常的多啊，所以啊这个可以看到的可能是在这个啊我们说无论是中秋节之后以及啊这个国庆节之前的整体市况呢还是一个观望为主的一个态势。同样的话呢外围的市场也并不是很乐观啊，那隔晚呢美股三大指数呢因为呢是下跌的一个情况，受累于油价还有美债镍息率的一个上涨。今天呢恒指呢啊是一个期指结算日啊，今天呢是啊开市啊是微升了一点点，之后的话呢就开始倒跌了。那同时的话呢今天的整体的市场方面的龙头科技股呢普遍的下跌，小米的话呢是下跌了2.55%，美团的话呢也是下跌2%以上的，阿里还有京东的话呢今天呢也是下跌了超过1%，腾讯的话呢今天是下跌了1.7%的一个情况。其余蓝筹股方面的话呢百威亚太跌4.76%，遭到一些投行呢是降低了目标价的一个情况啊。同时的话今天中石化的话是下跌2.1%的。另外的话呢今天啊这个看到呢上海呢是推商品住房销售新政，内房股呢是造好的一个情况啊，龙湖集团呢是上涨5.8%的，是表现最佳蓝筹了。那中海外呢升3.7%，华润置地呢升3.39%，万科呢是急涨11%的，碧桂园呢是上涨6%的一个情况啊。那同时的话今天的汽车股普遍也是受压的，吉利汽车的话呢是大跌7.3%，那是这个跌幅最大的一个蓝筹了。同时呢像比亚迪还有理想汽车的话呢整体今天的走势也并不是非常的乐观。所以说的话呢这个近期整体的市场氛围的话呢还是要小心一点啊，特别的话呢是现在整体的一个是美国加息的一个预期啦，有可能会在今年的四季度的话还有可能会加息啊，这个预期还是蛮高的。所以的话呢也适当的这个影响了现在的整体港股的一个走势以及相关的一个情况了。那所以的话呢在加息预期的影响之下的话究竟无论是本地的经济无论是商铺市场也好，还是恒生指数在四季度的走势如何啊，特别是在十月份的上半旬如何表现呢？我们稍后呢就会请到嘉宾来和我们做精彩的一个点评了。那稍后的话呢，我们也会请到像这个 King Sir 还有这个张乔楚先生的话呢，来和做客我们的这个商铺的环节，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整体市况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敬请期待了。那这里呢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易线金融网。
1: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1: 周二 King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1: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1: 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00，普通话台5:00新闻财经，
1: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1: 理财第一线。
3: 呢樣板塊同 AI 咧都係有關係嘅，透過 AI 啦，仍然發現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00，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00，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1: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4: 中期 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嘅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发掘城中名人，
5: 揭露投资秘诀。
2: King Sir会客室。
0: 好的，那欢迎呢是来到了我们 King Sir 会客室的时间啊。那今天的时间当中的话呢，我们首先请到香港按揭转介董事总经理叶景啊，叶景强 King Sir。 Hello King Sir， 您好。
6: 你好啊，你好。
0: 嗯，同样的话呢，在电话线上还有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啊，张乔楚先生。张先生您好。
7: 对，你好。
0: 嗯，
8: 张生你好，张生你好，系啊，
7: 你好你好你好，张生你好。
8: 今天我哋就讲下即关于即系一啲旧区重建啦，或者吓即系重新发展啦，即系嘅。啱啱就发展局咧喺9月1日咧正式推出呢个为期5年嘅一个额外嘅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啦，即系目的咧其实想透过一啲嘅经济诱因啦，加快一啲嘅私人发展商参与即系旧区重建啦吓。咁又主要包括7个旧区啦，有油麻地啦、旺角啦、长沙湾啊、码头围啊、荃湾、湾仔、西营盘同上环嘅。咁而即系最重要咧，就系鼓励一发展商咧，如果俾人即系清拆咗一啲嘅楼龄满50年嘅一啲旧楼啦，而地盤大於700平方米嘅，即係大約7500呎到嘅面積啦。而嘅住宅咧，亦都係重建咗之後咧，用翻住宅用途的話咧，其實可獲咧就額外20% 嘅免補地價嘅一個優惠嘅，而即係可以都喺原址就再起多20% 嘅總樓面面積啦。而計劃推出咗之後咧，其實都叫做差唔多一個月啦。而了解嘅，其實地產界同埋發展商咧對呢個計劃嘅態度如何咧？積唔積極去即係去即係加快嘅速度去即係收購重建咧？
7: 嗯，我相信地產界嗰個反應都係比較積極嘅。但係我哋首先要了解到啦，兩個制度咧係有分別嘅，因為其實雖然兩個制度都喺8月嘅時候出啦，一個就係叫額外地積比率先導計劃，而另一個就係叫跨區地積比率嘅轉移機制啦。咁呢兩個分別咧就在於一個咧就係話，首先我哋講咗額外地積比率先導計劃的部分啦，就係話喺原有一啲細嘅地盤咧，佢可能俾翻大概20% 嘅地額外地積比俾你，若然咧唔可以喺原有嘅地盤嗰度重建咧，咁呢個額外嘅 20% 咧，你可以將佢變成做一個金額一個錢，咁呢個金額咧就係每年咧政府咧就會去調整一次嘅，咁你按住呢個金額咧，你可以擺喺第二度去利用，例如甚至乎你去政府度投地，你都可以使用嘅。咁另第二個咧就係跨區地積比率個轉移機制，咁個主要咧就係針對翻咧就係頭先講嗰啲舊區啦，咁個舊區除有啲咩特色咧，就係話我除咗喺舊區以往咧，可能你轉移咧就係諗住喺同區度轉移啊，而家呢個咧就係可以將個地積比咧轉移到去一啲新嘅發展區，又或者甚至北部都會區。總之就係好似同樣所講，嗰個地盤面積咧就唔可以少於700平方米。咁當然我哋無論係兩個機制咧，都係主要針對主要係用作住宅嘅地盤為基礎嘅。咁我估點解話頭先話發展商個興趣會大咧？第一件事就係、是、第一個部分啦。如果即使嗰個地盤唔能夠起多20%，佢仍然可以將佢變成現金。咁所以你諗下，對發展商嚟講，當一定會去積極去考慮，究竟有啲咩地盤係可以做到而家呢個效果啊？即使喺原生地盤做唔到，我都可以變翻做好似現金券咁樣喺第二度使用、啊。咁第二個部分，我估更加好嘅地方就係在於我哋成日講有啲地區咧，嗰、那個現有嘅地積比率咧已經超越咗個規劃大綱圖上面個最高地積比率。咁若然去重建咧，個誘因好細，即係話我起完出嚟個新嘅樓會比現有個樓仲要規模仲要細咗，個建築面積亦都會細咗。咁點樣咧？咁所以政府就希望透過跨區地積比率轉移機制，就話 你在現有的區將個建築密度撳翻低啲，降翻低啲，去翻個規劃圖想你起嗰個地積比率，例如有啲起到十幾倍，撳翻落嚟去到例如九倍，咁多出嚟嗰啲點算啊？如果冇誘因，正常冇人會咁樣做喎，就係、是、可以俾你將佢輸出去唔同嘅接收地盤，甚至乎多一個接收地盤。所以你聽到呢兩件事，其實對發展商嚟講，佢都會識考慮。當然除咗發展商以外，建局我覺得亦都相信會係其中一個受惠者啦。咁但係重點就係、是，所以我哋都要揾到啲有七八平方米或以上嘅地盤啦。咁喺市區其實都唔係容易嘅。咁但係變相就調翻轉，亦都係政府希望見到嘅情況，唔希望起好多我哋所謂嘅單棟嘅我哋所謂嘅牙籤樓，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有規模嘅一啲屋苑。咁呢個都係佢其中一個發展嘅原意咯。
6: 嗯，咁頭先即係正如所講啦，其實七個地區裏面呢，其實尤其係旺角啊油麻地呢，其實都係早期可能講緊70年代以前發展嘅，當時呢其實都係按一個即係舊嘅建築物條例啦，即係審批嘅，就即係唔受今天嘅個現行嘅即係分區大綱圖嘅地積比率個上限即係約束啦，可能而家講緊九倍啦，咁以前可能講緊係十幾倍啦，其實好多都正如你想講，就好多都用突咗噶啦，好似正如即係之前大家討論咗好多方案，討論咗好耐嘅百萬樓啦，或者油麻地旺角一帶好多舊區。即係嗰啲住宅其實都好多用到十二三倍嘅，呢啲就係正正就係、是、其實呢個政策係針對呢啲咁嘅已經用突咗嘅地積比率嘅一啲嘅物業嚟希望能夠帶動你哋重建咧。其實最主要政府做呢個政策係呢個原意咧。
7: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就正如你頭先提過百萬樓啦，咁即係如果你以百萬樓，其實百萬樓谷喺就喺我哋佐敦渡船街附近，咁、其實佢個佔地嗰個幅員好廣，去到成 1.5 公頃嘅。咁 1.5 公頃嘅地咧，其實佢原身你睇翻而家個規劃，佢屬於所謂住宅甲類嘅。咁即係話佢最多嗰個地積比率就係、是、如果混合咗做住宅同埋有部分地下嘅底商啦。其實大概係九倍左右，咁但係正正百萬樓咧，佢而家嗰個總體嗰個地積比率咧，去到成 17.6 倍，咁即係多咗出嚟咧，大概 8.6 倍。如果你叫個發展商去做開發重建，其實冇有因嘅，因為我起完出嚟會少咗 8.6 倍喎。咁而家就希望仲細咗，咁所以政府就希望通過呢個地積比嘅轉移方案，仲要係可以跨區嘅方案，可以轉去其他嘅地方。其實你會諗下啦，而家百萬樓個總建築面積已經係超過280萬平方尺，咁但係如果我喺原址起係只係得145萬平方尺嘅，咁即係話多出嚟139萬平方尺要擺喺邊度呢？如果唔喺個原址度，一定係搬去第二度，甚至乎唔係一個地盤去接收。咁所以其實調翻轉，亦都唔需要太擔心。咁會唔會嗰百幾萬平方尺搬曬去市區度啊？咁當然你有好多個接收地盤可以做到。咁但係如果你想係一兩個接收地盤去接收咧，我相信其實都未必真係可能市區揾到咁大嘅地盤可以接收咁多嘅建築面積咯。咁但係無論如何咧，依、這個都係俾咗一個新嘅方案去，無論係發展商或者市局去考慮點樣可以重建呢啲我哋所謂香港叫爆燈樓，即係意思超出現有建築面積嘅一啲樓宇咯。
6: 但問題即係在商言商啦，其實基本上都係吹而不吹難嘅。即係其實發展商譬如會唔會真係即係就算一個有呢個計劃啦，有先導計劃啦，但係發展商其實都係傾向收購一啲嘅即係户數少啊，咪用盡地積比率嘅唐樓咧，即係俾即係去收購一啲户數多，
7: 而用
6: 盡一啲嘅即係地積比率嘅一啲嘅住宅，即係其實做起上嚟。即係收購啲舊樓，即係唐樓啲更加快捷、更加簡單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對呢啲咁嘅即係爆燈嘅住宅物業咧，其實嗰個作用大唔大咧？其實呢個計劃，
7: 我自己覺得一步一步嚟啦。其實頭先我哋提及過兩個關於。

0: 啊外地積比同地積比轉移嘅計劃咧，就唔係取是但取其一嘅，即係話對於發展商嚟講係可以同時去應用呢兩個新嘅建議方案嘅，呢兩個方案。咁即係話，其實佢喺同一個地盤裏面可能有攞到20%嘅外地積比，同樣亦都可以去將地積比轉移到去其他地盤，係可以同步發生嘅。咁所以調翻轉咁講，我哋又唔會唔好即係忽略咗發展商嗰個喺小重嘅角色，因為其實政府都已經提及過就話。過往十年咧，其實真係由市建局去做嘅項目咧，咁其實咧可能係講緊20%嘅啫，有80%咧都係由發展商去做，私人發展商去做。咁以往你話當然係咪梗係係人都想捨難取易啦，但係個重點就係、是、當嗰個小重建個步伐慢慢去走落去嘅時候，其實你會發現。容易嘅嘢已經越嚟越少，嚇難嘅嘢只會越嚟越多。例如以往可能有好多5层高嘅樓、7层高嘅樓，我哋仲重建，但係而家你去到10几层高嘅樓，你做重建嘅困難已經係比以前多咗噶啦。咁所以變相，我覺得對發展商嚟講，佢睇嗰個營運個生意，如果佢繼續去做一個發展商嘅角色，其實佢唔可能話易嘅時候去做，難嘅時候唔做嘅。咁所以調翻轉，政府亦都希望啦，唔好令到大家咁困難，或者困難到根本我哋所謂有冇利潤啦，有冇利潤空間啦。咁所以政府先會推出呢兩個方案，令到嗰個市場嘅利潤空間提升翻，而增加翻誘因俾發展商去加快嗰個市區重建嘅步伐。
1: 嗯，明白。咁嗱，咁講緊咧舊區啦，其實個住宅其實好多都樓齡都其實超過60年噶啦，啲有啲接近70年都有嘅。咁再過多即係10几20年啦，咁之後大部分嘅樓可能都80、90岁噶啦，都其實都係都好老噶啦。同埋啲業主其實大部分持有啲業主咧，可能自用啦、投資好，尤其是自用嗰班啦，其實佢哋嗰個樓齡都大啦，其實或者佢哋根本上係冇錢再攞出去做維修啦。咁就算發展商加埋。市建局啦，其实严格嚟讲都收唔晒咁多楼嘅。咁你认为政府即系最终系点去处理啲咁嘅日益老化嘅旧楼咧？会唔会继续更加放宽嗰个即系一啲政策俾佢哋即系发展商去收购啲旧楼咧？
0: 我相信好难由政府单一方去做晒所有嘅嘢，又或者净系靠市建局去做。咁但系当然我头先提及过啦，其实私人发展商喺个市场度做小重建咧。係嗰個持份嗰、那個份額係好高嘅，去到成80%都係私人發展商做嘅。咁當然我哋理解到有啲大型嘅屋苑，佢可能業權相對都比較分散嘅，咁去做小重建係會困難嘅。咁所以正如頭先有新嘅方案啦。咁但係調翻轉，我哋當然希望就係話去做一個收舊樓去重建嘅時間表其實好長，好似正如你所講，可能係講20、30年嘅。但係個樓咧而家都50年咯，咁再過2、3年就。可能是講緊80歲、90歲，咁佢究竟嗰個鋼筋啊、石屎係咪仲用得？咁我哋唯一就係可以希望喺例如喺大廈維修嗰度做好啲啦。例如你見政府之前推出過聯廈聯管啦，咁、那個反應都係理想嘅，慢慢亦都繼續推進落去嘅。咁再加上你睇到施政報告亦都有發現就係話，哦，原來有時咧就係、是、啲維修亦都可能因為大廈嘅管理嘅糾紛而令到佢唔能夠行前嘅喎。咁所以咧，亦都有設立咗個處理大廈管理糾紛嘅3层機制，喺今年個施政報告度講咗啦。咁所以呢啲都係希望可以推進，就係話明白嘅嗰、那個重建唔係即刻可以就做到，但係希望嗰個物業佢嗰個安全性、那個結構安全性仍然可以維持一個較長嘅時間。咁當然你問我再做好啲可唔可以咧？例如會唔會去成立一啲強制嘅維修基金咧？好似外國咁，都係一個好普遍嘅例子。又或者我哋會唔會例如首先喺北都個發展上面有啲新嘅樓係加入呢個強制維修基金？今日嘅新樓亦都係50年後嘅舊樓。如果我哋今日早啲去做嘅話，咁亦都可以防止到嗰個物業嗰個老化嘅速度啦，可以提供咗多啲嘅空間，去大家去搜集，無論係私人市場或者市嗰個去搜集啲業權幫佢做重建。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希望可以就係話令到現有樓宇嘅壽命可以延長咯。
1: 嗯，咁問題即係一般嚟講咧，即係其實鋼筋嘅石屎啊，嗰、那個壽命講緊係大約50年到啦，加上嗰個年代其實好多都係用海沙嚟起樓嘅。咁未來20年之後咧，其實好多即係市區 舊樓咧，真係可能有機會出現即係老化危樓嘅。咁如果真係，

0: 咁嘅情況，你覺得政府會點處理咧？如果真係好多出現的話，亦都收購唔切的話，
1: 其實而家政府對於危樓都會有啲叫做強制嘅維修令嘅。咁若然嗰個物業嘅業主啦，又或者業主嘅業主任何法團，佢冇去處理咧，其實政府係可以幫佢強制執行，而要求業主再俾翻個成本俾政府嘅。咁始終業權係私人嘅，咁但係嗰個物業變成危樓咧，就會產生公共安全嘅問題，或者甚至衞生嘅問題。咁所以喺政府係現行已經有一個完善嘅機制去處理。咁但係當然啦，去到最後啊，業主又真係冇錢，咁政府出信要求佢哋去俾翻嗰筆錢，咁會唔會令到啲業主去破產咧？咁當然呢個就變成一個社會嘅問題啦嚇。咁會唔會就係喺嗰個法團上面係咪需要考慮一下有冇現行一啲例如保險嘅產品可以保障呢件事發生咧？咁呢啲我覺得都係可以值得去考慮嘅。唔係淨係話我有事嘅時候先再夾錢啊，或者我係調翻轉我夾錢係有一如果有。类似保险产品市场度，其实都有帮助咯。
2: 好的啊，所以说的话呢，可能也面临着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啊，特别是市区的这个重建计划。好的，那今天的话也非常感谢叶景强啊 ，King Sir 以及张小楚先生做客我们的啊 King Sir 会客室，感谢两位。那我们下次再聊了，谢谢，再会，
1: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2: 好，时间的话呢是接近到了下午的5:30，听一节财经交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消息直击报道。
4: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较早之前呢，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进至友爱村是有坏车的，现时已经离开现场，车龙排到龙富路进至三十弯路。而较早之前将军澳道上行进至兴田村的坏车就已经离开现场，一带还是比较多车。同时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至汇景花园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立港城。隧道情况，西隧钢道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进至西隧入口比较多车，车龙呢是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甘诺道中进至交易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及转上去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的话车龙就在理工的转弯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了，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接近东山台的位置。而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至中环广场。花园道下行进至缆车总站比较多车，车龙排到爱都大厦。九龙区方面的话呢，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的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的话，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新墟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就比较交通繁忙，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车龙排到屯门奇数学校。屯赤隧道公路及龙门路往回旋处的方向车龙排到望后石消防局。提提各位留意了，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绍兴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的方向都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5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5: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播出生活精彩。
3: 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还要定期检查牙齿，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块的资助，用于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氟化物。立刻找牙医检查，让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马上到诊所预约吧，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5: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3: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6: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大家回到下午5:34的9月29日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最新发展。5:30呢将会跟大家来看一下港美 A 股方面的全方位发展。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主持人明正以及徐昂。Hello， 徐昂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嗯，美股现在目前延续昨天方面的一个跌势，现在呢三大指数方面的期货呢都在下跌，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昨天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其实道指跟纳指方面呢都跌超200多到300多点的一个位置，市场方面现在在看了，到底在整个市场方面的一个发展，美债会带来多大的一个潜在性风险？同时呢，现在目前 AI 方面的一个赛道应该怎么去看呢？减缓发展的速度，还是整个行业板块方面需要重新去调整？我们都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进行专业的分享。
1: 嗯，没错啊。那同时的话呢，也关注今天整体恒指的一个表现。今天恒指收报在24,524点，下�跌119点，跌幅0.48%。总成交金额的话呢，是1,846亿2000万港币。那同时的话呢，今天的这个市场方面的话呢，大家很关注啊，一个是油价跟美债镍息率的一个上涨。那同时的话呢，是影响了整体科技股的一个下跌一个情况，因为隔夜的美股的科技股表现也不是很好啊。小米跌2.55%，美团跌2%，阿里的话呢是跌1.3%的，京东呢跌1.3%。板块方面的话呢，百威亚太今天跌了4.76%啊，同时遭到了不少的一些投行啊，这个下跌了下调了这个目标价的。中石化还有中国人寿的话呢是好坏参半啊，中石化呢是跌了2.1%，中人寿呢是上涨2.5%。那上海呢是推了商品住房销售新政啊，内房股造好，龙湖地产啊，中海外都是上涨了3%到5%以上的一个情况，华润置地呢也升了3.39%。同时的话呢，这个中海外宏阳的话呢，以及保利置业的话也升了6.7%。融创的话呢是反弹了8%啊，那也算是表现不错了。汽车股呢今天是普遍受压的一个情况，吉利汽车大跌7.3%，那是跌幅最大蓝筹。理想汽车呢也跌了2%以上的，蔚来呢是跌了5%，小鹏跌4.09%。同时的话呢，今天的一些光通讯概念股回升啊，在这个上一个交易日呢下跌了12%的中继续创的话呢，今天是上涨了3.1%，反弹了一些。同时的话呢，长飞光纤光缆的话呢是上涨7%的。PCB 供应商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板块的话呢，今天也是一个造好的一个情况。航运股走低，中原海能跌4.9%，海丰国际跌4.2%，太平洋航运呢跌3.8%。个股方面呢，今天医药股呢也是上涨的一个情况啊，不少的一个医药股的话呢是继续的是创新高的一个表现了。好的，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我们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先生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市况，同时的话呢，也可以这个谈一谈啊，特别是马上就十一黄金周了嘛，那十月份的整体表现的预期会是如何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
2: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3: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啊郭思智先生。郭 Sir， Hello， 郭 Sir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郭 Sir 近期的话呢，其实整体啊，我们说看到了这个市场方面的话呢，现在还是对这个美伊相关的一个协议呢是出

0: 于一个比较这个悲观的一个情况，所以也看到呢，油价近期的话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利好啊。但是呢，在美股方面的话呢，现在看淡的情况也是蛮多的，连带着近期整体的港股、科技股的话呢，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那您怎么看现在的这个市场啊，以及我们说马上进入到这个11？这个国内的话呢，会有这个休市啊，那香港这边的话呢，会正常的开市，在这段期间的话，我们应该留意什么样的市场风险呢？
1: 嗱，首先嚟講咧，大家睇到啊，近期嚟講咧，我哋國家嘅主席咧都訪美啦，其實都有一個好高規格嘅接待嘅啊。咁但係搞清楚一樣嘢，而家影響緊市場嘅唔係一啲接待嘅高規格嘅嗰個情況，而係咩？第一，中東局勢仍然緊張，油價始終都仲係高企，雖然冇話去到一百幾蚊，但係90幾蚊嘅油價絕對唔係咁理想。咁啊，都唔知啦。美伊雙方最終係點樣能夠通過談判去化解中東嘅局勢，從而令到霍爾木斯海峽開放翻呢？呢個係大家未來嘅憧憬。好啦，另外啦，就由於通脹升温呢，美國聯儲局早前已經加咗4分1厘息，即係聯邦基金利率已經係3.75到4厘。咁佢更加會後表示咧，喺年底前可能仲會再加多一次，即係利率可能去到4到4.25。但呢度大家要留意，因為利息嘅上升咧，對 AI 嘅發展融資嘅成本咧，會造成壓力㗎，亦都會窒礙咗一啲企業喺未來嘅投資嗰方面嘅決心。加上美國國債超過40萬億，大家都知道啦。咁未來佢美國政府如果要新債嚟冚舊債，以而家個市場嘅利率咁高啊，咁佢冇可能俾低息嘅。咁即係話，連美國國債本身要新債冚舊債嘅息都仲係高啦。咁啊，特朗普口中成日講話要減息減息，點樣減法咧？其實係好不切實際嘅。一方面油價高企刺激物價上升，推高通脹，你一定要加息啦。但係問題係加息壓抑唔到個油價跌啫嘛，因為美國嘅通脹唔係由消費去推動噶嘛，係油價高企令到入口貨上升，從而推高個通脹啊嘛。即係歸根究底，你都要解決咗，即係特朗普都解決咗中東嗰方面嘅局勢，開放翻個霍爾木茲海峽。事實上，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喺今年2月前咧，不嬲都開放嘅，不嬲都開放嘅。只不過佢唔知做乜嘢嘢，睇弱佢呢個中東嘅戰事，從而令到個海峽係封咗咁解啫嘛。但係其實事件咧就冇咩特別嘅得益，但係咧就擾亂晒成個市場嘅金融嘅嗰方面嘅發展，同埋人心嘅趨向。咁啊，而家第一就要關注嗰個中東嘅局勢啦，睇嗰個海峽幾時開翻啦，油價會唔會落翻去一個低啲嘅水平啦？因為油價低啲咧，有利于經濟嘅增長，有利于航空業同埋航運業嘅發展噶嘛。咁啊，另外就美國喺年底前會唔會再加多次息啊？因為個息率而家咁高企咧，唔好諗住特朗普話美國要減息，美國要減息，你自己發債你都要高息啦，你點樣減息啫？基本上就係唔可行嘅情況之下咧，佢要減係冇可能噶。咁啊，另外咧就一個情況都要留意，日元早前嚟講咧，大家知道佢零利率噶嘛，咪借日元咧又唔使俾息喎，咁啊走去買美股啊、買金啊、買 Bitcoin 啊咁樣，好多對沖基金喺過一幾年咧都賺咗好多錢。但問題就係而家由於美息就持續高企，咁日息加翻但係都只係1.25嘅，相對美息而家3.75到4厘，都仲有一個好大嘅差距。咁就變咗咧，喺日本嗰方面，由於個匯價都係低啊，所以變咗好多入口貨都好貴，對民生嚟講個影響係好大。所以日本政府咧喺8月底咧都曾經一度咧減持咗手上嘅持有嘅美債嘅，都成700幾億，咁目的就捍衞翻嗰個日元嘅匯價。但係呢個係治標就不治本，因為始終日元匯價同美啊，即係日息同埋美息都仲有一個好大嘅差距。將呢套息行動 并冇发展病。

0: 面嘅。而我就擔心，如果最終令到日本政府為咗提振嗰個日元匯價，減低個通脹嘅壓力嘅話咧，可能真係要加息。一加息，變咗早前喺低位借落美元嘅對沖活動咧，就全部都要沽出海外嘅資產去還美元。咁呢條拆倉行動，咁對金融市場嚟講咧，係會相對比較影響會比較大。我諗呢幾件事，大家暫時就要關注住先啦。
1: 是啊，那您觉得现在的话呢，整体的港股啊，特别是恒指的话呢，现在也是24000这个点位嘛。那接下来的话，您觉得它的走势会是下市到23000，还是说我们要去等它在技术方面的话，可能是10天线或者是20天线的话有一个支撑，才能够真正的企稳呢？
0: 嗱，首先嚟讲咧，今年个市系牛市嘅预期，所以期间嚟讲，股市任何个上升咧。都是即係技術上的反彈，大方向都是反覆下行的形態，呢個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再講啦，今年個波幅是小的，由1月29日的高位28056，最低就是6月26日的22518，即係全年個波幅暫時嚟講係跌咗5538點，但係呢個波幅是小的，一年的波幅其實一般嚟講都7000-8000點，假設就算今年的波幅有6000點啊，6500甚至7000點，你一日突破高位，你不是突破高位，到最有咩可能性呢？就是一定是下市低位的啦，这个大家要搞清楚。还有整个牛市的预期的运行的时间呢是延续的，由1月29号我自己个人看呢，可能要去到年底甚至会出现的第一季，即是现在这分钟只是行到9月底。未来都仲有一到两个季度嘅反复不明嘅情况，所以大家就唔好过于武断，认为咧个股市已经见咗底。而更重要一点就系咧，恒生指数而家系走喺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咁即系代表咩？代表成个市咧系进入咗一个反复逐步试底嘅格局。咁啊，值得留意嘅就系移动线嘅排列咧系倒序嘅模式嘅。咁啊，一旦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就意味著個大市反覆不明嘅勢頭係延續咗一段比較長嘅時期。咁啊，依個情況亦都唔會話一刻有所改變。咁啊，所以十月上旬或者十月份嘅市都可能仍然會係相對反覆嘅，呢個大家要留意嚇。即係任何個部署唔好咁急。如果手上揸貨比較重嘅咧，有陣時咧就～都要問一問自己有冇壓力，如果有壓力嘅，除咗減倉啊或者逐步減持之外咧，係冇其他更加好嘅方法嘅。
1: 是的，那剛剛的話也提到了，你也談了很多外圍的不明朗的因素啊，也包括像中東局勢緊張、國際油價高位啊，這個美國的加息的政策。那您覺得接下來的話，特別是這個四季度的話啊，美國這個加息的概率是否存在？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会否也影响整体美股的一个走势呢？因为近期也看到啊，这个美股的不少的这个高科技的机构的话呢，其实也是啊跌了蛮多的。您怎么看呢？
0: 啊，首先嚟讲咧，就储局咧就加咗一次息，年底前会唔会加多一次呢？我觉得机会系存在噶，咁就可能咧就对金融市场嚟讲咧，多多少少有啲震慑嘅力。但即使是这样，你看看美股现在都还是50000多点，标普都还是7600多点，纳指更加不用说，早前才创了历史高位的，现在仍然在26000、27000那头。但是在现在这些水平，你要美股再度大幅度上升的机会，我觉得真的不是那么容易。首先累积的升幅已经是相当多，在这样的水平你再爆一个很大规模的升势，我覺得真係唔容易，只不過就係揸落咗嘅錢咧，而家仍然都處於一個欲罷不能之中，即係冇人會想見到美股大跌嘅，但係少少啊個波幅性嘅上落咧，事必一定係有噶啦。咁仲有外圍嘅局勢啊，如果不明嘅話咧，多多少少咧美債都會成為資金避難所嘅，因為佢個收市實在好大好大，所以。啊，我覺得暫時嚟講咧，美股咧喺現水平嚟講咧，都可能要維持。

0: 一段啊緊扣高台而不下嘅格局一段時期嘅，但係會唔會好似啊今年初咁樣話出現咁大幅度嘅上升？因為今年三月份道瓊斯指數見過45057點，去到呢個浪嘅高位54744，係升咗足足9687啊！納指更加唔使講，由20690係三月尾嘅低位。去到近期高位27288，係升咗足足6598點，即係你咁大規模嘅上升咧，高台有一段好長時期需要消化，同埋利息嘅上升絕對會窒礙咗 AI 啊，同埋成個金融市場融資嘅成本。所以你話美股唔大跌嘅，我覺得已經係相當難得㗎啦。你要大幅度上升，我自己個人睇真係唔係太過容易。
1: 明白哈 ，OK。那另外的话呢，也把视线这个转向北水南下的这些资金啊，您觉得现在的话呢，南下的资金是否积极？那现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啊？这个南下的这些资金来去投资港股的一些因素呢？
0: 嗱，咁啊要分开讲，就一路都有北水嚟嘅。咁啊北水咧，有时咧都会以往咧就买啲佢哋熟悉嘅股份啊，包括系腾讯啊。阿爸啊、美团啊、小米啊、京东啊、百度啊，啲佢熟悉嘅企业啊嘛。但系我觉得呢年龄咧情况有变啦，已经即系佢哋再唔去将资金买佢哋自己比较熟悉嘅股份，包括内银啊，都有啲买啲大就唔系话好大规模噶，反为啲资金咧系倾向于咧投机性嘅，例如一啲啊。光纤光缆的股份啊 ，AI 的概念股份啊，甚至乎咧啊，韩国嘅相关嘅一啲 ETF 啊，呢啲系充满投机性嘅，因为佢哋咧好多咧资金流到嚟咧系买一啲咧系概念重嘅股份，有得炒嘅股份。咁买啲股份第日基本面好好啊，股价冇得升嘅，啊收嗰几厘息嘅，以前就会嘅，但系我觉得而家佢哋嘅睇法。有少少差別，但係一啲保守嘅基金啊，或者退休基金啊嗰類咧，可能佢哋都會買翻啲啊平保啊、中移動啊嗰啲嚟收息，但係仍然冇得升嘅。調翻轉頭咧，有啲比較進取型嘅資金咧，其實大部分好多都係進取嘅，佢哋會買啦啊一啲投機性嘅股份，例如好似係建滔啦、建滔積層板啦、早前嘅長飛光纖光纜啊。啊，华虹能力啊，哥打咁嘅股份系推得喐嘅股份，我谂佢哋系其实都追求一啲快啲嘅回报嘅股份，多过咧慢慢买一啲咧摆著喺度，慢慢收息啦、啊，咁样稳稳阵阵啊，其实个思维有少少变咗。
1: 是的 ，OK， 那同时的话呢，也啊，这个看到现在的这个资金管制的这个情况。啊，还有这个现在的一些税务方面的一些啊，海外的这个资本利得税啊等等，都会影响啊南下资金的一些积极性。那对个股方面吧，那我们说在十月上半旬的话，您觉得要关注哪些个股跟板块呢？
0: 啊，首先而家呢一分钟咧，就我谂去到第四季咧，大家都系保守少少。嗱，一啲一路强势嘅股份啊，好似汇控啊，升咗好多啦，需要消化噶啦。咁啊，內銀股真係升到都唔少㗎啦，亦都進入咗高台嘅消化之中，但估計係唔會大跌㗎。咁其他啲航空股啊，或者航運股咧，一路以嚟咧個表現咧都係好穩定，即係大家對中東呢個事件咧嘅睇法都係比較正面嘅，覺得唔會行得太耐，油價會跌。所以你睇翻啲航運股咧，大部分嘅股價都咬住個高台，包括316啊。啊！1919都係咬住個高位，咁其他類別嘅股份咧，例如一啲啊一路熱炒嘅，好似啊聯想啊咁樣，或者聯想控股啊，一路喺個高台嚟嘅喎，即係可能升勢都仲係有緣未盡。咁啊，至於建滔同建滔積層板呢兩隻咧，早前炒得好犀利，而家有少少嘅高台嘅回吐，但係去到50多蚊呢個平台咧，都似乎有個唔錯嘅支持。即係簡單講，呢類型嘅股份咧，仍然可能會係下一陣資金逆追嘅對象，但係去到年底咧，可能咧就要睇睇到時嘅環境而定啦。咁如果冇咩特別嘅壞嘅事情發生嘅話咧，

0: 其實市場去到年底咧，一般嚟講都會稍微好少少，因為有一個連結嘅因素啊嘛，同埋炒緊啊出年三月份嘅末期業績嘅公佈啊嘛。只不過傳統嘅股份就可以炒啫，一啲投機性嘅股份嗰一刻就要睇下大環境到底係點做。總嘅嚟講咧，喺而家呢分鐘做投機唔緊要，但係一定要做好風險管理。同埋大家咧要對個股市嘅有一個新嘅睇法，就係而家個市面對緊嘅啲炒作嘅一啲因素咧，唔係我哋以前見過嗰啲噶啦，有好多係比較新啲嘅一個因素、一啲元素係擺咗落嚟噶啦，即係一路炒作嘅時間一路要留意、要關注。
1: 是的，那同时的话呢，也谈到现在的这个市场方面的话，大家对于这个国际局势的不稳定因素的一些啊这样的担忧啊，那也是对金价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又加上美联储加息影响金价的一个走势，今年的话呢整体黄金走势还是蛮波动的，那郭 Sir 您怎么来看四季度的金价的一个变化呢？
0: 金价我就不会看得太过淡的，但暂时缺乏了一个诱因向上冲，簡單講，揸金係冇息噶嘛，你試下擺十兩金、五十、二十兩金擺喺保險箱，一段時期之後出到嚟都係嗰扎金噶嘛，唔會有任何嘅利息嘅派送噶嘛。但係你睇睇存錢嘅定期銀行，喺銀行定期存款有利息收噶嘛。喂，買股票都有息收嘅喎，啊買債一樣有息收嘅喎，所以變咗咧，金價暫時喺呢一分鐘咧冇太大嘅亮點。加上美國聯儲局加咗息，年底前可能會再加多一次，令到咧金價暫時咧缺乏咗一股向上衝高嘅動力，但就我覺得唔會大跌，因為央行咧一路都有係不斷咁樣睇位、睇位或者偷低增持黃金啊，因為自己央行都印得咁多錢，佢自己覺得都要增持多啲貴金屬，所以短期金價咧暫時冇上升嘅條件，面對利率轉去向上攀升，係真係冇呢方面嘅條件。但係中期睇落去咧，我係覺得黃金仲係要升嘅，而且仲係處於一個上升嘅形態之中。所以中期嚟講我唔睇淡黃金，但係短期嚟講咧，佢係會有少少區間性嘅反覆，唔排除進一步試一試美金4000蚊。支持的，但就太大幅度的下跌暂时看不到了。
1: 是的，那另外的话呢，这个美债的一个情况也是很大啊。现在40万亿的这种美债，那在加息方面的话，您觉得加息会否这个犹豫不决，又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因为近期也看到美债收益率的话也在继续的增长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0: 咁啊，美債已經係天文數字嘅啦。呢、這個我諗咧，就遲啲咧，大家接受嘅啦。等於20万亿好犀利，25万亿就話好犀利。而家40万亿啦，唔知會唔會將來45万亿、50万亿，甚至會60万亿。因為咧，總之咧就個波唔好爆咧，就問題就唔係咁大嘅。但係始終嚟講，你都要新債咧冚舊債。咁你而家市場嘅息率嚟講咧，冇得平息噶啦，你平息大家唔會去認購噶，所以一定要比較高啲嘅利息。咁啊，假設4厘好、5厘好或者更加高，對美國嚟講係好大嘅壓力。淨係一年啊，俾個利息都講緊係20000几亿，呢、這個絕對係已經係等同咧一年嘅軍費嘅開支噶啦。所以對美國嚟講咧，其實係好沉重嘅一個代價同埋壓力。但問題就係特朗普上場之後咧，所有國家在貿易啊關係上面咧係搞得好差，所以我唔覺得短期嚟講會有太大嘅改善嘅空間。但係話40万亿嘅美債咧，暫時嚟講，既然大家都知道嘅話咧，亦都會係令到大家真係好擔心、好擔心。總之個遊戲繼續就得㗎啦，大家亦都唔想爆，因為美國如果債咁高，一旦有咩金融上面嘅事件發生嘅話咧，就全世界一齊埋單嘅，冇人可以獨善其身嘅。
1: 是的，所以说的话，还是要留意现在的这个美债的一个情况对美股带来的一些风险啊。那接下来的话，四季度的话，您怎么来定调美股的表现？纳指跟道琼斯啊，这个 会否受到加息的一个影响呢？
0: 加息梗有啲影響啦，但係就頭先我提到啊，道指喺個高位，納指個高位，標普都喺個高位，就算有少少回吐，始終嚟講錢唔肯離市啊嘛。咁啊，我諗暫時嚟講咧，就利率咧唔會改變到人對美股嗰個睇法㗎。但係呢個世界嘅股市，我做咗咁耐。從來冇一個股市升完之後咧，係永遠唔會跌嘅。問題點跌法同埋點樣調整嘅啫。暫時嚟講咧，當然之仍然都相當強勢啦。唔知道幾時發生咩事，令到大家對美股嘅睇法可能會有少少保守。不過而家呢下咧，我諗遊戲都仍然繼續，但係利率嘅高企咧，會窒礙咗 AI 嗰方面嘅發展、企業嘅發展。咁中期嚟講咧，就唔係一件太好嘅事情。始終融資成本一貴嘅，梗係影響到經濟啊或者企業嘅發展啊嘛。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没有永远涨的市场啊，也没有这个永远低估值的这个资本市场。那关键的话呢，还是要看大家如何来去看市场的一个走势了。好的，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呢，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志先生啊，郭 Sir 做出的精彩的评析，感谢郭 Sir，我们再会了。
2: 那时间的话呢，也是接近到了这个下午的6点钟了。那在明天同一时间的话，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呢，依然呢会跟大家啊这个相约在一线金融网5点到6点，我们呢也会请到嘉宾来做全球经济的评析。明天再见，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将会在10月1号出席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点在湾仔会展外的金紫荆广场举行，社会贤达及制服团队成员会出席仪式，现场不设公众观礼区。升旗仪式中，警察乐队将会奏乐，在歌唱家谭天乐和谭乐轩的领唱下，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和元朗公立中学合唱团会献唱国歌，纪律部队会在空中和海上敬礼。升旗仪式结束后，政府会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主礼。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的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及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趁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下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获人资料属虚假或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一月至八月期间整体罪案数字微升 0.2% 至59213宗，但大部分主要传统严重罪案均录得下跌，部分跌幅显著，本港整体治安情况继续平稳。周一鸣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的时候说，警方针对投资骗案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今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1/3，损失金额下跌30%，会适时检视以调节宣传，提防其他类别的骗案。他提到，多宗重大国安案件完成审理，社会气氛看似非常平和，实质仍然暗涌处处，

0: 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在下午的4点钟，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50分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首先是隧道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在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进至西隧入口多车，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甘诺道中进交易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往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告示打道西行过海急转上去接纳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接纳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及往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的方向，车龙排到观塘警署，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着海滨会至观塘码头慢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着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渡辰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着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丽园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着富泰村慢车，车龙排到福亨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着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进龙门居，龙富路回旋处一带交通繁忙，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车龙排到复建花园，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车龙排到环保园。提提各位留意绍兴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还有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的方向都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法律援助署也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书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笑，一起笑最开心。哭，也有人陪你一起哭。看电影，还是到电影院看最棒。10月1号，半价看好戏。没错，全线电影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看电影，全港任何一家戏院都适用，你不会错过吧？11半价看好戏，一起体验大荧幕的感动吧。
2: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我是潘越云，用音乐给你一个最真情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虽然呢，现在天文台发出的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从这个下午的5:50开始生效，天气呢还是有点热。不过呢，过了中秋之后，天气呢应该会慢慢开始有一些凉意了。那秋天的感觉就会带给大家。

舒服的感觉。不过呢，偶尔这个秋天的时候呢，也会淡淡带来这个淡淡的思念，特别是离家在外的人呢，也会感到一些乡愁。那所以秋凉是不是代表一种心情呢？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金志娟，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0: 击剑运动员舌上心。
2: 就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忘不了的爱，断不了的情，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学会真正放手？
4: 忘不了你的泪。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忘不了的拥抱。
5: 我是青山，用音乐给你一个青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5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5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方面呢，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是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是排到北角警署，西行车龙排到鲤鱼涌公园，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过海，以及第三个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在分域街，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进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晋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车龙排到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港岛区路面情况，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车龙排到分域街，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过了纪元，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比较多车，车龙接近康华苑，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着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多车，反方向往油塘进着码头的车龙排到过了邮政大楼，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着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嘉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进着拔萃女书院，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的话，大埔公路进着沙田马场来回方向多车，车龙分别在文化博物馆还有沙田污水厂，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着屯门医院多车，车龙排到三圣，黄州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接近龙富路进着散石湾路，屯门龙门路往市中心方向进着胡翠路拥堵，车龙过了回旋处，还有车龙呢是过了望后市消防局，龙富路往龙骨滩方向进着回旋处的车龙是去到奇树学校，屯赤隧道公路往回旋处车龙排到转车站。也提提各位留意两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在绍兴路田下湾村至工业村，还有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五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3: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4: 有些人的名字会一直刻在你的记忆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但是每次想起他，心动的感觉永远不变。

0: 刻骨铭心的音乐抱抱。
1: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模特是我们听众朋友如如点播的歌曲，如如告诉我说他非常想念他的好朋友龙仔，因为龙仔呢刚刚换了一个新环境生活，他希望呢今天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问候一下龙仔，同时呢也想告诉龙仔说，不管呢你是在寂寞的时候或者是辛苦疲倦的时候，如如呢都会一直的张开怀抱，他说站在原地里面时刻的准备好要给龙仔一个充满爱和甜蜜，同时可以抵挡一切驱散疲倦的拥抱。他说希望龙仔呢对他要有信心，同时呢也让龙仔知道如如呢每一分每一秒都很想念他，也很爱他。

0: 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虽然呢，这个中秋节刚刚过，但是呢，我想很多人还是希望呢，中秋节能够跟亲爱的家人还有好朋友过。不过我看到有一个听众朋友乐儿说呢，这个中秋节过去了，今年呢有很多小伙伴没办法一起团圆，不过呢，他希望大家的心都是在一起的，也不管距离有多远，希望呢大家都可以一起的努力奋斗。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3: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走过一起曾经。
2: 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我们都在听，
5: 我们都在听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吴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呢，这首《一辈子守候》是我们听众朋友卓琳，他想送给他最爱的郑先生。同时呢，他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郑先生说，他决定要爱你一辈子。同时呢，你是离不开他的。那卓琳呢，我看到他来信很多次，然后留言给我，他告诉我说呢，一定要跟郑先生说，你就是卓琳的结婚对象。而这个卓琳呢也很幸运，他说能够认识郑先生，他期待呢很快可以做你真正的妻子，同时呢他也希望郑先生可以养他一辈子，直到永生永世。

我看到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英英呢，也想跟她最爱的男人世杰说，今年呢中秋有你在，她觉得很幸福，希望呢以后每年都有你一起过呢，这样才算团团圆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叶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将会在10月1号出席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点在湾仔会展外的金紫荆广场举行，社会贤达及制服团队成员会出席仪式，现场不设公众观礼区。升旗仪式当中，警察乐队将会奏乐，在歌唱家谭天乐和谭乐轩的领唱之下，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和元朗公立中学合唱团会献唱国歌，纪律部队会在空中和海上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政府会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主礼。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及车流将显著增加，尤其星期天，也就是10月4号下午到傍晚时段，预计会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比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及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大埔鸿福苑业主特赦销售计划今天开始选楼，首批约35户获安排选楼。有完成选楼程序的业主表示，选择起的项目是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元。虽然新单位较以前小，但足够与太太居住，感谢政府及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说，不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粉岭的单位。其余参与特赦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照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的两个月选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及房协和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鸿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是楼换楼。财经方面的情况，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3，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35，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55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在下午的4点钟，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如果只有五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4: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0，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遇上你之前的我，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姨妹，她想送给小妮子的歌曲。姨妹说，每一次呢碰到离别的时候，虽然很舍不得小妮子，但是呢很希望小妮子呢可以很快的在新的环境里面适应，同时呢开开心心的过。当然呢姨妹也提醒小妮子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也期待呢很快能够再聚。另外呢，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龙哥，他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问候一个女孩歪歪。他说呢，每一次呢在夜晚静静的看着你的照片，躺在床上就会想到你，也想念呢你在他身边可爱的样子。他说虽然呢没办法见面，但是呢天天都会想念你。他也希望呢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让歪歪听到这个心情的告白，同时呢他也提醒歪歪千万不要疏忽健康，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那当然呢也有一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歪歪。

这是周杰伦所演唱的《黑色幽默》。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姚妹呢，她说这段时间里面呢，要谢谢然哥对她的照顾、包容还有体谅。不过呢，她知道然哥呢即将会展开新的生活，所以呢，姚妹在音乐抱抱里面想祝福然哥在新的生活开始以后呢，一定要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然后呢得偿所愿。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萧秉治，用音乐给你一个怦然心动的拥抱。欢迎收听普棒仪的音乐抱抱。

高飞。我看到有一位听众们朋友，他的署名呢非常特别，他叫自己是蠢猪。蠢猪呢今天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大傻说呢，知道呢大傻最近要面对很多的压力，有些事情呢真的也会碰到意料之外，他说根本掌握不了的事情就不要想太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蠢猪说他一定会陪伴在大傻的旁边，希望呢能够度过一切的困难。而另外呢，蠢猪也说他自己呢最近也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不过呢他不想去想太多让自己不高兴，同时呢他也要谢谢这段时间里面身边有很多支持他的好朋友，让他呢知道这个未来该怎么走。

我看到有听众朋友牛奶妹呢，也想跟她的辣椒仔说，不管呢发生什么事情，牛奶妹呢一定会陪伴在你的身边，陪你一起熬过难关。她说虽然现在的难关有点难过，但是她希望两个人不要轻易放开彼此的手，一起加油好吗？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牛奶妹想要点播的《遗失的心跳》。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报报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苹果新款手机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周一鸣说，接获超过1500宗的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以及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大埔鸿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天开始选楼，首批约35户获安排选楼。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表示，全球局势动荡，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加速突破，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国家发展是全球的重要机遇，香港必须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发展战略。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3: 在边界规划时，我们深入思考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答案是内联外通。因此五年规划的主轴就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通过这个主轴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目标。
2: 另外，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专业传媒可以报道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蓬勃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美好成果，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积浊扬清。
3: 守护真相、积浊扬清，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2: 李家超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
1: 早前发生怀疑盗用信用卡购买苹果手机骗案，警方接获超过1500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表示，今年头8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0.2%，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4.5%，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50%，损失金额升3.8%，去到52亿1000万元。苹果新款手机月初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的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的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的交易，卡主、银行以及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周一鸣表示，事件源于苹果公司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 骗徒用非法获取的信用卡资料大量下单。
4: 涉案的 IP address 是利用了翻墙的技术，即是 VPN， 收货人的资料是虚假或者不齐全的。我们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图等到派件不能够成功之后，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地点，他们再指定一些公众地方是去找跑腿去提货的。
1: 警方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苹果接下来的另外一款手机预售的时候出现同类的情况。电话骗案上个月急升，单月就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说，80%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3/4骗徒以本地电话播出。
4: 现时租借卖电话并不构成罪行的，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的登记人，被捕人大可以辩称不知道对方是以他的电话进行行骗。现时每人都可以向每一间的电信商登记最多的10张电话卡，这个情况一直都是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规模行骗的有利条件。我们也是继续和有关当局是希望尽快能够以修订法例的方式去应对。
1: 周一鸣说，头8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1/3，认为相关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
2: 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本港不同14和商场都推出优惠，加上举行多项活动，例如国庆烟花汇演等，预料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多，对世道感到乐观。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和中秋节假期相近，内地旅客只要多请3天的假，就可以有长达13天的假期。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不同14和商场都有推出优惠，加上举行多项活动，例如国庆烟花汇演等，预料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多，对世道感到乐观。
5: 餐饮嘅话咧，同往年一样啦。咁11嘅话，都会有一个特别嘅优惠啦。咁唔单止俾旅客啦，香港市民嘅话咧，其实都系会受惠嘅。咁而有啲唔同嘅商场咧，我知道佢都系会推出一啲国庆嘅话嘅优惠。咁我相信咧，一样系吸引唔少嘅旅客过嚟香港，同埋每年国庆嘅话咧，我哋嘅烟花咧都系非常受欢迎嘅。佢哋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或者会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游。咁我相信，那个受惠于香港的经济情况会一路延续下去整个长假期。
2: 邵家辉又指出，近年内地旅客来港的消费金额有所下跌，但本港不少产品优质，能吸引旅客购买，包括珠宝、黄金、药妆等。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进在同一节目表示，刚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与国庆假期能有协同效应，对世道审慎乐观。
6: 我哋中秋同国庆都近啦，都希望有个协同效应啦。尤其而家我哋呢个11嘅优惠啦，做咗咁耐之后，小红书有人讲啦，即系旅客都知道，我哋本地嘅朋友当然知啦。咁系事实上造成一啲几好嘅效应嘅。咁以往都有朋友讲生意好咗，呢几年嘅信息都系正面。
2: 梁庆又说，一些茶餐厅或冰室网红食店、特色餐厅或米芝林餐厅会较受内地旅客欢迎。
1: 大埔鸿福苑业主特色销售计划今天开始选楼，首批大约35户获安排选楼。参与特色销售计划的大埔鸿福苑业主可以到观塘的绿智居销售小组办事处选楼。第一位完成选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挑选了启德的项目，他说因为交通方便，四周的配套也成熟，新单位385尺，比以往鸿福苑的单位要小数十尺，但是足够他和太太居住。
7: 我们都要补一笔钱下去，大概都是补回几十万下去了，都要即政府呢，其实呢一路都很尽力地就帮我们，还有呢社会呢就好多人咧就支援呢件事件，今次就可以咧就好顺利咁。
1: 鸿福苑业主谭太太就说，她和丈夫分别70多和80多岁，挑选了预计很快可以入伙的粉岭乐岭轩。
8: 我而家好开心啊，拣咗个心水嘅乐岭轩，因为我唔惯住九龙啊，
9: 都要補錢㗎，而家減到420多萬啦。嗰啲社工啊，同埋嗰啲解說員咧，就真係好幫得我，真係好多謝佢哋啊，真係。
1: 另外一名鴻福苑業主張先生，挑選了觀塘安達陳道的500尺單位，一家三口住，要補上100多萬。其余参与特赦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的2个月选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及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当中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鸿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是楼换楼。五苑分别是位于启德、将军澳、观塘及大埔等的地区，售价介乎150多万至530多万不等。
2: 政府强调，持续检视本港医护人力供求情况，并按需要规划培训和发展工作。发言人指出，医管局护士流失率已由高峰时的10.9%回落到5.4%，但截至目前，医管局仍有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并持续进行招聘。数据也显示，2016年3月底，医管局共有约23500名护士，到今年3月底，相关人数已增至约29000名，也就是10年间增加了约5500人，增幅达23%。发言人又说，去年约3500名成为注册护士或登记护士的毕业生中，应征医管局护士职位的有大约2500人。数据也反映，并非所有毕业生均选择投身公营医疗体系。完成面试和评核的申请人中，99%都获得聘用。发言人又强调，医管局一直优先聘用本地培训医疗专业人员，现时仍于医管局任职的非本地培训注册护士只有大约50人，占总数的不足0.2%。而在今年，医管局早前已完成处理护士毕业生第一阶段的招聘申请，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
10: 人口老化啦，同埋慢性病的负担呢，我哋一路呢其实都是增加紧即系职位，而且启德医院的服务开始是开展啦。随住威尔斯医院啊、广华啊、联合医院呢啲我哋第一个10年计划扩展嘅项目咧完成嘅时候咧，我哋系好有信心咧，其实会制造更多职位嘅需求嘅。
2: 他说，医管局从来不会吸纳所有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及安老院舍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护士也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后并非做护士。
1: 转看一下，中美两国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也为两国工商界开展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1: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中国贸促会将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链博会、中美 CMP 项目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在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王文帅表示，这一届工商峰会受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预计会议规模大约1000人，而美国更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11: 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五百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 王文顺又说，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贸促会与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府共同主办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下个月22至23号举行，就科技产业创新转化、跨境投资基金联动等做深度交流研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有报道指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黑兰在问题上让步。他在贴文说，报道和大多数其他媒体一样，纯属造谣，要求立即撤回报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伊朗已变得独立及强大，又指敌人企图恢复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已永远终结。另外，英国警方继续调查试图袭击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案件，五名疑犯获准保释。反恐部门表示，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五人都来自伦敦，为年龄在20出头的英国公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又指他不会批准疑犯保释，对英国放人感到惊讶。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并强烈谴责近期针对伊朗涉案的无端恶意揣测。自美军攻击伊朗后，英国允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德黑兰当时威胁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1: 展开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亚运场地单车项目赛事展开，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一面的铜牌。港队由莫芷俊、杜卓希和翁俊浩上阵，资格赛的时间排名第四晋级，到初赛就以44.116秒的成绩晋身铜牌赛。铜牌赛和马来西亚队对垒，造出43.507秒，比对手快超过0.8秒，夺得铜牌。网球项目方面，刚完成杭州公开赛的本港首席球手黄泽林就顺利晋身第三圈。被列为赛事头号种子的黄泽林，次圈面对约旦球手艾玛舒尼，没有遇到太大的考验，以接连两盘的6-4和6-1胜出，晋级16强。至于另外一名的港队球手朱凯红，男单次圈面对八号种子、世界排名249位的日本球手松冈准，就以接连两盘6-7和1-6不敌对手，无缘晋级。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港队在第三场分组赛总场数3-0击败蒙古，顺利晋身8强。港队的李佳儿、陈善玉和何子乐都以局数接连3局击败对手。港队在三场分组赛不失一局的情况下晋级，八强赛事将会在明天展开。国家队在跳水的项目再拿2块的金牌，女子10米高台项目决赛，国家队的陈玉希以总分432.65分获得金牌，队友卢维、 就以超过47分之差得银牌，为国家队包办冠亚军。陈芋汐在决赛当中5跳当中有4跳是得分最高，成功取得她在这一届。

0: 接亚运的第二金。而在男子三米板的决赛，国家队代表王宗源和郑九元也分别取得金银牌。国家队在这一届亚运跳水项目累计已经拿到八面的金牌。而在羽毛球混双项目，国家队代表蒋振邦和魏雅欣决赛面对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就以21-19和21-8局数2-0胜出，夺得冠军。
1: 位于东冲的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去年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集中处理公立医院洗衣和病人膳食、紧急个人防护装备储存以及数据中心服务。中心引入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科技，大楼内的中央洗衣房和中央厨房可应付十多间医院的服务需求。医管局表示，中心启用后可更有效运用资源，提高运作效率，节省人力工序，确保服务安全和素质。记者陈小军与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谈过，听下他介绍中心的运作情况。
2: 那个运作概念呢，其中一部分呢就是将医院现有的洗衣房啦，同埋中央厨房呢，就是集中过来我哋呢个中心嗰度处理啦。另外一方面，即系我哋都要去应对我哋即系嗰个增加服务量嘅需求嘅，因为有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其实都会加开唔同嘅床位啦，咁所以相应嘅洗衣同埋膳食嘅需求都会高咗，咁所以我哋个中心都希望可以承包到嗰啲嘅服务。我哋去到年底啦，无论系洗衣房啦，同埋去中央厨房呢，都会去到大概我哋嘅容量嘅70%左右啦。中央厨房而家应该是15间医院提供的服务的，如果洗衣房呢，现在就13间医院了。譬如我们有接收了联合医院的洗衣房啦，柴湾的洗衣房啦，可以使用他们的珍贵的地方去做他们的临床的用途。
3: 洗衣和在膳食处理的方面，那个流程是怎样的呢？你们会怎样利用科技去提高那个效率呢？
2: 洗衣方面呢，将不同医院回来的污衣呢，我们先会做一个分拣的，配备了 X 光机的机械臂啦，可以做到一个自动分拣啦。分拣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摆入去啲洗衣长廊度洗啦，跟住就再去干啦，或者系跟住就烫啦，或者系整理啦。咁喺呢啲过程入边咧，我哋其实都有好多嘅自动化嘅系统嘅，包括我哋可能有一啲运送嘅机械啦。咁去到最后咧，我哋就会有一个包装同埋出货嘅区域啦。咁嗰度咧，我哋亦都配备咗全新嘅机械臂啦，咁可以将啲被服咧系折叠落去个笼车度送出去其他医院咁样咯。中央厨房方面啦，咁中央厨房我哋就系采用一个即系比较先进嘅速凉技术啦，将啲食物一煮好之后咧，就系喺两个钟头之内由75°C咧跌到落去4°以下嘅，可以即系确保就冇细菌滋生啦。所有喺医院需要用到嘅餐类咧，我哋都会 provide 到嘅，咁包括譬如免治餐啦、流质餐啦、糊餐啦，我哋都会提供到咯，咁就系配合翻病人嘅需要咯。用呢个速凉技术咧，好快速咁样去将啲食物去冷冻咧，除咗营养之外，其实都保留到啲质感嘅。只要透过去到医院嗰度做翻一个相应嘅配合咧，热翻到适度嘅温度咧，咁其实就会即系都保留到个味道嘅。
3: 除咗提高效率啦，嗰、那个流程上点样确保到安全咧？例如话食物嗰度喺咁热嘅天气，点样防止去运翻去医院嘅时候变坏咧？
2: 就是用一个单向的作业流程啦，食材的储存啦，跟住去到煮食啦，跟住去冷冻啦，跟住然之后去到最后的到冷冻库的储存呢，其实都是单向的，咁就确保就是导致咗交叉污染啦。那个车队呢都是有一个冷冻链的，食物呢都是会保存在4°以下。个车是一个冻车来的，即是它入面本身你送落去，它入面会 keep 住它低温咁样啦。咁确保送到去的时候就不会变坏。
3: 这个中心啦，对于医管局在人手上面啦，同埋在各间医院的资源运用方面，其实会不会都带来了一些帮助？
2: 因为用了很多即自动化的设施啦，其实对人力操作的需求是减少了的，因为他们一些很需要体力劳动啊，比较高风险的动作呢，我们用机械人做了，或者机械臂做了。传统来讲，譬如先讲洗衣啦，咁洗衣其实很多时候在污衣那里去揀返不同类型的衣服啦，他们首先有可能就揀的时候有机会有些异物在里面，即是有些可能是尖的物件，咁有机会可能都会对啲同事造成伤害。咁所以譬如我哋个中心就会有一啲自动化嘅系统，系用机械臂去揀完之后，再透过 X 光机咧去好准确咁样侦测到有冇啲异物喺入边，即系将嗰堆有异物嘅衫咧就起码先分拣咗出嚟啦。 咁就確保我哋啲同事唔會即係受到傷害啦。其實廚房都有，譬如我哋將啲嘢煮完之後咧，其實佢都係透過啲機器泵出嚟，我哋唔需要人手去筆啊、剩啊咁樣。咁食材亦都係透過一啲自動嘅機器去將佢倒入去個煲度。咁所以其實相對嚟講，同事個體力操作風險就相對低啦。
3: 嚟緊中心嘅發展方向會係點樣咧？會唔會都有計劃係開設第二間嘅中心？
2: 咁其實我哋會逐步配合翻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嗰個需求咧，去提高翻我哋個產能嘅。至於第二個嘅支援服務中心呢度咧，相信就需要配合翻政府嗰個策略啦。咁我哋再到時要睇下政府嘅政策點樣，就評估相關嘅服務需求咧，再睇下需唔需要興建另一個同類嘅設施。
0: 展開一下財經方面的情況啦。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财政部、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宣布，这个星期四开始，符合条件的人士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人民币。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政策暂定实施1年。港股方面，期指结算日，港股曾经是跌近200点，今天收市呢是报24523点，跌118点，跌幅为0.48%，主板成交金额1846亿元。科技指数收市呢就报4249点，跌46点，跌幅为1.08%。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低开高走，收市报3830点，升6点，升幅为0.18%。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升幅为0.34%。创业板指数报3142点，升2点，升幅为0.09%。最后也和各位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当中包括是有。李家超表示，本港首份5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苹果新款手机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周一鸣说，接获超过1500宗的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的涉案交易，卡主、银行以及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大埔鸿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天开始选楼，首批大约35户获安排选楼。天气方面的情况了，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的8点钟，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的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就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呢会有几阵的骤雨，随后的2-3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以及有几阵的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至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就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会是低，而明天路边监测站上午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是低至中。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会是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多云，25到36度；北京天晴，14到20度；台北多云，23到30度；首尔天晴，16到25度；东京有雨，18到21度；曼谷雷暴，25到31度；新加坡雷暴，25到33度；悉尼天晴，12到25度；多伦多多云，13到23度；纽约多云，16到22度；伦敦多云，16到25度；柏林多云，11到25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事项致辞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说，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积浊扬清，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教育局表示，经九月份点算在学学生人数之后，相对今年三月和四月分别向公营小学和中学发出有关本学年开班信内所批核的班数总和，公营小学没有小一班数增减，公营中学一共减少四班的中一。局方表示，本学年没有公营中学，因为中一、中二和中四的任何一级没有达到开办两班而要申请发展方案。教育局又说，本月点算实际在学人数之后，获派零班小一的公营小学数目不变，相关学校申请的方案已经在较早之前陆续获批，当中有八所学校申请与另外八所学校合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的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屋义表示，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与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做出贡献。财经方面的情况，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14，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55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的八点钟，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以及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

0: 请不同嘉宾，例如照顾者自身、服务业界以及政策倡议者，同大家多角度去加深认识照顾者的需要，增加更多生活智慧，去创造关爱照顾的目标，一起为照顾者打打气。
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我是节目主持阿康。我本身呢都做了社工都有成25年的了。其实呢我本身对一个即是讲紧社会服务的行业，其实除了很熟悉之外呢，我本身都是一个照顾者。我本身亦都有照顾小朋友啦，亦都有妈妈需要照顾啦，甚至乎可能我亦都自己呢在很多不同的工作里面会接触一些不同的照顾者。其实在我的过往的历程里面都会发觉照顾者其实在他们一些的照顾上面，甚至乎在那个可能在个生活上面面对很多的压力和很多的困难。所以呢我都很想藉着这次机会啦，多谢香港电台啦，他就有一个的即是社区参与广播的计划，可以给我呢用一个一年13集的节目呢去介绍一下照顾者这个议题。甚至乎我们尝试在不同的角度，包括一些专业的服务层面啦，或者可能在照顾者自身嗰个层面上面咧，去认识一下其实照顾者佢哋一啲嘅情况，甚至乎佢哋面对嘅困难，或者我哋揾到啲方法，大家一齐咧去解决一个照顾上面嘅困难嘅历程咁样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第一集嘅节目啦，咁啊好开心咧，都请到咧资深社工阿马锦华先生啦。咁头先我讲过我自己咧就有25年啦，咁啊阿马生佢嘅经历咧就一定系比我更多嘅。咁点解要请阿马生嚟咧？咁其实今日最主要嘅就系因为我哋都知道就系近几年，即是可能即是在照顾者这个议题上面呢，无论在社会服务甚至乎在政策资源上呢都非常之关注。咁所以我哋都想尝试下睇下在成个一个即宏观一啲嘅层面，就係讲緊喺政府嘅政策啦、服务落地上面啦，其实係点样去帮到一啲照顾者。所以今日都有个机会请到阿马生上嚟同我哋分享嘅。或者咁啊，马生你又俾少少时间介绍下你自己啦咁样。
2: 我是马锦华啦，咁46年前开始参与长者服务。咁其实讲开呢样嘢，我就想提一提喺1982年嘅一个朝头早好冻嘅时候，当时我喺西环村负责一个长者邻舍中心啦。咁就有一个伯伯呢就好唔开心走过嚟搵我，佢话：哎呀马 Sir， 好冻啊好冻啊。咁我话冻点解你会走咗出嚟嘅？佢话因为我个新抱你要返工。佢趕咗我出嚟，因為佢閂門走人。咁我，哎呀，你快入嚟啦！咁我斟咗杯熱茶俾佢飲。嗱，所以你睇到咧，喺40多年前根本冇照顧者呢個課題。當你要做其他嘢咧，就會將佢擁走佢，去其他地方安置佢。而嗰個屋企人咧都冇諗過，原來個老人家需要温暖，需要關懷。咁所以我自己去睇就其實呢40多年嚟，我係睇到不斷嘅人口增加。其实我自己想强调就系、是、照顾者唔系净系关心老人家，其实好多照顾者系照顾屋企嘅弱能嘅朋友啦，残疾嘅儿童啦，或者系即系所谓老退化嘅长者啦咁。咁所以我想扩大个范围就系、是、照顾者唔系净系针对长者嘅，其实所有需要俾人关心而冇上班冇翻学喺屋企嗰啲都需要一个照顾者嘅帮手。咁所以我自己睇咧，其实呢几十年嚟，唔同嘅人口喺度增加，唔同嘅需要喺度增加，但系你要睇到开始有啲断节，即系个需求喺度啦，但系供应唔够，亦都咧喺早几年嘅时候，根本完全冇人提过需要24小时嘅热线，需要关爱队上门，我早期就不如邻舍关怀啦，叫隔篱街坊帮我睇就得咯，但系其实。当出咗个热事之后咧，其实街坊都话我唔敢咩啦，大佬，好多责任嘅。咁所以我自己睇到呢几年，我哋睇到个照顾者服务嘅支援咧，发展系多彩多姿嘅。但系咪够咧？我哋可以再倾。但我觉得起码，社会大众、政策当局、政府部门，甚至志愿团体，佢都开始关注到，哦，原来真系要有呢个供应。因为个需求太大，而且咧系唔可以单个一个专业去处理，系跨专业、跨团体、跨年纪一齐去关心喺社区生活嘅一啲需要人照顾嘅朋友咯。
1: 明白，咁所以其实即系我谂过往先，你听到话，好多年前其实咧冇特别一个叫照顾者嘅定义添啦，咁甚至乎可能嗰阵时其实都冇一啲特别嘅服务话去帮手支援，咁所以嚟到而家好似即系。

0: 越嚟越多一啲服務，甚至乎近期啦，即係我哋頭先你講話，有啲24小時支援熱線，其實都係好針對一啲照顧者嘅情況。咁其實我又想知道咧，其實而家喺香港嘅照顧者，其實佢哋最大或者最普遍遇到啲乜嘢嘅困難咁樣㗎？
1: 嗱，我估咧，我哋都針對翻佢照顧嗰對就係咩係咩人啦。嗱，好坦白講，而家越嚟越多咧係二老護老，即係話咧兩夫都過咗60歲甚至70歲。咁咧就其中一个咧身体差啲，又另一个仲撑得到咧，就成为一个照顾者。咁我叫呢叫双老啦。
0: 系
1: 咁、第二种咧就系屋企一个弱智嘅成人，但系自己爸爸妈妈都老啦。嗱，通常所谓弱智嘅成人，佢唔能够公开就业，甚至可能有少少嘅伤残，以至佢长期在家居留。咁而年纪大嘅爸爸妈妈喺照顾上都好吃力嘅。咁第三種咧就可能有其他病嘅原因，可能係精神病康復者啊，或者係譬如弱智嘅小朋友啊，甚至到嘅肢體傷殘嘅唔同年齡嘅人。咁其實我自己睇到就是、越嚟都係年紀大嘅係照顧年幼嘅。咁於是咧，你要睇到呢三種嘅對象咧，可以令到嗰個照顧者冇時間休息。嗱，尤其是如果你照顧一個腦退化嘅朋友，特別係嗰只。日头瞓觉，夜晚先游荡嘅咧，你真系好担心。佢半夜开咗门出嚟，你点搞咧？咁所以对呢批嘅照顾者嚟讲，佢真系讲得唔好听，日防夜防，唔系家贼难防，系惊佢走咗出去。
0: 系
1: 咁，其实我记得几年前喺乐华村都有间老人服务机构，有个长者半夜出咗街系俾架车撞死咗。
0: 系
1: 原因就系佢系脑退化，而不幸地嗰道门闩得唔实。所以出咗去，咁嗱呢？你要睇到喺院舍都会咁样忽略，何况家居得你一个人单打独斗，你疲倦、眼瞓、睇漏咗，咁所以我谂睇到呢啲系照顾者嗰个压力好大嘅。第二就系照顾者自己身体都疲乏啦，有冇得歇息咧？有冇得暂托咧？甚至有冇得休息下？譬如条腰好攰，可唔可以搵人按摩下咧？一啲身体嘅支援系点样咧？咁同埋我睇到咧。其实大家知唔知而家香港全职嘅照顾者即系冇翻工系几多人啊？
0: 咁我又唔知，不过即系啦，冇特别一啲数字我哋会。
1: 其实有嘅喺2017-18年咧，社联做一个调查，当时系针对全职嘅长者照顾系有33万。其实佢哋嗰啲全部可以翻工嘅，系银行高管啊、高层行政，但因为唔舍得阿爸阿妈一个人喺屋企，所以唔开份工，全职喺度照顾。当然去到咁多年之后，差唔多10年，那个数字系差唔多倍增嘅。
0: 系，
1: 咁所以你睇到那个需求系咁大，而佢哋面对嘅挑战甚至困难都好大嘅。
0: 明白。咁所以其实即系可能喺头先讲啦，我谂唔单止个单一服务对象，因为其实我谂讲紧照顾者呢个议题，其实系涉及到好多唔同嘅，即系例如长者啊、儿童啊、一啲弱能人士、伤残人士。咁所以其实咧，可能大家面对嘅困难都好唔同啦。咁不过我就见就系话，近几年就系讲紧照顾者嘅议题特别，即系可能我大家会关注。咁所以咧，可能我想咧喺下一节嘅时间咧，都想知多啲。其实喺而家成个社会福利政策入边，其实对照顾者嘅服务嘅支援，咁可能唔系单一个服务对象，咁其实系有冇啲特定嘅方向啦，同埋有冇一啲发展系真系可以去帮到佢哋多啲嘅，咁或者下一节翻嚟，我听阿马生再同我哋分享啦。

0: 剛才咧都聽到啊馬生啦，同我哋分享咗，其實即係可能講緊成個照顧者服務個發展啦，同埋即係而家一啲普遍照顧者面對嘅困難。咁不過咧，我頭先都覺得就係有好多種唔同嘅服務對象，咁甚至乎而家就係政府或者成個政策都好關注照顧者。咁其實咁成個福利政策或者講緊服務發展上面，其實對照顧者嘅支援，其實而家發展成點，同埋有冇啲好針對性嘅方向係做緊咁樣嘅咧？
1: 我估都要讲下点解呢五年嚟社会大众舆论甚至政府都紧张照顾者嘅情况呢。咁大家有睇报纸就知啦，差唔多呢个系五年呢超过20单系悲剧嚟嘅。
0: 嗯。
1: 系咩悲剧呢？就系被照顾或者照顾嗰个系将对方结束咗嘅生命，
0: 又
1: 跟住自己都结束埋自己生命。
0: 嗯。
1: 我最深印象就系、是、前年近2016年喺石门嗰、那个地铁站，石门，咁咧就有个伯伯推咗个婆婆入去厕所，又跟住好不幸地帮阿婆婆结束咗生命，而佢自己都想透过一个方法结束咗生命，但因为个厕所闩咗门好耐，最尾铁路铁即系地铁站啲同事去睇，发觉原来婆婆已经唔喺度啦，而伯伯仲有得救，即系呢个悲剧你会睇到，第一喺厕所结束生命好悲贱嘅，即系中国人讲得唔好听都要好死，但系佢唯有选择嗰个地方。第二就即系睇到佢系冇办法啦，已经
0: 系
1: 咁。其实呢个案例咧，过去五年起码20单，其实呢个系一个响号嚟嘅，即系究竟我哋系咪冇理解到呢班人嘅困难？究竟我哋系咪唔够支援俾佢咧？咁所以你睇到过去几年咧，政府唔同嘅政策都推出好多新嘅服务，特别系处理在家做照顾者嗰啲嘅需要。嗱，譬如社会福利处佢开展咗一条照顾者支援热线，
0: 系
1: 182183，系透过东华三院嚟 run 呢条服务嘅，
0: 系
1: 24小时去推动呢个服务，系俾你随时有需要打个热线，表达你嘅需要。又有佢哋聆听嘅社工教你做啲乜嘢，甚至转博其他支援服务。咁呢个一个热线。第二个呢亦都透过树人学院有一个嘅资讯网。即系话呢你上去个网呢就睇到晒而家喺香港可以提供嘅照顾者支援服务。甚至各位长者可以转介边啲地方攞啲暂托服务。好啦。咁第三呢政府都为一啲照顾者低收入家庭提供一个咧系护老者嘅生活津贴，点解呢？因为佢已经唔可以翻工，即系固然冇收入啦。咁所以政府有啲资助俾佢，起码维持翻最低嘅生活水平。咁所以我谂呢几方面咧，都系政府喺呢几年嚟做咗好多嘅关怀嘅。当然仲有就系要做好多宣传啦，譬如透过电台啦、电视啦，让照顾者睇到啊，原来我可以喺呢度咧攞到服务。或者我可以打呢个电话就去搵人帮手。咁所以我谂呢都系可以推动到呢个照顾者嘅支援。
0: 嗯，明白。好，不过因为头先咧你讲话有好多一啲即系而家可能讲紧一啲服务嘅热线啦，一啲嘅计划啊，或者资讯嘅平台，甚至乎可能有一啲嘅叫做即系津贴啦。因为喺我哋即系可能做紧一啲前线服务边咧，好多时都会发现咧，就系、是、其实好多嘅照顾者咧。佢可能反而係唔知道有呢啲資訊嘅，甚至乎有個情況就係佢會覺得自己唔合乎資格，或者我未必可以攞到呢啲嘅支援。其實會唔會係啲乜嘢原因令到即係可能呢啲政策或者呢啲嘅即係一啲叫資源啦推咗出嚟，但係佢哋係冇辦法去攞到？其實係純粹唔知道啊，定還是係一啲咩原因係令到咁樣情況？
1: 我相信有幾個可能性咧，一個就係佢根本冇時間去睇啊，電子傳媒係。甚至到如果可以透过一个推送信息嘅方法去到照顾呢个手机，话诶、我哋呢度有咩服务呢？其实某个程度都帮到佢嘅。不过我就知道呢，而家政府都透过即系资讯科技嗰边呢系做緊呢啲嘢嘅。咁而呢其实赛马会嗰个护老者支援入面呢，其实佢都搜集啲数据，即系佢哋鼓励啲照顾者登记，喺佢万一个照顾者嘅登记入边咧，其实都睇到佢哋嘅需要系啲乜嘢，以至能更加策略性去配对。咁而咧，圣方济大学咧，佢都有一个照顾者支援嘅网络，都系推动紧呢啲数据嘅交换，甚至点样让更多嘅信息咧，可以到照顾者前边。咁当然，我觉得除咗呢啲电子传媒啊、数据传输，其实喺大厦贴海报、喺座头即系管理处嗰度，连啲信息咧。都是可以帮到他们的。 咁我覺得而家咧，政府都希望有個所謂照顧者友善同行嘅計劃，即係變咗成個社區咧都一齊推動，將啲信息推送俾佢哋，等佢哋有需要嘅時候可以即刻得到幫助。
0: 明白，所以其實我記得之前咧，我負責過一啲計劃咧，係會去邀請一啲大廈嗰啲嘅管理員，即係嗰啲保安。其實有陣時我哋同佢做一啲資訊嘅講解，或者定期將啲資訊發放俾佢哋咧，佢哋係一個好好嘅社區嘅探熱針，因為佢哋會知道邊啲街坊、邊啲嘅老友記，甚至邊啲嘅人咧係需要啲服務。咁佢哋就會將嗰啲資源話俾佢知，誒、哎，其實你有啲計劃、有啲錢可以申請嘅，或者有冇揾過依度幫手啊？咁所以其實頭先你都講得啱，就係、是、我諗。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一些组织，甚至乎现在讲一些方法、资讯科技啦、或者落地一些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这些方法真的会可以几帮到呢，可能这些照顾者在个社区里面拿到资讯，甚至乎他们的情况就是其实他们都没有时间去找这些资讯，所以有阵时可能有一些人在他们身边出现去做一个提点呢，其实都真的可以正正是即叫做一个明灯，可以帮到他们呢配对到一些啱嘅服務同埋一啲資源咁樣嘅，係啦。
1: 同埋我就覺得咧，如果照顧者可以使用而家好方便嘅平安鐘服務咧，其實亦都將佢嗰個求助啊嗰、那個信息傳遞更加簡化咗。
0: 嗯。
1: 嗱，因為點解咧？你只要撳一撳個掣，就自然有同事去聽你嘅電話，同你介紹你需要啲咩信息。即係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被動同埋主動一齊合作嘅方法咯。嗱、因為頭先提過手機推送信息，你都要攞嚟睇，係咪？咁或者你譬如你。但个老人家落去行街先望到个海报，咁、但其实你只要揿个钟，就应该有信息话俾而家做紧啲乜嘢，边个区有活动，你想点样？咁、当然，其实头先你都提，政府都招募好多嘅关爱队嘅义工、上门，但呢个都好重要，就系、是、要个长者系咪 ready， 系咪准备好接受先？如果佢唔接受，你上门吓亲佢添。咁所以都系要一个时间去磨合咯。
0: 明白。好啊，或者我哋咧下一节翻嚟咧，我想听多少少更加多，即系可能喺唔同嘅层面上边，例如政策啊、中贴啊，或者一啲可能讲紧系一啲叫做科技上边，我咁见而家系好多嘅情况都话去帮到一啲即系服务嘅对象或者帮轻照顾者。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又听下马生嘅分享咁样啦。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照顾服务小故事。
2: 照顾者的定义，国际社会对照顾者的确切定义并未有共识。参考国际照顾者组织联盟和照顾同行等组织，以及全球各地相关政府当局的资料，照顾者可以包括为其他人提供帮助和照顾，以满足其他人各种生活上实际需要的人士。而照顾者亦会支援其他人因为体能退化、认知能力减退，或者患有长期危重病症所导致的精神健康需要。照顾可以是正规方式，一般由医护机构或者社会服务机构的受薪雇员和家庭佣工负责。照顾亦可以是非正规方式，一般都是无薪性质。而一般我们讲起照顾者这个话题，都是泛指非受薪的情况下，为因为各种问题而无法完全自理的人士，提供日常生活起居协助和情感支援的家属、亲友或邻居。只不过由于照顾者未有一个确切定义，会有一部分人觉得自己照顾身边的人是应分，是作为家人责任，而不会将自己定义为照顾者。亦因为照顾者定义界线模糊，照顾者包不包括儿童照顾者仍然引起讨论。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25，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35， 澳元对美元 0.7，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5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做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到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到64岁有性经验的妇女都应该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即便你已经绝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也要接受筛查。爱自己，你做了筛查没有？浏览 cervicalscreening.gov.hk 了解更多吧。
4: 运动员整装待发，
5: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4: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6: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天下午4点，
1: 梦想运动周刊，
5: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1: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因应照顾者压力日趋严重，政府同市民都对呢个议题同政策推动相当之关注。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主持卢卓康，透过邀请不同嘉宾，例如照顾者自身、服务业界以及政策倡议者，和大家多角度去加深认识照顾者的需要，增加更多生活智慧，去创造关爱照顾的目标，一起为照顾者打打气。
1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我是节目主持阿康。刚才啦，头两节我们都听了阿马生去分享了一些关于现在香港在照顾者的服务发展的情况。那我想知道多一点，其实真的可能除了一些资讯上的之外，其实有没有什么是可能是讲真的服务，讲前线的服务，其实是可以支援到这些的照顾者这样的。
12: 我估呢，就其实大家都会明白，照顾者佢24小时返緊工嘅。
11: 嗯。
12: 正如讲緊如果个长者有老退化，驚佢又走出去。
11: 嗯。
12: 甚至譬如弱智小朋友或者多动性嗰啲，佢冲佢出街你真係驚㗎。
11: 嗯。
12: 唔知过马路安唔安全啊，去咗边咁。咁所以点样令到佢有机会唞一唞呢？咁第二就其实如果佢同屋企一齐住，身边有几个照顾者，梗系好感恩啦。
11: 嗯。
12: 咁大家都知道呢几年好多留守长者，佢自己一个人或者另同一个老伴喺香港，其他家人已经唔喺身边，咁即系变咗唯一嘅照顾者 真係讲得唔好听，擘大隻眼都黑埋隻眼都要记挂住有个人佢嘅安全佢嘅飲食佢嘅各样嘢。咁所以其实你睇到而家我

0: 嘅需求就係暫托服務。
1: 嗯，
0: 可唔可以俾個長者去有個位嗰度住一兩日，然後個照顧者去唞一唞？我哋成日講笑，有時照顧者想去變個頭髮，
1: 嗯，
0: 甚至想去銀行打一打報，知道自己剩翻幾多錢，都冇時間，
1: 嗯，
0: 係咪？咁所以其實而家咧就透過政府嘅協調啦，透過長者中心嘅幫手、院舍嘅幫手咧，係一啲叫做長者殘疾人士、精神服務人士日間同埋住宿嘅暫托服務。嗱，但係即係如果你大家留意，最近有個報告就係，其實暫托服務嘅使用情況都好多挑戰喺度嘅。
1: 係
0: 嗱，因為第一，佢唔係區區就有咁多，
1: 嗯，
0: 第二亦都唔係區區都有嗰個暫托位喺度，
1: 係
0: 咁。如果你有幸地喺嗰個區係唔夠暫托，你要等，
1: 嗯、
0: 即係變咗咧，你好緊急想安排個長者去暫托，你就解決唔到啦。
1: 嗯，
0: 嗱，個情況點解咁出現咧？就因為如果個照顧者都自己需要覆診，
1: 係
0: 你知佢啲專科門診等好耐先覆一次，
1: 嗯、
0: 但係佢揾唔到人睇佢，睇、
1: 嗯、
0: 個老人家，咁佢點咧？因为你过咗嗰次咧，又由头排过咯。
1: 系，
0: 咁所以呢都系比较头痛嘅问题。点样令到每个区嘅暂托服务都可以随时有位咧？嗱、
1: 嗯，
0: 呢个系挑战嚟嘅。
1: 系，
0: 咁而咧第二样就系咪会逐间打电话问、
1: 嗯？
0: 你有冇位啊？你有冇位咧？咁，咁、
1: 嗯、
0: 所以咧就其实发展局咧，佢其实有一个服务就系数码地图。
1: 系，
0: 将来咧就可以睇到嗰间中心。
1: 嗯，
0: 上去睇咧，就知道佢而家有几多个位，或者要等几耐。咁、
1: 嗯、
0: 呢个系政府喺数码科技上想更加提升，比较长者同埋照顾者友善嘅方法。咁、
1: 嗯、
0: 其实有啲区应该做到呢样嘢，但系最重要就系嗰啲单位肯唔肯提供更新资料上去。
1: 嗯，
0: 你明唔明？
1: 明白。
0: 即系如果我唔提供，你睇都冇用噶、
1: 嗯。
0: 可能睇紧系琴日嘅。
1: 系。
0: 咁所以呢个气氛要推动，亦都咧希望慢慢咧。当然我唔想到立法规管，
1: 嗯，
0: 但其实我鼓励大家将你最新嘅数据摆上去，咁个照顾者可以揾到呢啲资讯咯，吓、
1: 嗯、
0: 好啦。咁第二咧就系、是、其实而家都有个查询系统，但系都系要好间接嘅，好转接嘅。咁、
1: 嗯、
0: 我觉得其实会唔会18区每个区都有一啲特别嘅我叫挂牌嘅，接收单位
1: 系，
0: 咁佢去到嗰个区，净系揾一至两间得啦，系唔使逐个打你去问啊嘛，咁、
1: 嗯、
0: 觉得呢都会唔会我哋可以改善嘅措施咧？咁、
1: 嗯、
0: 好啦，咁呢个暂托嘅情况，同埋我就觉得第三样咧，头先我提过，嗰啲照顾者自己身体都老啦，佢、
1: 嗯、
0: 都残啦，可唔可以为啲长者或者照顾者喺地区康健中心一个特别嘅号码俾佢，以至能够由地区康健中心睇实佢嗰个健康状况，看住
1: 系
0: 监管住，以至睇到佢呢排嘅迹象有明显改变，唔系改好啊。佢、话都可能预先提示佢，喂，你留意下你血压高咗，你嘅心脏跳得好快，系咪都适时嘅监察住，提供一啲支援俾佢咧？咁我觉得呢地区康健中心系应该做嘅角色嚟嘅。咁、而且嚟紧咧，所有长者嘅健康中心归纳埋地区康健中心啊，咁会唔会呢度都系将功能上面加大，甚至都系为所有照顾者开一个专户，而做佢可以第一健康状况有人监察住，第二有人适时提醒佢呢排情况差咗点样样，而相应后边咧就系暂托服务嘅挂钩。咁我觉得如果能够咁样样咧，就组合式啦。就唔使我哦，我知道我唔得，身体唔好，我等阵挨呢个，喂，帮我睇咗咩？我有心脏病发，其实咁样系好费时失事。
1: 系，
0: 即系可唔可以一站式咧？可唔可以搏翻晒全部咧？我觉得香港地方又唔大，其实做得到嘅，系嘛？
1: 明白，所以我谂系成个即系讲紧个服务落唔落地，系啦，系个整合啦，甚至乎我哋成日都讲话一个蓝图，一个版图。其实呢个版图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福利组织或者好多唔同计划，唔同嘅持份者，大家都做紧嘢嘅。不过好多时就系好似你咁讲，就系、是、我唔知佢做成点，或者可能究竟佢有冇位。即系我头先好直接啲讲，就系暂托，我哋以前都做前线服务，都会帮一啲家属去揾咧。其实我哋真系逐个电话去打啦，逐个去问啦。即系其实嗰种情况，我谂作为照顾者。其实佢哋自己已经用咁多时间，我仲要去做呢样嘢，其实可能唔系个个都可以处理到啊。咁、所以即系我谂喺嗰个资源嘅整合啦，资讯又好，甚至乎你话一个一站式嘅，我一个专户嘅情 況之下，其實呢啲係真係相對嚟講係可以好貼身去幫到佢哋，即係唔單止淨係純粹話科技嘅提升，或者我定咗個政策出嚟，甚至乎我俾錢你，咁希望俾啲津貼解決你嘅問題啦。咁可能真係有一啲叫做大家可能唔同層面嘅專業組織一啲嘅整合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幾真係可以幫到照顧者嘅需要咯。
0: 但係我覺得喺呢度都想提一樣嘢咧，就可能好多人贊成，其實作為一個照顧者，唔好為被照顧人做曬所有嘢。
1: 嗯，
0: 我哋聽過一個自立自榮嘅概念，
1: 係
0: 就要佢自己都做翻自己應該有嘅。嗱，因為我覺得咧，作為照顧者咧，我唔知點解，可能情感上覺得，哎呀欠咗佢啊。
1: 嗯，
0: 但我覺得其實唔應該咁。嗱，我覺得作為一個照顧者，可能透過專業人士幫手，確定邊啲嘅功能咧，那個被照顧嘅朋友係做得到嘅。
1: 嗯，
0: 俾佢自己做。咁你作为一个照顾者可以松一松咯，
1: 嗯，
0: 当然你喺个视线埋嚟睇住佢，
1: 系，
0: 咁你就唔使担心佢跌亲啦，
1: 嗯，
0: 即使跌亲咧，有时都冇办法噶，系、嗯、咪？即系我觉得如果咁咧，你作为照顾者嘅角色就变咗系一个辅助角色，唔系一个主责嘅角色，
1: 嗯，
0: 咁而调翻转亦都俾嗰个被照顾嘅哥哥姐姐又好，杨丽少，你自己都有责任，
1: 嗯。
0: 你条命系你噶，唔系我嘅。
1: 嗯，
0: 你都要自己负责自己安全，
1: 系
0: 负责自己嘅保持能力去过下一日、下一日，系咪？
1: 嗯，
0: 咁所以我觉得呢度好少人提啊，乜都将责任俾晒照顾者。
1: 系
0: 我唔赞成嘅。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做过一个评估，我连呢个长者咧个活动力仲有三成嘅。
1: 嗯，
0: 咁你唔俾佢行啫。
1: 系
0: 系咪啊？你都要喂饭俾佢食啫，佢可以自己食噶。嗯，但系俾佢享受翻自己自我能力得力嘅成效，可能佢更加觉得有面有开心咧。咁、
1: 嗯、
0: 我都希望呢部分咧，照顾者试下放手。
1: 明白，因为其实我自己做前线服务就一定知道嘅，因为我哋有时上门做评估，我都话你不如俾翻个旅游记佢自己去厕所，佢可以提出唔使一定要用片，即系唔系因为方便咗件事。咁所以其实好多嘢即系大家要互相配合，那个照顾者都要除咗喺照顾技能上嘅提升咧，其实喺个照顾嘅意识上，佢都要知道边啲嘢应该做，边啲嘢应该可以放手俾翻个长者或者俾嗰个被照顾者去自己去做翻个自主性。好啊，咁或者。我想最后一节，我因为都知道好多关于而家啲情况，反而我就想知睇下会唔会阿马生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就系长远计，其实有啲乜嘢仲可以发展去帮到一啲照顾者嘅服务。咁不如下一节最后翻嚟嘅时间，听下马生嘅分享啦。

0: 咁头先阿马生都讲咗好多关于一啲即系可能服务啊，甚至乎可能一啲嘢可以帮到照顾者嘅。咁反而我想知多啲就系，其实如果好似而家咁样啦，照顾者服务发展得咁即系叫做开始发展得咁快，甚至乎咁多人关注，其实长远无论喺政府层面又好，或者一啲福利服务啊，或者政策上，其实你觉得仲有啲乜嘢系可以更加去支援到一啲照顾者嘅呢？
1: 我相信咧，第一样我哋要推动就系长者友善嘅家居设计。因为咧，其实呢个长者友善都系等于佢冇年龄界限啦。即系话咧，无论你身体去到咩状况，无论去到咩年纪，你都唔需要因为间屋缺乏啲乜嘢，你需要调迁。其实呢度咧，如果大家留意房协咧，系已经喺佢哋粉岭嗰边一个新嘅屋苑咧，系攞咗奖嘅，就系一个全港首一第一个咧系长者友善屋宇设计。包括咩咧？譬如话你插电掣嗰个位唔喺地平线，系一条腰掣。第二，厕所有扶手，防滑地毡，仲有入厕所冇门槛嘅。即系话咧，你有轮椅都可以入得去。咁即系我觉得呢啲都系一啲我哋可以推动将来所有居所都系咁嘅时候咧，其实个照顾者系咪轻巧啲啊？因为个被照顾都自己去自行出入厕所，自己冲凉甚至都得。咁甚至到我成日讲就系、是。水龙头唔需要拧噶，电子感应就得咯。甚至冲凉花洒都喺头顶，你行入去就洒你啦。你出嚟就冇事啦。
0: 明白。
1: 其实甚至浴室装啲吹风机出暖风啊，帮佢吹干，你都唔使用嘅吸抹啦。嗱，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啲家居改善咧，某程度就减轻咗照顾者嘅压力，但系个体能好。你只要扶一个大只佬入去，真系好攞命噶。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一啲硬件嘅配套。好，第二样咧就乐龄科技嘅应用啦。事实上咧，其实我谂你都见过一啲即系中咗风只手痉挛，
0: 系
1: 喺度震啦。咁好多人都唔理佢，而入边咧积咗啲垃圾，好臭嘅。其实最近都有个社企，佢透过按摩加针灸咧，帮佢恢复翻打开只手，清咗垃圾，然后佢只手活动翻，可以自己食饭。呢啲就系一啲透过基本嘅医疗同埋按摩，可以将以前佢要靠人哋帮佢嘅自己做翻。咁而乐龄科技就包括暖机啊、针灸啊，或者甚至一啲电子感应啊，等等咧，甚至一啲扶抱机都可以让个照顾者唔使好辛苦扶个长者，譬如啲推住佢去嗰啲。即系我觉得呢都系啲我哋要应用嘅科技。而家 A 加嗰度啲人都租借啦，咁希望未来有更多嘅租借。好啦，第三样咧就我最近见过一个社企咧，佢有一个系统叫医木啊。咩医木咧？就系佢系一个对讲机嚟嘅。一朝早咧起身同讲早晨，今日阿哥哥，而家天气几多度？但系佢系用你嘅仔把声同你讲。
0: 好真实个，
1: 系啦，咁当然就话喂，你呃佢个仔都唔喺身边。但系其实对好多长者嚟讲，听到把声就好似见到个人咁。咁呢个特别针对咧，好多留守长者，佢真系好渴望听到孙啊、阿姐嘅声音。其实呢个医务咧已经有喺两间福利机构试紧嘅。

0: 咁我觉得呢都系可以减轻照顾者嘅压力，因为长者可以见翻、听翻佢挂住嘅屋企人，咁精神好啲，个人开心啲，咁对个照顾者发猛精嘅机会细咗咯。
1: 系
0: 系咪呢个系心理适应嚟噶嘛？我哋讲精神健康就系咁解啫嘛。咁所以我觉得未来咧，我哋真系呢度要推动多啲，甚至开发多啲呢类嘅乐龄科技，以照将一啲新进嘢咧，系让照顾者可以减轻压力，但系有少自己嘅空闲时间咯。
1: 明白，所以其实即系我谂喺乐龄科技，我哋成日都听到啦，甚至乎话一啲硬件嘅设施，因为其实有阵时我哋成日讲话，诶，其实有冇实际嘅用途？不过我谂，如果听你头先嘅分享入边都讲到，就系有啲嘢我哋而家已经要预备好，一直咁做紧，我哋唔会等嗰件事即系发生咗，例如，诶，突然间佢跌亲，需要我突然间拆咗个厕所去，突然间整嗰个水龙头，或者可能整一啲吹风机，即系呢啲，我谂我哋经常都会接触到，就系一啲照顾者嘅突发嘅情况。
0: 系啊，
1: 咁所以我谂即系有啲教育啦，讲紧社区教育，甚至乎可能一啲嘅推动，早一步去做，其实就真系可能系一啲政策以外嘅嘢，其实我谂大家行前一步。其实嗰个成个氛围啦，甚至乎成个社会，其实诶，大家都会推动大家，诶，你会唔会考虑咁做，或者你会唔会有啲咁嘅改善，即系变咗个问题，唔系等到个问题先出现，而系我一早已经预备好。咁呢个我谂觉得都系一个比较长远去帮到呢啲照顾者。
0: 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就系照顾者要知道自己嘅情况如何，主动求助，
1: 系
0: 讲俾人听，喂，快啲嚟帮下我啦咁。嗱，因为咧好多照顾者觉得。我唔好意思麻烦人啦、又冇身边人，其实隔篱邻舍就
1: 系
0: 一个好邻舍，甚至关爱队都系啲好嘅义工，当然好多 NGO 都好多义工帮手，咁我觉得最紧要就
1: 系
0: 你知道你嘅极限系去边度，喺极限爆灯之前先求助啦，好冇？咁鼓励大家咧，你唔系孤单嘅，正如你哋嘅节目话斋，不再孤单，因为全世界人都想帮你，但最紧要你肯唔肯踏出第一步，话俾人听，请你。同我一起走这条照顾路呢
1: 明白，所以我就见话，诶，而家有一条即系24小时嘅支援热线。
0: 系啊，
1: 咁有时候我哋出去讲，即系俾一啲长者或者一啲照顾者听嘅时间，佢都问点解要24小时？我就话，其实有阵时候可能真系遇到一啲情况，或者突然间之间好彷徨无助。咁其实呢个热线就系一个咧，经常都会叫做咩啊？我哋摆喺度。等你可能有需要嘅时间去找我哋去帮手去倾诉又好去找资源都好。咁所以即係我觉得係一个平台甚至乎一个方法係啦去帮佢哋踏出呢一步。咁所以即係我觉得重要嘅。好咁啦即係今日啦都好多谢晒阿马山啦。咁喺成个一个讲緊成个照顾者呢个议题上面呢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咁甚至乎其实而家都有好多嘢已经落咗地去做緊。咁都多谢晒阿马山今日嘅分享啦。係啦咁多谢晒。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照顾服务小故事
2: 照顾者角色冲突照顾者很多时候都要面对双重角色以及责任冲突他们可以同时是仔女父母配偶兄弟姊妹亦是员工或雇主每一个角色背后都有不同的责任对上一代他们被要求尽孝承担照顾父母或者恩亲对下一代仍然需要陪伴未成年的仔女成长处理学业和情绪对伴侣要维持婚姻关系和共同家庭管理对工作就继续要完成工作目标工作方面有数据显示香港有近两成的在职照顾者在从事全职工作的同时还要承担每星期21至40小时的照顾任务更加有一成的全职工作者照顾时数高达41至60小时代表着他们正是承受双重全职的巨大负荷这种角色冲突令他们难以找到角色之间的平衡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表示，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该名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该名港人及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该名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与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表示，知悉该名港人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与驻菲大使馆积极与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及时为该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也派员到菲律宾与驻菲大使馆及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的安排。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他在连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经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直漏工程也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业表示，视察之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晃浩也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说，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接通关，给市民安全、畅顺、便捷的通关体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再升一位，去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核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与新田科技城形成中、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38，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5，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155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的8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随后2-3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

0: 每个星期都同大家找出最适合的运动方式。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体适能与你。我是主持 Dr. Sam， 在我身边有
1: Hello， 我是 Michelle。
0: Michelle， 你好啊，吓，咁啊，第一次同你做节目喎。
1: 系啊，系啊。
0: 吓，同你做同事喺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工作咁耐咧，第一次喺麦前面同你见面啊，吓，有咩感觉啊？
1: 哇，好壮观啊！呢个地方，
0: 梗系啦。咁啊，其实咧，搞咩？我哋要搞个体适能与你嘅节目啊，要去同咧香港电台申请去参与呢个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咧。
1: 系啦，我哋咧其实今次就系为咗庆祝我哋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40周年咧，我哋特别呈现呢一个节目俾大家，都多谢咧香港电台啦，有呢13集嘅节目俾我哋邀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体适能相关嘅内容噶。
0: 冇错啊，其实咧嘉宾真系咧个名单好丰富，嗱我哋唔单止讲咧点样训练自己嘅体适能啊，更加重要咧，原来咧体适能喺香港咧发展到今日咧，已经咧系一个嘅文化系咧潮流，甚至好多嘅产业咧都配套咧好多活动啊，每个礼拜都有啊，系咪啊？
1: 系啊，冇错冇错。咁咧，我哋今集咧就邀请咗我哋资深嘅体育人，70至80年代香港柔道代表队成员同教练，体适能课程元老级嘅讲师江峰先生上嚟做我哋第一集嘅节目。
0: 冇错啊，江 Sir， 欢迎你 ，say 个 hi 先啦。
2: 喂 ，hello。
0: 系啊，好耐冇见喎，江 Sir，把声都 fit 咗
2: ，fit 咗沙沙地啊。
0: 系啊，咩事啊？
2: 头先啱啱嚟呢个录音嘅时候咧，我坐架村巴，咁突然间架村巴可能被嗰啲只狗啦，突然间耷鼻力，撞到隔篱啦，冚亲。
0: 哇，你有冇事啊？膝头哥有冇事啊？
2: 坐紧就膝头哥冇嘢噶，因为我哋都有做开运动啦，咁有反应啊。起码一下一两下掌上压冇问题，揿住。咁原来隔离嗰左右嗰两个咧有事，咁后屘停咗，咁就大碍都冇嘅。咁啊翻嚟我哋呢度录音，咁我谂一谂，咦，同我哋嘅主题都好啱嘅。
0: 冇错啦，即系话咧体适能嚟讲咧，如果够 fit 够咧醒嘅时候咧，遇到突发意外都冇伤得咁严重，系咪啊？
2: 嗱，呢个基本嘅宗旨嚟啦，所谓体适能个要素，大家都会知啊。其实个原则上咧，体适能喺现代嚟讲叫身体适应能力啦 ，fitness。咁但系之前咧喺中华文化里边咧，已经系有养生。
0: 哇，体适能已经咧牵涉我哋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嘅养生咯，系咪啊？
2: 咁所以好简单嚟讲，个养生之道啊，贵乎乐动，乐咧就养心，即系情绪啦；动啊养身，所以个动咧同我哋体适能嘅概念就系、是。FIT fit， 即系有频率嘅 F 咧就 frequency 啦吓，频率，
0: 即系每个礼拜玩几多次咁样。
2: 冇错啦，
0: 嗯
2: ，I 咧就 intensity 嘅强度啊 ，T 就 time， 咁啊正正咧，我谂同个 fit 有关系。
0: 哇，阿 Michelle 啊，阿江 Sir 咧真系咧元老级嘅讲师，一上嚟我哋节目咧就咧忍唔住咧就要咧去
1: 教书、
0: 上翻堂书啊。咁啊，平时咧江 Sir 咧佢系真系一名嘅讲师嚟嘅。Michelle 系咪佢都好多时咧？阿江 Sir 咧喺课堂里面得到好多学生嘅爱戴啊？有冇啲乜嘢课程嘅回归？你喺质问过喺坊间关于阿江 Sir 噶？
1: 当然有好多啦，咁最主要咧就系我知道咧同学拉住咧江 Sir 唔俾佢收工嘅，咁啊成日将体适能咧掕落去一啲生活嘅嘢，咁好似头先江 Sir 咁讲啦，搭车咧原来都可以掕咗落去体适能相关嘅。
0: 喂，阿江 Sir， 我想问一问你嗱，因为你运动员出身啦，虽然讲紧咧啊30-40年前啦吓，但系咧我又听得到咧，通常啲运动员讲咧就好少讲体适能，体能。其实两样嘢系咪一样噶？
2: 体能咧就过往咧就集中我哋嘅身体嘅能力，
0: 嗯，
2: 即系包括有大家都知道我哋嗰五大元素啦吓，即系
0: 边五大？你讲一次
2: 先啦。心肺啦，心肺功能啦，
0: 心肺功能，
2: 心肺功能排第一。点解排第一咧？其实人有95%咧靠氧气氧化啲物质先可以吸收。你冇个氧就吸收唔到，冇能量嘅即系话。
0: 哦，所以心肺功能咧同氧气身体咧用氧系好有关
2: 系
0: 嘅。
2: 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喺医院嘅定论咧就系话，如果你嘅脑部缺氧4分钟咧，脑细胞就会趋向死亡噶啦。
0: 嗯。
2: 咁所以氧系好重要。
0: 哇，咁所以咧呢一个嘅心肺嘅耐力咧，其实咧亦都又或者心肺功能啦，都关乎到我哋嘅生命噶，系咪啊？咁啊，阿 Michelle 啊，头先阿江 Sir 讲咗一样咯，第。

0: 样，我哋想问阿江 Sir 吓，仲有啲咩体适能元素嗰五样？
1: 我知道，我知道，第二样一定系肌肉。头先你系咪用你啲腹肌、核心肌肉去控制住自己，唔好整亲啊？咁啊，肌肉方面系啲咩嚟噶？
2: 阿 Miss 又讲得好啱啊！我哋所有嘅身体活动都系靠肌肉。咁如果我哋嘅肌肉嗰个张力下降，即系冇咗嗰个通啦，即系个张力下降嘅时候咧，就会产生我哋啲关节咧就会比较缩压短咗。咁所以早晚之间咧都争两 cm 嘅。
0: 哦，所以好多人呢而家就係话，喂，我哋呢要练下肌肉，如果唔系会肌少症㗎，日常生活呢好话唔好听，喺屋企呀行去洗手间都有困难，喺洗手间呢喺马桶呢企起身都有会困难呀，系咪呢样嘢呀刚才。
2: 绝对啱呀阿 Sam。最近呢就睇电视呢，就我哋见到中国体育中心个训练呢就招一班人系30日嘅。咁就有70,000蚊人民币，即係瞓喺度做人30日。
0: 哇，做实验有讲，喂，好个翻工喎。
2: 咁就睇佢嗰个肌肉嗰个反应个萎缩程度。咁但事实上早于1965年呢，美国体育中心已经做啦，当时做系7日、
0: 嗯、
2: 就随机抽咗200人，系7日。7日之后呢原来好多人唔行得。
0: 嗯。
2: 咁然后经过一啲研究呢，就将啲老鼠吊起佢7日之后呢、
0: 嗯、
2: 就发觉佢嗰个吊高咗佢下肢呢喐唔到啦，承受唔到个体重同埋地心吸力。咁嘅情况之下呢就导致呢嗰个肌肉神经萎缩，跟住血管萎缩，肌肉萎缩、
0: 嗯、
2: 原来唔识行嘅好多人瞓咗。
0: 所以呢刚才突显到呢就係我哋呢要生活得呢好啲，其实真係要练下肌肉先得。喂，头先你讲呢体适能有几个元素，而家讲咗两样咗，讲埋第三样啦，心肺耐力你讲咗啦，肌力你讲咗啦，或者肌肉啊，第三样系咩？
2: 一般我哋都系叫嗰个柔软度啦。柔软度就关节与关节之间嗰个活动范围。
0: 即系做瑜伽。咁啊，一定呢个范畴冇得输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2: 基本上都可以咁样有帮助嘅，咁但喺嗰个我哋嘅肌肉同埋关节之间嘅有限程度，嗰个幅度有关系。
0: 嗯嗯。
2: 咁呢个咧，我哋要保持经常做一个我哋叫伸展性咧，咁俗称叫拉筋，我哋唔主张叫拉筋。
0: 呢方面咧，讲到拉筋咧，一定要咧揾阿 Michelle 啦。阿 Michelle 柔软度都
1: 有人睇嘅咩？
0: 我睇到佢个面色已经知道柔软度。通常女士好啲啊，你啲柔软度做唔做到？脚踭摆颈后面啊，
1: 嗰啲诶真系得、啊，
0: 哇，犀利啊 ，Michelle！
2: 咁呢个因为可能佢个女咧就好灵活啦、啊、吓，即系个女士范妈咪会做到啊咁样。有一次我见到佢个女做到。
0: 喂，江 Sir， 我哋快脆讲埋咧，另外剩翻嗰两个元素啦。咁啊，依家你讲到柔软度，仲有一样咧，系咪同肥唔肥啊？
2: 嗰、那个身体组合有关系啦。
1: 系啲咩嚟？
2: 脂肪嘅重量同埋净重，净重就除咗脂肪嘅重量，就我哋叫净重啦。
0: 哇，咁啊四样，最后仲有一样咧，江 Sir。
2: 咁我哋释放松好紧要啦吓。
0: 哇、哦，
2: 嗱呢个有多少同嗰个情绪啊、心理都有相关噶。
0: 哇，犀利啊吓！嗱，呢一个嘅概念咧，经阿江 Sir 讲一讲咧，我哋已经入心入肺啦。嗱，原来咧体适能咧都关乎到咧。咁多嘅元素，咁啊，我哋一阵间真係要问多少少呢江 Sir 呢点样呢去发展我哋香港市民嘅体适能啦、啊。

0: 听。
1: 继续翻到嚟体适能与你，我哋咧面前继续有70至80年代香港柔道代表队成员同教练江峰先生江 Sir 系啦。头先江 Sir 咧，你提到咧，我哋体适能咧有五大嘅元素。咁咧，而家我想问下你啦。咁头先你所讲嘅五大核心元素之中咧，你觉得香港人最缺乏嘅系边一种呢？
2: 现在而家好兴讲一个肌少症嘅问题啦，咁我谂呢个肌肉嘅发展咧，都系一个大问题。呢个主要同个社会嘅转型有关系嘅。譬如我哋而家好多科技化啦，科技化就方便人嘅，即系话你喐少咗啲肌肉，譬如你搭 lift 啊，或者系好多嘢都完全唔使你啲大动作去做。咁呢个自不然头先讲过，一个礼拜唔喐，咁你下肢肌肉会萎缩5%噶啦。
1: 嗯，
2: 咁呢个都几得人惊嘅。
1: 即系平时肌肉系帮助我哋做啲咩噶？即系行路定系做啲咩噶？
2: 嗱，我哋包括我哋嘅动作啦，包括行路啦，吓工作啦等等一系列嘅嘢，应付突发事件啦，口跳爬闸啊，诸如此类嗰啲等等。
3: 即系冇咗佢唔得噶啦，刚才
2: 冇咗佢唔得啦。
3: 喂，我听过咧，即系我唔知系睇书啊，定听收音机啊，有人讲我依家我哋香港人咧患咗肌肉饥饿症，啊，有冇呢样嘢噶？
2: 呢个我谂会系即系肯定噶啦，因为我哋方便咗嘛，好多嘢都。
3: 即系其实咧，本身咧应该人嘅肌肉咧，每时每刻咧。都有喐动嘅机会，但系依家我哋咧就缺乏呢啲喐动机会，可能就系咧太多用手机啊，太多用电脑啊，资讯科技太发达啊，会唔会啊？坐喺度都揾到钱啦，就唔使劳动啦，啊！你嘅意思系咪咁啊？
2: 阿 Sam， 你讲得啱嘅。咁有一次我哋上堂，咁我攞块洗衫板出嚟。
3: 哇！你边度揾到啊？
2: 走去啲散货铺买，好难买嘅，啲旧式嘅。咁我都将佢反转佢，洗衫板咪一间间嘅
3: 吓。反转佢都系一间间嘅。
2: 反转一间间啦吓。咁我呢个立定跳高快板嚟嘅，边啲同学出嚟试下啦。咁果然咧，好多啲大学生嚟啦，即系走去试下，佢完全唔识呢块洗衫板。
1: 但立定跳高系咩嚟噶？
2: 用下肢，用个手去摸到佢，捉摸睇去到第几间。
1: 即系佢跳高咁样点？
2: 系啊，有个
3: 哇！你要企喺张凳上高咁样举先得。
2: 系呢个啱噶。嗱，咁原来香港人对洗衫板
3: 明显玩紧，
2: 系完全系唔知道呢个洗衫板。我哋试谂翻下喺以前咧，嗰啲师奶佢拎包米有冇问题？冇问题啊！左手凑 B B， 右手攞袋送，行上七楼冇 lift 嘅。完全冇问题，
3: 要睇下包米有几大啫。
2: 咁你都系几公斤
3: 啦？马包袋我谂搞唔掂啦。
2: 嗰啲唔得，攞几公斤 OK。但系现在我哋嘅师奶普遍都系弱咗，咁呢个同肌少症其实有啲关系，个生活方式嘅问题。
1: 咁可以点样去改善咧？减少呢个肌少症咧？
2: 我谂从几样嘢咧，第一就系喺我哋嘅教育层面啦，社会嘅推动啦。咁我发觉。回归后咧，系多咗呢啲嘅动态性嘅嘢，因为有个体育气氛好咗，咁啊，包括有嗰个启德啊，启德啊，影响都几大下
3: 嘅
2: 都。
3: 即系刚才觉得咧，过去呢几十年咧，的而且确嘅，其实如果你讲咧，我哋咧香港嘅运动员嘅嗰个嘅体育成绩咧，冇得顶啦，系咪啊？咁啊，呢个亦都咧令到我哋体育风气好啦，真系多咗人做运动嘅，刚才系咪啊？你朝朝早都神运嘅，你见到个变化，依家神运同咧10年前、20年前、30年前应该好大分别啊，会唔会啊？
2: 呢个肯定啦，因为嗰个呢方面嘅教育多咗嘅，譬如我哋喺个网上我都揾到啲嘢啦，知道好多知识，当啲知识系绝对准确咧，咁我哋当然要 fact check 下，要睇睇佢点样。咁
3: 但一般嚟讲，要核实一下，
2: 一般嚟讲咧都系好嘅知识嚟嘅。咁但系我哋有掌握好嘅知识，就唔会做错，就唔会有其他嘅损伤。所以其实喺整体嚟计，香港人嗰个动态生活系多咗嘅。
3: 嗱，Michelle 啊，江 Sir 咧就咧已经回应咗你嗰题问题啦。啊，咁啊，你有冇练下啲肌肉先啊？因为女士通常都会觉得大大嚿唔好睇喎，着衫系咪噶？你不如代表女士又去咧平反一下啦，啊！
1: 我以前咧就有做开运动嘅，咁啊，但我以前咧就游水为主啦，咁而家咧就变咗健身啊，咁但系生咗 B B 之后咧，都真系少咗时间做运动，咁我今晚咧就翻去托下 B 做下运动啊。
3: 哇，唔讲唔知啊，阿Michelle 啊，已经咧2个 B B 噶啦，啊，咁啊，所以咧，其实咧屋企照顾小朋友咧都系锻炼，所以我见到 Michelle 咧，其实手瓜都起茧噶，唔错噶，啊，阿江 Sir， 你平日又做咩运动多啊？
2: 因为我哋咁嘅年纪，即系年近80啦，通常都系有氧运动。
3: 睇落去真系60岁嘅啫，啊， 认真讲句，
2: 主要有氧运动多啦，即系慢行啦、步行啦吓。咁当然步行计翻我哋一定嘅心率啦，即系最高心率嘅六七成左右啦，维持呢个啦。咁、
3: 嗯、
2: 另外一个就系游水啦，游水都系，游水系比较好嘅一个方法嚟嘅、嗯，尤其对我哋年长嘅人咧，佢因为佢系属于我哋有另一个名叫血管操练、
3: 嗯，
2: 因为水嘅阻力大空气800倍，咁啊水系散热快嘅，你落咗水，你嘅新陈代谢率加强，
3: 系
2: 加强咗之后咧，你物质代谢快，咁于是乎咧，你觉得好肚饿嘅游水，咁另外水有个阻力大咧，咁你喐动嘅时间，你嘅支出系多咗嘅。咁事实上我哋成个身体嘅代谢咧系靠肌肉嘅，肌肉消耗好多能量，咁于是乎咧，你又会吸收翻多少嘅能量，咁所以我哋系喺嗰个肌肉系一个主轴嚟嘅。对我哋嘅燃烧脂肪啊等等系嚟嘅嘢，
3: 即系阿江 Sir 咁讲咧，其实令我咧发人心醒啊！就系咧，佢游住水，其实咧以为净系练心肺嘅耐力啦。其实江 Sir 头先嘅一番嘅言论咧，就话你听，其实都一样练到肌肉噶。喺水里面你有水阻㗎嘛，係咪亦都对抗浮力。咁、所以我见呢江 Sir 呢哇手瓜都不得了啊，即係呢你唔讲都唔知你係80岁啊，我睇落去呢60岁都系掹掹紧啊，即係呢你件衫呢系咪细 size 啊，所以呢哇咁胀嘅一个手瓜啊，江 Sir。会唔会同你打柔道有关系啊？啲底子啊？
2: 我谂有少少啦，因为柔道嘅选手一般嚟讲系白肌比较多啲嘅，即系咁啊，力量性肌肉多啲啦，咁变咗
3: 咩叫咩肌话、啊？你
2: 嗱，我哋人体大概两种肌肉，一种白，一种红啦。
3: 即系白肌、红肌有咩分别啊？
2: 红肌就耐力性啦，即系长跑运动员都好少大只。大只佢嘥嗰个嘥氧气比较多啲，咁变咗佢咧就系个负荷比较大啲。咁变咗个成绩就弱啲，大只嗰啲系短跑啦，通常都好少见到喺奥运见到100、200金牌，马拉松啊金牌见唔到，系两类人啊，根本就系、是。
1: 江 Sir， 你好似好大只，但系耐力又好劲，系咪你红白肌啲比例都好好噶？定系点样定义噶？
2: 其实喺呢度都可能系入咗少少讲啦，但系我哋肌肉白肌里边有一种系丝型肌咧，就系、是、第三啦吓。咁佢嗰咧就年纪大咗到中年咧，就转咗做耐力嘅功能，咁变咗就系平时爆得起嗰啲咧，到30-40岁以后咧，嗰、那个爆得起嘅程度下降，耐力可能仲可以得少少。
3: 犀利，听君一席话，得着良多。原来咧，白肌、红肌中间仲可以咧有转型嘅、哦。喂，令我谂起咩咧？刚才一讲白肌、红肌啦 ，Michelle 有冇去街市买餸啊？
1: 都有嘅，少。
3: 喂，我真系睇到咧，猪肉台嗰嚿猪肉咧，有啲深色啲，有啲真系白啲嘅、哦。今日真系学到嘢啊，江 Sir 啊，可唔可以咁演绎啊？
2: 啱嘅，你好简单，你买啲牛肉咁啊，喺度摆一阵，摆得10-20分钟之后咧，系牛肉变色啊，大家会知道，因为佢个含铁量比较高咧，就容易氧化。咁呢、這个即系牛肉红肌啦，鸡肉咧就少啲啦，鸡肉嘅含铁量低啊。咁、鸡肉个白肌，
3: 冇错冇错，咁啊多谢晒咧阿江 Sir 咧教我哋红肌白肌啊，我哋都唞一唞先啦。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35点，跌47点，下跌0.11%。标普五百指数报7692点，升9点，上升0.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8，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可卡因刻一字已足以上瘾，令你迷足深陷，不断吸食，不断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更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导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陷越深，多关心身边的人，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拨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 或微信发短讯到98186186，一起挺住，不吸毒。
3: 客户称赞计划书写得很有创意，负责的员工几岁呢？那位刚晋升的经理年纪多大呢？
4: 其实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吗？顾客重视的是服务素质，作为雇主为什么要在意员工的年纪呢？
3: 无论是招聘、晋升、加工资还是培训，员工能干就行了，何必在乎他的年纪呢？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你有没有试过行一层楼梯就已经喘晒气，搬少少嘢手脚就发晒软体？
9: 这些日常小事其实正正反映出我们体适能水平的高低。
8: 体适能与你，由我主持人 Dr. Sam 黄永森，
9: 同埋我 Michelle 薛晓琪，
8: 体适能与你每个星期都同大家找出最适合的运动方式。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体适能与你，我是主持 Dr. Sam。
9: 我是 Michelle， 大家好。
8: 哇，头先呢我哋呢倾得呢如火如荼，因为呢我哋今集呢有我哋呢邀请到呢70至80年代香港柔道代表成员，亦都系教练，我哋有江峰先生啦，江 Sir。
10: Hello。
8: 喂，头先呢讲开呢红肌白肌，我有一啲疑问啊，点练呢？啊，我而家做呢个动作，攞个哑铃练老鼠仔，练紧系红肌定白肌呢？ Michelle 想唔想知啊？
9: 好啊，我想知多啲、啊。
8: 听下江 Sir 讲多少少啦。
10: 我哋肌肉分大概系两种啦，咁一种系一型肌，一型肌系耐力嘅，一种系二型肌。二型肌我哋叫做爆发力嘅肌肉，即系我哋叫白肌嘅简称。
8: 系啊，
10: 即系鸡肉嗰类嘅啦。咩牛肉咧就是、一型肌啦。二型肌咧里边嘅 A 咧，二 A 咧系大概35% 左右占。占二型肌，
8: 哇，好精准啊！
10: 咁咧就系可以做有氧，有氧代谢又得，无氧又得嘅。咁啊，主要喺有氧方面。咁但系咧就系二 B 咧占60几%。咁嗰个主要喺无氧，即系我哋等于系跑400无氧运动。咁佢适宜喺无氧情况之下咧产生力量，但系好大力嘅，好大只嘅。嗰、那个肌肉纤维好好肥大。
8: 江 Sir， 实在啲啦，嗱，而家喺我面前咧，你当我去咗啲健身室坐喺树做硬腿个动作啦，练紧咧应该系我大腿前后嘅肌肉，甚至我 pat pat 后边嘅肌肉啦。咁如果我要练红肌同白肌，咁用同一部器械有冇啲咩分别咧？
10: 其实系轻同重嘅问题。
8: 哦，点样啊？你讲清楚啲俾我听啊！唔好练错啊！
10: 如果我哋揸个哑铃吓，玩个二头肌，做弯举咁样吓，如果你做到30-40下以上嘅咧，咁嗰个你个二头肌咧，多数都红肌参与，做得几十下嘅。咁但系你系做得几下嘅都系白肌参与，咁啊介乎做得15-16下到咧，两者都参与，红肌白肌都参与，用个重量嚟分别。
9: 二头肌弯举系咪即系平时我举起袋米嗰个肌肉啊？
10: 拉埋嚟个动作
9: 啊，
10: 拉埋嚟动作，
8: 老鼠仔啊，
9: 老鼠仔，哦，明啦明啦，我知啦我知啦，哦，
8: 系啊，咁啊，所以咧，江 Sir， 其实咧真系嘅，如果我哋咧熟悉多少少呢啲体适能嘅知识咧，亦都唔会白花时间吓，因为我花咗可能成个钟做运动都练唔到想要嘅嘢，咁就最弊啦，系咪？我

0: 你再讲多少少啊？因为咧最近咧我自己咧都有一个嘅疑惑，喂，会唔会练肌肉搞到咧我哋啲柔韧度又会低好多，柔软度？你头先所讲关节个活动范围咧，有冇呢样嘢嘅咧？
1: 实际唔系问得几好嘅，咁但系呢个系传统几十年个有一个咁嘅迷思，咁 但系因为过往旧式嘅我哋叫做系铁管年代啦，20零蚊就可以上个 course 噶，喺啲旧式嘅，咁大部分都系练胸肌啊、手臂啊等等，下肢又少用，甚至咧就冇做嗰个心肺耐力。咁嘅情况之下咧，过往嗰个运动科学知识咧系相对冇加咁丰富啦，咁啊做一遍好多时候。譬如你做个胸推举，你又唔拉背，理论上如果你正确咧，就系对抗肌嘅训练嘅，前边做就做后边啦，二头做完就做三头肌啊等等，
0: 即系要平衡啲啊，Michelle，我哋吓唔好练埋一边啊。
1: 当你胸部收缩，背部肌肉伸展啦，就背部收缩就胸部肌肉伸展。
2: 即系如果平衡啲咧，咁就唔会影响个活动幅度啊，唔会影响个柔软度。
1: 系啦，冇错啦，呢个。咁当然你平时有热身，做完之后要做啲整理运动啦，
0: 缓和嘅运动啦，
1: 舒缓运动啦，咁嗰啲都要需要做啲伸展性嘅嘢。
0: 即系讲开就讲啊，我成日进出咧嗰座大厦咧，都有咧啲健身房喺里面嘅。有阵时我见到咧啲练到好大只咧，有阵时我一睇咧，好似咧唔系太平衡，有上冇下啊，手臂粗粗，胸肌大大。但系只脚好似太溜喎，咁啊真系要听听阿江 Sir 咧呢一个嘅建议咧，做翻一个比较平衡啲嘅训练啦。
1: 不过喺度我都想带出咧，其实做运动三部曲可能啊都知道嘅，第一就热身，第二就系嗰个主项运动啦，第三就系我哋叫做舒缓运动啊，或者个整理运动啦。
2: 可唔可以讲多啲咩系热身啊？
1: 热身就其实深少少咧，就系将我哋整个身体咧就提升到一个适宜做运动嘅时候。咁适宜做运动嘅时候就乜嘢咧？就血液啊。咁我哋热身就刺激我哋全个人个血液嘅分布。通常我哋静态嘅时间，你个血液咧主要喺内脏嚟嘅，喺消化系统啊，喺肾脏嘅。咁但系佢拎出嚟咧，要一个过程嘅。咁拎出嚟咧，有个大脑咁刺激佢拎出嚟。咁我哋做伸展运动啊，做啲热身运动咧，就刺激嗰啲血液重新分配过。咁呢个好重要，
2: 分配去肌肉嗰度，
1: 分配去肌肉嗰度，由内脏拉出嚟。咁点解我哋要时间咧？就因为肌肉嘅神经喺一秒钟咧个速度咧系6米咁劲嘅。但系内脏咧就0.05米嘅啫，即系肠嗰啲啊，心脏嘅0.5米一秒钟。咁即系话你要等一段时间咧，先系做得到。咁我哋透过热身运动去刺激。
2: 咁做啲咩动作啊？定系点样嘅？
1: 如果我哋系天气冻咧，咁我哋喐下先啦。咁话到唔想暖暖地咧，可以做伸展运动啦。
0: 点喐啊？刚才扭下只手啊，揈下啲肩膊啊，原地踏步啊。
1: 原地 low impact， 我哋叫做低冲击喺个地面嗰度，即系唔好跳咁高嗰啲啦。咁啊，踏步下等等啦吓。咁话左拧拧右拧拧啊，然后先做伸展运动。
0: 我知我知啊，我咧朝头早有阵时去公园咧，见到咧啲哥哥姐姐啊，都咧做好多呢啲咁样嘅活动。不过可能咧花咗2-3个钟喺个球场喺嗰个公园度，如果听阿江 Sir 咁讲，可能佢哋都仲系做紧热身嘅啫，未必有咩锻炼效果。其实
1: 热身就系你减低你嗰个受伤机会。热身系我哋绝对系有帮助减低嘅。咁但系你至于话能唔能够避免啊？冇得避免，避免呢个意外。
0: 喂，我听人咁讲过啊，刚才你讲开又讲，佢话咧头先嗰个嘅缓和运动啊，你都有提过啦，好似更重要嘅噃，比起热身嚟讲，有冇咁样嘅考究嘅咧？
1: 其实三样都重要，但缓和运动就系令到我哋第日可以继续练，因为为恢复嘅啫。
2: 要会做啲咩噶？
1: 冇恢复就做唔到。当然，当我哋嗰个心率咧。去到最高的阶段咧，慢慢跌翻落嚟一个过程嘅。咁我透过舒缓运动咧，去跌翻原来接近热身前个心率，咁就完成啦。咁包括伸展运动啊，包括系牵引啊等等一系列嘅嘢啫吓，即系慢跑啊等等。
0: 江 Sir 咁样讲一讲咧，喺我心里面有个图画，就系一座小山丘。各位听众啊，我哋做运动要记得啊，江 Sir 介绍呢座山，慢慢上，先上到高峰。然后在高峰呢就慢慢行返斜路落嚟。其实呢热身同埋缓和呢正正就係彰显咗呢幅图画啦。Michelle， 趁住江 Sir 仲喺树，你有冇啲嘢要追问啊？你仲同我讲哇柔道好犀利喎。你可以问下江 Sir 柔道嗰啲嘢㗎。
2: 江 Sir， 我想了解一下咧，

0: 你以前咧打柔道好犀利噶嘛？可唔可以讲下柔道咧喺咁多个体适能元素之中咧，最需要嘅系咩元素啊？
1: 柔道主要就系比较剧烈嘅一个，我哋叫做系 combat sport 啦，即系一个系
2: 技击嘅运动。
1: 技击运动啊，技击运动啊，咁话讲速度力量啦，吓、这、呢个讲力量。咁好多时候有损伤都系喺啲关节啦、啊、肌肉拉伤啊等等。
2: 啊，一讲柔道，江 Sir 兴奋啊！你见到佢咧，咪咪嘴笑。喂，不如咁啦，江 Sir， 因间咧再揾你讲一讲啊，柔道点样咧凸显到体适能嘅嗰个训练啦、啊。

0: 安 Sir， 我哋头先咧就讲到柔道啊嘛，咁你可唔可以讲解多啲咧？柔道当中喺五个体适能元素里边咧，边一样系最重要嘅？
1: 柔道都系速度力量嘅运动啦。当然啦，速度力量同个肌肉嘅关系有关系啊。喺锻炼里边好多时系肌肉训练啊、反应速度啊等等一系列呢啲嘢。咁但系其实柔道嗰个柔软度咧好重要。咁所以佢一个柔软度嗰个加强咧，训练就好重要。仲有一个就系要心肺啦，因为柔道系多向性嘅运动啊，因对手改变而改变，所以心肺嗰度咧，心肺训练通常一般我哋游水啊、跑步啊、蛙艇之类咧，都系我哋叫做周期性运动，个动作都系一个方向嘅啫。但如果我哋冇心肺咧，咁喺个恢复嘅嗰个支援咧做唔好。咁但系嗰个时间上咧唔需要咁长，大概五公里嘅跑步左右就够，5-10公里，即系唔能够唔好好似跑马拉松跑20公里，唔需要咁多。

0: 咁你習慣咗咁多時候，將個大腦呢啲規則嘅動作就推走咗嗰啲不規則嘅動作，喺個記憶度咧可能模糊咗，影響個技術發揮嘅。
1: 明白，所以啊，剛才似乎咧肌肉為主啦，但係其實其他嘅體適能要素咧都要咧起到一個嘅輔助嘅作用。同埋咧，我如果睇翻咧一啲嘅電視廣播啊，又或者咧電視機睇到啲柔道選手咧，佢哋好似有分磅數嘅喎，係咪啊？咁有啲咧公斤級別比較高，我見到睇落去幾大份嘅喎，嗰啲運動員啊，睇落去都有翻咁上下份量嘅喎，係咪刻意食多啲嘢，整到個重量咁高啊，定點樣噶？
0: 講到用體重嚟分級別咧，有好多項啦，摔跤、柔道啊、拳擊啊等等。其實運動員最難咧係唔係訓練嘅，其實喺某程度上比賽嘅運動員就係減磅，減磅依個好大學問嘅。
1: 即
0: 是
1: 话要啱嗰个磅数先打得嗰个嘅级别，系咪啊？
0: 佢系通常系减四五公斤起码，因为你个磅数重咗，你个对手咧系唔同咗个实力嘅。咁啊，尽量咧个个都走去减，甚至头发都系 cut 埋嘅，有啲人。
1: 哇！
2: 咁我想问一下，咁点解唔同磅数嘅实力会唔同啊？
0: 两样嘢咧，当然咧系要计埋年龄啦。当然，譬如大家系一个100磅嘅成人，一个100磅嘅细路仔，咁就唔应该净系计磅数，计埋年岁，因为成熟程度，佢个肌肉嘅力量完全唔同。但系如果大家系喺奥运成人组，咁嗰啲咧就通常咧，即系有一个距离，即系嗰个年龄范围啦，即系你譬如你奥运系有啲叫做青年奥运会，有啲青年嘅，咁但系咧呢啲咧通常都有个合理嘅年龄范围。咁佢嗰個磅數咧，就可以決定到佢嗰個接近啲嗰個減低意外嗰個情況出現。
1: 哦，即係話大人同細路仔咁樣，咪變咗容易出意外咯嚇、啊！太大份擳住太細份嗰、那個，即係其實咧，
0: 唔係大家同埋體重都完全唔同嘅力量。一个肌肉比例细路仔系好少嘅啫，你讲八岁都系得嗰20%肌肉比例，成人就40几。
1: 喂，呢个亦都俾我有一个嘅印象咧。我记得有一次我参观香港体育学院啊，喺嗰处咧就系训练我哋香港啲精英运动员噶嘛。喂，佢嗰个嘅运动员用餐个地方我都好深刻噶，同埋咧我听嗰阵时咧个导赏团咧嘅同事介绍咧，运动营养都好重要。呢个正正就系咧头先江 Sir 所讲运动。运动员咧唔系净系一味死练，其实咧佢哋日常生活嘅形态啊，包括埋饮食咧，都系好重要嘅。江 Sir 系咪啊？
0: 呢个冇错，因为嚟紧我哋应该有位同事会系专家方面，讲有关系运动营养方面系咪？
1: 江 Sir 已经好心急啊！我知道今日佢就唔会讲太多咧运动营养啊，咁我哋嚟紧咧的而且确咧喺我哋嘅节目咧会有唔同嘅专家啦，都讲咧用乜嘢嘅方法能够咧改善我哋体适能。咁啊，江 Sir， 我哋咧仲有一啲嘅疑问啊，因为咧其实咧我知道你都好推广咧小朋友去做运动，家长咧就同咧小朋友一齐做运动。点解咁得意嘅？你系一个柔道教练出身，点解特别关注呢一个意识呢？
0: 嗱，我哋首先讲一个社会，我哋嗰个成个结构先。咁现在香港社会嗰个年龄中位数咧就48噶啦，差唔多，即系一半系48以上，一半48以下。咁即系话我哋嗰个结构已经系趋向老化。咁即系而家现在嘅细路咧系我哋嘅未来，我哋嘅 GDP 嘅最基本嘅制造者。既然系咁嘅时间咧，咁我哋一定要俾到好正常或者好好嘅俾啲细路仔，包括运动、包括营养、生活方式啊等等，咁令到将来我哋嘅社会栋梁咧，更加为社会系一啲贡献啦，咁样吓。
1: 我知道咧，阿江 Sir 咧唔止佢自己咧去推呢样亲子嘅运动噶，阿 Michelle， 我知道江 Sir 咧成家人拉埋落水添啊，系咪啊？你都见过阿江太嘅喎，应该
2: 系喎系喎系喎，可唔可以分享多啲咧？你点样去培养啲小朋友做运动，或者咧点样喺社区度支持我哋体适能总会去培育一啲小朋友做运动？
0: 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咧，咁我哋就曾经试过帮过一啲组织咧。就做一个叫做系细路仔减肥嘅营啊，咁啊当时呢个组织就系叫嗰啲家长嚟，咁就系叫爹哋妈咪，咁啊俾一啲基本概念嘅细路仔咧，系适当嘅运动好重要，就防碍佢将来肥胖啊或者有其他嘅因素啊等等啦吓， 咁嘅情况之下，咁或者个营完咗几个礼拜之后咧，系果然减到嘅。但系过得两三个礼拜之后咧，就马上肥翻晒，因为你留低教育另外嗰几位年长啲嘅家人，阿公阿婆啊等等。
1: 要教埋工人啊！而家
0: 系啦，冇错，要教埋阿 Sam 讲得啱，要教埋工人。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做任何嘅嘢都系由嗰个理解嗰度开始。我哋首先要有教育，教育系长远嘅。咁所以曾经试过有一啲某个部门咧，佢搞啲减肥班，腰围大过几多减咗之后，第二年咧70%都系旧年嗰班人。佢觉得因为减肥系工作嚟，就唔系一个意识，一个健康意识嚟。咁啊，经过教育之后咧，有帮助。
1: 好啊，真系好开心咧！阿江 Sir 咧，能够以一个前辈嘅身份啦，咁有抱负咧，去推广体适能。啊，佢今日咧唔单止咧分享咗咩叫体适能啦，更加重要咧，我哋咧要推己及人，亦都要喺家庭开始推广体适能呢个概念。嗱，我哋嚟紧体适能与你呢个节目咧，仲陆陆续续有12集，12个嘉宾，咁我哋就住体适能唔同嘅课题，都会有啲探讨嘅。希望咧下一次亦都会见到大家。咁啊，喺度同各位听众讲声，拜拜，
2: 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体适能与你，运动健康冷知识。
3: 乜嘢系体适能？体适能系指身体适应外间环境同埋从事日常活动嘅能力。体适能除咗讲求身体嘅活动能力，更加强调适应力。让身体能够应付突如其来的环境变化和生活压力。传统上，体适能分为健康体适能和竞技运动体适能两种。健康体适能是以促进身心健康和改善生活质素为目标，而竞技运动体适能就以提升运动表现和争取比赛有好成绩为目标。在21世纪初，功能性体适能的概念兴起，以满足日常生活功能为目标，例如是搬运宠物、行楼梯或者弯腰执起物品等等的动作，强调年龄、生活角色和职能等因素和生活中各种体能活动的互动关系。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由香港电台播出广播时段，让社区、非政府机构和弱势社群参与广播。大家有任何意见，都欢迎登入网站 cibs.rthk.hk 提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为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表示，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该名港人的家属求助后，一直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该名港人及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该名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与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表示，得悉该名港人完成服刑后，入境处与驻菲大使馆积极与菲律宾当

局跟进，并即时为该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也派员到菲律宾与驻菲大使馆及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黄港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他在连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工程也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业表示，视察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焕浩也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说，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接通关，给市民安全畅顺便捷的通关体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与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屋义表示，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与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做出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65点，跌118点，下跌 0.23%。 标普五百指数报7679点，跌5点，下跌 0.06%。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39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5 澳元对美元， 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5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7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晚上10点，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重

0: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令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Hello， 晚上好，我是子瑜，这里是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一直到晚上的11点，子瑜都会在这里用好歌陪伴大家。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可能都还没有睡着觉，不是因为工作没有做完，而是躺在床上自我焦虑，重复地问自己：哎呀，我都这个岁数了，现在改变还来得及吗？或者如果我走出舒适圈，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呢？上有老下有小啊。坦白说，这并不是什么深思熟虑，这只是你在为内心怯懦找的借口。我们总以为一定要在某个特定的年龄完成特定的事情，否则就是失败者。但实际上，年龄只是数字，是你拿来当做不敢跨出舒适圈的免死金牌。当你准备好勇敢，当下就会是最好的时间。不信你听他唱，他是陈洁仪，在他最好年纪带来这首《最好的年纪》。

这首歌的旋律优雅且沉静，就好像一位过来人在你耳边轻轻和你说，不要再把岁月当作盾牌了。如果你有留意到这首歌的 MV 呢，你会发觉陈洁仪呢，她是穿着一身非常简单的毛衣搭配牛仔裤，尽显了轻松的自由之态。一个如水年华女人的魅力呢，就扑面而来了。一个舞台，一支麦克风，一个乐队，就能尽情歌唱，并且陶醉其中。很喜欢她在她说的最好的年纪带来的这一首最好的年纪。听完陈洁仪，你一定被治愈了吧，也想出发了吧，那我们一起走吧。

刚才听过是来自陶喆的路上啊，带着民谣与蓝调交织的节奏，有一种走在路上的沉思感。你得问问自己了，你现在走的路是你真心想去的方向吗？还是只是随波逐流呢？如果方向错了，越努力跑得越快，只会离真实的自我越远。不要再用我很忙来欺骗自己了，停下来，看清楚脚下的路，再出发吧。因为什么时候出发都不迟的。听到汽车引擎的声音，就知道我们又要出发了。接下来和我们一起出发的是泳儿。这首歌的旋律呢，带有一种在风雨中独行的冷清还有韧性。一起来一场真正旅行吧。

首咏儿的在路上啊。我们或许知道，真正的在路上从来不是浪漫的文青旅行，它伴随着孤寂、不确定性，还有实打实的挫折。你如果连第一步都不敢跨出，只敢在深夜里面顾影自怜，那么你永远只是一个旁观者。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送给所有那些犹豫还要不要出发的人。这首歌是要劝你啊，马上出发，应该说是现在就出发。它是瓶罐，有这一首《现在就出发》。

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都不会做了。想想看，在你过往的人生经历当中，是不是也这个样子呢？所以说，现在就出发呀。但是很多人呢，又不知道前路的方向在哪里，路到底在哪里，好像缺乏了方向感。这个时候，需要你问问内心了。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路一直都在的。人生并没有预告片，也没有重来的机会，请你把那些自怨自艾的借口统统丢掉，找到属于你的路。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365点，跌118点，下跌0.23%。标普五百指数报7684点，升一点，上升0.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7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进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产品的时候要留意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还有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那就可以放心购买了。
5: 认清安全规格，精明选购家电。
6: 运动员整装待发，
7: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6: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8: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3: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星期天下午4点，
5: 梦想运动周刊，
7: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5: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9: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继续回来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来到今天的子瑜妈妈心里话，想和你一起探讨一个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当小朋友面对社交冲突，作为父母，我们要教孩子打回去吗？有一个事情呢，想先让你思考一下。两个5、6岁的男孩打闹，一个妈妈带孩子离开的时候，对她的孩子说，你不可以先打别人，但是如果别人打你了，你就要打回去，不可以白白挨打，这叫以牙还牙。面对这位妈妈的这一番言论，你是怎么看的呢？我相信小朋友打闹啊，经常也会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发生，而因为孩子冲突引发的家长打架的新闻也曾经听过不少吧。比如某地的游乐场，两名家长因为孩子玩耍产生了摩擦，其中一名的男家长和他的两位同伴对另外一名的女家长还有他的儿子大打出手。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父母啊，很爱自己孩子的父母，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引导孩子去处理社交冲突。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面对社交冲突，要教孩子打回去吗？好像没有简单的答案，因为孩子被打这个简单的描述，细分来看有非常多不同的场景。管理学当中，我们知道有 5W 和 EH 的说法，包括是 Why 为什么， What 是什么， Where 在哪里， Who 谁， When 什么时候，还有 How 如何。那么对于孩子被打的分析，也可以从这些方面去入手。 Why 为什么会发生打人事件呢？ What 打人的具体状况是怎样的？ Where 打人在哪里发生的？ Who 孩子被谁打？自己孩子多大？对方的孩子又是多大呢？ When 什么时间被打的？是刚开始玩的时候，还是玩了很久以后？ How 是怎么被打的？打的程度如何？经常被打还是只有这么一次？刚才的分析还没有完全列全呐，就已经可以产生几十种可能的情况了。所以一个简单的打回去还是不打回去，并不能够称为答案。要真正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一个理性的逻辑去解决问题，帮助自己看待和分析孩子们之间的冲突，这样才能找到解决类似问题的长效办法，而不是总是在救火。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但是我想很多人依然想要一个关于打不打回去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从以下的四个典型的场景去具体分析一下吧。场景一，在家里面，弟弟或者妹妹不小心打了哥哥，哥哥到底要不要还手呢？这个问题应该不难，我相信没有哪个家长会鼓励自己的两个孩子互相殴打的。所以第一题是送分题。再看看第二个场景，在教室里，孩子被同学故意打了，到底要不要还手呢？这种情况之下，孩子有可能会本能还手，去阻止打人者。但如果是连续报复性的还击，过度防卫，那么就是不恰当的了。我们要做的是告诉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立即告诉老师，向老师描述事情的状况，让老师介入。如果问题严重，家长可以进一步和老师核实和了解情况，但是要信任老师的处理，不要人为将事件升级。但是如果事情反复发生，老师不处理，或者觉得老师处理的方式不恰当，那么可以进一步的沟通，找幼稚园的校长或者找对方的家长进行沟通，实在不行，那么就坚决换班或者换一个幼稚园。如果事情反复发生，那么家长就一定不能轻视了。第四个场景，在游乐场里面，大孩子被小孩子打了，大孩子到底要不要还手呢？对这种情况呢，一般呢，我不会让孩子还手。但这个时候，孩子可能会觉得不公平，会有情绪。那么就把重点放在对他情绪的理解、认同，还有疏导上面吧。

0: 三个场景，也是在游乐场里面，小女孩被大孩子故意打了，小女孩要不要还手呢？这个场景，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盯紧一点点，留意大孩子的活动范围和情绪。还不还手，要看小女孩当时的反应了，因为她最有可能的反应是愣在那边，然后大哭。我们需要第一时间去阻止大孩子的进一步动作，把两个孩子分开，安慰小女孩。如果这时候非要将小女孩打回去，可能就会加重她的情绪负担，她可能会觉得自己做错了事。不要给孩子贴上好欺负、懦弱的标签，不要让孩子觉得自己是因为没有还手所以被打的，这会让小女孩有羞耻感，损伤她的自信。遭遇被打并不是小孩的错，而是因为对方处于情绪之中，是对方做的不对。我们要告诉小女孩，那样做是不对的，我们不学那样，下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要求对方道歉，大声拒绝，还有大声求助。在小女孩情绪得到安抚和保护的前提之下，我们就可以和大孩子沟通，打人是不对的，别人会疼的。这个时候，大孩子可能会描述和解释事情的经过，比如有可能是因为妹妹之前拿她的玩具，或者她特别喜欢妹妹手里的玩具等等。如果大孩子还不太会表达，我们就可以问一问当中的原因。这里要注意，不要一上来就给他贴上熊孩子的标签，这样不利于解决问题。事情解释清楚之后，可以要求他道歉，做出不再打人的承诺。伤害得到道歉，就会开始修复，所以沟通非常重要。如果大孩子家长看起来很不讲理，或者完全无所谓，那么我们就要及时远离，因为打人事件很有可能会再次发生的。同时告诉孩子，打人是不对的，打人之后不道歉或者觉得无所谓就是更加不对的，不要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玩吧。回去之后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进行复盘，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挺起胸膛大声说，不可以打我，同时要大声喊妈妈，妈妈是会保护你的。一开始孩子可能不太敢说，我们在家里呢就可以做一些角色扮演、预演这样的场景，多练几次。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0: 当然，除了学习如何应对冲突，我们更要做的是从自身做起，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学会避免冲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冲突发生概率最高的地方呢，就是游乐场。当中可能有以下的三个原因。第一，游乐场的环境相对狭小，孩子之间出现交集的机会比较多，场地开阔就会好很多。比如在开放的公园里面，冲突发生的几率明显比较低。第 二，游乐场场地和玩具资源比较紧张，比较容易出现侵占领地、争抢玩具等等的

0: 情况。游乐场人少的时候呢，冲突概率也会比较低。第三，游乐场缺乏权威的维护秩序。同样是相对狭小的室内空间，幼稚园教室里面的冲突就会少一点，这是和老师的作用有关系的。一些家长把游乐场当作是托管所，不管不顾，那么自然就会有冲突了。所以我们从环境选择上就要注意，特别是低龄的小朋友，自己独自面对冲突、处理冲突的能力还不足，需要家长在一旁密切注意，提前预防冲突的发生，这比事后再想怎么处理容易得多。孩子都是敏感的，他们会敏锐地感知到环境情况的变化，但是他们的解读能力是比较弱的。比如有些3至4岁的孩子在游乐场玩，一旦发现其他小朋友进入到他的领地，他们的解释可能是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小朋友，他可能会打扰我玩。基于这样的解释，当其他小朋友突然靠近他或者碰他正在玩的玩具时，他可能就会有比较激烈的反应，甚至产生攻击行为。如果家长可以提前做一些翻译，比如有个小朋友来了，他可能也想在这里玩，我们稍微给他让一点地方吧。这样大孩子就能顺利地解读这件事情，从而减少攻击行为的产生。同样，对于小一些孩子的家长，也可能会对情况做出一些预判，提前预见潜在的风险。比如，在小孩子贸然走进大孩子之前，先进行提示。这个玩具大哥哥在玩呢，我们可能需要等一下呢。并且我们也可以提前和大孩子打好招呼，这样啊，就会极大地减少受到攻击的可能。好了，今晚的燕妈妈心里话，子瑜跟大家一起去思考了，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小朋友面对冲突，大人应该如何引导。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各位小朋友能够好好的保护自己啦。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燕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2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为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表示，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该名港人的家属求助后，一直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该名港人及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该名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与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表示，得悉该名港人完成服刑后，入境处与驻菲大使馆积极与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该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也派员到菲律宾与驻菲大使馆及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黄港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他在连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工程也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表示，视察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

0: 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晃浩也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说，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一个细节，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接通关，给市民安全畅顺便捷的通关体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与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 石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14物业及私人处所重属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的性质进行调查及跟进。对于绿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鼠患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14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又一城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虫鼠侵扰情况，已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245点，跌239点，下跌0.47%。标普500指数报7672点，跌12点，下跌0.1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6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169点，跌311点，下跌0.6%。标普500指数报7660点，跌24点，下跌0.3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68，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月夜也越逍遥，
3: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午夜十二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为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表示，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该名港人的家属求助后，一直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该名港人及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该名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与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表示，得悉该名港人完成服刑后入境处与驻菲大使馆积极与菲律宾当局跟进，并继续为该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也派员到菲律宾与驻菲大使馆及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黄港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他在连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工程也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业表示，视察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焕浩也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说，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接通关，给市民安全、畅顺、便捷的通关体验。内地公安连同香港警方在五月展开行动，捣破一个盘踞粤港两地的跨境地下钱庄犯罪集团，拘捕170多人，冻结1500多万元人民币涉案资金，扣押价值约1亿7000万港元的涉案财物。香港警方去年九月发现一些银行账户跨境资金数据异常，在收到香港警方的协助请求后，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组成专案组调查，公安机关查明。

0: 犯罪集团在内地和香港成立空壳公司，搭建非法资金转移渠道，为涉赌涉诈等犯罪提供跨境转移资金服务，涉案金额巨大。公安部表示，内地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强与香港警方合作，依法严厉打击跨境经济犯罪活动，坚决维护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金融秩序。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单车运动员莫芷俊、杜卓熙及翁俊浩在亚运场地单车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铜牌。罗淑佩表示，莫芷俊、杜卓熙和翁俊浩的状态良好，整天赛事中越战越勇，最终登上颁奖台。这是中国香港首次在男团竞速赛项目赢得奖牌，他致以衷心祝贺。中国香港代表队至今在亚运暂时累计取得5金12银18铜，共35面奖牌。天气方面，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143点，跌337点，下跌0.66%。标普五百指数报7658点，跌25点，下跌0.3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4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天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此外，强台风舒利基昨天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0: FM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187点，跌293点，下跌0.57%。标普五百指数报7663点，跌20点，下跌0.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参加大型活动人多拥挤，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并且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我不想想法子。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只无助解决问题，更会反噬其身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及全球产供链稳定，而欧盟也曾是这类工具的受害者。发言人指出，作为世贸组织重要成员，欧盟始终标榜自身为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如果不能以身作则，反而带头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必将严重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含中叶岛及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郭家坤又说，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及无效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日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没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于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事项声明，他说，以色列仍在多个战线开展军事

0: 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及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当地传媒所说，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报道，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1人受伤。报道指飞机坠毁地点没有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67点，跌313点，下跌0.61%。标普500指数报7656点，跌28点，下跌0.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8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天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此外，强台风舒利基昨天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天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外出观赏烟花时，请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拥挤的地方，必须遵守秩序和注意安全，传播请勿超速超载。当天部分路段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203点，跌278点，下跌0.54%。标普五百指数报7661点，跌23点，下跌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1: 月夜也越逍遥，
2: 高聚。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的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话采取更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而欧盟亦都曾经是这类工具的受害者。发言人指出，作为世贸组织重要成员，欧盟始终标榜自身为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如果不能够以身作则，反而带头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必将严重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含中业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郭家坤又说，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延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是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一，即是10月4日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道琼斯指数报51251点，跌二百，系今啱跳咗啦，系报51250点，跌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3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27美元，卖出4160.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

0: 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9月30号星期三凌晨2点08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严正生效，大家喝多点水啊。

有留意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就会见到今日我 post 嘅祝福白必画作下边系冇写住有点唱环节嘅，冇错，今日我有少少懒，话佢有少少攰，但系总之就冇啦。但你哋依然都可以喺留言板度写嘅，睇下我有冇心情播咯。因为其实嗰日咧，我就同几位嘅大哥一齐食咗饭啊。讲到几位嘅大哥，当然系讲到我哋嘅岑亮啦，我哋嘅刘龙啦，我哋嘅张家乐啦，仲有陶仔啊，几位嘅靓仔啊，同我食咗餐饭，咁大家就一齐倾下，点解做 DJ 啊？做 DJ 嘅感觉又如何啊？做呢个节目嘅感觉又如何啊？令我提醒咗自己，做 DJ 本身嘅初心系乜嘢？点解咁中意做 DJ？ 系咪真系完全全心全意去为咗服务社群？你哋点乜我就播乜呢？虽然系嘅，系嘅，中间有一段时间咧，为大家处理一啲嘅啊，好有意义嘅一啲点唱啊，譬如话俾你哋嘅离世咗嘅亲人啊，送俾一啲朋友啊，送上一啲祝福啊，但系慢慢就变咗好似生日派对咁，次次都系人哋生日就要去点播，有啲人仲要好冇礼貌咁，净系写一两句，又冇乜啲咩特别古仔啊，又唔录音俾我之类啦，咁啊令到我有少少，唉，觉得冇乜意思啦。你知啦，其实好难做噶嘛，系咪先？咁啊，但系其实更加紧要嘅就系、是，作为一个 DJ， 你有自己嘅歌曲选择，有自己嘅一套嘅 flow。喂，呢一样嘢慢慢小姜好似唔见咗。不过我都系衰噶啦，一开始都系依然系啊，开咗麦呢几个月嚟啊，我最中意嘅一个 flow 啊，有 Carpenters 嘅 California Dreaming， 亦都有 Barbara Streisand 嘅 Woman in Love。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听我拣嘅英文歌呢？如果中意嘅话，以下落嚟嘅呢几位朋友其实都系平时个 flow 一样噶啦，咁啊，但系希望我拣选嘅歌曲你哋会中意啦。好挂住我爹哋妈咪啊，念下亲恩先，陈百强啊。

0: 自己做咗父母之后咧，发觉自己最爱系边个咧？除咗系自己嘅女同自己嘅太太之外啦，就系、是、自己嘅父母啦。最爱是谁啊？张国荣啊！
1: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咁呢个钟数应该冇乜人搭紧巴士啦，系嘛？咁喺巴士站太后啊，呢坛嘢又真系几耐冇发生过咧，大家好多时候都系地铁啦，系嘛 ？Anyways， 情缘巴士站，谭咏麟啊。

大家绝对 feel 到我今日做 DJ 嘅嗰种方式唔同咗咧，系咪？沉默把声同我哋食完饭之后变得好 bass。今日都依然系嗰把咁样嘅声，但系讲嘢嘅语气就冇今次咁挫啦，系嘛？成日俾人讲话我把声好挫啊，喺节目度好难顶啊，咁啊不如做翻自己。

Yeah， 听完之后真系放松晒啊！因为呢份工系我嘅爱同梦嚟噶 ，my passion and my love and my dream。You can't tell me what to do， 哈哈哈！系啊，今晚就随心所欲咁样去做好我自己 DJ 嘅 taste， 将我中意嘅歌曲送俾大家啦。你咪话我一度扮苦咯，我系好中意旧歌噶。我是活自己在80年代的，现在1982年徐小凤爱和梦啊。

就冇咩嘅，冇话特别开心定唔开心嘅，只不过好似我今日画个幅白壁画作咁。如果我揸住个吉他坐喺个公园嗰度唱紧歌俾大家听嘅话，又系咪你哋嗌咩歌，我就要唱咩歌呢？活着多姿彩啊，要知道自己中意咩先得噶嘛，欣妮姐姐。

0: 其实做 DJ 好简单嘅啫，用歌曲解困忧啊，令到大家开心啲咪得咯。
1: 莫问此际，
0: 系咪啊？许冠杰大哥。

Yeah， 其实兴坛演唱不夜天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五位的男主持大家都各有自己的风格。是啊，我哋嗰日先讲起啊，刘龙大哥就好怀旧嘅，佢将好浪漫嗰啲 music taste 送俾大家。我哋嘅张家乐咧就好有自己一个 taste 啦，又好中意听旧歌啦，好中意同大家分享啊。陶仔咧就我哋之中最后生嘅嗰位啦，都有好多佢特别嘅啲歌曲送俾大家。岑亮就更加唔使讲啦，系咪先？可以有自己嘅玩法啊，所以每一晚分开好多唔同嘅一啲 section 啊。而我咧四个字，随心所欲，即系话咩咧？即系话系啦。一路打开个 radio， 两点至三点钟就话呢、這个小姜啊，成日播埋啲旧歌，我好闷啊嘅嗰位朋友呢，就应该去咗瞓觉或者转咗台㗎啦。喂，啱晒啊，其实我咪得啲旧歌㗎啫，冇咁旧，但四大天王你又啱唔啱呢？今日早少少出场，你又开唔开心呢？我识变㗎嘛，大佬啊。喂，四大天王早啲出啦，今日好唔好啊？张学友一火不变心，想听我戳住呢把浪漫嘅声嘅朋友，之后几 part 啦可能会出现㗎。

初啊，无论我以咩风格嚟播歌俾大家听都好，用边一把声音去同大家讲嘢都好，我个心都系不变嘅。一个好简单嘅 message， 一份好简单直接嘅工作，就系拣选自己认为系啱或者 fit 我自己嘅 mood， 或者同大家可能会揾到共鸣嘅一啲歌曲去送俾大家。唔好嫌弃我话喺首歌嘅中间讲嘢啦，呢个系做 DJ 嘅特权嚟噶嘛。

好多谢几位嘅 DJ 前辈教晓咗我唔好理人哋啲 message 啦，亦都好多谢我哋留言版嘅咁多位朋友啊，过去呢几个礼拜一路俾好多鼓励俾我。我都有问过佢哋几位啊，岑亮啊、刘龙啊，佢哋究竟点样去面对一啲负面嘅一啲评论呢？佢哋就话唔好理佢哋啦，我哋播歌播得开心咪得咯。好似系呢首咁啊，雨中感叹号，落紧雨嘅时候，你都可以有感叹号，可以开心，可以吓亲，可以唔开心，系自己决定嘅。喂，我最中意嘅郭富城歌曲之一《雨中感叹号》啊！另外一个 DJ 特权就系可以扮下嗰位歌手模仿大赛咁唱下歌嘅。

其实爱你定系唔爱你，咁我梗系爱你啦，系咪先？你系我哋嘅听众嚟噶嘛？咁但系咧，如果你怀疑嘅话咧，咁我都唔知点算好，我净系可以尽量去播一啲好听嘅歌俾大家。好似黎明呢首《爱你不爱你》咧，我非常之喜欢。

放心，首歌叫《再会了》啫，唔系走住。不过真系好快有三点钟嘅新闻报道啊，千祈唔好走开，千祈唔好再会了啊！好快翻嚟，轻谈浅唱，不夜姜啊！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含中业岛和马欢岛等岛屿。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 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协议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于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与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于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督导本港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道琼斯指数是报51357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8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2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8，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70.93美元，卖出是4171.5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8: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9: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10: 喂，大家回到来9月30号啊，哇咁快9月尾㗎啦， oh my god， 3点06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出面嘅气温而家29度，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热啊。是啊，现在大家听的是 My Dreams， 我为大家准备的纯音乐作品。如果大家现在是 In Your Dreams 的话，即是你已经睡紧觉啦，睡紧觉即是没什么所谓啦，我想播什么歌都 OK 啦，是不是？我想讲呢，我们留言板到呢今天出现一个很得意的现象，我挺喜欢的。就其中一位呢叫做 Tetris 的一位我们的听众啦，他就在每一个留言那里呢，佢都会附上一个佢好鍾意食嘅一啲怀旧啊，或者即而家啲新嘅一啲嘅零食啊，有好多嘅包装呢真係令我諗起八九十年代㗎。咁呢一个主题其实都唔错，我发觉我可以每一集呢都同大家 set 一个主题，咁大家留言嘅时候啊，或者冇嘢寫嘅时候呢，可以 post 一啲你哋上网搵返啊，你哋细个鍾意食嘅一啲零食啊，或者我 set 一啲唔同嘅主题啊，譬如话CD 啊，或者衫啊，或者鍾意食啲咩快餐店啊之类啦。咁今日喂大家食住呢个主题，不如每人就可以喺呢个留言板上面，讲緊係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板上面，就 post 下你哋细个最鍾意食嘅乜嘢零食啦，包装就得㗎啦。我相信会好多人同你一齐喺度倾偈讨论呢个美食啊。

0: 湖啊，留言区啊，搞到我好肚饿啊！实不相瞒，我呢度自己准备带咗嗰包薯片啊，同埋嗰杯斋啡啊，已经饮晒食晒啦。Oh no！ 留言区嗰度其实有好多好多 snacks 喺度啊，大家有冇食过咧？有嘅话就俾个 like 啦，我都想知道边一个 snack 啊系大家最中意食嘅。我没有一颗心啊。James Ingram, I don't have the heart.
1: Your face is beaming.
0: Your face, 哇，几有力量。
1: You say it's 'cause you're dreaming.
0: 喂，话时话仲系播紧1990年嘅一啲好 hit 嘅英文歌啊！1990年啊，大家唔知道当年做紧啲乜嘢咧？

是啊，不同的人都会有 separate lives 的，大家活着的方法不一样，大家的性格也都不一样，而我的性格就是成日变。听小姜的节目很简单，你每一次来听我节目都不知道我会用什么性格什么声跟大家做节目，就算每一 part 都分分钟不同，这个就是我的特色了。所以其实挺好的，挺抵玩的，听我又不知道会怎样，听下咯咪。Luther Vandross on RTHK Radio 2.

0: 系啊，开心嘅时间觉得特别快，好快又到四点钟新闻嘅时候啦。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RTHK Radio 2. That was Benji preparing a bunch of English songs for everybody. 其实仲有两首英文歌未播嘅，我谂我要新闻之后翻到嚟先再播俾大家听啦。播完之后，我哋继续翻去我哋最中意嘅八十年代香港粤语歌曲。有梦剧院啊 ，Echo 啊，有李克勤啊 ，Beyond 的 Tiger Raiders 啊，所以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刚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停。
1: 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及私人处所虫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经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清洁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有一成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经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虫鼠侵扰情况，已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

0: 马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时表示，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寻日起拣楼，首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元。虽然新单位较以前细，但足够同太太居住。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说，不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粉岭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道琼斯指数报51350点，系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1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4.14美元，卖出4174.9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咁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登革热同饥恐肯。

0: 阿叶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嘅时间系4:09啊，9月30日星期三凌晨。而家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把声嘅小姜翻嚟啦，喂，讲个秘密俾大家听。上一 part 其实其中一首英文歌咧，我系唱咗差唔多成首咁滞嘅，但系我发觉冇人留意到，亦都冇人发现到，究竟系我模仿得太似啊，定系大家咁啱冇听到嗰首歌啊？但系我觉得好好笑。翻到嚟，我哋不如倾下偈先啦。正所谓轻谈点唱不夜天啊！是浅唱，所以刚刚有浅唱少少的，那就不如轻谈一下啦。嗱，好多人咧就喺度话担心啊，今日系咪听到我嘅语气有少少觉得我心情唔好咧？咁啊，其实都唔系嘅，只不过系真系同几位大哥 DJ 前辈们啊倾完偈之后，就发觉其实做 DJ 呢份工作4个钟头喺度挨咧，就唔系咁简单嘅一件事。非常之感谢咁多位嘅听众，尤其是一啲长期听紧我节目嘅听众，亦都包括埋啊你哋啊冇去留言版，但一路听紧我哋支持紧我哋节目嘅一班听众啊，多谢你哋一路陪住我。因为呢4个钟头嘅时间咧，其实系好靠大家嘅互动啊，大家嘅一啲留言啊，或者我自己去自讨没趣啊，即系自己喺度揾嘅一啲嘢去娱乐大家嘅同时，娱乐下我自己，咁样先至过得

多谢大家陪住我一齐癫啦！上一 part 我亦都人生中第一次啊，作为一个歌手，即系喺个电台度咧做紧节目嘅时候咧，啊，因为系兴起，真系即时兴起，啊，真系唱咗成首英文歌，但系好彩大家好似冇发现到，呢个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但系咧又令到我谂起啦，咦，呢 part 翻到嚟，不如整翻首啊，讲我系 DJ 嘅嗰个角度出发嘅歌啦，系咪先？今日整翻首欧瑞强大哥嘅香港电台《我是 DJ》主题曲啊，首歌咪就系《我是 DJ》咯。

0: 好啦，同大家开股啦。今日点解心情麻麻呢？其实就係因为呢，我啱啱买咗个车。係呀，我自己揸咗呢个车六年嘅时间啦。係我同阿 Rain 啊，即係我个太太结婚嗰陣时候呢就买嘅一架车嚟嘅。咁点解买车呢？因为其实而家生个 BB 之后呢，架车我就发觉呢，因为细细架嘅，嗰陣时候都平平地买啦。咁个 size 唔係好大。咁但係而家生咗 BB 之后呢，装咗个 BB 凳喺架车里面之后呢，就冇晒其他位去放其他嘅嘢啦，连前面张凳呢又逼到好逼啊，咁样所以呢就都算係间平间贱卖咗佢嘅，係呀，咁但係都好感恩嘅，因为放上网卖，咁即日呢已经两三个人嚟睇车啦，咁之后仲有一个虽然平多少少，但係即时就攞钱就哇已经要买咗架车佢啦，咁我都觉得OK 啦，咁有诚意系咪先？咁但系始终揸咗几年嘅车咧，好似自己拥有嘅一啲嘢咧，好似有灵魂咁噶嘛？你知架车同你系咪先？又好安全啊，又经历咗人生嘅一啲起伏嘅位啊，所以好多好多嘅回忆嘅。但系万事咧喺呢个世界上面咧，冇嘢系永恒嘅，尤其是一啲嘅物品，所以唔紧要。嚟紧嘅系应该系新嘅一页，同我个 B B 喺一架新车嗰度开开心心嘅一啲环境啊！希望架车找到新的主人，我们都会找到新的车车，都天生一对。
1: 外看海边那真滋味，
0: 梦剧院啊，正啊！

天生一对梦剧院啊，不如听下 Echo 啊，他最爱的歌。

Echo， 他最爱的歌。喂，请翻首经典嘢先。阿克勤啊，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啊，夏日之神话啊。

李克勤夏日之神话，哇正啊 ！Beyond 爆裂都市，话时话 Beyond 系1983年 formed 嘅乐队嚟嘅。

跟住落嚟有太极乐队嘅一个恋爱故事，送俾啊兔仔啊。

睇嘅我对一个恋爱故事啊，喂，大家去一下大自然嘅地方先啦。不过之前仲有 The Raiders， 好认真嘅一首歌，那是我眼泪啊。

Remember me， 那是我眼泪 ，Raiders。喂，真系去下大自然好、啊。我爱大自然，彭健身，谭校长。

喂，话说话，大家如果想去啲大自然嘅地方，真系唔好乱抌垃圾啊，好吓人憎啊！好啦 ，relax 下啦，送俾大家有刘小慧嘅《初恋情人》啦。

跟住我哋有泰迪罗宾夜来香啊，有冇睇过嗰套电影啊？夜来香电影啊？喂，首先你知唔知咩叫夜来香先？其实系讲紧嗯嗯嘅喎。

我爱夜来香里面的一首歌。夜来香的意思就是当年咁样打仗时期好落后的时期。除了因为

臭味之外，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会留低好多病毒的传染。所以去到夜晚黑，就会有人嗌夜来香啊，喺个街道。跟住大家就要落去倒啲俾呢个人嚟清理你屋企嘅厕所。

温兆伦啊，哇，好似冇播过佢嘅歌。没有你之后，1990年嘅作品。

你而家听紧嘅系卢冠廷卢卢嘅愿啊，愿望嘅愿，我嘅愿望就系你听完五点钟新闻之后会翻到嚟，继续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千祈唔好走开啊。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话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坚决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括中业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

0: 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报道，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亚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报道指飞机坠毁地点没有人居住，当时并被携带弹药，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于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讲，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不是提前举行大选。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0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29，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15美元，卖出4181.9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欢迎翻到嚟轻弹演唱不夜天啊！有两首九十年代嘅正歌送俾大家，先嚟有 Savage Garden 嘅 To the Moon and Back， 跟住有 Spice Girls 嘅 Say You'll Be Mine。

时间嚟到5:16啊，朝头早啊，起身嘅朋友早晨啊，承接住呢股嘅力量 ，Spice Girls， 我哋又加油，草蜢，红唇的吻啊，搽完个唇膏要翻工啦。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饮翻杯水先至出门口啦，喂。

正所谓不要惊动爱情啊，陈秀文。但系刘美君当年对爱情观呢样嘢，哇，真系完全唔同噶。而1986年啊，风魔一时嘅作品啊，讲紧嗰套夜王咁嘅情景啦。午夜情，刘美君。

冧到爆啊！呢首歌。喂，请到首杜德伟、林忆莲、张学友、刘美君、刘德华嘅《搭上成长路》俾大家啦。应该未听过啦啩？1990年嘅作品啊，之后介绍啲新歌俾大家，千祈唔好走开啊！

Z-Pot, bang.之后仲会有张智浩嘅《乐活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将会尽力让社会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科技企业高层之后又说，数据中心将会为社区带来一些在经济上十分正面的事情。他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基本上未有提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即是说由人工智能企业自行监管旗下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是非常重要。会议于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举行，出席的科技界巨头包括来自 Anthropic、Meta、Google 和 Nvidia 等企业的高层。特朗普政府方面就有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国会众议长约翰逊。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协议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加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和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

0: 道指部分歐盟成員國正在制定聯合文件，呼籲歐盟委員會加快制定歐版301工具，對華採取更加強硬的措施。商務部發言人回應傳媒有關提問時指出，報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措施，不單止無助解決問題，更加會反噬自身，擾亂中歐貿易及安全，是擾亂中歐貿易及全球產供鏈穩定。中方敦促歐方透過對話管控分歧，將會密切關注歐方後續動向。如果歐方執意出台對中國企業或產品的歧視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將堅決予以回應，捍衛中國產業合法權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是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0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加元是1.4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80.79美元，卖出4,184.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啱啱零九分啦吓。咁啊，今日2026年嘅9月30日嚟嘅，咁啊，农历咧就8月20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喺早上嘅时候啦，亦都有6:00至到7:30嘅时间咧，有白泉路加上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朝头早直播室入边有白泉路小白先陪住各位听众。29度嘅气温，咁啊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都是生效。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早晨的时间有一位演艺人在一些大型发布会上面又讲分享自己的成功之道。他说过，糟糕的日子往往特别有价值，因为他说大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挨过去先，我们要挨过这些糟糕的日子，这些我们觉得坏透的日子，因为我们可以将这些我们认为是很糟糕的事情，很糟糕的日子，将它变成非常非常之有价值。成功与否是在乎我们到底用什么心态去迎接一个又一个的挑战。他是刘德华。早上时间，温妮呢一首嘅作品，你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

0: 我哋刘德华一首嘅作品，同一时间我哋再睇睇天气预测方面系点咧？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有几阵骤雨。而家29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一齐咧就揭揭报纸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啊喺寻日嘅时间公布咗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喺139个经济体系当中排名升至第14位，并且喺亚洲保持第5位噶。在副指数入面，香港创新投入位置全球第8，创新产出就升至第21位。特区政府就表示欢迎，强调加速推动 创新科技发展是本届政府的一个施政重点来的。政府也都正在按照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方向，全力将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除了创科中心或者创科等方面有好的成绩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啦。全球大学排名今日亦都出炉啦，咁啊见到清华、北大产业指标满分啊，打破咗咧就系欧美嘅主导。咁啊见到好多学术嘅力量咧，就东方嘅力量咧就提升。啊，日本将更加话到咧，好似越嚟越犀利添。啊，内地有8间咧就去到全球8强啦。咁啊见到喺香港方面其实成绩亦都相当之好噶。咁啊，见到例如香港大学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城市大学、理工大学、浸会大学，仲有香港教育大学啦、岭南大学，佢哋嘅位置咧，咁啊亦都分别咧喺呢个排行榜上边。咁啊，其中由香港理工大学啦，咁啊见得到咧就系第79位，城大70，另外科技大学58，中大就42，香港大学咧就33噶。与此同时间，见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啦，在教学以及就是研究两大指标上面表现优异，更加在产业指标获得满分100分，成绩和全球前10名高校同类指标就打和，甚至乎是更加高的。中国有13间的高校就跻身全球100强，内地占了8间，香港是占了5间的。咁睇得到，清华就11啦，浙江大学就34，上海交通大学就39，南京大学59，哈尔滨工业大学咧就系96噶，佢哋都系创咗咧就系自开办学校以嚟最高嘅排名。而喺产业指标上面啊，中国内地亦都有10间嘅高校咧就系进入咗全球前50强噶，其中8间海更加咧就系得到满分嘅100分，位居咧就系首位噶。成績好啊，當然開心啦。咁啊，但係亦都要睇埋歡送中秋之後，迎接咧就黃金週啦。咁聽日就係內地11黃金週嘅長假期開始咯。入境處就預計11日至到7日，大概129萬名嘅內地旅客，咁啊，佢哋都會經過各個嘅管制站就入境香港啦。每日平均訪港人次較去年同期增加超過5% 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準備好我哋嘅好嘅服務態度去迎接佢哋啦。

早上6:21揾你嘅首位作品《少女的祈祷》嘅杨千嬅。望望出边嘅天气，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一首作品来自林子祥，最爱是谁。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成语百科讲下这个故事，在三国时期，曹操率领大军南下，命令熟悉水战的降将蔡瑁以及张允训练水师，成为了东吴的大患。大都督周瑜见到的时候，决定用一个反间计借刀杀人，想除去他们两个。适逢曹操谋事，蒋干亦都咧就嚟劝降，周瑜咧就假意热情款待，因为佢哋好似中学同学嚟嘅。设立群英会酒宴之后，周瑜咧就扮瞓着，于是乎咧，蒋干咧就同佢一齐瞓觉嘅时候就偷咗一封假嘅信。呢封信咧就扮啊两位水都嘅大都督咧就话要降周瑜。曹操睇到梗系嬲啦，仲未谂嘅时候就已经将佢哋两个斩咗。一斩嗰下，佢哋就好后悔。佢心谂：我中计啦，但系都冇办法啦。周瑜就分毫未损，更加咧就借咗曹操之力，除去心腹大患。呢个就系借刀杀人嘅典故。刀系人哋嘅，手系人哋嘅，但我哋点样可以防借刀杀人呢？原来每逢见到一啲好似系事实嘅时候，我哋应该问多两句，应该了解我会唔会成为咗人哋嘅刀。我会不会成为了人家的手呢？只要肯用多少少脑袋的话，你就可以防到这招的了。不用下下靠武功的，不用下靠功夫，用我们的脑袋都可以自破很多的计谋的。

一首作品《笑答山河》，呢是罗文唱出当其时一套嘅电视剧集《楚留香·蝙蝠传奇》嘅主题歌曲。我想记得呢一套嘅《楚留香》入边，苗侨伟三哥就系饰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同埋私人处所松鼠问题嘅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同埋跟进。對於陸陽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環署巡查發現處所食物室內潔淨狀況欠佳，已經對相關負責人提出檢控，並發出消除蟲鼠通知，要求改善。關於青衣食肆外賣食物懷疑發現異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並嘗試聯絡投訴人，了解食物由製作、包裝到交付的過程，客觀調查事件經過，依法跟進。有關由一城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訴，食環署已經派員到店鋪和商場視察，店鋪內雖然未發現鼠蹤，但商場有潛在蟲鼠侵擾情況，已經向物管公司發出消除蟲鼠通知，要求改善。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強調，中業島、馬歡島是中國南沙群島的一部分，是中國領土，中方堅決反對菲律賓損害中國主權和權益的任何行徑，將堅定捍衛自身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有報道指，菲律賓國家海事委員會公布的新版海圖包括中業島和馬歡島等島礁。郭家坤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傳媒有關提問時指出，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菲律賓的領土範圍是由一系列國際條約確定，包括南沙群島在內的中國南海諸島在菲律賓領土範圍之外。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有跡象表明敵人可能在10月27日以色列大選前對以色列發動襲擊，但未有進一步說明相關具體情況。內塔尼亞胡在當地星期二在以軍一個空軍基地發表視像聲明，他說以色列仍然在多條戰線開展軍事行動，包括加沙地帶和黎巴嫩。最近幾個星期，以軍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國會選舉定於10月27日舉行，根據當地傳媒所說，將會是以色列近40年來首次按計劃而非提前舉行大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

0: 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Hello， 早晨。6:35，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联播，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刚才大家咧听过有小白嘅声音啦 ，Vicky 嘅声音咧都喺6:35出现啦。早晨，早晨。注意，啱啱咧新闻都有讲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6:00就已经热辣辣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喺朝头早嘅时候。想下究竟吃啲咩早餐可以令到自己凉快啲，唔一定食冻嘢噶，但系可以唔使食啲热嘢，食啲温嘢都可以嘅。冇错，呢个时间系有小白同 Vicky 嘅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Vicky。
1: 小白啊，我想问一下你啊，咦，你今日好似好精神喎，其实
2: 都唔系，
1: 唔系咩？好似比寻日精神喎。嗱，我想问一下你。平时你喺呢啲咁酷热嘅天气警告之下，你多数或者最高纪录一日试过冲几多次凉？
2: 我都系2次啫嘛，
1: 两次
2: 最多系啊，
1: 我3次
2: 食药咁样，你好似搞到，
1: 好似咧一日3次咁样咧，好似好威威，其实唔系好威威，但系试过咧就系瞓醒冲一次，跟住出去做一转嘢，然后翻屋企，哇唔得喎，真系好热咁样，又冲多次，跟住再出去做嘢。跟住翻到屋企嘅时候，啊唔得，今日真系出去外景嘅时候好热啊，翻屋企一定又要冲凉，所以一日系3次试过。因为有阵时候我系热醒，冲凉
2: 对唔住啊，你冲凉唔系一定洗头嘛？你呢啲情况嘅话系咪啊？
1: 我中间嗰一转我就冇洗头嘅，
2: 系啦，
1: 系啦，因为你
2: 冲身就一定要洗头嘅。
1: 哦，咁男仔会好啲嘅，短头发
2: 系咯。就算我个头湿哚哚咧，我都唔介意嗰啲人嚟嘅，可能系因为、
1: 哦、
2: 我又唔怕嗰啲，我又唔怕太头痛嗰啲啦。
1: 呢个你要问一下中医师，下次
2: 系啦，
1: 问一下中医师究竟洗完头系咪一定要吹干嘅咧？老一辈嗰啲咧系话一定要噶，如果唔系你会头痛又。入风啊，系咪
2: 啊？系啊，
1: 入风噶，唔好噶。
2: 下次可以问下我哋中医师。
1: 系咯，我都真系好想知道，究竟半干又得唔得咧？你知噶啦，有阵时女仔头发好长，我未必真系吹晒成把头发噶嘛，因为有阵时夏天咧，冲完凉啦，吹头咯、又吹翻热自己。
2: 系啊。
1: 咁可唔可以用冻风吹又得唔得咧？定系一定要用热风
2: 咧？我买咗个嗰啲毛巾头粒咧。
1: 吓、啊，你试过啊？
2: 俾我仔仔。系啊，比较滞滞，咁佢就冲完凉之后咧，就戴住嗰啲卡通样一粒粒落去，跟住捽两捽咧，即系戴多顶帽一阵间咧，个头都 OK 噶。佢话干得好快。
1: 系啊，哦，咁呢、个可以试下喎。
2: 系啊，喺屋企有个卡通人物咁样跑嚟跑去都几得意。
1: 你系因为呢一样嘢所以？

0: 佢又 carry 到嘛。
1: OK。我自己咧就覺得其實如果唔麻煩唔嫌麻煩要翻多屋企一轉要沖涼咧，假設中間有時間啦，我都寧願翻屋企嘅。點解會寧願翻屋企沖涼咧？就係、是、覺得好黐立立啊！有陣時夏天真係太辛苦咁樣。
0: 所以有啲人會 join 嗰啲健身室咯。
1: 係啊，
0: 其實佢哋就唔係去健身
1: 嘅、啊。
0: 我真係聽過呢啲 case
1: 啊。我身邊有朋友都係、啊，但係佢唔係沖涼，佢係魚翅。
0: 哦，佢就話除咗可以沖涼之外，嗰度仲有 locker 嘛，咁、
1: 啊、
0: 你啲可以就咁擺嗰度，跟住周圍走咁樣。例如佢哋有啲係可能從事要出去 sell 單嘅，咁咪喺附近嗰度擺低咗，跟住 lock 住佢，跟住咪出去咯，仲可以執靚隻，即係執到自己靚靚仔仔，跟住先再見客咁樣，跟住翻去又可以開翻 locker 攞翻啲嘢。
1: 哦，
0: 係啊，就是、
1: 因為嗰啲健身有啲係24小時噶嘛，咁樣，咁、哦、所以就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即係你隨時去到幾夜都可以翻去拎翻。
0: 咁佢哋又唔會話好夜都見嘅，唔使24小時都得噶啦。
1: 假設我見完客，我約朋友食埋飯，我先翻去拎嘢，先翻屋企都得。
0: 哦，
1: 係咪啊？即係如果假設係附近啦嚇，咁、啊、但係點解會問你一日沖幾多次呢？其實有陣時咧，咁熱嘅天氣咧，真係會好想可能喺放咗工去同朋友食飯中間可以咧沖一沖個涼嘅。咁你話啱啱講嘅話，假設如果你翻唔到屋企，可能去健身室沖啦，甚至乎有啲朋友啊，會唔會附近有嗰啲體育
0: 館
1: 呢？係啦，咁但係最近咧，深圳就增設咗一個智能嘅淋浴。间系点样嘅咧？就好似一啲流动嘅洗手间咁样，佢就喺深圳多个公园同埋景点一啲公众场所嗰度设有呢啲设施，可以俾大家咧，只要你嘟一嘟个 QR code， 跟住就可以付费冲凉噶啦。
0: 哦，
1: 你对于呢一样嘢又点睇咧？
0: 如果佢入边系好整洁嘅，或者觉得舒服嘅，系、令到我觉得。值得嘅，咁我亦都會可以。
1: 嗱佢咧有啲市民咧透露過啦，就係話而家咧去過呢啲淋浴間咧，佢覺得空間咧唔係話咁逼仄嘅啫，都寬敞嘅，而且好整潔。咁亦都有啲掛鈎啊，亦都有自助嘅寄存櫃等等嘅配套設備啦。咁而且佢仲話最重要係咩啊？爽嗰下就係你夠水力啊嘛。佢話出水量咧係大嘅噃，而且啲水係。OK 嘅啲水温唔会话过冻，亦都唔会过热，所以佢系暖水嚟嘅。佢唔会话，
0: 我觉得水温应该有得教嘅。
1: 系你应该有得由佢咁样讲咯，话水温稳定咯。咁、但系应该你
0: 水温稳定嘅意思即系话，可能佢
1: 唔会时大时细，系啦啲水唔会时大时细咁样。咁我又问你啊，假设真系有呢一个嘅淋浴间。你觉得几多钱为合理呢？你觉得俾几多你愿意去付费去冲凉？
0: 5-10蚊咯。
1: 5-10蚊。
0: 嗯，8蚊到咁样咯吓。
1: 咁佢嘅收费又几 OK 喎，只需要5蚊嘅人民币、就可以冲凉10分钟、哦。我觉得好 OK 喎，5蚊10分钟，我愿意俾。佢话仲可以选择。延遲2分鐘嘅收費，咁所以咧佢就係話，即係假設如果你要延遲少少嘅，咁佢又再可能額外多1-2蚊咁樣啦，我唔知幾多
0: 錢。咁如果我衝到即係 overtime 咁樣咧，即係過時，咁佢個水會自己熄㗎？
1: 佢就係話可以選擇延遲2分鐘咯。
0: 再遲咗啦。
1: 佢呢一個就冇話收費，即係佢就話2分鐘，
0: 即係仲捽緊洗頭水嗰陣時，
1: 係啦，
0: 嘆緊。
1: 但係10分鐘其實都正常 OK
0: 啊，
1: 你唔入去嘆嘅話，係咯，所以我覺得
0: 入去做人世咩？係咪？
1: 有啲人沖涼好中意。就咁淋自己又唱高啊，好叹咁样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想有个舒适嘅、方便嘅、精神爽利或者清神，即系精神清爽咁样去下一个约会咧，我觉得佢呢一个5蚊10分钟嘅自动啊，唔系自动啊，系智能淋浴间咧系 OK 嘅，而且佢仲话咧入边都有配备有啲吹风机啊，甚至乎有一啲梳洗嘅一次性用品啊，都可以咧俾大家去使用。咁如果你话诶，今个10月1日黄金周咁啊，可以去下深圳有啲公园都会有噶，好似系有人才公园啦、笔架山公园啦、莲花山公园啦，同埋一个宝安国际机场都有，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睇一睇，试完之后翻嚟就话俾我听，究竟好唔好玩啊入边？

0: 早晨，早晨，6:45。听过有嚟自许冠杰嘅《最紧要好玩》，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睇睇天气。今日天气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啦，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就会增多。气温就会稍微下降，以及是会有几阵的骤雨的。现在出面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现时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低的水平。既然这些热辣辣的天气，相信有不少的女士都会搽防晒，小白就有没有搽的呢？
1: 没有。
0: 怎样都不搽？
1: 是啊，
0: 跑山跑步揸车都唔差，
1: 冇，系
0: ，OK。
1: 喺我印象之中，我应该系冇搽过防晒，
0: 吓、啊，
1: 系
0: 冇添。
1: 太阳油，我觉得好细个嘅时候，妈妈又帮我搽过，之后都冇乜啦。
0: OK，
1: 嗯，
0: 今日要同小白讲呢一样嘢，希望你听完之后都会搽下，因为最近咧喺网上面见到有一位69岁嘅伯伯。咁佢系长期揸车嘅，揸车揸咗28年，然后发现佢靠住窗边嘅半边帘，日日都系咁晒。
1: 哦，
0: 点知就系长期晒住嗰块面，俾另外嗰边唔系经常晒住嗰边嗰块面咧，就系、是、又厚又潮平，系、完全唔同。
1: 有见过？
0: 系。咁你睇完呢个报道之后，你会唔会想？
1: 唔会。因为我意识到咧，佢嗰个工作嘅模式咧系
0: 长期晒住，
1: 系好稳定嘅一个同一时间出入。

0: 系啦，而我出入嘅模式咧，如果除咗早上冇太阳嘅时间系稳定之外咧，其他时间都系唔稳定，
1: 所以就唔查。
0: 系
1: 男士啊，你真系嗱，其实咧点解咧？咁啊，因为原来咧研究过咧，有好多嘅车嘅挡风玻璃，即系我哋前面嗰块大玻璃咧，可以挡 UVA 咧，只系挡到 96%， 咁而侧面嘅窗咧就只系挡到 71%， 咁所以你话如果你系经常成日开车，而开车嘅时候又经常系俾太阳伯伯在旁边的窗来到去照射你块面呢，那你就要查防晒啦。因为我们旁边的窗呢，它只是防那些 UVA 呢是 71% 而已。那而令到我们晒红的呢，其实是 UVB。令到我们皮肤老化的呢是 UVA。而防晒上面呢，你就要看清楚究竟它是防 UVB 定是 UVA 啦。咁所以啱啱就讲挡风玻璃是可以阻挡到 96% 的 UVA， 即是前面那块玻璃呢是可以令到我哋唔老化嘅晒太阳度，但是侧面嗰一块窗呢就唔会啦，因为佢阻挡呢个 UVA 呢唔系咁高。
0: 物理防晒囉，试下。
1: 係啦。咁所以大家都系要点样呢？无论系唔系物理都好，女士啦，我提醒，我唔知男士点谂啦。总之女士嘅话，最好你就搽防晒，因为呢，如果唔系你老咗嘅时候，你就会无啦啦发现，诶，点解近窗嘅嗰块面就会多咗啲皱纹，明显过你另外嗰边唔系经常晒太阳嘅嗰块面呢？咁你就会知道原因啦。其实唔系净系揸车
0: ，office 嗰啲女仔啦，应该讲
1: 唔系。是长途巴士的女士
0: ，office 嗰啲一坐三四个钟，你谂下系咪？如果佢坐喺窗侧边，
1: 落窗帘啊嘛。但系我哋坐巴士，即系之前同阿 Mon 都讲过啦，喐唔到啊嘛，喐唔到嘅时候咧，你就算晒咗半个钟都系晒啊。虽然咧话太阳伯伯会令到我哋晒到皮肤老，但系太阳伯伯喺唔同时段都会有唔同嘅感觉。有些人就特别喜欢夕阳了。

0: 6:54，有冇一齐啦啦啦？听过有嚟自关正杰嘅《夕阳恋曲》。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我哋邀请到花艺师安安上到嚟嘅。早晨，
3: 早晨，早晨。
2: 上个星期开始，我哋涉猎到呢一个新嘅叫做植物盆景啊。今日系咪讲盆景定还是有其他讲下先咧？
3: 咁、其实我今日讲汕尾葵，其中一个咧系可以好大好大，即、系人咁高嘅一个植物摆喺 office 咯。
2: 呢、一个汕尾葵，
3: 其实椰树，
2: 佢真系有啲似椰树嗰啲叶嘅，咁但系椰树嗰啲叶咧就一块过。咁樣啦，或者係叫做疏落啲，佢咧就密啲嘅。
3: 啊，應該係咁。我哋一塊葉將佢剪剪剪剪，
2: 係啦。
3: 點講？
2: 可唔可以形容將一塊香蕉葉剪到佢一條條
3: 咯？即係話香蕉葉沿住個葉脈去側邊剪剪剪，
2: 係啦係啦，
3: 變咗好似
2: 叉出嚟咁樣啦，好多枝嘢叉出嚟，叉到個形
3: 好一扎葱咁樣。
2: 係啦，一扎葱，但係個葱嘅形狀就好似香蕉葉啦。
3: 係
2: 係應該咁樣形容得最好啦。
3: 係啦，同埋呢啲咧，因為佢原產地咧其實係好老啦，以前啊原產地就係非洲。係咁，所以咧你睇，如果佢其實每樣嘢都有個 gene， 即係話佢原本生長嘅時候
2: 熱帶地方，
3: 熱帶地方，所以唔好太凍咯。
2: 哦，喂，咁香港啱曬佢啦，香港幾乎冇冬天啦。
3: 所謂嘅凍咧，其實香港好適合做。佢淋咧，其實個原則就係幾多乾先淋啦。其實嗱，呢個咧，汕尾葵其實好似係天然加濕器。點講咧？佢自己係會將嚟嗰個 office 裏邊或者屋企裏邊有毒嘅氣體吸收佢。
2: 咁好？
3: 係啊，
2: 吸甲醛得唔得啊？
3: 佢話有害嘅氣體咧，甲醛應該其中一樣嘢。
2: 係咯，
3: 係可以嘅。
2: 哇，
3: 係啦，咁啊，如果咩啲就話，其實有啲人話風水都好好嘅，不過我哋唔涉獵呢樣，我哋唔講呢樣嘢。
2: 嗯。
3: 系啦，
2: 參考下啦，自己
3: 自己參考下啦。咁啊，抹下去啦。咁平時都要遮陰，即係佢唔可以太曬嘅。雖然你話太凍唔得，但係你
2: 又話佢非洲 friend 嚟
3: 嘅
2: 咩？
3: 都係嘅，其實咧嗱，如果你唔介意佢窿葉咧，冇乜所謂。
2: 我介意啊。咁我養得佢，我都希望佢靚靚仔仔㗎。
3: 跟住係佢側邊首先會變黃先窿嘅，咁黃其實就都係一個意境啦，葉黃，但係就唔係幾好睇啦。咁佢側邊會黃，跟住會結焦會窿咁樣，咁所以就唔好太暴曬咯。其實。你好少見到咧嗰啲office 嘅盆栽會擺喺嗰個窗嘅隔離，窗你睇海景啊嘛，點會擺喺隔離啊？
2: 阻住曬我睇海景。
3: 係啦，office 有大窗，通常都係睇景啦。咁一係就落咗個簾冇嘢睇，睇對面就落咗去啦，索性。
2: 咁對面有靚仔，
3: 又或者有靚女。咁通常都係擺office 嘅啲 corner 位一個角落嘅。咁其實呢個係好啱咯。咁就會暴曬咯。咁office 應該都唔會好凍啦，唔會5度啊嗰啲啦，
2: 唔會嘅，
3: 廿零度。所以呢就好建議擺 office 嘅，咁樣
2: 咯，
3: 擺 conference room 又得咁樣咯。
2: 咁會遇到啲咩情況？就譬如凍啦，或者係實得太犀利啦，佢都有機會危害到佢生命嘅。
3: 係啦，同埋
2: 生命受威脅嘅時候，又係營養液出場嘅時候啦，係嘛？
3: 都可嗰啲唔係營養液，就唔係浸花嗰啲營養液。
2: 我唔同㗎，
3: 梗係唔同啦。
2: 肥料插喺度嗰支，
3: 有係你就好 school 啦，真係。係啲人中意啲唔知點樣咧膠嗰啲咧，好似雪條咁樣咧，幼幼地啦，一對插落去慢慢食嗰啲唔好㗎，自己淋啦，即
2: 係
3: 滋滋嗰啲係啊。
2: 哦，原來嗰啲唔得㗎。
3: 都唔係唔得嘅，不過你唔覺得自己控制份量好過佢自己無時無刻咁樣定時自己住落去？
2: 咁啊係，咁啊係。
3: 你覺得需要
2: 花藝師係咪？
3: 我覺得有時係你要唔可以懶咯，你覺得需要嘅時候，你見到佢唔掂，你先至咩咯，先至加落去咯。嚇，咁就唔係話你即係。好固定咁樣，佢冇嘢，啲好生長得好好，你都係咁要夾硬一啲營養食營養液俾佢

0: Eden 太肥仔了又。
1: 是啦，咁你同埋有樣嘢可能會生越高，可能生到天花板咁咪剪下佢咯。做得好咧，其實可以一路生得好旺盛嘅。咁其實我見到咧我其中一個 office 嗰、那個嗰、那個其中有一支咧，一支獨秀，即係頂到上天花板，零零碎碎有一支，
0: 零零碎碎一支啫，即係似摩天大廈中間有一支突然
1: 間去咗儲擎天，唔明白點解，但係都冇剪咗。
0: 啲營養咪集中咗喺中間嗰支生曬出嚟咯。
1: 都唔明，我哋嗰個姐姐都係就咁噴啫，都係冇特別做啲咩，都係我教佢就咁噴，我唔知道做乜鬼嘢，係、但係都 OK 嘅，咁收下咩都系咩树叶同埋花都系剪下咯，即系剪下型。譬如嗰枝突然之间撑出嚟唔靓嘅，阻住你行路嘅，咁咪剪咗佢。
0: 系啦，剪多几下咧，啲植物好奇怪嘅。佢知道佢生呢个位，啲成日啲人剪佢咧，
1: 越剪越多系嘛？
0: 佢唔系，佢慢慢开始唔生嗰个位嘅。
1: 冇可能。
0: 真噶。
1: 真系咩？
0: 植物真系好奇怪。
1: 我嗰啲盆栽咧，我剪咗之后咧，佢生得仲靓噶喎。
0: 佢生得仲靓。
1: 系啊，因为你剪错咗应该。
0: 唔系，
1: 因为连根拔起，根都冇埋，咁点生？
0: 唔会，植物系好奥妙噶。我哋有机会搵日讲下植物嘅奥妙。
1: 真系啊，咁闪，我觉得 OK 可以啊。
0: 请到个 professor 翻嚟讲植物嘅奥妙，我哋不如一齐问佢啊。
1: 一於咁，一於咁啊！
0: 唔該曬，安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婉佳为你播报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首300位之内。本港报名最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1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1位。港大表示，在排名的学术声誉指标中有所提升，反映国际学术界对港大教研成果及学术影响力的高度肯定。中大表示，这次排名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级高等学府的地位。科大表示，有关排名充分反映科大在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及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持续获得国际的认可。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及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及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财政部就说，有关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令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付出更多的代价。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制裁的对象包括伊朗国防部及武装部队后勤部驻北京代表。财政部表示，这名代表曾经代表伊朗在中国协调采购成品武器系统及军民两用零部件。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呢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严重破坏彼此的信任，干扰磋商的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的大局。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5时，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4，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4， 人民币离岸价 6.708，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8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往狮隧进新田围村车多，龙尾呢是在博康村，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AM621 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
7: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6: 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9: 星期一至五，
8: 早7点，跟随音乐的 flow。

上午的7:08，今天是9月30号啊，星期三，各位上午好。啊，早上的这个时段啊，那听到明儿的声音呢，会不会觉得，哎，今天这么快就礼拜天？哎，不是不是啊。

这不呢是今天的好样音乐，由敏儿代班。不知道雨波有没有预告一下，没有预告也没关系啊，因为生活都是充满着惊奇和惊喜。哇哦，还以为中秋节过后呢天气会凉一些啊，没想到这秋老虎还是蛮凶的。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不过呢好像听说下个星期会好一些啊，有一道冷空气会过来啊，有一股季候风会过来。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得要看天气啊，怎么样穿衣服，怎么样出门，到底要不要带伞，还是要不要准备多一点防晒啊防热的啊，这个每一天我相信呢大家都习以为常，有这样的习惯，上课上学。事不宜迟啊，继续呢用好听的歌曲作伴。第一首歌曲选来了陈奕迅《兄妹》。

0: 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给我感觉呢，这首是一首很 chill 很轻松的一首歌曲。
1: AM621
2: IM621
1: 普通话台
2: 你的
1: 唯一。
0: 早上时分该有应该有的那种

0: 他是汤令山 Gareth 铁，遇上你之前的我，去表达爱意，表达重视，方式很不一样，可以透过很多，哪怕是歌曲，不同的旋律和歌词，
1: 我怕来不及，
0: 都可以道出
1: 我要抱着你
0: 不一样的故事。

0: 听过一首林忆莲至少还有你啊，他们是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1: 音乐。
0: 新闻之后继续。
3: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39，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币6.704，人民币离岸价6.707，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8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在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布康村，大老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大榄转车站。路面的情况，九龙卧倒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车多，清水湾道落平时进彩云村车多，后面一点进安秀村也车多，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屯兴路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感恩二字听上去熟悉而温暖，然而如何身体力行，真真切切地落实感恩，把感恩设置为面对大小事的出发点，是需要静下来思考的。来听听水果店社企创办人罗小凤女士的分享。
3: 感恩，有的人觉得我很感恩啊，他只是说没有去落实这两个感恩的，就我就觉得生活就已经是会很美好了。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它是仍然啊，一首飞鸟和蝉道出了他们的，可不可以说是自由呢？我觉得啊，可能是无奈多一点点。或许千言万语，用一首歌来表达会好一点。

韦礼安慢慢等，在这前年有方大同一首爱爱爱。上午的7:52

0: 张震岳、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
1: AM 六二一
2: ，IM 六二一，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0: 既然这样，不如也多来一首合唱歌曲。他们是曹格、梁静茹。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啊，像拔河一样的生活，要角力，要 PK。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你播报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首300位之内。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与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1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1位。港大表示，在排名的学术声誉指标中有所提升，反映国际学术界对港大教研成果及学术影响力的高度肯定。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及相关的零件为由，制裁了10名个人及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财政部就说，有关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令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付出更多的代价。据路透社报道，美方制裁对象包括伊朗国防部及武装部队后勤部驻北京代表。财政部表示，这名代表曾经代表伊朗在中国协调采购成品武器系统及军民两用零部件。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大阪至东南偏南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4，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 人民币 6.704， 人民币离岸价 6.708，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